0: 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日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统筹区域规划，深挖县镇村多元价值，广东立足生态与文化资源禀赋，加快农民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富民特色产业，描绘出一幅县镇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惠州市博罗县徐田村如今正焕发出新活力，这个位于罗浮山南麓的古村，每逢周末就热闹非凡，村里面餐馆人头涌动，民宿门前车嚟车往，游客有些是郊野支帐露营，亲近自然，有些步入客家围屋，在星光殿的沉浸式场景里面感受古村新貌。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完善村庄串珠成链。博罗县抓住机会，打破过去零散发展的旧模式，成立县属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探索整村运营新路径，深度盘活村域资源。2025年初，该公司引入专业团队进驻徐田村，对客家围屋进行修缮和活化利用，令条村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村。广东拥有全国最长海岸线，海洋经济发展优势突出，在潮州市饶平县，一场从近海向深海的养殖变革正在推进，曾经破旧低效的木质鱼排陆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崭新坚固的深海重力式网箱，在碧波里面整齐列阵。在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当地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措施，切实打消养殖户转型顾虑，激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1: 我们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30%，资金补助、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0: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黄志浩：
2: 深入推进标准海供给，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对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5年海域使用金，以真金白银实招硬翅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0: 优产业更优民生。广东在壮大远域经济的同时，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描绘城乡均衡发展的温暖底色。75岁的揭阳市民庄成和听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口帮扶揭阳市人民医院，决定去做骨关节炎手术。中山一院关节外科副主任、揭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张志奇带队，为他实施了坐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术后仅4日，庄成和就顺利出院。自百千万工程实施到去年底，广东已建立起省级纵向支持加市制横向帮扶协作的新型帮扶协作机制。全省62个纵向帮扶组团、190多名帮扶干部，为县域争取各类资金超过300亿元，完成重点帮扶任务超过1100项，重点帮扶项目超过800项。珠三角六市帮扶协作资金累计投入超166亿元。重新开展百校联百院双百行动，推动123家高校院所和86个院市区结对共建，精准开展医疗帮扶，明显提升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院。广东在57个院市布局64个省级产业园区、13个省级特色产业园，全省共建各类反向飞地产业孵化基地超过110个，15个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亏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

0: 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无奈前，广东召开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明确，广东要坚定不移将8000万工程持续揸落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瑞章：
1: 百县千镇万村显著变化，主要就是说要从绿煤广东走向绿富广东。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的覆盖已经很好了，要走向优质的均衡。我们要从这个典型镇村、典型的示范走向一个整体提升。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在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多光谱无人机在8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中联智慧农业功能集成工程师汪海瑞：
4: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3: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按费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槽只需2分半钟就能够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粟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够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箱，除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粟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日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日通报，截至9月5日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5: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0: 道路畅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五 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5: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 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0: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交换、T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讯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讯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南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6: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金秋时节，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驻331黄金大外环游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爱好者可以深入恩和敖鲁古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文俊：
7: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研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0: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学，青石板路渊源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纷纷忙着影相打卡。游客盛婚：
8: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0: 华灯初上，山西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里面，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远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深受游客欢迎。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9: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3: 当前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串联起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在位于汕头的广东潮剧院，潮剧《玩偶记》正在上演，台下坐住不少年轻观众，他们专程前来只为亲身感受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今年备受关注的热门影片《给阿嫲的情书》当中，一句句潮剧唱段给银幕前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广东潮剧院二团副团长黄丹娜：
10: 电影扩大了潮剧的传播渠道，让更多国内外的观众认识非遗潮剧，激发大众对潮剧艺术的喜爱。影片的热度带动潮汕文旅升温，吸引游客到访观赏潮剧实景演出，推动潮剧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3: 在电影加模式的推动下，电影正在与体育、餐饮等业态深度融合，催生文旅消费新体验。

0: 今年暑期档，电影《功夫女足》以23.15亿元票房斩获当期冠军，其取景地深圳亦都系随之热度攀升，迎嚟文旅消费嘅显著增长。深圳市体育中心复刻咗影片当中嘅赛场点位，面向市民免费开放打卡，并推出专属消费优惠，让电影加体育消费场景真正融入市民嘅日常生活。与此同时，深圳在机场打造电影主题展，在核心商业街区搭建沉浸式体验空间，将银幕场景延展至门户枢纽、商圈与公共文化空间。全市联动260多家影院、300多家餐饮门店和7座书城，推出票根专属优惠，有效拉动商圈零售、特色餐饮和文旅观光消费，形成观影打卡消费的良性闭环。深圳一家影业公司副总经理刘圭贤：
1: 今年深圳呢也推出了一个系列的多维度的电影促消费活动，一整套的城市的休闲体验，让旅客朋友还有市民朋友能够感受到电影荧幕之外的魅力。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即将在港开幕，香港期望进一步协助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陈茂波介绍，本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新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论坛同时聚焦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城市发展等不同领域，并加入实地考察，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的空间。陈茂波说，目前已有超过100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一些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也计划来港挂牌。截至今年7月，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同时，近年来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及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陈茂波表示，香港已同43个共建一带一路税务管辖区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亦分别覆盖20个和14个经济体。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制度、资金、高增长服务三环相扣，令区域联动、市场联通变得更迅速、更实在和更高效。
2: 湾区观察。
0: 本期的湾区观察，我们将视线投向深圳，下面将时间交给观察员朱光。朱光早晨。
4: 晓东早晨。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在 APEC 进入深圳时间之际，多位中外嘉宾齐聚鹏城，探讨深圳的奇迹密码和亚太合作的无限潜力。来自美国的雪牛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泰勒·欧根说，4年前，他将公司和自己的全部生活从美国波士顿搬到了中国深圳。他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此前一直只是在远处观望未来，而他需要生活在未来之中。柬埔寨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图阿米达说，深圳的创新活力很强，人工智能已经融入各行各业，他打算再多逛下，采购一些产品回去。第一次来到深圳的缅甸宣传部副部长耶丁就对新能源汽车非常感兴趣。在比亚迪平山总部，他成日站在人群的最前面，近距离观察电池、电机等产品细节。他说，来到深圳后，他深切感受到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速度的迅猛。数据印证了外宾们的感受。14、15时期，深圳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172家，总量达600家。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300家，总量突破

0: 破2.6万家。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在平安金融中心116层的云端上，中国方案科创互联深圳科创展通过 AR 增强现实技术、体验互动等多元方式，展示无人机、AI 办公、巨身机器人等深圳科创成果。意大利游客安德烈亚·特里博尔迪和11岁的仔中午啱落地深圳，晚黑就来到这里参观。安德烈亚说，他们将深圳作为来华第一站，就是为了看中国的科技。在科技之外，全球最大实体书城湾区之眼、福田红树林等城市空间，则展示着深圳的另一种面貌。在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志安睇嚟，深圳快与慢并行，科技与人民交融共生。科技令世界知道深圳，生活令世界喜欢上深圳，而深圳亦为亚太带来更多合作机遇。今年7月，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巴基斯坦标准日报总编辑阿姆贾德·阿齐兹·马利克表示，深圳从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蜕变充分证明，发展绝非偶然，而是需要明确的优先方向、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及持续改革的决心。这个对亚太经济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1: 好的，多谢朱光。
2: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昨日在茂名举行。闭幕式由体育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组成，展演以同心同梦、自强不息为主题。闭幕式演员用3个节目全面展示新时代广东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本届广东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共设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参赛运动员达2200多名。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日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亦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日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日，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逝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大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到第4日。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这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话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同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湾区气象站。
1: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转晴，31到26度。澳门晴天，31到26度。广州晴天，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1到26度。珠海多云转晴，31到26度。佛山晴天，34到25度。惠州晴天，33到25度。东莞晴天，33到26度。中山小雨转晴，31到25度。江门晴天，32到26度。肇庆晴天，32到25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广东持续深化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近年来，广东紧扣教育强国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战略部署，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全民终身学习发展新格局。本期节目一起来关注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实践。广东向来是集英才之地，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25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1.2859亿，叠加流动群体，广东省实时在粤人口规模超1.5亿。2025年，广东通过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就业创业。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资源，广东如何进一步推动适龄人口转变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关键人才呢？其中的密码就藏于投资于人之中。投资于人正是通过主动拥抱人才，系统性全周期地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与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将广东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高素质的人才质量优势。今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积极推动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今年2月，广东省出台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全国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22个部门单位合力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在制度创新、畅通学习成果互认方面，广东深化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建设，探索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学分银行为平台、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打通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与各类培训之间的学习成果互认渠道，实践成效两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发布的全球资历框架案例集。目前全省10231门高校学历课程完成资历名册标准化备案，近700项人社部门职业技能证书启动入册标准化工作，超12万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十分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认、全对转化。累计超100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与此同时，广东理顺教育、人社、文旅等28个成员单位协同权责，破除部门数据壁垒，将职业技能等级、行业培训、竞赛获奖等多元成果纳入学分认定范畴，形成学习有记录、成果能储蓄、学分可兑换的闭环管理制度。积极探索粤港澳资历对接，发布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资历框架、教育培训人才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助力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体制落地实施，一次考核可以同时获得三地证书。目前累计完成跨境认证4000多人，做好资源汇聚，以资源融通降低学习门槛。广东构建一网通学终身学习资源超市， 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技术赋能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协同机制，集成文旅部门、文化广东、人社部门、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等学习平台，建立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与兄弟省份、省内高校和社会力量优质平台资源共享，实现学习者一次登录就可以学习已集成平台所有课程资源，聚焦不同群体学习需求精准赋能，依托广东开放大学加挂广东老年大学牌子，设立80多所老年大学分校，常态化开展智能技术科普、非遗养生、书法美育课程，落地8校助老智能技术提升专项行动，帮助数十万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乐享晚年。面向产业工人开设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社会紧缺人才技能课程，为新就业群体实施薪酬计划，举办骑手学院，形成多群体分众化资源供给模式，提升终身学习服务的普惠性和适切性。在深化数字赋能方面，广东加快教育大数据中心建设，汇聚60多个共享教育智能体、垂类大模型、4000多个教育应用场景示范案例，打造数据与业务融合的终身教育一体化平台基座，为终身教育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提供坚实数据底座。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印发广东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建立省市院校4级智慧教育平台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纵向贯通、横向共享，丰富终身学习载体，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公共服务端口，开发网页端、APP、小程序等，提升终身学习服务覆盖面和便捷度。在打造更便捷服务模式方面，广东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优势，拓展现有公共服务场所终身学习功能，打造数字化终身学习空间，把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令市区居民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学习资源，激活高校服务终身学习效能，引导鼓励高校发挥师资课程资源优势，推动华南师范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广东开放大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各类高校实施8校助力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行动，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支持高校聚焦校区周边社区或重点人群，校地共建社区学习中心、重点人群培训服务中心，激发全民学习自觉，依托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策划开展国防素养、职业技能、全民阅读、科学普及等10大群众赛事，以赛促学、学赛结合，充分激发全民学习内生动力，推动终身学习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令终身学习真正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立法攻坚层面，广东组建专家调研组，系统梳理国内各省市终身学习立法经验，完成省内立法初稿编制，力争项目纳入省级立法规划，以法治化护航终身学习长效发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重点打造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敬君介绍，
4: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是一个超级学习生态系统和服务体系的闭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不知道去哪里学，我们就建一个统一入口，登录一次全网通学，不知道学什么，我们就开一个课程超市，把全省全国最好的课程都摆上货架，任你挑选，怕课程过时老旧，我们就创新评价机制，让课程常换常新，怕学完用不上，我们就打通学风银行，营造比学赶超的激励机制，目的就是要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们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要重点打造6个工程。第一是思政育人工程，这是思想的充电站，把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变成思政经课，让经课、经思走到百姓的身边。第二，学历提升的工程，这是成长的立交桥，重点面向粤东、粤西、粤北的青年产业工人，每年提供30万个以上的优质继续教育的学位，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圆大学的梦想。第三，技能提升工程，这是职业的加速器，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 康养照护等急需领域，每年培训200万人次以上，从源头破解技能的代差，学到的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第四，文化艺术的韧性工程，这是精神的营养餐，实施500部文艺精品的创作，整合全省数字文化资源，让优秀文化，特别是特色岭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第五，越学越优品牌工程，这是精准的服务包，为外卖小哥办骑手学院，为银发族开乐龄课堂，为新农人建乡村振兴学院。总之，重点人群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提供什么。第六，学习网络贯通工程，这是学习一张网，推动学习型城市、社区、企业、家庭建设，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县市区、街镇、村社区三级的终身学习网络。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打造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持续优化终身学习全域阵地布局。目前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珠海五市入选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网络，示范效应辐射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点、文化艺术场馆、农村活动室、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公共服务场所，盘活闲置公共场地，改造基层便民学习空间。省市县镇村五级贯通的服务网络，正着力打通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令学习触手可及。如何看待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呢？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有哪些良好的基础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5: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

0: 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2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广东打造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有乜嘢示范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尊文表示。
2: 广东一切从人民需求出发，它的意义就是确确实实为其他的省市提供了个样本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中国太大。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啊，东部、中部、西部、北方、南方边远地区、农村、城市，它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啊，不同的一些资源的情况。那么对于广东来讲，敢为天下先，它不是说喊了一个口号，它这个口号喊出之前，它有过种种的努力和思考，它出台的这些具体的举措都是奔着把这个饭从可及这个角度，他去落实。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他这个举措对全国来讲，那当然具有一个样本的作用，还不仅是样本，是为我们国家未来要建一个学习型大国提供了地方的经验。
1: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魏发普认为，
3: 广东推动终身学习适配广东产业升级、优化人口结构、区域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刚需，从而把人口大省真正变成人才强省。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沈燕芬是一名90后新农人，5年前她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落在老家辛勤劳作的父亲辞职回乡，原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做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现实和预期差距很大。
7: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法，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1: 碰了钉，那就要低头学习，埋头苦练。除了跟在老手艺人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无人机一样都不留低，沈燕芬还主动参加学习和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7: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1: 边学边做，沈燕芬的思路亦都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令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 而家嘅沈燕芬已经从新农人蜕变为兴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旧年仲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7: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今年2月，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迈出关键一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作为广东省终身学习核心枢纽，加速迭代升级，对接国家终身教育平台，集成全省优质学习资源服务，构建数据贯通、一网通学的数字基座。平台集聚院士、教师、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等名家名师，通过人工智能智慧赋能，打通电脑端、移动端、电视大屏多终端学习入口，打造一站式全场景普惠化数字学习阵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自上线以来运行平稳，目前注册用户超过250,000人，累计访客超过1,400,000人次，学习浏览总量突破700,000次。平台 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与服务号于6月份正式上线。目前平台已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省级公共服务端口，依托省统一身份认证，优化登录逻辑，实现一次登录全网通学，极大降低群众学习准入门槛。紧扣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平台专属报名专区落地，群众参赛情况自动换算学习积分。平台联动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健全学习记录、成果认定、学分积累全链条机制，令每一次学习都有沉淀，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资源建设方面，平台锚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目前平台累计汇聚课程近7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在无奈前8月底结束的2026南国书香节上，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广东省出版集团灯塔计划联合打造的全民终身学习综合体验展区精彩亮相，数字对话式智能首课、 AI 智能伴学、历史名人互动等特色功能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体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灯塔计划深度联动，平台方面着力整合数字化学习资源，对接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设立灯塔计划专栏，面向全人群提供线上学习服务。全省新华书店依托灯塔计划，完成130多家新华终身学习空间的升级改造，并将平台登录指引、平台专题课程海报全面布设至各线下学习场所，方便群众在书店入面便捷了解、登录并使用终身学习平台。同时，双方联合落地线下讲堂、技能培训、志愿公益课堂等多元实体场景，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导流，资源互通共享与学分互应衔接，服务涵盖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及新就业群体等全龄段人群。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具体还有哪些创新设计呢？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承办方之一，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介绍。
8: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流动到我们广东的每一个角落，是实现教育公平、全民共享的生动实践。为了加快构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我们立足新就业群体的技能提升、老年群体的康养保健、青少年群体的文化美育等不同人群的学习需要，打造了10个仿真的应用场景。一是云端养生堂，刚打完一套太极拳的退休阿姨坐在长椅上，手机点开钟南山院士教您打造铁肺，聆听院士的 深入讲解呼吸道养护的重要性及其实用方法。二，岭南文化穿越之旅，为了完成寻找身边的非遗的作业，我们的初中生没有翻教科书，而是在平台上学习了粤剧欣赏的课程，了解岭南特色的戏剧文化。三，家庭美味实验室，面对挑食的孩子，新手妈妈有些发愁，在平台粤菜厨房里，她找到了广府点心的制作课程，做了水晶虾饺和马蹄糕等，孩子瞬间光盘。四， AR 工作搭档，面对堆积如山的报表数据，刚刚步入职场的企业白领他有些焦虑，他点开了石勇院士的大数据分析及其应用，然后呢又学习了 Python 数据的处理等相关的一些课程。三个月之后呢，他能够用新学到的 Python 脚本生成自己的月度分析报告。第五，职业加油站，照顾犯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时，护工阿姨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在平台上呢，她学习了老年照护的相关课程，现在呢，她在老年照护这一块更加专业，而且还被提拔为公司的技能讲师。六，骑手学院，我们的骑手朋友呢，可以在平台上学习广东的城市文化、数字沟通技巧等等，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服务水平。七是数字技能网校，工厂要上新生产线，技术员呢担心自己那一套老经验不够用，下班后呢，他在平台上找到了丁汉院士主讲的机器人化智能制造，在学习了智能制造新的理念之后呢，他在竞聘新岗位上脱颖而出。八，新农人进阶课，家庭果园的励志丰收了，但销售渠道还是老一套，返乡青年的一口气学完了农业电商直播带货、实操解析等相关的课程，利用所学的知识把果园里的荔枝通过直播间销售到了全国。九，礼仪第一课，大学生毕业即将参加工作要进行面试，于是呢，他专门在平台上学习了职场形象、商务礼仪等课程，了解着装技巧和社交礼仪。十，公文写作助手，领导交代写一份创建学习型社区的工作方案，社区工作者小吴有想法，但他不擅长于文字工作，他想起了平台上有相关的课程，学习了利用 AR 大模型来协助日常的办公，跟着课程学下来呢，他的材料框架很快就搭建好了。
1: 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可以给学习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学习平台持续建设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 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都是参与者。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9: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9: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9: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来到2026年9月7日，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光。
12: 大家好，我是正源，由我们两位带你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厂。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11: 科创新动向会同大家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国家体育总局介绍，推动体育科技发展，更好服务体育强国建设。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12: 让电网更聪明更灵活，15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开学季学习台凳热销，各种新功能令人眼花缭乱，边啲真嘅实用，边啲又不过系营销噱头呢？
11: 而今日的科创空间环节会来同大家对话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听听这一位光之雕刻师讲讲怎样用一束光打开微纳制造的新世界。
12: 港澳传真带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澳门同印尼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学额上限增至50%，香港高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
11: 而智能超链接的环节，我们今天会播出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什么会呈现这个趋势？
12: 科技关键词带来，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对创新技术有哪些明确导向呢？就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1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1: 好的，继续回到科创梦工厂，主持人建光和正源首先带大家来到科创新动向，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是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总局将会继续将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跨部门、跨学科协同攻关模式，建强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打造领军人才、青年骨干、复合型团队协同发展的人才梯队。
12: 以科技推动竞技体育再突破，体育总局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巨星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以科技实现全民健身再提质。体育总局将聚焦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搭建科学健身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出个性化运动处方、智能健身设施，进一步深化体位融合技术应用，打造测评导练闭环服务，全面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水平。
11: 以科技促进体育产业再升级，针对体育装备产业大而不强、核心部件存在短板的问题， 体育总局将会集中力量攻关高性能竞赛装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场馆系统等的核心技术，加快国产装备替代，加速

0: 地层、深部地层构造、地球物理场等的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和地球物理特性，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的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亦都为我哋国家在这个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关注下电网建设方面，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更好满足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对此，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
0: 同时要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扣网、智能调控、长时蓄能等的电网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令到电网更加聪明、更加灵活。而此外，要着力加强多元支撑保障，升级新能源高效并网消纳、高品质供电、算电协同等的新业态友好配色的电网新服务，更好地满足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
1: 开学方面的消息，近期家长们也都是忙着为小孩子置办开学的东西，除了文具、书包、校服等物品，小孩子的学习台凳也都成为很多家庭采购单上的大件东
0: 西。如今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和视力保护了，商家也都看准了这一点，推出了各种带有新功能的学习桌椅。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到底是真的实用呢，还是营销噱头呢？大家选购的时候应该怎样避开营销套路呢？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张磊、崔林恩、马凌峰的报道。
2: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3: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2: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4: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2: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5: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2: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5: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在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的。
2: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的好不好，对不对呢？ 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5: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

0: 角度是九十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九十度。那么如果这个九十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1: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0: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测完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2: 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4: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科技缔造生活，
6: 创新成就未来。
5: 科创空间。
2: 各位，欢迎你星期一的时间持续关注我们的科创梦工厂，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建光和正源陪伴各位来到科创空间这个环节了。各位有没有听过激光纳米打印呢？即是一束飞秒激光比头发丝还幼，可以在光纤端面打印出比蚂蚁触角更细的传感器，去检测氢气泄漏、糖尿病患者的呼吸丙酮浓度，甚至是捕捉癌细胞。
7: 廖常瑞，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本科硕士毕业于华中科大，博士毕业于香港理工。2010年加入深大之后，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用超快激光在微纳尺度雕刻未来。
2: 是啊，他所研究的不是科幻电影里面的虚构场景，他团队研发的飞秒激光三维纳米光刻技术已经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成果被美国物理学联合会重点报道。今天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了廖常瑞教授，我们听听这位光之雕刻师怎样用一束光打开微纳制造的新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常瑞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廖教授打个招呼。您好。
9: 大家好。
8: 我们关注到哈，就是您的这个头衔很多哈，有教授，有博导啊，还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首席啊。如果说让您用简单的语言和普通的这个听众介绍一下您自己，您会怎么说？
9: 就是这些头衔可能就是说明了一件事，就是说国家和学校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就是让我们青年的老师能够安心的做研究。但是如果用直白的话来介绍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在光纤的端面上。那么光纤就是比我们头发丝还细的一个玻璃丝的头上，用这个激光来做 3D 打印的工作，打印出各种微小的传感器和功能器件。那么这些器件的话，可以来监测氢气的泄漏，也可以用来监测这个细菌的耐药性，那么甚至未来可以进入人体来实现这种内窥成像诊断的一些功能。那么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激光在微纳的尺度上来雕刻出一些有用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未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都会用得到。
8: 我们接触了一个新的领域，好，光雕刻您也被称为是光的雕刻师。我关注到就是您的这个教育背景也比较特别哈，本科硕士都是在华中科大，博士是在香港理工，可以说是有多元的这个教育背景。2012年呢是加入深大，您觉得这三所学校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不同的东西吗？
9: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经常想。因为华中科大给了
8: 在武汉是吧？
9: 在武汉，对。那么华中科大呢，它其实是一个工科强校。我觉得在华科的本硕期间呢，我觉得培养的是一种工程师的思维，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研究的时候呢，就是先想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好不好用。在那里的学习的6年是打下了一个扎实的一个实验动手能力。

0: 和解决问题的习惯。那么后来04年到了香港理工之后，我觉得是给了我一种国际化的视野。
1: 您在香港理工大概几年？
0: 我在香港理工待了5年，就
1: 哦，
0: 是
1: 博士5年呢？
0: 先做了博士，后来又做了那个博士后。
1: 5年时间，那对香港应该了解非常多哈。
0: 对对，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也不算太多吧，因为主要时间其实还是在学校里面，其实跟外界的一些社会接触还是因为学生嘛，还是会比较少一些。但是在香港读博期间呢，我觉得接触了很好的国际前沿的研究方向，包括这个顶级期刊的一些标准，因为香港的这个学术规范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我觉得在香港的这个博士的训练的话，就是让我们学会了就是追问为什么，而不是说只是把东西做出来。这是在香港求学期间我的一些感触跟提升。然后12年到深大之后，我觉得深大给我的是一个能够快速成长的一个土壤跟空间。12年刚来深大的时候，其
1: 为
0: 实
1: 什
0: 我
1: 么
0: 去，
1: 会选择深大？
0: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南方，当时在这个香港读书毕业之后嘛，就想留在大湾区这一块，因为深圳大学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大学，当时我就觉得，因为首先学校很年轻，而且呢，它在深圳嘛，深圳是一个非常就是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一个城市，我觉得我也是从这个讲师一步步的走过来，那么学校包括深圳市在资源平台，包括在人才政策上面都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1: 那么在深大的这一晃也10几年了哈，应该感受更深，对吗？
0: 对对对，我觉
1: 深
0: 得这
1: 大这
0: 个，
1: 两年发展特别快。
0: 对，就深大这两年，因为我们现在学校现在科研呢，包括学校的发展都非常好，我们现在学校也是在全力冲击双一流，那相信今年学校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啊，那我们再聊一下专业哈，就是我们普通人理解这个打印哈，我们见的最多的，包括我也是，办公室的打印机，或者偶尔和孩子玩一个什么 3D 打印玩具。但是您说的这个飞秒激光3维纳米光刻技术，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听说，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 3D 打印技术，但本质的区别可能就是在这个打印的尺度跟精度上面。就是我们平时办公室里的打印机呢，可能打印的都是一些平面的图文，那
1: 对，
0: 么精度大概可能都是在毫米级这个尺度，它不会太精密。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大家接触过这种 3D 打印机的，打印的都是一些宏观的一些立体物件，比如
1: 是，
0: 说我们打印了一个玩偶啊，或者是一个零件，那么它的精度尺寸可能是在毫米到亚毫米量级，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飞秒激光 3D 打印呢，它是现在世界上打印精度最高的一种打印方式。那么它的精度可以达到几十个纳米，也就是我们头发丝的可能千分之一这么小，就是它的打印精度是可以达到比细胞还小的一个尺度。
1: 它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小吗？
0: 一方面是小，另一方面就是它可以打印的这个材料是一个多元化的材料。就比如说，我们用这个飞秒激光来做 3D 打印，我们可以加工任何材料，你的比如说塑料、聚合物、玻璃材料、金属材料、半导体材料，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做出来。就是它既可以打得小，那么它又可以打印，就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材料，就是它的这个普适性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做一个比方嘛，如果说普通的打印是我们是做一个房子，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飞秒激光打印其实就是打印这个芯片上的电路，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1: 也就是说，比如说 3D 打印是打印一个人，那么我们可能是不是打印的是毛细血管里的一些内
0: 对，我们可能打的就是一个毛细血管或者是一个细胞这样的一个尺寸就可以。
1: 容？对对对，那么可能普通人最关心的就是它有什么用，那您也用这个通俗的语言和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0: 您说这个 3D 打印技术有什么用是吗？
1: 对对啊，我们的研究有什么用？
0: 就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当然我们聚焦的，因为 3D 打印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技术，那么就是所有这种微小尺度的这种结构成型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但是它到底能有什么用处的话，就是大家不同的这个研究方向可能会把它用在不同的领域。那比如说，我们在光纤端面，我们当时跟那个瑞士洛桑理工做了一个工作，我们就是在光纤端面，然后用这种，因为光纤的这个直径是0.1个毫米，就是跟我们头发丝差不多粗细。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用这种飞秒激光 3D 打印技术做了一个微力学的一个力学传感器。那么它的这个检测力度，它可以分辨检测的这个力的大小非常精确，可以测到这个1个纳牛以下，就是非常精密的一个传感器。当时我们用它去做了一个工作呢，就是说用它去测这个细胞的一个振动，就是当一个活体的细胞 那么它的震动是非常微弱的，你可能你肉眼都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传感器把它的这个震动的力度把它测出来。那么通过测它的力度，我们当时实现了一个抗生素的一个快速药物筛选。比如说一个在现在在这个医院里面感染科，如果是出现了血液的感染疾病，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做它到底是哪种疾病的感染，要找出它适用的这种药物，可能会需要1天到2天的时间。但是如果用到我们这种非常的单细胞的力学传感器，那么我可能只需要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能够找到合适的抗生药物来抑制杀死这种，比如说癌细胞啊，或者是一些感染细胞之类的。这是一个，对，在医学当中的一个例子。
1: 对，其实，在医学当中的运用，可能是和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点哈。那么我们现在这种。您刚才的这种描述的话，已经进入到临床了吗？还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0: 我们现在那个已经在跟这个多家的医院，比如说北京的阜外医院，还有这个301总医院，都在做一些临床前的动物实验。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激光 3D 打印的这些材料、这些传感器呢，我们现在在做临床之前，还是要先做这个动物实验，保证在动物实验的这个基础之上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且还要验证它的生物安全性之后，才能走到后端的临床。因为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长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往这方面在做。
1: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像刚才您的描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飞秒激光，包括我们的那个介质，都是非常细微的。那它的这个操作是人在操作吗？怎么样介入到我们现在实验动物的体内？这个过程我感觉非常微妙。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我们现在其实主要的是在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我们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我们做了这种非常小巧的，就是镜头，光纤镜头，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把这个手机的镜头做得像一个米粒，或者比米粒还那么小，把它在光纤的端面做上去。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光纤连接这个镜头一块儿，通过我们的动脉血管，一般会通过股动脉或者桡动脉，然后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动脉血管里面去，让它在血管内部来进行成像，看一下血管中斑块的情况，包括血管支架植入的情况。当然，这个传感器在植入的过程中，你要对它进行定位。那么这个定位的话，传统的方式是用结合这个 X 光来看一下这个传感器在
1: 什
0: 动
1: 么
0: 脉
1: 位
0: 的
1: 置？
0: 什么位置。但是其实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医生跟患者的话，要长期的要进行这个 X 光的照射，那么对人体是不利的。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技术就是说，在光纤上，我们还把这个形状传感的技术做在这个光纤上。就是头端是一个光纤的内窥镜，但是光纤本身又是一个可以在体内不光能看到它的一些结构形貌，还能够感知它在体内的一些具体的位置，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X 光对人体的一些伤害。
1: 那这个只是一个观察吗？那治疗的过程呢？
0: 我们下一步正在做的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诊断跟治疗结合起来，前端用内窥镜来看到这个病灶，后端的话再利用光纤导入这个治疗激光。比如说，把原位的这个血管斑块来进行原位的消融治疗，那么这块还是很前沿的，是目前我们正在规划的一个方向。
1: 很棒，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长瑞啊，光之雕刻师和我们介绍了激光纳米打印，谢谢廖教授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2: 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正源。来到港澳全新的环节，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讯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近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拉表示，随着中国十五五规划和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实施，澳门和印尼的合作将会迎来新的机遇，双方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进一步深化发展。岑浩辉当日出席澳门特区政府招待酒会并致辞，他说印尼是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倡地，澳门和印尼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引领之下，澳门和印尼应该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的领域，为中国和东盟合作注入更多活力。
1: 是啊，岑浩辉表示，当前澳门和印尼在人员、经贸和旅游等领域联系日益密切，今年上半年访澳印尼旅客约8.8万人次，位居东南亚客源市场前列。今年7月份，印尼恢复对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政策，为双方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多便利。他说澳门将进一步发挥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桥头堡的作用，推动双方在经贸投资、会展旅游、人民交流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
3: 印尼经济统筹部国际经济合作统筹副部长潘布迪表示，澳门具备较强的国际联通优势，近年来还积极地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印尼和澳门经贸和人员往来密切，双方在多个领域具有较大合作的潜力，希望两地企业进一步加强对接，把握合作的机遇。酒会期间，双方签署九份的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旅游、会展、医药等的领域。而当日在雅加达还举行了澳门经贸旅游投资推介会，现场促成了签署36个的合作项目。
1: 转向香港方面，为吸引各地人才，香港积极推广留学香港品牌。自2026至2027学年起，各资助大学非本地本科生学额上限提升至50%。记者近日向香港多所高校查询获悉，各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生源更趋多元。数据显示，2026至2027学年，香港多所高校的非本地本科生申请均录得显著增幅。香港理工大学收到超过2.2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创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幅超70%。香港城市大学非本地生申请同比增约30%，本学年录取的非本地生人数突破1000人，为近10年最多。香港浸会大学接获约1.3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加近40%，本学年录取超过840名非本地新生，创历年新高。
3: 香港中文大学表示，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数不含统招高考生同比增长超过20%，为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非本地生申请人数同比增加75%。港中大通过全国统招提前批次招收内地生，连同统招录取的学生在内，该校本学年非本地新生总人数接近1400人。而此外，香港大学本学年接获近30000份非本地本科生申请，香港科技大学亦都接获超过20000份嘅申请。岭南大学非本地本科生收生比例预计达到45%至50%，香港教育大学非本地生报读及录取人数亦都持续稳步增长。
1: 是啊，咁喺申请总量上升嘅同时咧，香港高校嘅全球吸引力同生源分布亦都进一步拓宽。港大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嚟自全球140个国家同地区，较上一学年增加19个。本学年入读港科大嘅非本地本科生嚟自全球60几个国家同地区。校方首度收到嚟自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智利等地嘅入学申请， 成大非本地学生来自近100个国家及地区，岭南大学亦都首度录取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新生，充分展现香港高等教育多元共融的国际化特色。因应非本地生人数增加，各大学积极跟进各项配套措施，包括通过兴建校内新宿舍、租赁校外物业等方式增加宿位供应。另外，各校设有不同级别的入学奖学金，并举办迎新活动、广东话学习班和伙伴计划等，协助非本地生融入校园与本地生活。
4: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5: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4: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介会在广州南沙举行。作为今次会议集中签约的数字文化出海重点项目之一，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和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共建五洲传播数字应用中心南沙项目。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会以数字赋能加国际传播为核心，共建五洲传播数字应用中心南沙项目，着力建设数字影像的 AI 应用中心、文化出海的集散中心、中国城市国际形象的塑造和推广中心这三大定位，努力打造世界人民共享的数字版权平台、全球艺术家媒体人畅享的创作基地和大湾区人民乐享的文化生活新地标。
1: 是的，备忘录明确了五大合作方向，在共建先进影像数字应用生态方面，依托五洲传播国家级纪实影像数据资产和全球传播渠道，在广州南沙布局建设生态建设平台、智能数据服务平台、展示传播交流平台三大平台，落地运营中心、创新应用中心、数据存储中心、 AI 数据服务中心、国际先进影像实验室、国际交流中心等功能载体。在共建国家级数据资产出海服务体系方面，围绕统筹、赋能、出海三位一体升级路径，开展地方数据统筹集成、存量数字化与智能采集，推进 AI 修复、超分辨率、色彩增强、智能检索、多模态理解、语义搜索和区块链版权保护等数字赋能，依托多语种网站和海外社交矩阵及广州南沙数据跨境便利资源，推进数据资产授权交易和增值服务。
3: 在共建文化出海数字赋能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方面，面向影视作品、影视 IP、 数字文创产品、数字博物馆、品牌活动等的业态合作开展审

0: 物入库，智能易配，线上发行，境外舆情分析，跨境结算等的全链条公共技术服务，推动大湾区优秀文化内容以数字化方式走出去。在国际传播与城市形象推广方面，双方将会共同策划制作以广州南沙和粤港澳大湾区为主题的对外传播精品内容，联合开展国际论坛、展会、巡展等的交流活动。在新媒体产业生态和人才培养方面，依托国际先进影像数字应用实验室和技术培训中心，开展 AI 加行业研发、产业孵化和专业人才培训，打造对接国际的新媒体产业集群。而这次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是广州南沙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推动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建设的重要举措。
1: 转向深圳方面，近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条例紧贴产业迭代趋势与市场主体发展诉求，聚焦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融资、维权全链条，推出一系列硬核创新举措，为深圳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0: 当下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一人公司即 OPC 这种新型创业模式，是凭借轻量化组织、响应高效和低成本、高弹性的优势，在多个垂直细分领域快速崛起。这个条例是明确提出支持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社区，为依托人工智能运营的微型创业主体提供住所托管、算力及数据支持，投融资对接、产业资源链接、市场拓展以及是法律、税务和会计咨询等的服务，为持续降低创业门槛和经营成本，条例优化产业用地供给模式，是明确中小企业产业用地可以采取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长期租赁等的多种供应方式，并且要求建立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空间供给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的生产经营场所，同时是破除人才创业体制的壁垒，明确高校、科研院所等的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可以依规离岗创办中小企业，或者到企业兼职提供技术支持，在规定期限内保留人事关系，而在职称评聘和岗位等级晋升、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科研开发和成果转化成效可以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
1: 是啊，咁作为创新之城，深圳近年持续加码科技创新投入，不断扩容升级科研设施与仪器资源，覆盖领域持续拓宽，为破解中小企业研发资源不足、创新成本较高的突出问题，条例规定利用本市财政资金和国有资本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鼓励非财政资金出资购置的科研仪器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在科创资源开放共享的基础上，条例健全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体系，实施企业创新积分制，通过量化评价企业科创能力，精准对接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同时通过模型券、语料券等政策工具，支持中小企业使用智能算力、模型、语料等人工智能服务资源，助力企业降低数字化创新成本。
0: 好了，再来看看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动电动船艇与智能水上运动装备全场景应用行动方案》，明确大鹏半岛将会率先打造前沿产品集聚、新型消费活跃、科创体验领先的电动船艇与智能水上运动装备全场景应用体系，探索绿色水上经济发展新路径。根据这个方案，到2030年，大鹏半岛将会实现全域适航码头岸电覆盖率达到 100%， 新增公共游艇泊位200个，电动船艇充电设施150个，登记运营电动船艇400艘，游艇保有量会达到1000艘，电动船艇年出海80,000艘次，年接待游客960,000人次，大众消费收入占比是不低于 85% 的，而电动船艇相关产业规模达到50亿元， 建成全场景应用。

0: 示范点20个以上。
1: 系啊，咁面向普通市民与游客咧，一系列普惠化、多元化水上消费场景将加速落地，消费门槛进一步降低，推出游艇加酒店、游艇加民宿联票、普惠消费券、推广分时租赁、拼船出海模式，让海上游玩走向大众。咁水上运动体验更加丰富啦，溪涌、观湖片区试点电动水翼板。大澳湾投放电动潜航器，金沙湾布局电动摩托艇，东西涌开展电动冲浪板体验，同步开通溪涌、金沙湾、月亮湾、龙旗湾内湾、南澳盐田金色海岸、西涌赖氏洲岛等多条观光航线，优化七星湾、东加湾海钓航线。赛事 IP 方面，大鹏将会积极争取摩纳哥新能源动力艇挑战赛落户，落地国际电动水翼板巡回赛中国分赛，自主举办全国电动水翼板竞技赛，打造国际化水上赛事高地。咁安全保障持续升级，搭建大鹏游艇智慧监管平台，构建30分钟海上应急响应圈，配置电动拖轮、无人环保船、智能巡逻艇，强化海上公共服务，依托罢光片区联动深圳海洋大学海洋试验场、深圳海洋博物馆，开放电动船艇测试水域，开展海洋科普研学。
0: 另外，产业发展分阶段推进，近期2026至2027年完成南澳码头七星湾升级改造，大鹏湾海洋试验场会投入常态化运营，落地3到5家的龙头企业，产业规模达到15亿元。而中期2028至2030年会集聚20家以上全球电动船艇品牌，建成亚太电动船艇服务枢纽。远期即是2031至2035年会实现产业规模150亿元，带动关联产业超过800亿元，联动深圳西部环湾片区，共建世界级水上产业集群。为保障方案落地，大鹏半岛是同步配套完善用海保障、游艇租赁试点、粤港澳自由行通关、深圳市海洋产业引导基金、CCER 碳减排方法学等的制度供给，为电动船艇产业创新发展夯实制度基础。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各位，继续是星期一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建光和正源继续陪伴大家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来到智能超链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二手车市场。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二手车市场也都越来越活跃。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观念也都在慢慢转变。新车固然好，但一部车况良好、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同样可以满足出行需求。
2: 看回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 1127.48 万辆，同比增长 0.39%， 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4.38 万辆。而其中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那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而这个汽车消费的新变化将会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
4: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 97.9%， 也基本上一比一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 83.9 万辆，同比增长 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 8.6%。
3: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5: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在现在，放在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3: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6: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3: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7: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3: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6.07%， 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4.8%， 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 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4: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1: 是啊，咁各项利好政策嘅持续落地，亦都为二手车市场，尤其系新能源二手车赛道保驾护航啦。今年以嚟，商务部等九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
2: 全国各地亦都陆续出台利好政策，推出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上交易登记流程。部分城市单车置换补贴最高可以达到4000元。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8: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3: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4: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4: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这么大的保有量必定为二手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奠定一个雄厚的基础。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1: 各位，刚才播出的是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科技关键词，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9: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9: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继续是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健光和正源，陪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个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轮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富。
2: 什么叫做同病同富呢？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统筹区里头，同一种病，不理你去的是大医院定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的相同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 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新的方案怎样令到看病更加实惠呢？来听总台记者杜希萌的报道。
10: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1: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0: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0: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12: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 86.9%。 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3: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咁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仲首次明确咗基层病种，其中呢、这个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呢啲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唔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保齐服务短板。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3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 既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1: 好，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建光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15: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6: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7: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准时收听我们华夏原创金曲。
16: 那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7: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或者系歌曲啦点赞同转发。同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啊。
16: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17: 咁今日节目咧，带大家系进入金榜时刻吓，一齐嚟揭晓1529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榜单。咁睇下啦，金榜嗰个系花落谁家咧？
16: 那在揭榜的同时呢，大家也要记得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哈，可以在央视频之中找到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直播页面，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实时互动了。
17: 亦都倾下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啦，估下今个礼拜冠军曲目系边一首？入到咧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评论区就可以参与我哋嘅互动交流啦。
16: 先来揭晓1529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十位，这首歌来自刘宇的一首《月下》。
15: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来自刘宇的演唱《月相》这首歌呢，也是将中式含蓄的破碎感娓娓道来，把遗憾和思念揉进了婉转的旋律之中。
1: 嗯，咁呢首作品呢，亦都打破咗传统国风嘅框架，将民乐嘅音色同埋 R&B 嘅旋律咧，好巧妙咁融合起身啦。有笛啊、弦乐嚟铺就清冷嘅底色，而松弛嘅鼓点亦都赋予啦现代嘅质感，古今音色交织嗰种氛围感，可以讲系拉满啊。
0: 是的，刘宇的演绎呢，可以说克制又充满了张力，行云流水的转音无缝链接上了戏腔，整首歌没有激烈的爆发，但是却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怅然层层的递进并且释放出来。
1: 嗯，那分享这首歌同时都跟大家谈一下你最喜欢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又或者你有什么传送的祝福都可以发送过来的。
0: 嗯，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呢，是我们1529期榜单的第9位，来自王栎鑫的演唱《傻鱼》。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上的第9位啊，来自王栎鑫的一首《傻鱼》。这首歌呢，以温柔又破碎的唱腔，唱到了深困于深海的傻鱼，来道尽成年人心底的执念和隐忍。
1: 嗯，咁呢首歌歌词都勾勒出咧有少少心酸嘅画面吓，就系锋芒喺身，却但系选择退让啦，甘愿困喺回忆嘅网当中。明知等待是无果，山海不应，但依然都很执着。所谓的傻鱼从来都不是愚笨，而是无数人爱而不得，执着不放的那种真实的写照。
0: 是的，整首歌呢有着平缓的旋律，好来裹着淡淡的悲伤，每一句演唱都满是故事感。王栎鑫也是把过往的心绪揉进到了歌曲里，温柔地解开了内心的脆弱和倔强。
1: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今期榜单当中排在第8位的这首歌，来自一首粤语歌，是 Up and Down。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1529期榜单的第八位，来自 Killing 带来的一首 Up and Down， 非常轻快松弛的编曲，好来消解掉生活带来的一种压抑感。
1: 咁呢首歌咧，亦都将人生咧比作一场冇剧本嘅即兴嘅直播吓，歌曲当中好坦然咁接纳咧生命当中嘅好坏啊、焦虑啊、得失啊，全部都化作咧成长嘅印记。而 Killing 嘅声线好干净通透吓，将嗰种释怀咧、乐观嘅心态咧，亦都系唱出嚟嘅。
0: 是的，那整首歌呢有一份松弛和豁达，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不必要强求事事圆满，所有的经历都是自有意义的。
1: 咁分享呢首歌同时，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哋评论区啦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同埋讲下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呢。
0: 继续来行进我们的榜单，即将揭晓的是第七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榜单上的第七位，来自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都市流行融合了轻摇滚的编曲，那吉他和鼓点呢都是层层递进，从压抑内敛慢慢到这种情绪的宣泄，整首歌的氛围感呢都是非常的强烈的。
1: 冇错啦，咁张真源嘅演绎咧亦都好有层次，主角咧用气声嚟低吟啦，将委屈啦隐忍呢一种感觉啦娓娓道来，而副歌咧用克制嘅强韵声啦直抵人心，唱出啦不必借其他人嘅认可嚟证明自己嘅内核啊。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不只是诉说遗憾，更像是一场自我的觉醒哈。我们不必做谁故事里的无名配角，就是空出来的位置呢，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加冕。
1: 嗯，咁中意呢首歌亦都可以多啲支持下啦，或者喺我哋评论区啦分享下你听过嘅感受，同时咧估下我哋今期榜单嘅冠军曲目啦系边一首？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六位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曾舜晞演唱的一首《清风徐徐》。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曾舜晞的一首《清风微微》。那褪去了厚重的编曲和浓烈的情绪，整首歌呢都是以那种非常干净的少年声线来勾勒出晚风、月色、温柔心事这样唯美的意境哈。那听完之后呢，真的会整个人卸下疲惫，整首歌的氛围感都是那种温柔至极的。
1: 咁呢首歌嘅曲风呢都好轻盈舒缓啦，有古风嘅雅致，都有清新流行嘅质感。婉转悠扬的旋律都慢慢地铺展开来了，而节奏

0: 真系好松弛，大家可以感受到好温柔、人间美好嘅画面啊！
1: 是的，这首歌的歌词也是以诗意淡雅呀为主的，比如说有清风、有流云、有星月，就是诉说了细碎温柔的情愫和从容淡然的心境。
0: 嗯，咁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我哋继续嚟揭晓榜单当中啦，排喺第五位嘅呢首，嚟自梁咏琪嘅《远距离》。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的第五位，来自 Gigi 梁咏琪的一首《远距离》。那时隔多年呢，梁咏琪也是带着这首治愈的新歌《温柔归来》，以出道30周年的全新篇章来唱尽异地的牵挂、温柔与坚定。
1: 系啦，咁呢首歌咧好平缓啦，而且层层递进，自带自愈嘅共情力，完美咁贴合咧思念嘅温柔基调，而歌词都好细腻走心啦，捕捉好多日常嘅琐碎啦，尤其系异地大家互相之间嘅牵挂啦，包括啦对话等等吓，亦都将远距离嘅爱恋可以讲系慢慢咁道尽啦。
0: 嗯，喜欢的话呢，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1529期榜单的第四位，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王赫也和黄龄演唱的一首《过海》。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系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带大家咧系进入金榜时刻吓，一齐嚟揭晓1529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咁睇下啦，金榜歌曲系花落谁家？而头先分享嘅呢首歌系今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四位嘅歌曲，嚟自黄克野、黄龄演唱嘅《过海》。而呢首歌咧将风浪挫折咧化作咧伴奏，治愈感应该系满满吓。
0: 王赫也清亮开阔的少年声线遇上了黄龄婉转松弛的唱腔，好，一收一放都是默契十足。整首歌的歌词呢，就是借八仙过海的故事来写普通人的生活闯关。人生的旅途呢，未必都需要标准的答案，兜兜转转，跌跌撞撞，也都是非常奇妙的安排。
1: 系啦，咁有轻快嘅呢种律动感咧，应该系自带解压嘅魔力吓。前奏响起，亦都忍唔住跟住我哋呢种音乐嘅节奏啦，摇摆起身。而今日咧，我哋除咗揭晓1529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之外啦，大家亦都可以喺我哋评论区啦倾下吓，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有边一首？又或者估下啦，我哋嘅冠军曲目咧究竟花落谁家咧？
0: 是的，马上来揭晓我们榜单的前三位了。首先听到的就是第三位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王俊凯的一首《Buddy Buddy》。

0: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王俊凯的演唱 Buddy Buddy。 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都市舞曲风格的音乐作品，好，那复古的 funk 搭配上强劲的鼓点，整首歌的节奏呢是洗脑又抓耳的。
1: 是啦，咁王俊凯咧好松懒，慵懒啦，松弛嘅呢种唱腔啦，系极具辨识度吓，咬字都系利落干脆。而听到呢首歌，大家亦都非常之开心啊，因为呢首歌嘅好轻快嘅节奏，亦都带大家咧去进入王俊凯想营造嘅呢种氛围当中。
0: 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啦。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要来揭晓到的是我们1529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周深和艾拉陈嘉桦的演唱《全世界的雨》。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曲第二位，好，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演唱《全世界的雨》。这首歌呢，是用歌声书写普通人的彼此奔赴，相互救赎的力量。
1: 系啦，咁周深啦，空灵通透嘅声线搭配 Ella 啦，温暖醇厚嘅声音，一虚一实啦，交融得真系非常之好吓。而成首歌啦，话俾我哋听咧，要对抗困境，最好嘅底气就系身边同行之人啊。
0: 是的，整首歌呢都是弦乐缓缓的铺展，整首歌的旋律也是舒缓又充满了力量，治愈每一个独自硬扛的时刻。风雨之中呢，总是有人愿意与你并肩前行的。
1: 是啦，我们今期榜单呢就是来到冠军的位置

0: 我哋揭晓嘅今个礼拜嘅冠军曲目咧，就系嚟自叶童嘅《等一个傍晚》，亦都恭喜叶童啦，获得我哋今期榜单当中嘅冠军啊！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1529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叶童的一首《等一个傍晚》。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发行的一批《童》之中。
1: 系啦，咁呢首歌咧亦都冇好浓烈嘅煽情啦，用温柔舒缓嘅旋律嚟讲尽成年人嘅体面，而且呢首歌咧亦都系有简单嘅编曲啦，有住温柔嘅氛围感。
0: 嗯，是的，历经岁月沉淀的叶童，他的声音呢很温润，很通透，自带故事感，也是将遗憾、释怀和祝福娓娓的唱出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的心境演绎出来。
1: 系啦，我哋接落嚟嘅时间咧，会分享往期榜单嘅冠军曲目。咁首先咧，分享嘅呢首系嚟自陈慧琳演唱嘅《那人那地那天》，而呢首歌亦都道尽咗啦遗憾又凄美嘅爱情嘅。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陈慧琳的演唱《那人那地那天》。那看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往期冠军歌呢，是来自马嘉祺的一首《一千一万朵》。
1: 系啦，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期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精彩内容啦，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听日同一时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7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咗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3年几嚟，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5: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4: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项目签约达115亿元。
5: APEC 深圳时间创新之城定义亚太合作新坐标。
4: 2026东莞台博会在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达成采购意向超过45亿元。
5: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首相要求俄拆除纪念碑的言论荒谬且无视历史。
4: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5: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啲，措施更精准一啲，久久为功。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快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区域互联互通，带动和推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有序转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3年几嚟，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咗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嘅新局面。喺汕尾市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正加紧施工，项目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约520亿元。而离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不远，高标准农田里面青苗翠绿，长势喜人。1年前，这里还是荒滩、碎田、老旧民居交错，可利用地块巴掌大，产业发展受制于空间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得益于深圳汕尾市制帮扶协作机制的强力推动，汕尾充分运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区域成功整备出8000几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不单止引来了比亚迪项目，还带动了多家配套企业在这里集聚发展。在梅州市广梅产业园，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轻薄如纱的铜箔穿梭在产线的高速滚轴之间，依托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州工作机制，园区在2024年成功引进铜干生产企业，打通了原料供应链条。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80.3亿元，同比增长50%。以改革破解空间瓶颈，广东已累计完成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统筹区域规划，深挖县镇村多元价值，广东立足生态与文化资源禀赋，加快农民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富民特色产业，描绘出一幅 县镇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惠州市博乐县徐田村如今正焕发出新活力。这个位于罗浮山南麓的古村，每逢周末就热闹非凡。村里面餐馆人头涌动，民宿门前车来车往。游客有些是郊野支帐露营，亲近自然。有些步入客家围屋，在星光殿的沉浸式场景里面感受古村新貌。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

0: 海洋经济发展优势突出。在潮州市饶平县，一场从近海向深海的养殖变革正在推进。曾经破旧低效的木质鱼排陆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崭新坚固的深海重力式网箱，在碧波里面整齐列阵。在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当地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措施，切实打消养殖户转型顾虑，激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1: 我们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30%，资金补助、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0: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黄志浩：
2: 深入推进标准海供给，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对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5年海域使用金，以真金白银实招硬翅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0: 优产业更优民生。广东在壮大远域经济的同时，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描绘城乡均衡发展的温暖底色。75岁的揭阳市民庄成和听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口帮扶揭阳市人民医院，决定去做骨关节炎手术。中山一院关节外科副主任、揭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张志奇带队，为他实施了坐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术后仅4日，庄成和就顺利出院。自百千万工程实施到去年底，广东已建立起省级纵向支持加市制横向帮扶协作的新型帮扶协作机制。全省62个纵向帮扶组团、190多名帮扶干部，为县域争取各类资金超过300亿元，完成重点帮扶任务超过1100项，重点帮扶项目超过800项。珠三角六市帮扶协作资金两计投入超166亿元。重新开展百校联百院双百行动，推动123家高校院所和86个院市区结对共建。精准开展医疗帮扶，明显提升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院。广东在57个院市布局64个省级产业园区、13个省级特色产业园，全省共建各类反向飞地产业孵化基地超过110个，15个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无奈前，广东召开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明确，广东要坚定不移将百千万工程持续揸落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瑞章：
3: 百县千镇万村显著变化，主要就是说要从绿煤广东走向绿富广东。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的覆盖已经很好了，要走向优质的均衡。我们要从这个典型镇村、典型的示范走向一个整体提升。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0: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4%-3%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在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中联智慧农业功能集成工程师

0: 汪海瑞。
1: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0: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近1平方米的智能机槽，只需2分半钟就能够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粟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够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箱，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粟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外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日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金秋时节，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驻331黄金大外环游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爱好者可以深入恩和敖鲁古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文俊：
3: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0: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学，青石板路渊源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纷纷忙住影相打卡。游客兴奋：
4: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0: 华灯初上，山西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里面，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远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深受游客欢迎。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5: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2: 当前电影家外日效应明显，串联起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来听报道。
6: 在位于汕头的广东潮剧院，潮剧《玩偶记》正在上演，台下坐住不少年轻观众，他们专程前来只为亲身感受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今年备受关注的热门影片《给阿嫲的情书》当中，一句句潮剧唱段给银幕前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广东潮剧院二团副团长黄丹娜：
7: 电影扩大了潮剧的传播渠道，让更多国内外的观众认识非遗潮剧，激发大众对潮剧艺术的喜爱。影片的热度带动潮汕文旅升温，吸引游客到访观赏潮剧实景演出，推动潮剧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6: 在电影家模式的推动下，电影正在与体育、餐饮等业态深度融合，催生文旅消费新体验。今年暑期档，电影《功夫女足》以 23.15 亿元票房斩获当期冠军，其取景地深圳亦都是随之热度攀升，迎来文旅消费的显著增长。深圳市体育中心复刻了影片当中的赛场点位，面向市民免费开放打卡，并推出专属消费优惠，让电影加体育消费场景真正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深圳在机场打造电影主题展，在核心商业街区搭建沉浸式体验空间，将银幕场景延展至门户枢纽、商圈与公共文化空间。全市联动260几家影院、300几家餐饮门店和7座书城推出票根专属优惠，有效拉动商圈零售、特色餐饮和文旅观光消费，形成观影打卡消费的良性闭环。深圳一家影业公司副总经理刘圭贤：
8: 今年深圳呢也推出了一个系列的多维度的电影促消费活动，一整套的城市的休闲体验，让旅客朋友还有市民朋友能够感受到电影荧幕之外的魅力。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日是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道馆参观观众达到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几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2: 记者昨日了解到，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几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9: 新闻正在发生，
1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即将在港开幕，香港期望进一步协助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陈茂波介绍，本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新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论坛同时聚焦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城市发展等不同领域，并加入实地考察，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的空间。陈茂波说，目前已有超过100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一啲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亦计划来港挂牌。截至今年7月，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同时，近年来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及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陈茂波表示，香港已同43个共建“一带一路”税务管辖区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亦分别覆盖20个和14个经济体。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制度、资金、高增长服务三环相扣，令区域联动、市场联通变得更迅速、更实在和更高效。
9: 湾区观察，
2: 本期的湾区观察，我们将视线投向深圳，下面将时间交给观察员朱刚。
11: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在 APEC 进入深圳时间之际，多位中外嘉宾齐聚鹏城，探讨深圳的奇迹密码和亚太合作的无限潜力。 来自美国的雪牛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泰勒·欧根话，四年前他将公司和自己的全部生活从美国波士顿搬到了中国深圳。他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

0: 佢此前一直只系喺远处观望未来，而佢需要生活喺未来之中。柬埔寨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图阿米达话：，深圳嘅创新活力好强，人工智能已经融入各行各业。佢打算再多逛下，采购一啲产品翻去。第一次嚟到深圳嘅缅甸宣传部副部长耶丁就对新能源汽车非常感兴趣。在比亚迪平山总部，他成日企在人群的最前面，近距离观察电池、电机等产品细节。他说来到深圳后，他深切感受到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速度的迅猛。数据印证了外宾们的感受。十四五时期，深圳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172家，总量达600家。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300家，总量突破2.6万家。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在平安金融中心116层的云端上，中国方案科创互联深圳科创展通过 AR 增强现实技术、体验互动等多元方式，展示无人机、AI 办公、巨身机器人等深圳科创成果。意大利游客安德烈亚·特里博尔迪和11岁的仔中午啱落地深圳，晚黑就来到这里参观。安德烈亚说，他们将深圳作为来华第一站，就是为了看中国的科技。在科技之外，全球最大实体书城湾区之眼、福田红树林等城市空间，则展示着深圳的另一种面貌。在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志安睇嚟，深圳化与慢并行，科技与人民交融共生。科技令世界知道深圳，生活令世界喜欢上深圳，而深圳亦为亚太带来更多合作机遇。今年7月，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巴基斯坦标准日报总编辑阿姆贾德·阿齐兹·马利克表示，深圳从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蜕变充分证明，发展绝非偶然，而是需要明确的优先方向、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及持续改革的决心。这个对亚太经济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1: 好的，多谢珠江。
2: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昨日圆满收官，展会提及增效创历届新高，在产业链对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创业等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超68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超8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5.2亿元。为期4日的展会以智慧两岸连通全球为主题，紧扣15五规划纲要和中央台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落实落细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进一步搭建两岸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坚实桥梁。两岸企业家峰会台办方面秘书长尹启明介绍，
3: 这一次我们台博会也设了台湾的各个县市的一个产品摊位，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参展，促进台湾的产品能够销到大陆来，能够融入到大陆的产业链里面来。
2: 本届展会全新设置7大产业展区，25个省区市专馆，其中台湾馆选取台湾地区184家优质展商参展，其中90%首次参加台博会。青年台商王俊杰讲道：
4: 这是我第3次参加东莞台博会，感觉每一届展区的规模都在提升，内容更多元化，像 AI、机器人、智能制造这些领域，都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比较关注的。在几天下来的咨询交流中，收获很多。我期待明年有机会再来参加。
1: 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昨日在茂名举行。闭幕式由体育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组成。展演以同心同梦、自强不息为主题。闭幕式演员用3个节目全面展示新时代广东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本届广东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共设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参赛运动员达

0: 2200多名。
1: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日在深圳落幕，是中国选手参加的三项决赛当中，冯燕哲、王东平混双摘金，何济婷、任翔宇、包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男单决赛在两名中国香港选手之间展开，吴英麟以21-9、21-16战胜李卓耀，首次参加超级750赛事就夺得冠军，成为本届赛事最大黑马。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讲到，这个就好像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这样荒谬，不要将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六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奥列格·马特维切夫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表示，该纪念碑上被倒毁的菊花图案正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象征，如此设计纪念碑是正确和符合史实的。
1: 据朝鲜媒体7号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报道说该舰下水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该舰正式入列朝鲜人民军海军。金正恩发表讲话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
0: 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075亿美元，较上月底减少795.75亿美元，连续4个月下降。有分析称，这个主要受到日本政府和央行于7月底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
5: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晴，31-26度，澳门晴天31-26度，广州晴天33-25度，深圳雷阵雨31-26度，珠海多云转晴31-26度，佛山晴天34-25度，惠州晴天33-25度，东莞晴天33-26度，中山小雨31-25度，江门晴天32-26度，肇庆晴天32-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国希，代表编辑根生、永杰，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近年来，广东紧扣教育强国与学习。

0: 型社会建设战略部署，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嘅全民终身学习发展新格局。本期节目一齐嚟关注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嘅广东实践。广东向来系集英才之地，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25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 1.259 亿，叠加流动群体，广东省实时在粤人口规模超 1.5 亿。2025年广东通过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就业创业。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资源，广东如何进一步推动适龄人口转变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关键人才呢？其中的密码就藏于投资于人之中。投资于人正是通过主动拥抱人才，系统性全周期地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与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将广东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高素质的人才质量优势。今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积极推动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今年2月，广东省出台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全国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22个部门单位合力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在制度创新、畅通学习成果互认方面，广东深化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建设，探索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学分银行为平台、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打通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与各类培训之间的学习成果互应渠道，实践成效两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发布的全球资历框架案例集。目前全省10231门高校学历课程完成资历名册标准化备案，近700项人社部门职业技能证书启动入册标准化工作，超12万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十分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应、全对转化，累计超百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与此同时，广东理顺教育、人社、文旅等28个成员单位协同权责，破除部门数据壁垒，将职业技能等级、行业培训、竞赛获奖等多元成果纳入学分认定范畴，形成学习有记录、成果能储蓄、学分可兑换的闭环管理制度。积极探索粤港澳资历对接，发布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资历框架、教育培训人才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助力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体制落地实施，一次考核可以同时获得三地证书。目前累计完成跨境认证4000几人，做好资源汇聚，以资源融通降低学习门槛。广东构建一网通学终身学习资源超市，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技术赋能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协同机制，集成文旅部门、文化广东、人社部门、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等学习平台，建立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与兄弟省份、省内高校和社会力量优质平台资源共享，实现学习者一次登录就可以学习已集成平台所有课程资源，聚焦不同群体学习需求精准赋能，依托广东开放大学加挂广东老年大学牌子，设立80几所老年大学分校，常态化开展智能技术科普、非遗养生、书法美育课程，落地8校助老智能技术提升专项行动，帮助数十万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落享晚年。面向产业工人开设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社会紧缺人才技能课程，为新就业群体实施新途计划，举办骑手学院，形成多群体分众化资源供给模式，提升终身学习服务的普惠性和适切性。 在深化数字赋能方面，广东加快教育大数据中心建设，汇聚60多个共享教育智能体垂类大模型、4000多个教育应用场景示范案例，打造数据与业务融合的终身教育一体化平台基座，为终身教育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提供坚实数据底座。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印发广东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建立省市院校4级智慧教育平台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纵向贯通、横向共享，丰富终身学习载体，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公共服务端口，开发网页端、APP、小程序等，提升终身学习服务覆盖面和便捷度。在打造更便捷服务模式方面，广东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优势，拓展现有公共服务场所终身学习功能，打造数字化终身学习空间，把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令市区居民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学习资源，激活高校服务终身学习效能，引导鼓励高校发挥师资课程资源优势，推动华南师范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广东开放大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各类高校实施百校助力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行动，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支持高校聚焦校区周边社区或重点人群，校地共建社区学习中心、重点人群培训服务中心，激发全民学习自觉，依托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策划开展国防素养、职业技能、全民阅读、科学普及等10大群众赛事，以赛促学、学赛结合，充分激发全民学习内生动力，推动终身学习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令终身学习真正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立法攻坚层面，广东组建专家调研组，系统梳理国内各省市终身学习立法经验，完成省内立法初稿编制，力争项目纳入省级立法规划，以法治化护航终身学习长效发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重点打造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敬君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是一个超级学习生态系统和服务体系的闭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不知道去哪里学，我们就建一个统一入口，登录一次全网通学，不知道学什么，我们就开一个课程超市，把全省全国最好的课程都摆上货架，任你挑选，怕课程过时老旧，我们就创新评价机制，让课程常换常新，怕学完用不上，我们就打通学风银行，营造比学赶超的激励机制，目的就是要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们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要重点打造6个工程，第一是思政育人工程，这是思想的充电站，把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变成思政经课，让经课经思走到百姓的身边。第二，学历提升的工程，这是成长的立交桥，重点面向粤东、粤西、粤北的青年产业工人，每年提供30万个以上的优质继续教育的学位，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圆大学的梦想。第三，技能提升工程，这是职业的加速器，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康养照护等急需领域，每年培训200万人次以上，从源头破解技能的代差，学到的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第四，文化艺术的韧性工程，这是精神的营养餐，实施5年100部文艺精品的创作，整合全省数字文化资源，让优秀文化特别是特色岭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第五，越学越优品牌工程，这是精准的服务包，为外卖小哥办骑手学院，为银发族开乐龄课堂，为新农人建乡村振兴学院，总之重点人群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提供什么。第六，学习网络贯通工程，这是学习一张网，推动学习型城市、社区、企业、家庭建设，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县市区、街镇、村社区3级的终身学习网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打造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持续优化终身学习全域阵地布局。目前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珠海五市入选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网络，示范效应辐射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点、文化艺术场馆、农村活动室、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公共服务场所，盘活闲置公共场地，改造基层便民学习空间。省市县镇村五级贯通的服务网络正着力打通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令学习触手可及。如何看待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呢？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有哪些良好的基础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4: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智力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0: 广东打造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有乜嘢示范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津文表示：
5: 广东一切从人民需求出发，它的意义就是确确实实为其他的省市提供了个样本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中国太大，

0: 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啊，东部、中部、西部、北方、南方边远地区、农村、城市，它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啊，不同的一些资源的情况。那么对于广东来讲，敢为天下先，它不是说喊了一个口号，它这个口号喊出之前，它有过种种的努力和思考。他出台的这些具体的举措，都是奔着把这个饭从可及这个角度，他去落实。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他这个举措对全国来讲，那当然具有一个样本的作用，还不仅是样本，是为我们国家未来要建一个学习型大国提供了地方的经验。
1: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魏发普认为，
2: 广东推动终身学习适配，广东产业升级、优化人口结构、区域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刚需，从而把人口大省真正变成人才强省。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沈燕芬是一名90后新农人，五年前他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落在老家辛勤劳作的父亲辞职回乡，原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做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现实同预期差距好大。
6: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法，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1: 碰咗钉，咁就要低头学习，埋头苦练。除咗跟喺老手艺人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无人机，一样都唔留低。沈燕芬仲主动参加学习同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6: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1: 边学边做，沈燕芬的思路亦都逐渐清晰。他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令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现在的沈燕芬已经从新农人蜕变为兴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6: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今年2月，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迈出关键一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作为广东省终身学习核心枢纽，加速迭代升级，对接国家终身教育平台，集成全省优质学习资源服务，构建数据贯通、一网通学的数字基座。平台集聚院士、教师、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等名家名师，通过人工智能、智慧赋能，打通电脑端、移动端、电视大屏多终端学习入口，打造一站式全场景普惠化数字学习阵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自上线以来运行平稳，目前注册用户超过25万人，累计访客超过140万人次，学习浏览总量突破700万次。平台 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与服务号于6月份正式上线。目前平台已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省级公共服务端口，依托省统一身份认证，优化登录逻辑，实现一次登录全网通学，极大降低群众。

0: 学习准入门槛。紧扣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平台专属报名专区落地，群众参赛情况自动换算学习积分，平台联动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健全学习记录、成果认定、学分积累全链条机制，令每一次学习都有沉淀，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资源建设方面，平台锚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目前平台累计汇聚课程近7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在无奈前8月底结束的2026南国书香节上，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广东省出版集团登塔计划联合打造的全民终身学习综合体验展区精彩亮相，数字对话式智能首课、 AI 智能伴学、历史名人互动等特色功能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体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登塔计划深度联动，平台方面着力整合数字化学习资源，对接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设立登塔计划专栏，面向全人群提供线上学习服务。全省新华书店依托登塔计划完成130几家新华终身学习空间的升级改造，并将平台登录指引、平台专题课程海报全面布设至各线下学习场所，方便群众在书店入面便捷了解、登录并使用终身学习平台。同时双方联合落地线下讲堂、技能培训、志愿公益课堂等多元实体场景，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导流、资源互通共享与学分互应衔接，服务涵盖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及新就业群体等全龄段人群。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具体还有哪些创新设计呢？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承办方之一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流动到我们广东的每一个角落，是实现教育公平、全民共享的生动实践。为了加快构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我们立足新就业群体的技能提升、老年群体的康养保健、青少年群体的文化培育等不同人群的学习需要，打造了十个仿真的应用场景。一是云端养生堂，刚打完一套太极拳的退休阿姨坐在长椅上，手机点开钟南山院士教您打造铁肺，聆听院士的深入讲解呼吸道养护的重要性及其实用方法。二，岭南文化穿越之旅，为了完成寻找身边的非遗的作业，我们的初中生没有翻教科书，而是在平台上学习了粤剧欣赏的课程，了解岭南特色的戏剧文化。三，家庭美味实验室，面对挑食的孩子，新手妈妈有些发愁，在平台粤菜厨房里，她找到了广府点心的制作课程，做了水晶虾饺和马蹄糕等，孩子瞬间光盘。四 ，AR 工作搭档，面对堆积如山的报表数据，刚刚步入职场的企业白领，他有些焦虑，他点开了石勇院士的大数据分析及其应用。然后呢，又学习了 Python 数据的处理等相关的一些课程。3个月之后呢，他能够用新学到的 Python 脚本生成自己的月度分析报告。第五，职业加油站，照顾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时，护工阿姨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在平台上呢，他学习了老年照护的相关课程。现在呢，他在老年照护这一块更加专业，而且还被提拔为公司的技能讲师。六，骑手学院，我们的骑手朋友呢，可以在平台上学习广东的城市文化、数字沟通技巧等等，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服务水平。七是数字技能网校，工厂要上新生产线，技术员呢担心自己那一套老经验不够用，下班后呢，他在平台上找到了丁汉院士主讲的机器人化智能制造， 在学习了智能制造新的理念之后呢，他在竞聘新岗位上脱颖而出。八，新农人进阶课，家庭果园的励志丰收了，但销售渠道还是老一套。返乡青年的一口气学完了农业电商直播带货、实操解析等相关的课程，利用所学的知识，把果园里的荔枝通过直播间销售到了全国。九，礼仪第一课，大学生毕业即将参加工作，要进行面试，于是呢，他专门在平台上学习了职场形象、商务礼仪等课程，了解着装技巧和社交礼仪。十，公文写作助手，领导交代写一份创建学习型社区的工作方案，社区工作者小吴有想法，但他不擅长于文字工作，他想起了平台上有相关的课程，学习了利用 IR 大模型来协助日常的办公。跟着课程学下来呢，他的材料框架很快就搭建好了。
0: 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可以给学习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学习平台持续建设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啊，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都是参与者。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中午好，欢迎收听我们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8: 是的，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9: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 股就系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8: 嗯，冇错嘅吓。嗱，俗语有云咧，理唔理财，财唔理你。啱先讲到啦，咁首先关注咧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嚟讲讲咧，投资者可以点样把握住呢个银发经济投资机遇。
9: 而股市扫描环节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和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和 A 股的
8: 专业分析，千万不要走鸡。跟着会有财智湾区将会共同关注向前、向海、向未来，前海模式可行更可期。
9: 而短观察方面，一起来聚焦横琴方案印发五年，累计推出350项规则衔接措施。
8: 嗯，冇错啦。收听我节目同时咧，请大家系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啦，仲有官方微博啊，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噶，记住啦。上面有更多精彩内容咧，为你日日呈现噶。下边咧先做到今节目嘅详细内容，先嚟关注今日 A 股、港股以及国际市场嘅表现先。
9: 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咧 A 股截至收盘，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分化。沪指方面系跌0.24%，报收3920点；深成指方面升1.38%，创业板指升2.63%。望翻北证五零方面咧，微升0.67%，科创五零指数升1.56%。望翻今日盘面上边啦。CPO、PCB 概念的个股，粮食概念的个股也有一定的升势，而煤炭、贵金属、大金融板块也有一定的调整。总体来看，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上升，而全市场的成交额去到12546亿，较上一个半日市的交易量是有一定的放量，放量75亿。
8: 嗯，冇错啦，港股上昼盘咧，三大指数开盘之后系持续走低嘅吓，咁补补啦。咁首先系恒指方面咧，咁就系跌0.97%嘅，跌得248点。咁啊，中午时分嚟到25402.73点，国企指数跌1.51%啊，跌到128点几。咁啊，中午嚟到咧8426.26点，恒生科技指数咧跌1.00%嘅，下跌45.51点。中午时分跑到4524.29点嘅。咁而盘面上面啦，只见首先就是大型的科网股都集体下跌，拖累到大市走低。还有就是受行业利好消息影响高开的这个内银股、保险股集体转跌。而内房、石油、煤炭等新能源板块都是齐齐调整的。另外就逆势走强的板块有光通讯概念、PCB 概念和这个全柱半导体股都是逆势走强的。
9: 咁再睇睇咧外围市场方面情况下，美股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调整。上个礼拜五见到系道指方面咧微跌0.51%，纳指微跌0.29%，而标普五百咧系微跌0.38%。
8: 嗯，咁啊，歐洲三大指數方面咧，上一個交易日咧係漲跌互現嘅嚇。首先補報先，英國富士100指數咧就係不漲不跌，咁係收於咧10831.09点。法國 CAC40 指數咧微跌0.09%，收於咧8278.77点。德國 DAX30指數咧就微升0.17%啊，收於咧26046.40点嘅。
9: 系啦，咁啊，以上咧就系今日盘面上边嘅情况啦。稍后股市扫描啦，会请嘉宾一一分析。接落嚟会进入我哋嘅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0: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那什么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0: 制在合议上指围绕老年人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所衍生的经济活动和商业形态，包括衣食住行医娱等方面，而广义上就涵盖了老年金融服务、老年教育、老年科技产品研发应用等多个高端和新兴领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系。还有另外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和指导意见，涵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健康产业发展、老年产品与服务质量规范等多个方面，一些政策举措为银发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涌入。
1: 嗯，好的，小儀儀，总结得不错。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银发经济概念相关的领域，作为投资者可以多加关注的。
0: 那具体是什么呢？
1: 首先银发经济重点把握三大投资机会。第一就是这个旅游度假与文体娱乐。这个旅游度假就是当前老人家很喜欢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我国的老年旅游市场规模不断地扩张，保持着较高的增速水平，银发经济的发展动力得到有效激发。结合老年群体的特点，打造智慧旅游、无障碍设施、长辈模式等适合银发群体的旅游方式，有利于打破老年人出游的障碍，满足老年群体的旅游度假需求，进一步地激发银发经济的发展活力和投资价值。
0: 是啊，我国老年网民的占比逐年上升，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拓展并重塑了银发群体的文体娱乐渠道，网上购物、网络交友、短视频等新型文娱方式吸引了大批的银发忠实 fans， 受到了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在一个背景之下，基于银发群体需求的一些互联网新模式，譬如电商零售、网络直播、短视频带货等等，亦都成功获取了巨大的银发流量，蕴含着新的投资机遇。
1: 是的，小儀儀，银发经济要重点把握三大投资机会中的第二方面，就是老年消费与适老用品。老年群体所积累的财富为他们的消费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石，现代社会不断地更迭的科技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也都影响着银发群体消费的方方面面。有别于传统消费理念，银发群体的消费需求就不再局限于基础的医疗保健领域。
0: 是啊，譬如说生活层面的需求，满足银发群体基本生活需求的一些消费品，譬如说食品、衣物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投资机会。健康需求层面，专注于老龄人口的医疗服务、疾病预防、营养食品等领域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情感需求方面，现阶段市场针对老年人打造的情感类产品的推广普及率不算很高，养老服务、老年兴趣班、老年沙龙、智能陪伴屏、智慧音响等形式的情感满足类产品以及系服务都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的。
1: 是啊，银发经济重点把握三大投资机会中的最后第三方面，就是医疗保健与康复护理了。民政部发布的统计公布就显示，我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的数量实现大幅增长，因此可以预期的就是医养结合的全方位护理模式可能会成为新的投资增长点。
0: 哦，所以投资者如果想把握银发经济的投资机会，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找到相关的领域，做好调查研究，看准时机作出判断，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所收获啦。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儀儀扮演者露如，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嘅，欢迎翻嚟，马上进入到我哋呢个股市扫描环节，请出我哋港股构思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潘主席你好。
5: 系，主持你好啊。
1: 你好啊，咁啊，我休假得成个星期。

0: 星期之后翻嚟见到咧，就系恒指方面咧，最近都系一个上落格局啊吓。咁啊，曾经试过就探到26,900咁嘅一个高点。咁啊，今日咧上昼咧系一个低开低走嘅情况。请你首先大概讲讲上昼点评下先啊。嗯，
1: 上昼就都系其实个市都系上落市咯，咁就。今日咧主要係受外圍影響啦，外圍即係美股就下跌嘅，上週咧就跌咗270點啦，道瓊斯。咁啊，今日咧就 A 股都未跌，咁啊，所以港股嚟講咧，見到咧就係、是、都仍然處於一個係悶局嘅。咁啊，升到上25,700咧，就冇能力再繼續維持底下咧，就開始跌翻落嚟。咁啊，見到啲重磅股裏面咧，就係、是、特別係啲內銀啦，同埋係一啲係電信類嘅股份啦，都係受壓嘅。咁啊，傳統科技股咧，就騰訊、阿里巴巴都係有啲下跌嘅。咁啊，除咗匯控比較強啲之外，咁所以整體嚟講個形勢都係。仍然都是一個膠着狀態啦，咁啊，就卡咗喺25,000同埋25,800呢啲位嗰度。
0: 嗯，冇錯，喺個膠着狀態好明顯啊，喺個雙我哋叫內地叫雙色震盪啊，喺個上下線之間嘅來回咁樣來回咁樣震盪嘅。咁啊，其實咧今日有即係話我睇咗下啲股評，就話有光通訊、PCB 同埋呢個存儲半導體逆勢走強啦。咁點睇今日上晝嘅呢三個大板塊嗰啲走強咧？
1: 就。PCB 咧就佢哋嘅需求好大嘅，其實個缺口咧喺啲高端嘅嗰啲係玻璃纖維布嗰度咧，同埋嗰啲係一啲積塵板嗰度咧，其實就喺高端嘅嗰個需求嗰度咧，其實係差咗成倍嘅。咁所以未來估計仍然都係會係一路都係會加價嘅。咁而呢方面嚟講咧，對於係做 PCB 行業嘅。嘅一啲公司嚟講咧，就帶嚟咗個好大嘅一個嘅收入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呢啲股份咧都係雖然之前升過之後就跌翻落嚟啦，咁但係就都見到有啲資金開始又補退翻去呢類股份嗰度。咁所以作為今年睇到明年咧，我睇就受到呢個需求供需嘅失衡嘅帶動咧，就繼續會係看到他們的業績會好，那就估價都會繼續會做好。
0: 沒錯，其實還有譬如說我現在納到有半導體概念，今天上午都是一個不少個股都上升的，整體上升0.67%啦，領漲有長飛、光纖、光纜7.40%啦，蘭起科技咧咁6.65%啦，兆易創新5.38%嘅漲幅啦，華虹宏力啊、康特龍啊、ASMPT 啊、上海復旦中心國際等等。咁其實咧呢半導體呢啲都係即係啱先包括安講到嘅呢個 PCB 等等啦嚇，咁啊呢個積塵板等等啦，都係之前一直都係受捧嘅，咁跟住咧就調整了一段時間。咁啊睇翻佢哋日線最近都係上下都係上落嘅格局啊嚇。咁啊啲投資者自然就想問就話呢種情況。是膠着的状态，我们策略应该怎样去这个仓位怎样控制好呢？
1: 我们都是看基本面，因为始终来说呢看图呢就都挺夸张的，就是大升大跌。就好像就讲长飞光纤为例，最高上到去304元，咁就而跟住就跌返落嚟啦，咁跌翻落嚟嘅話咧，就曾經又跌翻落去咧，就最多落到去91元嘅。咁跌到91元咧，依家又上翻嚟170元啊！即
0: 係睇到係
1: 大上大落。咁所以但係就佢嘅需求非常巨大嘅，因為對光纖嘅需求始終嚟講就係喺人工智能嘅範疇裏邊，乜嘢嘢都需要光纖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會未來嘅嗰個供需嘅影響底下咧，仍然都係會對佢哋會有利咯。咁所以依家嚟講咧，就喺度集結咗有個幾禮拜啦。咁投資者可以採取一個叫做係逢低少少，就作為一個小注吸納啦，嚟到去累進式咁吸納啦，嚟到去做會比較好啲咯。咁積塵板嘅業務都係啦，咁見到都係咁嘅情形。咁就所以亦都大跌咗落嚟之後咧，就嚟到呢啲位咧，就 開始又回翻穩啲咯。咁、都係可以用翻喺現價用翻累進式嘅一個嘅吸納咧嚟到去做咯。
0: 嗯，好啊，咁啊，即系以上提到啲板块或者系品种啦，佢都有两大特点，第一个咧长期系睇好嘅吓，咁啊科技方面嘅系刚需，咪系呢个急肯定需要嗰啲呢啲品种嚟嘅，啲产品技术啊等等。咁另一方面咧，但系佢哋咧由于资金嘅呢个走动啦吓，咁啊系，咁啊所以咧就可能会个图形上咧就上落咧相差比较犀利，比较犀利。我哋所讲嘅呢个过山车行情啊吓，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啱先咧就潘主席建议大家咧就系即系话呢度对于长期睇好，但系咧行情咧可能上落比较犀利。一啲个股品种咧，就采用呢个逢低吸纳或者逐渐慢啲慢啲咁样吸纳咁嘅情况啊，唔好一下子仓位太深啦，或者冇一下子咧就缩轻咁嘅情况嘅吓，系咪咁咧吓，潘主席？嗯，
1: 啊系啊，冇错嘅吓，
0: 嗯，非常之好啊，咁适应呢、這个咁啊，以后咧即系话点样，我哋而家进入到呢个新嘅呢个股市嘅投资时代啦，而家品种咧热门嘅都系一啲呢啲咁嘅高新科技，有啲甚至乎我哋自己都唔会系好明白啊，都系知道系未来嘅刚需，但系咧，譬如话间厂我哋可能未入去睇过啦，咁啊具体咧我哋身边有冇用到呢啲产品啦，咁但系咧就系佢资本市场非常之热捧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可能都可以适用呢一种嘅策略嘅吓，咁同时咧啱先阿潘主席都讲到话咧，最紧要睇基本面，所以基本面一个就系、是。本身这个品种公司的基本面，另一个就是整个大市大势之下的基本面，所以就请教潘主席，即最近其实在这个即影响的外围因素或者基本面方面有哪些特别我们要看重的呢、要留意的呢、
1: 我想就刚才、主持你讲的提及到的那些 PCB、或者是PCB 相關的一啲嘅股份啊，同埋電力股啊，呢啲咧就相信喺 AI 嘅發展過程裏邊咧，就因為 AI 發展嘅嘢咧，唔係淨係機器人嘅，仲有好多嘢嘅，相機啊、手機啊、電腦啊、汽車自駕、太空科技啊，就物流供應啊，好多嘅即係一啲工廠嘅生產啊，都涉及到 AI 嘅。家電都係嘅，咁所以咧就呢方面嚟講咧，對呢啲需求都會好大嘅。電力嘅需求又好大啦，咁所以都係繼續可以提高翻呢啲股份咯。因為始終呢個係未來嘅發展嘅路向嚟嘅。
0: 長期睇好啊嚇。咁其實咧仲有一個問題請教啊潘主席啦，咁就話包括內地 A 股在內啦，都最近係有一波嘅，即係話點好明顯嘅趨勢，就話啲熱錢咧好似又從嗰啲機器人啊等等啊就移出嚟嘅，咁甚至乎好似啊宇樹科技咁啦，係即係等於係打個五折嚇啲股價嚇。咁啊，所以呢種情況之下咧，咁啊如果譬如想投資啲最前沿嘅科技，譬如話內地嘅呢個科創板啊，或者係港股嘅一啲啱新上市嘅一啲珍貴啊，咁呢個時候我哋。即系点讲咧？系呢啲适合边啲投资人啊？咁啊，适合嘅策略系点样样嘅咧？
1: 我哋都系睇价位啦，因为如果佢招股上咗市之后升咗有五倍以上嘅，即系其实都几多噶啦。咁变咗就唔适宜喺呢啲位度高追啦。毕竟佢哋嘅业绩都未系见到有好大嘅嗰、那个偏落后，亦都冇话特别系。系啊，好平好吸引，咁所以就我哋就唔可以太高追咯。咁反而就系睇下啲系未有喐嗰啲咯。咁譬如系头先提过嘅电力股啦，其实都系未有喐嘅。咁啊，清洁能源啊，同埋一啲太阳能啊，或者系风电啊呢啲，水力发电啊，呢啲全部都系一啲系环保嘅一啲电力嘅行业，包括垃圾发电都系。咁而过去嚟讲咧，就个别咧呢啲发电咧就系嗰个成本都几重嘅。咁亦都有国家补贴啦。咁但系而家有 AI 嘅嗰个需求底下咧，就啲电力咧就可以承受到更加高嘅价格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就会对佢哋会系嚟有一个好嘅契机喺度。
0: 冇错啊。咁电力方面咧，已经系潘主席今日连线咧连续两三次提到啦，大家可以适当留意一下。咁啊，见到当然咧就系、是潘主席意思就话咧，而家目前咧仲未发动。咁適合咧，可以咧提前咧去部署咁樣樣嘅。咁當然部署方式亦都係啱先所講啦，就唔好一次過入曬去啊嚇。咁啊，電力方面見到今日上晝咧，整體跌0.14%。咁啊， 今日上昼单讲今日上昼大唐新能源咧涨1.38%，中国电力咧就0.90%嘅涨幅，金丰科技0.33%，上海电器0.33%，大唐发电等等咧系冇升冇涨嘅。咁呢啲都系目前港股市场嘅电力嘅品种。咁啊，讲到绿色，譬如话呢个新天绿色能源啦，咁啊今日上昼微跌0.77%啦，等等啦吓。咁啊，中港核电力咧就跌0.97%啦，等等啦，大家都可以相对咧。

0: 就研究一下嘅呢啲板块吓。冇错，电力系刚需啊，无论系机器人好，或者你咪新能源汽车又好啊，电脑计算机啊，超级计算机都好，都系需要电力嘅。咁而且我哋中国嘅电力方面咧，呢个改革咧，就已经去到前沿噶啦。咁啊，之前报嘅新闻就话咧，已经有超过一半嘅新增嘅呢个发电呢个装机量咧，已经系非化石能源，即系一唔系就太阳能、风能啊，或者系呢个核能等等，而唔系呢个烧煤或者系烧油噶啦吓。好啦，咁啊，其实啱先我哋提到咧，全部都系港股市场咧啲比较点讲咧前沿科技嘅一啲板块啦。咁啊，自然咧有投资者就想请教阿潘主席啦。咁就话一啲比较传统嘅板块咧，系咪就冇机会咧？咁啊，譬如话呢啲三驾马车啊，又嗰啲当然系避险嘅板块啦吓。咁譬如话呢个房地产啊，或者系一啲以前我哋即系几年前广连线嘅时候成日都讲嘅电信啦、啊，或者系其他嗰啲方面啊，或者系呢个消费方面啊，佢哋嘅机会喺边度咧？
1: 呢一类就系暂时嚟讲要睇翻货币政策啦。咁近期又讲紧美国嗰边咧，就嗰啲数据出嚟咧就。比預期強了很多，咁唔排除佢哋會加息咯。如果佢哋加息嘅話咧，就對周邊國家咧帶嚟一定壓力嘅。咁如果唔加嘅話咧，就內地嚟講係確實最近都有採取更加寬鬆嘅政策喺貨幣嗰度。咁其實對係各行各業都會有幫助嘅。咁啊，傳統股嚟講當然啦，如果你多咗政策去係扶持翻內房，咁啊內房會好翻啲啦。咁內銀百業之母，咁你息口降嘅或者銀根再放鬆嘅話咧，對佢哋嚟講嗰個賺取嘅息差咧會更加大咯。咁呢啲都係繼續可以關注嘅。
0: 可以關注嘅嚇。咁啊呢方面即係請教潘主席喺呢個傳統板塊同埋呢個新興嘅啲科技板塊之間，我哋一般係點樣嘅同時兼顧呢？
1: 我諗就傳統科技板塊睇價位咯。咁如果係在一個上落格局的較低位那裡的時候，不妨都可以慢慢吸納啦。至於那些新興的芯片股、科技股呢，就可以用一個上落市的操作來去做啦。之後剩下賺了錢之後呢，就慢慢套返啲貨做一個種子啦，買返中線啦。
0: 冇錯啊！新興嗰啲科技股咧上落比較犀利啊，所以可能出入咧要比較頻，相對比較頻繁啲啊，一直放喺度唔喐嘅話咧，可能會係即話可能最後咧就都係歸於平淡啊。雖然上落之前最啱先所講嘅最高300多蚊，但最低去到89蚊嚇，到最後咧都係而家100多蚊。OK， 咁好啦，以上咧差唔多啦，咁啊再請教你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預測下本週嘅呢個恆指方面啦，會點樣樣嘅一個突破咧？會唔會有可能？
1: 咁周應該冇乜突破噶啦，都係15,000-16,000嗰度上落嘅，都係呢1000點度徘徊啊。
0: 呢段時間都比較膠著嘅情況嚇，九月份。OK， 好，咁再次感謝我哋嘅港股購息嘉賓，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嘅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帶俾我哋貼士啊。咁潘主席咧，我哋下次再連線啊。拜拜。
1: 好，唔該曬，拜拜。
0: 再見，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5: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谈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下来有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8: 系中午主持啊，
7: 咁今日睇到啦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稍微有少少分化下，沪指方面咧就微跌0.24%，而深成指啊、创业板指方面都有一定嘅升势吓，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8: 是啊，冇错吓。咁啊，嚟到翻啦，今日嘅一个时间，亦都系全新嘅一个交易周嘅开始啦。咁啊，整体盘面方面嚟讲，就都系升跌互现啦。咁啊，基本上我哋可以见到啦。咁啊，整个市场方面啦吓，咁啊，其实从指数角度嚟讲嘅话啦，咁啊，固然有部分嘅指数，好似你啱所讲到嘅上证指数啦，亦都包括上证50指数咧，系小幅收落吓。咁但系亦都有部分嘅指数算系变得几唔错嘅。咁尤其就系创业板

0: 數啦。上晝方面都升咗2.63%啊，咁啊都係喺各大嘅主要指數當中處於一個升幅居前嘅位置。咁另外好似深成指啦，啊以及係呢個科創50指數啦，咁升幅都係1%以上噶。整個嚟講嘅話咧，就應該講今日盤面上面嘅一種嘅表現嚟講嘅話，其實咧依然都仲會係延續住近階段啦，一種相對係比較震盪整理啲嘅狀態為主啦。咁啊，而且從個成交嚟睇翻嘅話咧，咁啊今日上晝嘅成交咧係1.24萬億，對比上個星期五嚟講咧，就同期方面都係略略放量86億嚇。咁證明咗咧，就雖然講整個市場方面嘅成交都翻去到20,000億之下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市場方面目前嚟講嘅話咧，偏向於觀望嘅一種情緒依然都未有太大嘅變化啦。咁而且咧就體現翻喺盤面上邊，除咗我啱所講到嘅指數可能仲係一種升跌互現嘅一種情況啦，市場嘅成交依然都仲係唔算太活躍啦。咁仲有一點就話體現翻啦喺市場方面嘅一啲熱點啦、板塊啦，整個輪動嘅節奏依然都係比較快一啲嚇。我哋可以見到今日從板塊嚟睇嘅話啦，一啲算力硬件嘅概念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反彈出現啦。咁啊，除咗你話呢批嘅科技品種嚇變得比較好啲之外咧，咁啊見到啦，大消費嘅板塊啦、農業板塊咧，亦都同樣有一個唔錯嘅走勢嚇。咁啊，今日睇一睇翻啦，就喺整體嘅一個市場當中啦嚇，咁啊好似一啲電子元件啊、電子化學品啊、半導體板塊啊，包括埋 CPO 啊、PCB 啲板塊啦，咁其實都基本上係處於翻個升幅居前嘅一個位置。但係相反咧，我哋可以見到今日啦，部分嘅一啲藍籌啦、金融股啦、白馬股啦，咁似乎啦整個表現就相對咧會係差些少啦，好似資源類方面嘅煤炭板塊啦，以及咧就是一啲嘅貴金屬板塊啦，其實今日都係會有一定嘅一個調整出現嘅。咁而除此之外嚟講，我哋可以見到金融三駕馬車啦，今日都係悉數齊濕濕啦，處於翻個跌幅居前嘅位置啦。咁保險板塊咧圍住翻行業板塊跌幅第二啦，銀行板塊就處喺第四啦，跟住證券板塊處喺第六嘅位置嚇。咁啊，金融三駕馬車其實今日嘅表現都唔算太理想嚇。咁但係我哋可以睇翻啦，儘管佢哋嘅表現就相對弱勢啲啦，咁但係咧其實對於整個嘅大盤指數，特別就係上指數方面嘅影響，其實並唔係太大嚇。咁啊，所以咧即係我哋見到啦，滬指方面其實上晝都係即係微跌0.24%嘅啫。市場方面應該講咧，就嚟到呢個階段啦，整體嚟講依然都仲係嗰個大嘅一個格局，同埋近階段一種嘅盤整勢啦，未有太大嘅變化嘅。咁啊，市場方面會係有部分熱點啦嚇，咁但係咧呢啲熱點咧，佢哋個輪轉速度就相對比較快一啲啦。好似我哋見到，其實今日上晝啦，喺漲停板同中幅板10以上個股加數都有過100家嘅，呢個數據其實就算係幾好嘅，即係並唔算弱嘅嚇。咁啊，亦都有成接近115家嘅品種啦嚇，處翻一個嘅漲停板啦，同埋中幅板10以上嘅一個位置。咁啊，另外啦，跌停板同跌幅板呢10以上嘅個股加數方面亦都唔算多啦，即係得6家啦嚇。咁但係當然比較即係自己留意翻嘅就係會早前方面都上市嘅一啲半導體方面嘅次新品種啦嚇。咁啊喺市場方面其實都會有幾大嘅一啲一個關注度嘅嚇，好似包括呢個摩爾線程啦嚇。咁今日你都早盤低開過，好快打到去20%嘅跌停板啦嚇。咁亦都係拆寫咗啦，佢上市以嚟嘅一個新低啦。咁除此之外，好似木器股份啦嚇，咁今日亦都見到盤中方面最多都跌超過10%噶啦。咁上晝收盤啦，就算係跌幅啦，收窄到10%以內嘅。咁但係咧就佢嘅走勢可以講，亦都係拆寫咗近幾個月裏面嘅一個低位嚇。 咁啊，即係呢批品種嚟講嘅話，就證明咗雖然講我哋見到喺今日啊，好似一啲嘅電子元件啊、半導體板塊裏邊啦，就整個行業指數啦嚇，咁啊都係有一個唔錯嘅升幅啦。咁但係咧，其實板塊裏邊咧，個股之間嘅分化都係非常之明顯啊嚇。咁啊，好似啱所講到呢兩隻嘅幾熱點嘅次新股啦嚇，咁啊上市之後啦，咁啊嚟到今日嘅一個盤中方面都出現翻一個比較明顯啲嘅一個殺跌嘅情況嚇。咁啊呢個亦都體現出啦，會有一啲可能係同佢哋本身啦嚇啊一啲解禁啊等等消息係有一個相關啦。咁但係更多嚟講，我覺得以點帶面啦，都可以體現到就話近階段啦，整個市場方面嘅心態仲係偏向於咧以一個謹慎居多嚇。咁所以我諗就喺近期嚟講嘅話咧，市場從大盤嘅角度咧，可能都會短期裏邊啦，繼續都仲係會維持住一種相對咧會係低位裏邊震盪嘅格局為主咯，咁大家都會即係喺整個操作嘅一個節奏上邊啦，就都仲係要注意翻啦。即係近期嚟講嘅話咧，就即係都唔好太過地激進一啲咯。咁同埋倉位嘅一個控制上邊都適當係把握好，會比較重要一啲嘅。
1: 咁今日咧睇到即係一啲 PCB 概念啦，或者 AI 嘅硬件類嘅個股咧，亦都有一定嘅升勢。咁對於佢哋今日嘅呢種回暖嘅走勢，會唔會有一定嘅延續性咧？
0: 咁其實我哋可以睇一睇翻啦嚇，咁今日雖然講PCB 啊呢一個嘅CPO 啊，或者同呢個人工智能啊、電子元件相關嘅呢啲板塊啦嚇，咁今日上晝整個表現都幾唔錯嘅。咁但如果你話我哋從翻呢啲行業指數佢哋嘅走勢嚟睇翻嘅話咧嚇，都可以發現到啦更多啦，其實佢哋都係處於翻更加段下一種橫盤相對比較窄幅波動嘅。咁一種嘅情況為主啦，啊，即係亦都未有話好快咁樣就能夠行出呢一個嘅盤整，或者一個突破到呢一種盤整區間嘅咁樣嘅一種趨勢俾大家見到嚇。你話今日佢哋之所以有比較好啲嘅表現，咁除咗你話我啱所講到嘅板塊輪動之外啦，亦都會同翻就話啦。有一啲分析方面都覺得就可能喺下半年嘅時間，特別就係喺四季度嘅時間啦，咁啊整個 PCB 嘅行業可能都會有一啲嘅新品嘅推出啦，咁同埋咧就呢一批新品方面嘅出現都有望可以帶動翻相關公司佢哋一個業績嘅提升啦，咁所以呢個亦都體現到喺盤面上面會有一個提前嘅。一個體現喺度嚇，咁啊，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啱所講到啦，呢批嘅品種，儘管我覺得從一個長線嘅眼光嚟睇係問題唔大嘅，咁但係咧就始終現時咧就整個盤面佢哋嘅一個大盤走勢仲係比較係一個低量啦嚇，同埋就窄幅波動為主啦，咁所以變咗呢批嘅板塊啦，儘管我哋見到今日。似乎整體嚟講都有一個唔錯走勢嚇，好似啱所講到嘅 PCB 板塊啦，咁啊日內裏邊啦，目前都有成超過20间嘅個股啦，係去到漲停板或者漲幅10%以上嘅，咁啊整個行業指數啦，咁啊 PCB 方面都有超過4%以上啦，咁啊算係一個幾一個絕對係唔細嘅一個升幅嚟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睇一睇翻咧，其實喺呢個嘅上個星期五咧，其實佢哋同樣亦都出現翻一個咧接近3%。左右的一個回調的幅度，所以綜合來看回的話，我覺得近期可能這批相關的一些跟人工智能這些科技領域相關的板塊，其實他們更多的可能都還會有一種浮浮沉沉、星星跌跌的一種表現為主，亦都暫時比較難看到他們會有一個真係好想去即時去改變到佢哋而家一種盤整勢嘅一種積極嘅狀態出現嘅，咁所以我諗就目前咧短線嚟睇嘅話咧，都仲係先以一種板塊輪動嘅角度去睇待，就會相對可能會好一啲咯。
1: 咁睇翻，由於政策利好啦，加厄爾尼諾嘅一個天氣氣候嘅變化，糧食概念個股亦都係持續有拉升嘅走勢。咁對於佢哋嘅呢種走勢會唔會後續啦，亦都係以一個樂觀嘅態度去看待。投資者適唔適宜再做一啲跟進？
0: 咁始終咧嚇，即係呢個天氣方面嘅影響咧，就真係對於 整個嘅一個全球市場嚟講咧，都仲係會有比較明顯啲嘅一種持續影響嘅情況喺度嚇，所以即係今年裏邊大家可以見到好多嘅一啲農產品啦嚇，咁啊農作物方面咧，佢哋都會面臨住一定天氣嘅衝擊啦，可能會有一定咧就真係失收嘅情況啦，咁啊而喺呢一個嘅一啲整個產量方面咧係有所下降嘅情況下邊啦，亦都毫無疑問啦，係會對相關嘅一個農業板塊佢哋嘅一啲整個升價嘅預期會存在嘅。咁但係好在我哋亦都會見到翻啦嚇，咁啊喺喺今日嘅時間裏邊啦，咁啊亦都包括啦就農業農專部啊、中央農辦等多個部門亦都發布咗一個實施方案咧，就係對於呢個糧食主產區嘅利益補償咧，係會加大一個補償力度啦，咁同埋會積極支持咧符合條件嘅涉農企業上市融資嘅。即係呢個我相信咧，會對於相關咧可能會受到天氣影響嘅呢一啲嘅農企啦，佢哋會喺一個嘅接落嚟嚇，喺整體一啲嘅現金儲備啦嚇，同埋咧就一啲嘅一啲融資嘅一個便利度上邊咧，係會有一個咧就幾實質性嘅幫忙嚇。咁而呢個亦都絕對係會有利於啦嚇接落嚟啦，喺一啲相關農產品方面，佢哋價格能夠盡快回歸到一個相對比較合理啲嘅一種情況咧，係會有一個好處嚇。咁啊，而你話當然睇翻你話整個盤面上邊咧嚇，今日呢個農業板塊方面都有一定的一個升幅啦，而且咧就盤面方面嚟講嘅話啦，嗱我哋見到一部分嘅品種咧，其實近期咧都會係錄得一定連升嘅一種局面嚇，好似金健米業呢啲啦，咁亦都係自呢一個嘅八月份開始嚟講嘅話，其實底踏面啦嚇，股價方面到今日再度收出一個嘅漲停板啦，亦都已經係升幅超過一倍嘅啦。其他嘅品種包括好似呢兩日連續漲停嘅中水漁業啊，或者嗰個羅牛山啊等等呢啲嚇，都不斷咧係一定低位方面咧向上去發動攻勢咁樣嘅一種情況嘅。咁所以咧就短線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咧農業板塊方面咧應該講仲係會有一定嘅一個動力喺裏邊嚇，咁啊部分啦啲嘅領頭羊啱講過啦，咁啊短線嚟講嘅話已經成為咗咧就一個即係指標性嘅一種表現嚇，咁啊對於整個板塊啦，或者講對於接落嚟啦，可能喺部分一啲農產品嘅一個價格上邊咧，可能真係會有一定嘅持續會係提升咁樣嘅一種情況出現嚇，咁但係咧都啱講過啦，其實作為政府嚟講，部唔同部門之間亦都希望咧就俾到大家一個更加平穩嘅嚇一啲咁樣嘅一個農產品方面嘅一個購買啦，咁所以我相信呢一種嘅升勢或者嗰個預期咧，可能就會係一個相對咧就短期一啲嘅情況啦。咁啊，當呢一波嘅一個短期嘅一種升幅過後啦，我相信咧就即係呢一批嘅品種咧，佢哋嘅股價有機會咧係逐步回歸到一個相對係估值比較合理啲嘅水平嘅嚇，咁所以咧我相信大家接落嚟啦，仲係要關注翻消息面咧同埋政策面方面對呢個板塊一個持續跟蹤嘅情況嘅。
1: 咁睇翻今日嘅贵金属嘅个股啦，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对于感兴趣朋友嘅话，喺呢个调整阶段，可唔可以再做一啲布局咧？
0: 嗱，贵金属嚟讲嘅话咧，当然就佢都会受到比较多因素嘅一个影响啦吓，咁啊包括美元指数嘅走势啦，包括咗咧就系我哋见到呢个美国一啲相关嘅包括非农数据啊，包括呢、這个可能系 CPI 啊一啲等等嘅一啲数据方面嘅影响啦，系会对于整个国际金价嘅一个走向啦吓，系会有比较大嘅一啲一个嘅利好或者利空嘅情况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喺上个星期五嘅时间咧，其实非农数据系大幅度好于预期嘅。咁当日亦都可以见到啦，咁啊整个贵金属嘅表现方面系出现翻波嘅一个跳水吓。咁全日咧国际金价咧亦都系收跌接近1.8%啦。咁其实今日早盘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啦，整个国际 這個嘅黃金走勢方面嚟講，依然都仲係一種弱勢盤整嘅一種走勢為主嚇。咁其實咧就今個星期應該講就大家依然都仲係會好關注翻啦啊美國一啲經濟數據嘅一個公佈嘅。咁啊，而呢一啲數據方面亦都會對於接落嚟啦啊，美聯儲會唔會係喺九月份開啟翻一個嘅加息啦，定係講可能會繼續係按兵不動咧？啊，應該講就呢一啲嘅數據啦，可以提供到更加多一啲最真實嘅一種嘅一個預期裏邊噶啦。咁所以咧就呢段時間，我相信國際金價嘅走勢都會係一種相對比較係可能短期裏邊啦一種窄幅波動啦，靜待翻呢一啲嘅重磅數據嘅公布啦。然後再去睇翻佢短期裏邊一種取向嘅。如果你話公布翻嘅數據比較強勁，咁咪存在一定加息預期嘅話啦。

0: 咁啊，對於整個國際金價嚟講咧，肯定佢係一定係利空嘅。咁但係相反，如果你話啊呢啲數據方面嚇，即係冇預期咁好嚇，咁可能就亦都未必一定會存在咗個加息嘅一個，或者講係咁近期一定要有加息咁樣動作去採取翻嘅話啦。咁特別就係我哋見到啦，咁特朗普不斷都呼籲美聯儲要減息、減息嚇、降息、降息。咁啊，即係你話接落嚟係咪真係會有咁樣嘅一個機會出現咧？其實真係好睇數據嚇。咁啊，如果真係你話數據方面都支持啦，能夠有一啲降息嘅情況出現嘅話，咁相信對於國際金價後續嘅走勢絕對有支撐嘅。咁所以我諗就短期嚟睇嘅話咧嚇，咁啊國際金價嘅走勢都仲係一種窄幅啦、區間盤整嘅一種走勢為主。咁啊大家不妨可能喺呢個零禮拜裏邊啦，都仲係要密切去關注翻啦呢個嘅外圍市場，特別就係美國方面所公布一啲經濟數據嘅。
1: 好嘅，唔该晒，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setb@cnr.cn， 记住系 se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在广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海风拂过林立的楼宇，路旁乐杜鹃红艳缀帘，沙滩上孩童嬉闹，不远处的湾区之眼摩天轮静静地映照深港。十几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贫瘠荒芜的滩涂，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区，而且长出了向前向海向未来的蓬勃新气。
7: 随着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前海迈入扩区建设的第五个年头。2021到2025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接近翻番，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超一倍，在地进出口实现翻番。2026年上半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7.8%、57.2%同20.6%，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6: 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实干笃行，将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成效和更扎实的发展成果，不仅可复制、可推广，更可感知、可持续。站在扩区五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扩容之后的前海，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制度创新、产业协同、民生互通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其木，我们一起来探讨。胡博士您好。
7: 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6: 2021年9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并被赋予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等新的战略使命。那么站在当前的节点，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整体画像的话，前海宏观层面的发展成色到底怎么样？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视角来解读扩区之后的前海所取得的发展成效呢？
8: 首先呢，我们从总量上看，其实刚才开篇的时候主持人也介绍一些数据，就是从总量指标上来看呢，扩区这几年，首先从经济总量上，它的这个地区生产总值已经接近翻番了啊。从外贸，因为它是一个外向型的一个经济业态，它的进出口总额也实现了翻番，而且因为这是它主要聚焦于现代服务业，它现代服务业的增加值也增长超过一倍，啊，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这个外资的这种吸引力是非常强的，尤其对港资，因为是它主打是个特色是深港的一个融合，那么对港资的这种吸引力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这儿的这个港企数量已经突破了1.1万家，啊，在前海工作生活的

0: 港人已经超过了1.3万人，这说明就是它前海这种深港合作对这个香港地区的资源和这个人员，它是有非常强的吸引力的。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总量上的一个大的概念，如果你掰开去看啊，你就会发现前海地区啊，这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啊，它的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它会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服务化特征，啊，就是说，它的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非常的高啊，现代服务业又是它里面服务业的一个绝对主力，啊，这个现代服务业都由什么构成的呢？主要就是金融、专业服务、科创，还有现代贸易啊，这就构成了这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一个这种产业的基本盘。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就是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下呢，实际上前海应该说啊，就是这个方案发布以后，它取得了预期的成效，甚至说是高出了预期。啊，主要呈现这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空间完成了一个成功的扩容，从14.92平方公里拓展到了120.56，这其实这种空间，这个承载空间的一个拓展，为它吸引更多资源，就提供了一个物理空间的一个支撑。啊，你比如说，我要有些企业呀，有商务人员要到这来开公司、办企业，你没有一个足够的物理空间承载，这是不行的。第二个就是，啊，它的这种制度的实验出现了持续的迭代。啊，早期的改革可能只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政策突破，它现在已经逐步的转向系统性的一个改革。第三呢，就是它这种改革的深度由浅入深，过去可能是单点的，什么项目啊、企业层面，就是商务的往来，现在逐步的开始往后延伸，比如说一些经贸规则呀，比如说对于人才呀、对于民生层面都出现了一些融合的特征，当然有些配套的政策也都在出来。那么，当我们去评价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价值的时候，啊，我们不能简单的去看几个经济的指标。啊，您如果看经济指标的话，那我们内地巨大的市场这种体量来说，它可能你觉得前海其实不值一提。啊，我们重点要看的是它在这种改革，就我们讲生产力、生产关系，它在生产关系上做出的一些突破，就是体制机制层面上，它在这里实现了一种跨境融合，啊，这种跨国际规则、跨准则、跨法律体系这种创新，这个对于推动我们未来的这种对外开放，啊，其实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自贸区，各地的自贸区开了很多，实践了很多年，啊，这么未来呢，实际上这些这个自贸区它的这个试点范围是要进一步的扩大的。那么我们从哪儿能找一些更先进的经验？不同地区的这个自贸区，它其实都是结合它自身的一个产业结构啊，去探索一些这种改革的一些经验。那么前海这个地方，它是面向的这种高端服务业，而高端服务业呢，恰恰又是今年总书记包括党中央、国务院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我们为之也专门出台了很多重磅的文件。那么正好啊，借着这个前海这个实验区，我们能够探索更多的经验。啊，为以后我们服务业无论是提质生效，还是更加国际化，与国际化接轨，由一个货贸易大国转向一个服务贸易大国，都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支撑。
1: 那么前海呢，一直强调制度创新先行先试，这么多年下来呀，成果很多。如果拆开来看呢，金融开放、贸易便利化、法治营商环境、科创成果转化、现代服务业集聚这几块呢，分别都有哪些实打实看得见的亮点？还有哪些创新真正做到了落地见效，甚至已经向外复制推广了呢？也请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我想呢，我们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金融开放这个方面啊，现在这个 FT 账户就是自由贸易账户，它已经实现了这种常态化的运行啊，在这里经商人他可以这个实现跨境贷、跨境债、跨境资金池业务的这种运行，所以说它这种跨境金融的这种便利的基础设施体系已经形成了，随之而来的呢是大量的金融资源再往这个地区集聚，啊，比如说这里落户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啊，有上百家的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啊，大部分都是港资外资的。那么， 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一旦金融机构在这儿落地了，那么它就可以面向这个内地企业啊，用这种香港的这种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这种资源，去帮助内地的一些企业做融资、做财富管理。另一方面呢，它又能帮助香港的金融资源去找到内地的一个这个实体经济的场景，因为我们有最发达的一个制造业体系。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前海这个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这儿呢，它做好，它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就是金融资源的一个跨境交流啊，就相互双向赋能的这么一个枢纽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从贸易便利化这个角度去看啊，毕竟呢，它是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贸易，也承担了一个贸易枢纽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它就推动了大量的这种规则的便利化，比如说它创新了一种叫一是连监管的模式啊，就把简化了这个通关流程，它这物流时间能够压缩30%以上，而且有那种24小时智慧通关的这种货站落地运行了，所以它极大的提升了物流的这种效率啊。那么一旦你的物流的效率提升了，那么物流的成本就会降下来，那就会吸引更多的就是这个企业把它的一个物流的一些流程放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啊，你做这个国际贸易和这个国际金融，它其实分不开的。你在每一步的这种货物的这个交接、资金的交割、结算上，都需要这种跨国的这种金融的功能。那么这就跟前面已经在这儿落户的这些金融机构，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订单，它形成了一个相互的一个协同。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讲这个营商环境要好，对吧？你怎么才能稳定大家的信心，让更多的来了这些港资和外资，他喜欢能在这儿落得下，然后能够持续经营，他探索了这种跟国际接轨的这种争端处理方式。你比如说，这里这个深港国际法务区集聚了大量的这种法律机构，他探索出了一种叫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就是我允许香港的法律职业者参与一部分这种涉港商的这种纠纷处理。这样的话呢，对于港资来说，他就认为这个你的这个规则呢，它其实是国际化的，那就有利于稳定他们的预期啊。当然与之这个匹配的，实际上我们深圳国际仲裁这个深圳国际仲裁院，它的这个跨国的争议处理规模也是位居前列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于营商环境、法治环境的构建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很强的一个塑造能力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科创成果转化这一块儿，这个地方呢实现了一个港深两地的优势互补啊，一个是香港这边呢，它的高校科研实力比较强，但是它受限于它这个实体经济的规模，它这个产业成果转化、产业化这个落地空间是有限的。而内地呢，我们恰恰是光大湾区这块，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对于我们全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啊，有完整的这种产业链和庞大的这种市场容量。那么前海它其实就可以充当一个中间的转换器，把香港的一些研发成果拿到前海做一个转化，然后再转化成大湾区的这种制造业上的一些这种技术，然后进一步的通过供应链体系再去辐射内地，这就实现了一个科创成果的一个高效的转化。那么从现代服务业集聚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本身前海地区它就有各种税收优惠啊、个人所得税优惠啊等等，它就吸引了大量的这种港澳专业人士来前海地区执业，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他很多这个职业你备案就行，过来以后不需要再重新去考一个职业资格证，所以呢就会吸引大量的这种高端的服务业专业人士来这里执业啊，这样就会形成进一步的一个资源集聚。我有一大批专业人士在这里，那么企业就愿意在这儿裁人，经营，因为他能够找到跟他匹配的一些人力资源的这种需求。所以说，我觉得呢，从目前的试点来看，这5个方面确实是取得了一些实打实的一些成效，而且呢，它的这种辐射效应是越来越强。
1: 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展大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是的，继续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嘉韵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最后一刻的热点观察了。话说9月5号就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也就是横琴方案印发满五年的这个日子。数据显示2025年横琴四新产业增加值达到 367.07 亿元，占 GDP 比重提升到 67.1%。至到今年的6月尾，澳资经营主体达到8193户，同比增长 11.5%， 占全部经营主体比重达到 15.4%， 等于平均每6家的企业当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
10: 是啦，冇错啦。咁横琴市澳市琴办啦，服务咧都拓展到474项，制度创新系衡量咧发展城市嘅一项关键标尺。而五年嚟咧，横琴合作区已经系推出350项嘅规则衔接措施，涵盖有经贸、商事、民生等等嘅领域啊。
9: 咁仲有啦，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呢个分线管理政策啦，亦都落地2年多啦，时间过得好快。咁啊，制度红利咧持续释放嘅。咁而家咧经呢个横琴口岸通关的车辆日均超过12000架次，其中澳门单排车超过2/3，日均的通关人员有近100000人次，其中澳门居民超过1/4。
10: 与此同时，琴澳的第一条跨境政务数据专用通道开通，两地政务协同效率大幅提升，澳市琴办服务拓展到474项，澳人澳企在横琴办事变得更加之方便，累计开立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近800个，跨境资金往来是越来越便利。
9: 没错了，以上讲的是这个制度创新，跟着就是产业发展也是沃土，还有就是民心融合可以筑梦。总而言之，此心安处就琴澳一家。如今30000多的澳门居民在横琴合作区生活、居住、就业，这座106平方公里的横琴岛现在正用有温度的民生之笔绘出当代的桃花源的民生画卷。好啦，以上咧就今日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魏星，代表节目编辑雅文咧，感谢大家嘅收听嘅。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啦，欢迎喺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昼再见，拜拜。
10: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一集《古韵羊城再风华》。
1: 今日是9月7日，农历24节气中的白露，白雅会馆带你从文物睇节气。
0: 之后会去到山东滨州，听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1: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果绵绵葛根》下集，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余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戏墨鸿儒子，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低的诗句，正是这座城市2000多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的漫长岁月。
0: 9月7日到11日，今日中华推出系列报道《城墨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呢座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记忆，同你一起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1: 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登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8月。这次展览有哪些重点展品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
9: 就是为了充分地展示广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讲好广州的故事，所以我们这次集全市之力策划了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民心800年专题展。那么精选了广州地区各文博单位的400多件文物，同时得到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一共我们通过410多件文物和其他的实物，还有大量的文献，充分呈现这个广州2000多年来城址位移、文脉未断、容颜未改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精神。同时，我们这次展出400多件这个文物，里面有超过230件套是这个国家珍贵文物，所以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也是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200多件套的这个珍贵文物里面，又有51件套，目前同时展出的是51件套的这个一级文物。那么不乏大家熟悉的这个南阳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都是首次在广州城内跨过珠江，来到了广州的中轴线下面，来跟观众见面。同时还有故宫博物院借展的清代的产自于广州的这种珐琅器，那么这一次也是从故宫到了广州，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是回到了娘家吧，在这边展示。从整个展览的过程来看，也受到了观众的这个特别的期许和热捧。另外呢，我们这一次展览也是通过5个部分，包括岭南福地、千年商都、人文荟萃、进步大门、永历潮头，分别阐述广州的城脉、山脉、文脉和气脉，以此来展现广州它作为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它的这种城市精神和城市气度。
10: 刚才提到展览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哈，那每个部分都哪些的特色展品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9: 我们这次分五个部分的，那么这个前三个部分主要是突出这个古代，那么像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一看的比较重要的展品，像岭南福地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广州城址位移，就是我们出土的这个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街平康的这个木砖

0: 现食物对我们来讲，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还有南越木简，这个南越国的文牒行玺金印，还有这个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我觉得都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二部分千年商都呢，这个我们展示了考古出土大量的朱饰，这个汉代的朱饰以及这个广东唯一的一枚金饼，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司马迁笔下，就是广州当时的番禺是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我觉得这个可以充分的实证。那么还有体现在这个交通技术，就是广州的造船技术，那么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陶铜体桶，还有广州出土的这个陶船的模型。我觉得这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当然，见证千年商都的，那么还有唐宋时期的陶瓷器，以及这个一口通商时期的大量的广彩，这个外销画，还有这个广绣、广缎和这个广雕这些器物啊，都特别重要。其中这个我跟大家推荐有一件，就是一件这个1757远航图的这个广彩的这个大碗，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英国的远洋航行的这个海员，他到广州以后，他来定制的。大碗的中心有明确的1757，这是见证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年份的标志。那么还有上面有个亲爱的伊丽莎白，在这个碗的这个旁边有这个四幅绘画，一幅是他这个海员和这个恋人这个分别依依惜别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幅画呢是他们在远航之后又重逢的情形。所以这些画里面的这个器物里面充满了很多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在第三部分这个人文荟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见证就是百越文化，也就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这个广州番禺本地的文化与这个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重合的这种融合的这些见证，包括你看这个巴蜀文化的这个铜谋、楚文化的鼎。这些器物啊，都实证就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广州地区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这种百越文化与周宁地区文化的这种交往。那么到了魏晋南朝以后，这个大批的中原人士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也带来富有特色的这个汉文化的器物。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出土的这个陶的生肖俑啊，出土的这个秦有祠的马车啊，这些骑马俑啊，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实证。这个时候，这个道教南传，这个佛教、伊斯兰教，相继这个泛海而来，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实证。在这一部分体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还有十三汉时期的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广发廊、广彩和这个外销扇，这一次汇集了很多的这个文物珍品，都值得大家去参观打卡。在第四部分进步之门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体现这个近代以来在广州打开了近现代中国进步的大门。那么，我们有一张这个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么充分展现就是广州长堤一带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场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这个阶段，那么有这个三元里面抗英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粗陋的这些武器大刀，那么还有广州起义的红布袋，这个红布袋也是广州学最重要的标识，我们这也是一级文物呈现在这个展柜，供大家缅怀那一段历史，那个这铭记我们的这个先烈。第五部分在永历朝头，我们有一些能够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见证广州，以至于我们新中国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些实物，比如说广交会的这个纪念章、代表证，80年代这个通信这个发展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大哥大，还有 BB 机，还有录音机，还有这个广州自己制造的珠江牌照相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它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些实证。我们还把去年风靡的15运会的这个吉祥物，把它搬到了这个展厅现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展品。我们相信很多观众可以通过在这个展厅，能够感受到这种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能够感受到整个广州在新时代发展，它的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冲击力和它的这种生命力，我想这些都值得大家来参观打卡。
1: 公元前214年，秦南海郡尉任嚣赠越秀新录珠江之畔，筑番禺城，广州城墨由此肇基。 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0: 馆长嘅西兵讲道，作为一座城墨绵延、商脉通达、文脉耕足、气脉雄壮嘅名城，广州城并唔系喺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嚟嘅。其实喺秦定岭南之前，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已有咗人类嘅活动。
1: 实际上我们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我们能够实证广州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南海郡，筑番禺城，这么2000多年来它的城址中心一直在今天的广州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一带。那么历经2000多年的拓展，它的这个城区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它的中心今天我们在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仍然看到，还是广州城的一个重要的中心。那么这说明它的这个城址位移啊，我们表明这个城址位移实际上在全世界都比较罕见。那我们通过南越国公署遗址的考古关键柱和这个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我们能够充分的实证这一这个鲜明的城市特色。我觉得这个城址位移它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是我们相信就在秦始皇统一岭南，首任南海郡尉任嚣筑番禺城的时候，他一定综合考虑了它的这个番禺城的这个地理方位和它的这个地理区位优势。我们今天如果有了这个卫星地图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广州城，也就是秦代的番禺城吧，它是位于白云越秀山下，被珠江水环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格局是一个典型的山水都市的格局。如果我们再把它往大的方面来看，它的是北倚南岭，南临大海这样一种依山面海的这种格局，我觉得这也是广州这2000多年来它的这种城址位移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在珠江三角洲这一片地方，应该说它的这个地质的稳定性，然后地处热带和亚热带交界地方，它的这种气候这种非常适宜人类生存。同时珠江口地区它的这种交通，特别是古代的这个水运，这个非常发达，而且珠江口的这个港口它终年不封冻，我觉得这些各个方面也是决定了广州在这2000多年来它始终未曾进行城市的移动，而且它也没有必要进行城市的移动。我觉得这也是它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区位它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从人文环境来讲，目前的考古发现在距今6000-7000年前，在环珠江口地区，也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有人类的活动。在广州地区目前发现的距人类这个最早的遗存是大概距今6000年前，也就是增城金兰寺遗址。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先民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他们从未停止向海洋这个争取他们的生存空间，而且他们跟大自然包括海洋和谐相处。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越过南岭，通过水路或者是海路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这个先民进行这种人群的互动和文化的交往这样一种人文的延续性。那么在广州以至于环珠江口地区和岭南地区，他们在这种交往交流的过程中，跟南岭以北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文化在不断的交融，最后逐步的融入了多元一统的华夏文明体系。从人文环境来讲，也是广州它能够城址位移它文脉未断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广州这200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生长，没有停止互动，没有停止交流互鉴，使它时隔2000多年以后一直充满勃勃生机和这种城市的活力。
2: 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以2240年时光为经，以云山珠水为纬，以人民精神为先，将广州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成篇，让观众在观展当中感受城市精神脉络，回望过去，照见未来。那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我系嘉允。今日系二十四节气中嘅第十五个节气白露，亦系秋季嘅第三个节气，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嘅重要节气。
0: 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白露嘅诠释，水土湿气形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此寒也。从白露开始，冷空气转守为攻，日头仲热，但是傍晚之后气温好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的深候都同鸟有关，一候鸿雁嚟，二候鸳鸟归，三候群鸟扬州。此时鸿雁等候鸟南飞，未寒白鸟开始忙住储存食物以备冬季所需，万物应时而动，道法自然，生生不息。
0: 咁而喺古人嘅绘画作品当中，亦都有唔少同候鸟同秋色相关嘅作品，譬如明末清初画家朱达，即系八大山人所绘嘅《卢雁》，就出自佢晚年佳作《四条屏》当中嘅一幅。四条屏运用简笔水墨技法，以鹤、鹿、符、雁四种动物作为题材，咁既有福禄嘅谐音，亦都有受喜嘅寓意，中国传统文化尽显其中。四条屏而家收藏喺中国美术馆，咁跟住落嚟就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海霞嚟赏析其中嘅卢雁。
2: 这幅卢雁描绘了四只卢雁在水畔岩间飞鸣隐宿的瞬间，造型严谨，动静体态表现得生动传神。几笔芦花芦叶串联起飞燕与听岸，清秋寥落的景色跃然纸上。八大山人的笔墨静穆而单纯，气息灵动而圆秀。在传统文化中，燕是传递爱情、亲情、友情的信使，正所谓鸿雁传书。大雁一生当中只选择一次伴侣，如果伴侣中途逝去，另一只则必定孤独余生，被人们视为忠贞的象征。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便是金朝元好问对大雁忠贞的赞叹。八大山人这幅作品当中，大雁的眼神十分复杂，掺杂了八大山人难以与人言说的倔强与孤寂。他用娴熟的绘画语言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思想感情，也把水墨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巨大，堪称一代宗师。
0: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时至白露，我国大部分地区暑气渐消，天气转凉，清风明月，白露盈盈，就好似天地初凉的注脚。咁现藏于中国美术馆嘅明代画家董其昌嘅《秋江鱼艇图》就描绘咗秋日里边江边嘅疏阔与宁静。我哋继续嚟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海霞嚟赏析呢一幅作品
3: 《秋江鱼艇图》。整个画面采用元代倪瓒三段式构图，一河两岸，远山近树，中间江水留白，把近景和远山隔开，且距离拉长，形成平远的效果。近景山石上有几株树木，中间一株用墨色花青的大混点点写，浓郁厚重，旁边两株树叶已染红，均用朱砂勾点。介字点和圈叶点的运用丰富了树叶形态，呈现出秋色的明艳。左侧的一株枝叶零落，四棵树在姿态、墨色、点线形态上都形成对比穿插，合奏出秋的生命律动。江面上淡淡的芦苇丛中有一条小小的渔舟缓缓划过，一位雅士独坐船头欣赏着秋江如练，远景空阔疏朗，碧山隐隐，给人以宽广而深远的舒展感。正如款志中所写，饮酒或垂钓，狂歌兼咏诗，传达出雅士随季节轮转的雅逸情怀。董其昌在中国画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他善书画、工诗文、精鉴藏，是华亭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书法集帖学之大成，自然雅秀率真。山水画由袁四家上追董源俱然，重视笔墨语言自身的独立审美，笔触疏淡柔婉，清秀典雅。尤其是在他大量鉴藏过眼之后提出的南北宗论，一方面梳理了传统画史，另一方面以重振文人正统，对十七世纪之后中国文人山水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鹿时节，一个秋字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古人的思与远方。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这里播出。我是嘉允，
3: 我是晓东。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在鲁北大地的山东滨州，相拥河海，文脉悠长。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冰汉文脉，亦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
3: 而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背池，将渤海的温柔与匠人匠心完美融合，鲜香地道的滨州窝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左贤走进滨州，乘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4: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慎战上合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5: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武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记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6: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7: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1400，隔车1000乘，代价100000。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0000之士举矣。所以一场战争它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4: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7: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4: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7: 对，
5: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7: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4: 对，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儿。
7: 哎，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4: 不战不败。
7: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易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什么是胜于易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4: 规避掉了。
7: 所以呢，这也是哎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5: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避实击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
6: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8: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待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4: 没错。
5: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四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4: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5: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4: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5: 一件海洋贝瓷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6: 在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森在作品《同心筑梦》前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9: 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陈列品。
5: 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漫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6: 山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滨州锅子饼制作技艺滨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邢新兵介绍说，
10: 我们锅子饼就是清朝末年，当时以经营包子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说是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一个锅子饼。饼包入纸，还有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家族的锅子饼的这个酱汁米料。
4: 哦，还是有秘方的。
10: 哎，依次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儿，
4: 嗯，
10: 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鸡蛋的鲜味儿，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儿。完全融入到一起。
4: 这个饼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锅子饼哈，真是不虚此行。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雪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茨锅子饼的独特魅力。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2: 我是晓东。葛是原产于中国多年生的豆科植物，在我国海拔2000米以下的东部地区广泛分布。葛随处可见，生命力极强，即使斩断它的藤，挖了它的根，亦都能够存活。这种无限重生的超能力，是因为葛生长速度极快。
1: 葛这一古老而神奇的本草，以顽强之枝扎根大地，用多样功效复杂众生。从远古的食用遗迹，到王朝的专官管理，从诗歌中的文化印记，到民间的巧用智慧，葛已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葛绵绵，葛根下集》，同你一起感受葛旺盛的生命力。
3: 葛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葛叫做开地仓。如今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依然有擅长开地仓的人游走于崇山峻岭间。湖北恩施以壮美秀丽的大峡谷闻名于世，2000多种野生药用植物蕴藏其中。恩施地区大多数为岩溶地貌，优质水源充足，人迹罕至，多年生植物在这里无人打扰，自由蔓延。虽然山路陡峭险峻，行走艰难，却能够发现足够大的葛根。然而想挖一株大型野生葛根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经验丰富的药农才能辨别出一大片葛藤中的老藤，顺藤摸葛就能找到多年生长的葛根。由于恩施地区出产的药用植物品质极佳，每年都会有追求高品质药材的企业上门收购，远销国内外，取之不尽的野葛也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葛粉调水和匀，下锅煎成葛粉粑，嚼劲十足，是炒回锅肉的绝佳材料。葛根切块炖汤，不仅减轻了油腻，增加了鲜味，更有了清热的功能。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中才第一次记载了葛根内服的药用。

0: 价值，味甘平，主消渴，具有清热、降火、排毒等多种功效。而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葛根汤，则拓展出葛根生津退热、解肌发汗的多重功效。直到今天，葛根汤依然被认为是治疗伤风感冒的良方。由于葛根旺盛的生命力，明代李时珍还认为葛根能够生清阳、鼓胃气、解肌退热、生津止渴。因此，葛根通常被切片或切丁，然后晾干保存，既可以直接泡水饮用，也是各种中医药方的常用药。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2: 葛作为一味药材来说呢，是治病的一种好药，并且这药呢无毒，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特别葛花解酒的作用也很明确，古书就有记载。中医药在中国不仅仅是治病的一种药品，它也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和老百姓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0: 几千年来，葛根从未缺席过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国人对健康和自然的认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甚至跟人参平起平坐，获得北参南葛的美誉。今天，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人们更加清楚地发现葛的秘密，逐渐揭开了这种植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有长盛不衰的原因。葛粉一遇热水，就会迅速膨化，变得非常粘稠。自带的甜味和独特的药香味，让葛粉羹的口感清凉滑腻，饱腹的同时又易于消化，一直以来都是受人喜爱的健康食品。多糖不仅增加了葛根粉的粘度，还拥有调节免疫力、抗衰老等功效。而葛根淀粉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也使得葛根在肠道的消化时间变长，进而使血糖上升速度变慢，成为当下人们控糖的绝佳食品。江西横峰依然保留着传统葛根榨汁取粉的工艺。葛根干燥之后易于保存，营养成分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同时也消除了葛根粗糙的口感。葛花被认为是解酒良药，葛叶是牲畜喜欢吃的天然饲料。每年的当季，随手摘点葛花，割点葛叶，挖点葛根，晒点葛粉，都是这里每家每户必行的历史。在横峰流传一句谚语：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可见当地人对葛的推崇喜爱，以及葛旺盛的生长速度和产量。随着今天人们对葛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发现葛的药用成分主要来自于它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一种后来被命名为葛根素的物质，经实验证明具有抗氧化、抗炎、血管扩张、抗凝血等作用。葛根素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葛在现代医学中的巧思和运用。随着葛根素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葛根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让葛根素大规模提取技术也随之越来越实用和精确。
1: 科学提取技术研究高级工程师陈志远：
3: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研发出了科学提取技术，对葛根药材中的葛根素等活性成分进行量化提取，经过44道核心工艺，葛根药材的活性成分提取率能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原料的榨干取净。
0: 作为中国原生植物，保护好葛已有的野生种质资源， 是研究。

0: 者们的首要任务。
1: 毛多粉就多，它这个毛多的这种它就是粉葛，所以底下的葛根就是有粉的，所以他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是不去挖的。
0: 每年江西中医药大学的葛飞教授都会带队进山好几次，调查和收集野生葛的种质资源。
2: 我们从2018年暑期开始去，就对主要是葛的主产区进行种质资源调查，种质就栽培在这个恒丰的葛种质资源谱里面，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种质的进行观察，选出优良的种质进行培育，形成新品种。
0: 几千年来，葛的人工栽培技术不断改进，江西恒丰的粉葛种植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历史的积淀让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葛的仿生态匍匐栽培体系，利用葛藤茎节遇土即生根的特点，发展出给茎节须根盖上土进行压条繁殖的方法。古人的智慧传承到今天，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葛的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也在积极建设，持续研究葛的种质和栽培。人们还通过生物组织培养技术优化葛的种质资源，提高药用品质和产量。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专家组还指导和帮助当地农民规范化种植，利用坡地荒地栽培，不与粮食争地，不与草虫为敌，在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4: 中医药本身是一个大的战略支柱产业了，它关乎到一二三产，既有种植让农民脱贫致富，巩固脱贫的结果，也有我们的中药的产业支撑我们的中药制药、中药饮片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各种保健品都有，它也关乎到三产，就是健康服务业。
0: 今天延续数万年时光的葛变身时尚饮品、伴手礼品，以药食同源的属性继续深度参与着人们的生活。葛是中国人对世间万物浪漫而极富想象的注脚，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处世之道。就是这样平凡的葛，被中国人贯穿在朴素的一餐一饭、房前屋后，经历千万年时光流转，变成了平凡的市井烟火、非凡的精神世界、灿烂的文明宝库。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草木何止是草木，生活又何止是生活。

0: 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嘅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3: 来到2026年9月7日，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光。
4: 大家好，我是正源，由我们两位带你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场。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3: 科创新动向会同大家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国家体育总局介绍，推动体育科技发展，更好服务体育强国建设。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4: 让电网更聪明更灵活，15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开学季学习台凳热销，各种新功能令人眼花缭乱，边啲真嘅实用，边啲又不过系营销噱头呢？
3: 而今日的科创空间环节会来跟大家对话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听听这位光之雕刻师讲讲怎样用一束光打开微纳制造的新世界。
4: 港澳全真带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澳门和印尼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学额上限增至 50%， 香港高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
3: 而智能超链接的环节，我们今天会播出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什么会呈现这个趋势？
4: 科技关键词带来，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对创新技术有哪些明确导向呢？就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好嘅，继续翻到嚟科创梦工厂，主持人建光同正源，首先带大家嚟到科创新动向，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系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咁据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总局将会继续将科技创新摆喺体育发展嘅核心位置，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跨部门、跨学科协同攻关模式，建强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打造领军人才、青年骨干、复合型团队协同发展的人才梯队。
2: 以科技推动竞技体育再突破，体育总局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块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巨新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以科技实现全民健身再提质。体育总局将聚焦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搭建科学健身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出个性化运动处方、智能健身设施，进一步深化体位融合技术应用，打造测评导练闭环服务，全面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水平。
1: 以科技促进体育产业再升级，针对体育装备产业大而不强、核心部件存在短板的问题，体育总局将会集中力量攻关高性能竞赛装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场馆系统等的核心技术，加快国产装备替代，加速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制造品牌。
2: 下一条消息，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8月10号至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1: 这次调查采用了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利用多波速、多度地震、海底地震、重池等的技术，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层构造、地球物理墙等的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和地球物理特性，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的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亦都为我哋国家喺呢个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咗科学依据。
2: 关注下电网建设方面啦，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更好满足不断增长嘅用电需求。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嘅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对此，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
1: 同时要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扣网、智能调控、长时蓄能等的电网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令到电网更加聪明、更加灵活。而此外，要着力加强多元支撑保障，升级新能源高效并网消纳、高品质供电、算电协同等的新业态友好配色的电网新服务，更好地满足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
2: 开学方面的消息，近期家长们也都是忙着为小孩子置办开学的东西，除了文具、书包、校服等物品，小孩子的学习台凳也都成为很多家庭采购单上的大件事。
1: 如今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和视力保护了，商家亦都睇准咗呢一点，推出咗各种带有新功能嘅学习桌椅。嗱，呢啲令人眼花缭乱嘅功能，到底系真系实用咧，定系营销噱头呢？大家选购嘅时候应该点样避开营销套路呢？下面嚟听总台记者张磊、崔林恩、马凌峰嘅报道。
3: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

0: 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1: 他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他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他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他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0: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2: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0: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2: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到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的。
0: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的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2: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0: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2: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侧弯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3: 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6: 科技缔造生活，
5: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3: 各位，欢迎你星期一的时间持续关注我们的科创梦工厂的来自大湾区之声、来自香港之声，健光堂正源陪伴各位来到科创空间这个环节了。各位有没有听过激光纳米打印呢？即是一束飞秒激光比头发丝还幼，可以在光纤端面打印出比蚂蚁触角更细的传感器，去检测氢气泄漏、糖尿病患者的呼吸丙酮浓度，甚至是捕捉癌细胞。
7: 廖常瑞，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本科硕士毕业于华中科大，博士毕业于香港理工。2010年加入深大之后，他一直在做着一件事，就是用超快激光在微纳尺度雕刻未来。
3: 是啊，咁佢所研究嘅唔系科幻电影里边嘅虚构场景啦，佢团队研发嘅飞秒激光三维纳米光刻技术已经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成果被美国物理学联合会重点报道。咁今日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咗廖常瑞教授，我哋听听呢位光之雕刻师点样用一束光打开微纳制造嘅新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

0: 请到的是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长瑞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廖教授打个招呼，您好。
1: 大家好。
0: 我们关注到哈，就是您的这个头衔很多哈，有教授，有博导啊，还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首席啊。如果说让您用简单的语言和普通的这个听众介绍一下您自己，您会怎么说呢？
1: 就是这些头衔可能就是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国家和学校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就是让我们青年的老师能够安心的做研究。但是如果用直白的话来介绍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在光纤的端面上。那么光纤就是比我们头发丝还细的一个玻璃丝的头上，用这个激光来做 3D 打印的工作，打印出各种微小的传感器和功能器件。那么这些器件的话，可以来监测氢气的泄漏，也可以用来监测这个细菌的耐药性，那么甚至未来可以进入人体来实现这种内窥成像诊断的一些功能。那么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激光在微纳的尺度上来雕刻出一些有用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未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都会用得到。
0: 我们接触了一个新的领域，好，光雕刻啊，您也被称为是光的雕刻师。我关注到就是您的这个教育背景也比较特别哈，本科硕士都是在华中科大，博士是在香港理工，可以说是有多元的这个教育背景。2012年呢是加入深大，您觉得这三所学校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不同的东西吗？
1: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经常想。因为华中科大给了
0: 在武汉是吧？
1: 在武汉，对。那么华中科大呢，它其实是一个工科强校。我觉得在华科的本硕期间呢，我觉得培养的是一种工程师的思维，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研究的时候呢，就是先想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好不好用。在那里的学习的6年是打下了一个扎实的一个实验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习惯。那么后来2007年到了香港理工之后，我觉得是给了我一种国际化的视野。
0: 您在香港理工大概几年？
1: 我在香港理工待了5年。
0: 哦，
1: 就是
0: 博士5年呢？
1: 先做了博士，后来又做了那个博士后。
0: 5年时间，对，那对香港应该了解非常多哈。
1: 对对，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也不算太多吧，因为主要时间其实还是在学校里面。其实跟外界的一些社会接触还是因为学生嘛，还是会比较少一些。但是在香港读博期间呢，我觉得接触了很好的国际前沿的研究方向，包括这个顶级期刊的一些标准，因为香港的这个学术规范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我觉得在香港的这个博士的训练的话，就是让我们学会了就是追问为什么，而不是说只是把东西做出来。这是在香港求学期间我的一些感触跟提升。然后2012年到深大之后，我觉得深大给我的是一个能够快速成长的一个土壤跟空间。2012年刚来深大的时候，其实
0: 为什么会选择深大？
1: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南方，当时在这个香港读书毕业之后嘛，就想留在大湾区这一块。因为深圳大学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大学，当时我就觉得，因为首先学校很年轻，而且呢它在深圳嘛，深圳是一个非常就是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一个城市。我觉得我也是从这个讲师一步步的走过来，那么学校包括深圳市在资源平台包括在人才政策上面都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0: 那么在深大的这一晃也10几年了哈，应该感受更深，对吗？
1: 对对对，我觉得
0: 深大这2年发展特别快。
1: 对，就深大这2年，因为我们现在学校现在科研呢，包括学校的发展都非常好，我们现在学校也是在全力冲击双一流，相信今年学校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0: 那我们再聊一下专业哈，就是我们普通人理解这个打印哈，我们见的最多的，包括我也是，办公室的打印机，或者偶尔和孩子玩一个什么 3D 打印玩具。但是您说的这个飞秒激光3维纳米光刻技术啊，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听说，有什么不同？
1: 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 3D 打印技术，但本质的区别可能就是在这个打印的尺度跟精度上面。就是我们平时办公室里的打印机呢，可能打印的都是一些平面的图文，那么精度大概可能都是在毫米级这个尺度，它不会太精密。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大家接触过这种 3D 打印机的，打印的都是一些宏观的一些立体物件，比如说我们打印了一个玩偶啊，或者是一个零件，那么它的精度尺寸可能是在毫米到亚毫米量级。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飞秒激光 3D 打印呢，它是现在世界上打印精度最高的一种打印方式，那么它的精度可以达到几十个纳米，也就是我们头发丝的可能千分之一这么小，就是它的打印精度是可以达到比细胞还小的一个尺度。
0: 它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小吗？
1: 一方面是小， 另一方面就是它可以打印的这个材料是一个多元化的材料，就比如说我们用这个飞秒激光来做 3D 打印，我们可以加工任何材料，你的比如说塑料、聚合物、玻璃材料、金属材料、半导体材料，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做出来。就是它既可以打得小，那么它又可以打印就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材料，就是它的这个普适性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做一个比方嘛，如果说普通的打印是我们是做一个房子。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飞秒激光打印，其实就是打印这个芯片上的电路，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0: 也就是说，比如说 3D 打印是打印一个人，那么我们可能是不是打印的是毛细血管里的一些内
1: 对，如对，我们可能打的就是一个毛细血管或者是一个细胞这样的一个尺寸。
0: 容？对对对，那么可能普通人最关心的就是它有什么用，那您也用这个通俗的语言和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1: 啊，您说这个 3D 打印技术有什么用是吗？
0: 对对啊，我们的研究有什么用？
1: 就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当然我们聚焦的，因为 3D 打印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技术，那么就是所有这种微小尺度的这种结构成型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但是它到底能有什么用处的话，就是大家不同的这个研究方向可能会把它用在不同的领域。那比如说，我们在光纤端面，我们当时跟那个瑞士洛桑理工做了一个工作。我们就是在光纤端面，然后用这种，因为光纤的这个直径是0.1毫米，就是跟我们头发丝差不多粗细。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用这种飞秒激光 3D 打印技术，做了一个微力学的一个力学传感器。那么它的这个检测力度，它可以分辨检测的这个力的大小非常精确，可以测到这个1个纳牛以下，就是非常精密的一个传感器。当时我们用它去做了一个工作呢，就是说。用它去测这个细胞的一个振动，就是当你一个活体的细胞，那么它的振动是非常微弱的，你可能你肉眼都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传感器把它的这个振动的力度把它测出来。那么通过测它的力度，我们当时实现了一个抗生素的一个快速药物筛选。比如说一个在现在在这个医院里面感染科，如果是出现了血液的感染疾病，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做。它到底是哪种疾病的感染？要找出它适用的这种药物，可能会需要1天到2天的时间。但是如果用到我们这种非常的单细胞的力学传感器，那么我可能只需要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能够找到合适的抗生药物来抑制杀死这种，比如说癌细胞啊，或者是一些感染细胞之类的。这是一个，对，在医学当中的一个例子。
0: 对，其实，在医学当中的运用，可能是和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点哈。那么我们现在这种。您刚才的这种描述的话，已经进入到临床了吗？还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1: 我们现在那个已经在跟这个多家的医院，比如说北京的阜外医院，还有这个301总医院，都在做一些临床前的动物实验。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激光 3D 打印的这些材料、这些传感器呢，我们现在做临床之前，还是要先做这个动物实验，保证在动物实验的这个基础之上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且还要验证它的生物安全性之后，才能走到后端的临床。因为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长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往这方面在做。
0: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像刚才您的描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飞秒激光，包括我们的那个介质，都是非常细微的。那它的这个操作是人在操作吗？怎么样介入到我们现在实验动物的体内？这个过程我感觉非常微妙。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我们现在其实主要的是在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我们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我们做了这种。非常小巧的，就是镜头，光纤镜头，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把这个手机的镜头做得像一个米粒，或者比米粒还那么小，把它在光纤的端面做上去。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光纤连接这个镜头一块儿，通过我们的动脉血管，一般会通过股动脉或者桡动脉，然后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动脉血管里面去，用让它在血管内部来进行成像，看一下血管中斑块的情况，包括血管支架植入的情况。当然，这个传感器在植入的过程中，你要对它进行定位。那么这个定位的话，传统的方式是用结合这个 X 光来看一下这个传感器在
0: 什
1: 动
0: 么
1: 脉
0: 位
1: 的
0: 置？
1: 什么位置。但是其实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医生跟患者的话要长期的要进行这个 X 光的照射，那么对人体是不利的。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技术就是说，在光纤上我们还把这个形状传感的技术做在这个光纤上。就是头端是一个光纤的内窥镜， 但是光纤本身又是一个可以在体内不光能看到它的一些结构形貌，还能够感知它在体内的一些具体的位置，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X 光对人体的一些伤害。
0: 那这个只是一个观察吗？那治疗的过程呢？
1: 我们下一步正在做的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诊断跟治疗结合起来，前端用内窥镜来看到这个病灶，
0: 对。
1: 后端的话再利用光纤导入这个治疗激光，比如说把原位的这个血管斑块来进行原位的消融治疗。那么这块还是很前沿的，是目前我们正在规划的一个方向。
0: 很棒，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长瑞啊，光之雕刻师，和我们介绍了激光纳米打印。谢谢廖教授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大家再见。
2: 各位头先播出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正源。来到港澳全新的环节，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讯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近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表示，随着中国十五五规划和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实施，澳门和印尼的合作将会迎来新的机遇，双方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进一步深化发展。岑浩辉当日出席澳门特区政府招待酒会并致辞，他说印尼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倡地，澳门和印尼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引领之下，澳门和印尼应该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的领域，为中国和东盟合作注入更多活力。
1: 是啊，岑浩辉表示，当前澳门和印尼在人员、经贸和旅游等领域联系日益密切，今年上半年访澳印尼旅客约8.8万人次，位居东南亚客源市场前列。今年7月份，印尼恢复对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政策，为双方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多便利。他说澳门将进一步发挥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桥头堡的作用，推动双方在经贸投资、会展旅游、人民交流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
3: 印尼经济统筹部国际经济合作统筹副部长潘布迪表示，澳门具备较强的国际联通优势，近年来还积极地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印尼和澳门经贸和人员往来密切，双方在多个领域具有较大合作的潜力，希望两地企业进一步加强对接，把握合作的机遇。酒会期间，双方签署九份的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旅游、会展、医药等的领域。而当日在雅加达还举行了澳门经贸旅游投资推介会，现场促成了签署36个的合作项目。
1: 转向香港方面，为吸引各地人才，香港积极推广留学香港品牌。自2026至2027学年起，各资助大学非本地本科生学额上限提升至50%。记者近日向香港多所高校查询获悉，各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生源更趋多元。数据显示，2026至2027学年，香港多所高校的非本地本科生申请均录得显著增幅。香港理工大学收到超过2.2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创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幅超70%。香港城市大学非本地生申请同比增约30%。本学年录取的非本地生人数突破1000人，为近10年最多。香港浸会大学接获约1.3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加近40%。本学年录取超过840名非本地新生，创历年新高。
3: 香港中文大学表示，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数不含统招高考生同比增长超过20%，为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非本地生申请人数同比增加75%。港中大通过全国统招提前批次招收内地生，连同统招录取的学生在内，该校本学年非本地新生总人数接近1400人。而此外，香港大学本学年接获近30000份非本地本科生申请，香港科技大学亦都接获超过20000份的申请。岭南大学非本地本科生收生比例预计达到45%至50%。香港教育大学非本地生报读及录取人数亦都持续稳步增长。
1: 是啊，咁喺申请总量上升嘅同时咧，香港高校嘅全球吸引力同生源分布亦都进一步拓宽。港大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嚟自全球140个国家同地区，较上一学年增加19个。本学年入读港科大嘅非本地本科生嚟自全球60几个国家同地区。校方首度收到嚟自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智利等地嘅入学申请。城大非本地学生嚟自近100个国家及地区。岭南大 大学亦都首度录取嚟自埃塞俄比亚嘅新生，充分展现香港高等教育多元共融嘅国际化特色。因应非本地生人数增加，各大学积极跟进各项配套措施，包括通过兴建校内新宿舍、租赁校外物业等方式增加宿位供应。另外，各校设有唔同级别嘅入学奖学金，并举办迎新活动、广东话学习班同伙伴计划等，协助非本地生融入校园与本地生活。
4: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5: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4: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3: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介会在广州南沙举行。作为今次会议集中签约的数字文化出海重点项目之一，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和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共建五洲传播数字应用中心南沙项目。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会以数字赋能加国际传播为核心，共建五洲传播数字应用中心南沙项目，着力建设数字影像的 AI 应用中心、文化出海的集散中心、中国城市国际形象的塑造和推广中心这三大定位，努力打造世界人民共享的数字版权平台、全球艺术家媒体人畅享的创作基地和大湾区人民乐享的文化生活新地标。
1: 是啦，备忘录明确了五大合作方向，在共建先进影像数字应用生态方面，依托五洲传播国家级纪实影像数据资产和全球传播渠道，在广州南沙布局建设生态建设平台、智能数据服务平台、展示传播交流平台三大平台，落地运营中心、创新应用中心、数据存储中心、 AI 数据服务中心、国际先进影像实验室、国际交流中心等功能载体。在共建国家级数据资产出海服务体系方面，围绕统筹、赋能、出海三位一体升级路径，开展地方数据统筹集成、存量数字化与智能采集，推进 AI 修复、超分辨率、色彩增强、智能检索、多模态理解、语义搜索和区块链版权保护等数字赋能，依托多语种网站和海外社交矩阵及广州南沙数据跨境便利资源，推进数据资产授权交易和增值服务。
3: 在共建文化出海数字赋能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方面，面向影视作品、影视 IP、 数字文创产品、数字博物馆、品牌活动等的业态合作，开展审核入库、智能易配、线上发行、境外舆情分析、跨境结算等的全链条公共技术服务，推动大湾区优秀文化内容以数字化方式走出去。在国际传播与城市形象推广方面，双方将会共同策划制作以广州南沙和粤港澳大湾区为主题的对外传播精品内容，联合开展国际论坛、展会、巡展等的交流活动。在新媒体产业生态和人才培养方面，依托国际先进影像数字应用实验室和技术培训中心，开展 AI 加行业研发、产业孵化和专业人才培训，打造对接国际的新媒体产业集群。而这次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是广州南沙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推动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建设的重要举措。
1: 转向深圳方面，近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条例紧贴产业迭代趋势与市场主体发展诉求，聚焦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融资、维权全链条，推出一系列硬核创新举措，为深圳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3: 当下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一人公司即 OPC 这种新型创业模式，是凭借轻量化组织、响应高效和低成本、高弹性的优势，在多个垂直细分领域快速崛起。这个条例是明确提出支持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社区，为依托人工智能运营的微型创业主体提供住所托管、算力及数据支持， 投融资对接、产业资源链接、市场拓展，以及是法律、税务和会计咨询等的服务，为持续降低创业门槛和经营成本，条例优化产业用地供给模式，是明确中小企业产业用地可以采取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长期租赁等的多种供应方式，并且要求建立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空间供给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的生产经营场所，同时是破除人才创业体制的壁垒，明确高校、科研院所等的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可以依规离岗创办中小企业，或者到企业兼职提供技术支持，在规定期限内保留人事关系，而在职称评聘和岗位等级晋升、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科研开发和成果转化成效可以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
1: 是啊，作为创新之城，深圳近年持续加码科技创新投入，不断扩容升级，科研设施与仪器资源覆盖领域持续拓宽，为破解中小企业研发资源不足、创新成本较高的突出问题，条例规定利用本市财政资金和国有资本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鼓励非财政资金出资购置的科研仪器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在科创资源开放共享的基础上，条例健全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体系，实施企业创新积分制，通过量化评价企业科创能力，精准对接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同时通过模型券、语料券等政策工具，支持中小企业使用智能算力、模型、语料等人工智能服务资源，助力企业降低数字化创新成本。
3: 好了，再来看看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动电动船艇与智能水上运动装备全场景应用行动方案》，明确大鹏半岛将会率先打造前沿产品集聚、新型消费活跃、科创体验领先的电动船艇与智能水上运动装备全场景应用体系，探索绿色水上经济发展新路径。根据这个方案，到2030年，大鹏半岛将会实现全域适航码头岸电覆盖率达到100%，新增公共游艇泊位200个，电动船艇充电设施150个，登记运营电动船艇400艘，游艇保有量会达到1000艘，电动船艇年出海80000艘次，年接待游客96万人次，大众消费收入占比是不低于85%的，而电动船艇相关产业规模达到50亿元，建成全场景应用示范点20个以上。
1: 是啊，面向普通市民与游客，一系列普惠化、多元化水上消费场景将加速落地，消费门槛进一步降低，推出游艇加酒店、游艇加民宿联票、普惠消费券、推广分时租赁、拼船出海模式，让海上游玩走向大众。水上运动体验更加丰富了，溪涌、观湖片区试点电动水翼板，大澳湾投放电动潜航器，金沙湾布局电动摩托艇，东西涌开展电动冲浪板体验，同步开通溪涌、金沙湾、月亮湾、龙旗湾内湾、南澳盐田金色海岸、西涌赖氏洲岛等多条观光航线，优化七星湾、东加湾海钓航线。赛事 IP 方面，大鹏将会积极争取摩纳哥新能源动力艇挑战赛落户，落地国际电动水翼板巡回赛中国分赛，自主举办全国电动水翼板竞技赛，打造国际化水上赛事高地。咁安全保障持续升级，搭建大鹏游艇智慧监管平台，构建30分钟海上应急响应圈，配置电动拖轮、无人环保船、智能巡逻艇，强化海上公共服务，依托罢光片区联动深圳海洋大学海洋试验场、深圳海洋博物馆，开放电动船艇测试水域，开展海洋科普研学。
3: 另外，产业发展分阶段推进，近期2026至2027年完成南澳码头七星湾升级改造，大鹏湾海洋试验场会投入常态化运营，落地3到5家的龙头企业，产业规模达到15亿元。而中期2028至2030年会集聚20家以上全球电动船艇品牌， 建成亚太电动船艇服务枢纽。远期即是2031至2035年会实现产业规模150亿元，带动关联产业超过800亿元，联动深圳西部环湾片区，共建世界级水上产业集群。为保障方案落地，大鹏半岛是同步配套完善用海保障、游艇租赁试点、粤港澳自由行通关、深圳市海洋产业引导基金、CCER 碳减排方法学等的制度供给，为电动船艇产业创新发展夯实制度基础。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各位，继续是星期一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建光和正源继续陪伴大家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来到智能超链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二手车市场。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二手车市场也都越来越活跃。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观念也都在慢慢转变。新车固然好，但一部车况良好、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同样可以满足出行需求。
2: 咁睇翻今年以嚟，国内二手车交易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274,000辆，同比增长0.39%，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而其中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那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而这个汽车消费的新变化将会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
4: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3: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5: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在现在，放在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3: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6: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3: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7: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

0: 用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1: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6.07%， 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4.8%， 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2: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3: 是啊，咁各项利好政策嘅持续落地，亦都为二手车市场，尤其系新能源二手车赛道保驾护航啦。今年以嚟，商务部等九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
4: 全国各地亦都陆续出台利好政策，推出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上交易登记流程。部分城市单车置换补贴最高可以达到4000元。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5: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1: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2: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2: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这么大的保有量必定为二手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奠定一个雄厚的基础。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3: 各位，刚才播出的是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科技关键词，
6: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7: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6: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7: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6: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继续是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的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建光和正源，陪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 咁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个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了。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轮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富。
4: 什么叫做同病同富呢？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统筹区里头，同一种病，不理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的相同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级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新的方案怎样令到看病更加实惠呢？来听总台记者杜希萌的报道。
0: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8: 康复学科新增了四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两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0: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三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8: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0: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9: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 86.9%。 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空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0: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唔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仲首次明确咗基层病种，其中呢个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呢啲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唔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

0: 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2: 好，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建光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环节叹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语就话吓，同大家一齐去打卡下越南嘅河内呢一度咧有一个环剑湖。仲有一條火車街啊嚇，咁啊究竟呢度咧有乜嘢值得打卡的地方咧？稍後要聽聽阿木真嘅分享啦嚇。
8: 冇錯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環節咧，我哋同大家去到我哋嘅縣城睇下嚇，因為咧而家呢一度咧就已經唔再係大家印象當中嘅低價平替啦，而係一個煙火慢生活嘅體驗啊！
7: 突然間令我諗起一句評論咧，叫做話中國人咧而家去揾一啲小眾嘅旅遊目的地咧，已經係一件好大眾嘅事啦。
8: 係啦，冇錯。咁啊，咁多精彩。彩嘅内容记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事不宜遲啦，即刻嚟到我哋今日嘅第一個環節，限世界快訊。首先關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嘅消息，港鐵屯馬線洪水橋站咧，而家喺度建造當中嘅。咁啊，港鐵方面咧就表示話，將會採用先建站後平移嘅方式去興建車站，咁就會以預製組件進行組裝，再用平移嘅建造法咧，將車站嵌入到營運當中嘅鐵路啊！嚇，呢個亦都係全球第一次有項目咧採用咁樣嘅方法。
8: 嗯，一個洪水橋站咧就喺天水围站同埋兆康站中间嘅，咁亦都系全香港第一个喺营运中嘅铁路高架桥上面兴建嘅车站嚟嘅。咁港铁方面咧就介绍话，车站嘅组件咧已经喺之前啦，就由我哋嘅厂房运送到去高架桥旁边嘅工地啦。而洪水桥站主体结构咧分为左右两边嘅，各长210米，宽系15米，重咧大概系1万吨，计划就喺距离屯马线。

0: 架桥附近的呢个工地完成组装合成车站的结构之后咧，再用大型的液压系统啦，分阶段以平移建造法啦，系去将佢滑移合拢，并且系进行装嵌固定，成为完整的车站结构啊。
1: 嗯，而且咧装嵌除咗有主要的车站土木嘅结构啦，仲包括以组装妥当的地面的大堂、上层的月台、楼顶等等主要的土木结构，咁亦都配置大型的机电和屋宇设备，包括电缆、管槽和自动月台闸门等等，好像在砌积木咁样，相当之有趣和亦都相当之高效的一个建筑嘅方式。而且根据了解，洪水桥站的建筑工程主要会分成三个阶段，目标在2030年内会落成嘅。
0: 非常之期待啊！咁啊，再睇翻我哋嘅广州南沙啦，喺滨海嘅露营目的地咧，又多咗一个啊！因为坐落喺呢一个伶仃洋旁边，亦都系紧邻住我哋南沙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嘅一个露营地咧，就开放啦。呢度咧亦都成为咗南沙滨海休闲版图嘅又一个新嘅名片。咁啊，如果大家中意露营嘅话，周末就可以嚟到呢一度躺平去睇日落啦。
1: 因为呢度咧本身嗰个面积好大啊，面积咧有大约40,000平方米嘅，而且咧系南沙南部咧首个演出观演配套加滨海露营休闲咧复合型嘅一个文旅嘅营地吓，而且呢度咧分成咗五大功能区，有自由露营区，有轻车固定营区，有星空公共配套区，有特色餐车市集区，同埋后勤配套服务区啊吓。而家咧就已经进入到秋季啦，所以咧相信大湾区嘅呢个天气咧，亦都会慢慢系舒服起身啊吓，冇咁热啦。咁啊，大家啦，如果喺呢个地方可以一站式咁样打卡唔同嘅露营嘅呢种体验，咁啊，相信咧大家亦都会多咗好多休闲旅游方式啊吓。
0: 而且咧从今日开始一路去到10月1日开业嘅狂欢季啦，有好。很多的露营装备可以免费体验的，还有一些简餐、饮料是享有8折的优惠。而从我们的露营地出发，经过深中通道的话，20分钟就可以到深圳了。这个露营地对于深圳、东莞、中山等城市的市民来讲，是可以一脚游就可以到的。
1: 没错，我们也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现场那里去体验一下这里新的发展和变化。我讲了这么多，唞唞先，稍后回来还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落嚟关注下即将到嚟嘅呢一个中秋假期啊吓，其实咧好多朋友就会赏月嘅。咁啊，而今年嘅呢一个月亮会有边啲啦？具体可以欣赏嘅时间点咧，同大家介绍下。9月7日到17日啦，咁啊，月亮都会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同埋深宿二啊。咁而其中最值得推荐嘅就系14日啦，会有金星伴月吓，而且南方的观察条件会更加好啊！提醒大家咧，就系云南、贵州、广西部分的地区咧，仲可以观察到地平线上面的月掩金星吓。即系虽然个观察难度是比较大啊，不过咧都可以去试一下，因为咧即系到时佢哋睇到啦吓，个金星的上位同埋峨眉月的嗰个位置咧系好相仿的，所以即系相当于喺你的望远镜当中去观察的话，会见到一个大月亮吓，同埋一个细月亮啦。增輝交影嘅一個有趣嘅畫面嘅，
0: 冇錯啦。咁因為今個月嘅25日咧，就係我哋嘅中秋佳節啦，亦都係我哋嘅8月15日啦。但係今年嘅中秋月咧係15嘅月亮17圓嘅，最圓嘅時分咧係出現喺9月27日嘅0時49分。咁其實亦都係26日嘅晚黑嚇，千祈冇等到27日再睇嚇。咁啊睇翻咧，其實咧好多人都提醒啦，咁啊賞月咧就唔需要太執著去最圓嘅嗰一刻嘅25、26、27日三晚的月亮咧，喺肉眼睇落咧，其实差别唔大，都非常之适宜观赏噶。
1: 冇错啦，而且嗰几日啦，啱好都系周末啦吓，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安排下自己嘅赏月时间。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下有一份嘅管理办法咧，就系为咗进一步加强博物馆藏品嘅管理工作，适应翻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嘅需要，提升藏品管理嘅规范化与精细化水平。咁啊，文化和旅游。

0: 人等等的基本原则去贯穿于整个管理制度的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的关键要求。
1: 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博物馆那里去看到更加多丰富和管理完善的这个藏品。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一条来自于柬埔寨旅游部方面的消息。日前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旅游部长已经正式通过为期三年的共同行动计划，致力于推动一程三地旅游合作。这一次的合作在胡志明市举行的首届柬埔寨、老挝、越南旅游部长会议上面达成的。会议是以一次旅程三个目的地作为主题，还通过了2026-2028年的共同行动计划，确定了六大重点合作方向，包括共同产品的开发和互联互通、联合营销推广和品牌建设、能力建设以及行业的经验分享、可持续负责任和社区型的旅游发展，以及强化机制建设和国际合作等等。
0: 看回越南文化体育与旅游部部长方面的一个表示，越南和老挝柬埔寨的旅游合作应该是立足长远的，将一次旅程三个目的地打造成为具有共同特色的旅游品牌，亦都为这个区域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去作出一个积极的贡献的。咁啊，睇翻啦，第二届嘅柬埔寨、老挝、越南嘅旅游部长会议咧，将会喺2027年喺老挝举行啦。
1: 咁相信呢一份嘅旅游合作计划，如果真正可以落地嘅话咧，对于我哋嘅中国游客嚟讲啊，其实亦都系喺佢哋嘅旅游目的地上面多咗更加多嘅一个行程嘅体验。而且咧，即系啱啱我哋讲到就话啦，越南啦吓会同柬埔寨、老挝一齐啦打开呢一个嘅旅游合作计划。其实越南咧确实亦都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嗱，稍后咧就会喺我哋嘅未力真语就环节当中啊，同我哋嘅旅游博主木真一齐咧去到越南嘅河内嗰度去打卡下环剑湖同埋咧系火车街，而且咧喺呢一度仲有好正式嘅呢个越南粉啊，真系最正宗噶啦。咁啊，以及系好正宗嘅法餐吓，喺呢一度都可以体验得到。究竟呢一度嘅风情有几咁混搭咧，有几咁悠闲咧吓？稍后记得听听啊木真嘅分享啦。
2: 人生自在，探世界。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4: Action!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2: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1: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2: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1: 拎起背包
2: 话走就走，
1: 一次精彩的旅行，
2: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3: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1: 魅力新宇宙，
2: 魅力新宇宙，
4: 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节目，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2: 新宇宙，
4: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2: 我系木真，
4: 系啦，今日咧继续同阿木真一齐咧坐住游轮去到越南啦，去探世界啦吓，咁咧我哋会嚟到越南嘅首都河内啊吓，
2: 系河内咧，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噶啦，
4: 嗯，
2: 你无论系即系坐游轮又好啊，或者坐飞机又好啊，又或者咧喺我哋广西嗰度过去咧，其实都好方便。
4: 嗯，其实有好多朋友咧，可能去越南真系好方便啊。太近了，可能坐住高铁咧就已经可以去到了、
2: 嗯、
4: 所以咧，其实在越南的河内究竟有哪些新的玩法咧？呢样嘢会系大家比较关注嘅
2: 吓。系啊，其实河内咧，即系有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景点目的地啦，就是、叫环剑湖。环剑湖的话咧，其实系佢哋当地一个好有名的一个地方。即系我咁样比喻啦，佢就好似我哋广州的一个成个北京路的一个商业街区咁样样、嗯，一大片咧都系我哋嘅佢哋嘅老城区啦吓。咁、啊、然之后咧，亦都记载住佢哋好多嘅一啲历史文化喺呢一度啦。咁同埋呢个环剑湖环咧就系、是、归环个环，剑咧就是、一把剑个剑。湖咧就係真係有個湖嘅嗰個湖啦嚇，咁其實大家聽呢個名咧都會覺得，咦好好記喎、哦，有個咁嘅地方喎、哦，咁、
4: 嗯、
2: 其實即係佢呢個湖咧之所以起呢個名咧都係有原因嘅，佢、
4: 嗯、
2: 係有歷史記載咧，就喺十五世紀佢哋一個皇帝傳說啦嚇，有隻神龜咧就送咗把劍俾佢哋，咁、
4: 嗯、
2: 然之後就打贏咗仗啦。打完咗仗翻嚟咧，就還翻把劍落呢個湖度，咁、
4: 嗯、
2: 所以呢個湖咧就叫做環劍湖啦。咁、
4: 嗯、
2: 其實即係圍繞住呢個環劍湖周邊咧，就係、是、一個好成熟、好繁華嘅一個商業區。咁、
4: 嗯、
2: 然之後佢哋就係一啲舊嘅建築物比較多，咁同埋遊客都非常非常之多。咁如果你話要買手信啊，或者要食嘢啊，咁呢度咧確實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咁但係如果你話，哎呀，我唔中意咁熱鬧，我想揾一個安靜少少嘅地方咧，甚至乎呢度我已經嚟過啦，我可以唔需要再嚟啦。咁其實就即係可嚟可不嚟咯，呢個地方。同埋佢賣啲嘢咧，都係我覺得佢冇乜特色啊！呢、這個環劍湖周邊嘅嗰啲商販賣嗰啲嘢，我大膽揣測一下，佢會唔會好多都係嚟自於我哋嘅義烏嘅？我成日都會咁樣諗。
4: 即係其實好多你喺中國嘅各大商圈或者一啲嘅市場，你都會見到過啦，係嘛？
2: 係啊，但係我都有幫襯過，我買咗個椰子殼。
4: 你来都来了，来都来了，你在这里买和在中国买是不一样的嘛。
2: 不是，我买了椰子壳，但是椰子壳里面会有些特别的，它就会拿一些贝母镶在里面，即是椰子壳还是那些老椰子壳、哦、然后它里面就会镶了一些贝母，就会很漂亮样样。有时呢你即去到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呢，你就会觉得哎呀，不买些东西好像
4: 争紧啲乜嘢，
2: 冇仪式感啊，你知唔知啊、嗯？你就系要买咗之后就有仪式感，然之后咧有一个记忆点就哦呢、這个我就喺嗰度买嘅喎、哦，咁样样，咁、
4: 嗯、
2: 你就好自不然咧，你就会觉得啊，我都系要买啲嘢嘅。
4: 嗯，即系其实咧嗱，成个河内啦，我相信大家去到呢度啦，肯定会有一啲嘅知名嘅打卡点啦，譬如话你啱啱讲到话环剑湖啦，系一定要去嘅。咁、
2: 嗯、
4: 但系即系其实嚟到呢一个城市，第一印象俾到大家嘅就话，可能都仲好似中国一样嘅。即係因為你其實喺入邊有，甚至乎可能會睇到好多個漢字嚇。當然啦，即係本身距離中國嘅嗰個距離都好近啦嚇。咁啊，所以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啲相似嘅地方。但係佢究竟又有邊啲唔同嘅地方咧？可能呢一個先至係即係我哋去呢一度想要去發掘到嘅，即係越南河內佢特別嘅地方啦。
2: 佢最唔同嘅地方咪就係嗰啲建築物咧，全部都係窄窄長長嘅。
4: 窄窄長長。
2: 係啊，即係呢個都係有故仔嘅。據說就係即係佢哋。 即可能 long long 嘅高啦，咁即係佢哋可能要分到嘅嗰、那個佢只會計佢門面嗰個面積啊，
4: 嗯、
2: 門口嗰個面積，但係你要做到幾深呢？呢、这個佢係冇一個好強制性嘅要求嘅，咁、
4: 嗯、
2: 於是乎咧，大家就利用一個好窄嘅門面，然之後就將間屋做到好長好深咁樣樣，咁、
4: 嗯、
2: 所以呢個咧，亦都係變咗係佢哋嘅嗰個建築物嘅一個好大嘅特色，係啦，就係深不見底嘅。好多時候我哋入去飲咖啡或者點嗰啲餐廳，
4: 行好長一段路，
2: 個門口就好細嘅啫，跟住你會發現哇，原來別有洞天嘅，裡面係越行越大，越行越大咁樣樣。
4: 好似去玩嗰啲主題樂園嘅排隊嗰條。隊咁樣要排好長好長，跟住你先可以去到一個設備旁邊要上去咁開始玩。
2: 你要經過一啲走廊啊或者點啊，咁跟住你就哇別有洞天，原來裡面又好大咁樣樣，即係佢好多建築物咧都會有呢一種咁嘅特色。呢、這個就係佢哋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我哋門面都唔大，門面都唔大嘅。咁同埋咧，佢哋即係會比較，我覺得佢哋嘅設計感都仲係比較強。
4: 嗯、
2: 即是在越南他们很多的尤其是老城区可能也都会涉及到一个叫做活化的东西、嗯、即是用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他要吸引新的游客的话他必然要将这些旧的东西变成一些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他就会有很多活化的工程所以他就会将一些、都是以个人可能那个业主自己或者租了这个店铺之后他希望做得更有特色那他里面就会做很多很有设计感的东西落去、
4: 嗯、
2: 很有创意你门面看身好像不怎么样但是入到去里面就会觉得哇你整得挺漂亮装修得很有特色、
4: 嗯、
2: 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4: 嗯嗯、所以呢我相信去到那里即其实在看这些建筑物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城市或者他们当地那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带来的那种震撼和冲击、嗯、如果是说他的路面呢他是不是就好像即我们想象当中因为始终他的那个发展的程度跟中国不一样、嗯、所以他会不会相对那个、城市的界面没那么规范或者是没那么有序呢又或者他那种历史的沧桑感会是更明显一点的呢、
2: 嗯、我想可能环建湖周边一些旧的建筑呢可能就 会稍微乱一点因为他本身呢好像而家喺河內嗰度啦，佢哋仲係好多人中意用摩托車噶嘛。
4: 哦哦哦。
2: 咁所以咧，尤其入到核心嘅嗰個旅遊區嘅時候咧，佢冇好似我哋咁，好似北京路可能人車會分離，佢就冇呢樣嘢嘅。咁變咗可能人啦、啊、車啦、啊，同埋即係一啲電單車啊，一啲
4: 都堆埋一齊。
2: 係啦，佢就會有少少混亂嘅感覺。咁、即係所以大家即係去到呢度嘅時候咧，就真係要睇實自己個荷包嘅，都係、
4: 哦、即係都要注意安全。
2: 係啦，注意安全。咁同埋，因為人車混雜嘅時候咧，你好多時過馬路亦都唔可以掛住睇啊，咁樣要注意一下咯。咁但係好似河內咧，佢仲係受法國嘅文化嘅影響會比較大。
4: 嗯，
2: 係啊，咁所以佢呢一度即係雖然亂，但係佢亦都會俾你感受到一啲小資嘅味道。
4: 哦，亂中嘅有序嚇。
2: 係啦，即係佢可能路面係好亂嘅，但係你一入到去某一間餐廳飲咖啡又好啦，食飯又好啦，佢就會俾到一種另外嘅一種寧靜嘅感覺嚟，佢、就會好似好小資咁樣樣啦，又好似換咗一種感受咁。
4: 嗱，你講呢樣嘢咧，即係其實我又想跟翻你問題，就係話你其實去過越南好多次啦，包括河內其實都嚟過幾次啦。咁、你今次再去河內，你體會到一種同以前嘅變化有乜嘢咧？定係話其實佢一樣都係保持嗰個樣貌咁多年嚟，好似都差唔多咁樣，俾大家一種即係。好像多年来都依然坚守初心的那种感觉、啊
2: 嗯、其实呢、我之前是没有去过河内这个火车街的、
4: 哦、
2: 它这个火车街呢就也都在河内现在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去打卡的
4: 即是现在多了一个打卡点
2: 因为它是一个废弃的火车的通道、然后呢我覺得而家係好多東南亞國家都好興用呢一個主題去做一個景點咁樣樣。
4: 火車
2: 佢兩邊咧都會係，因為佢條路本身好窄嘅、
4: 嗯。
2: 以前咧啲火車嚟居民區係好窄嘅。咁、
4: 嗯、
2: 然之後佢而家啲呢啲咁樣樣嘅火車基本上就已經冇再運營㗎啦。咁、所以咧佢就會用翻呢一個嘅風貌，然之後咧兩邊都係啲酒吧啦。
4: 哦，即係有鐵路嘅軌道。

0: 又有火车，
1: 系
0: 跟住就结合呢一段嘅火车喺两边做咗一啲嘅。打卡點咁樣，
1: 係啦，咁大家就可以喺度飲嘢啦，然之後咧，即係等於就好似一個夜晚嘅一個酒吧街咁樣樣，但係佢就會結合翻一個火車嘅文化喺度，咁大家就會覺得好有意思咯。
0: 嗯，文創街區咯，好似而家嘅一啲，
1: 佢而家其實仲有運營噶，佢即係一日裡面咧，佢仲有幾個時段會有火車經過，即係我就唔知道佢呢個火車咧，所謂嘅運營咧，係真係有咁嘅實際嘅需求啊，定係話？為了一
0: 個
1: 觀光的使用的咁樣樣
0: 嘅
1: 需求啊，我就不是很清楚。但係佢就會有俾你那種感覺，就真係貼面過嘅，好近，呜咁樣樣。當然佢車速會很慢啦，佢車速會很慢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而家去到河內必須要打卡的一個。即係景點咁樣樣。
0: 嗱，河內咧，其實作為首都啦，我覺得佢應該係除咗有嗰種即係我哋所睇到嘅越南嘅一種本土嘅風情之外啦，其實應該都會有一種即係你所感到啊，作為一個國家嘅首都嗰種
1: 氣派，
0: 係啦，嗰種氣派喺呢一方面嘅體驗又係點樣嘅咧？
1: 喺河內反而好似真係冇啊！你啱啱講到呢種感覺，反而我喺胡志明嗰邊，仲有呢一種感覺體驗得到，但係我喺河內真係感覺唔到佢話即係作為一個即係
0: 國家嘅首都，
1: 係啦，嗰種咁樣樣嘅感覺真係唔係好覺，即係佢俾我嘅感覺就係佢呢個城市就係都仲係比較商業化嘅，好輕鬆，好旅遊嘅，係啦。咁然之後咧，有好多國際嘅遊客過嚟呢邊遊玩咁樣樣，嗰種感覺會更加明顯啲咯。同埋佢留俾我嘅一啲歷史嘅痕跡，譬如話佢會有我哋嘅孔廟啊，咁然之後佢會有教堂啊。即係佢反而會有一啲歷史嘅建築喺呢一度，可能會更加受遊客歡迎，會多遊客去咁樣樣。
0: 咁究竟喺河內仲有邊啲嘅體驗咧，同埋有邊啲嘅旅遊目的地嘅推薦咧？嚇，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嘆世界自嘆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嘆，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嘆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嘆，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嘆，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系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10: 旅行系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9: 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0: 休息翻嚟之後咧，歡迎你繼續收聽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係澤宇，
1: 我係木真。
0: 係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齊推薦到嘅越南嘅河內啊嚇。咁究竟喺河內仲有邊啲嘅旅遊目的地嘅推薦啊？聽聽啊，木真嘅介紹咯喎。
1: 咁其實即係你話好似河內咁，佢有一個叫龍邊橋嘅地方啦。咁佢
0: 龍邊橋，
1: 龍就一條龍嘅龍。其實佢哋對龍嘅文化嗰種崇拜感，其實同我哋都係差唔多嘅，係啊。咁然之後佢呢條龍邊橋咧，就係河內第一條。嘅跨越紅河嘅鋼鐵嘅咁樣樣嘅懸臂橋啊，咁其實佢都係好早啊，佢都係艾菲爾鐵塔嘅設計團隊去做嘅。佢1899年至到1902年期間建造，咁你諗下佢呢條橋嘅嗰個歷史都好長。咁所以如果大家即都叫做百年嘅建築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有時間嘅話咧，都可以咧就係嚟呢條橋嗰度行一行，甚至乎去體驗下佢哋嘅火車文化。因為佢而家佢哋就同我哋唔一樣啦，佢哋就係紅色嘅火車，我哋就綠皮嘅火車。即都是類似於那種舊式的那種火車，走得很慢啊，然後你可以買最短的一個站去體驗一下樣。
0: 其實呢，即整個河內

0: 我嘅城區係咪都唔大噶？
1: 我自己覺得河內就不算特別大啦，咁即係同埋咧，河內俾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除了環劍湖嗰附近的老城區以外啦，佢道路都仲係比較寬闊的，咁然之後佢嘅嘢食咧係我喺成個越南裡面佢係 number one 嘅，佢嘅嘢食係我認為係哪怕係。都是越南粉，我覺得河內的越南粉是最好吃的、最好吃的，包括哪怕是法包，我覺得它的法包是做得最好吃的，所以我覺得河內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美食、如果大家去到河內除了玩之外，我覺得吃東西是一定不可以錯過的環節、剛剛講到的可能都是它的一些本土的美食，因為其實越南粉呢它、有一些比較老字號的，咁啊從早到晚都會經營的，咁如果大家話，我就近就在自己酒店附近咧，其實佢好多嗰啲攤檔咧，我哋講嘅酒鬼啦，咁我唔知佢哋算唔算係叫做酒鬼啦，佢哋可能都有佢哋自己嘅名字，咁佢哋朝頭早好多人都會推部車仔出嚟賣越南粉做早餐嘅，咁嗰啲其實都好好食噶。我身邊係任何一個人去過越南，尤其係河內，佢哋最難忘嘅都係越南粉。咁如果你話你要食得高端少少嘅，其實越南河內佢有好多高端嘅餐廳，而且唔平。佢食咩咧？食法餐。然之後都係要食三個鐘嘅，要食兩三個鐘嘅，因為佢就真係好似正式嘅法餐咁樣樣，上得好慢。即係
0: 一道一道菜咁上。
1: 一道一道菜啦，會有頭菜啦，然之後會有湯啦，咁然之後有主食啦，咁然之後有甜品啦，咁然之後佢間餐廳咧係會做得比較闊落嘅，可能就係大家都好細聲講嘢嘅，然之後個場景就比較暗嘅，大家就真係摸摸就真係私分，但係我真係我自己個人我自己接受唔到呢一種咁樣食飯嘅，
0: 太安靜啦，
1: 又安靜啦，然之後食得又慢啦，咁但係
0: 好似我哋兩個咁嘅講話節奏同埋聲量啊，應該係完全唔合適嘅，
1: 俾人拋出嚟，即係佢就會好優雅。如果你話拍拖啊，即係你如果度蜜月，咁可能呢一種氛圍就會比較啱啦，即係比較温馨啊，比較舒適嘅嗰種感覺咯。咁同我哋平時如果你話啊，你要熱鬧嘅，咁可能越南粉比較啱我哋。
0: 所以即係其實喺嗰邊都係可以有得揀，即係好似你話齋咧，即係我如果想唔同嘅氣氛下去品嚐當地美食嘅話，我可以喺街邊去食一碗嘅越南粉，但係亦都可以去到高檔嘅餐廳入邊去食一餐嘅法式嘅美食咁樣嘅。
1: 係啦，咁所以即係而且都係好食嘅。我覺得越南咧，尤其係河內咧，我覺得佢哋做嘅出品咧。是真的非常之不錯的，啲嘢食係咁多個地方裡面咧，嗱我表達一下我自己好真實的感受咧，因為我都算是由南到北，包括富國島我都去過嘅，咁我覺得在食嘢方面咧，河內是一定係 number one 嘅。我自己覺得要吐槽一下嘅，喺越南咁多個地方咧，顯講食嘢稍為係會遜色一啲嘅。
0: 點解咧？
1: 我都不知道，他们说
0: 即是味道
1: 我都问过他们的。没那么
0: 正宗这样。
1: 不是的，因为我问过他们，他们说其实越南这么长，每一个地方他们即口味都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就好像我们广东，可能你在广州 在顺德可能会比较接近一点，但你去到潮汕可能又不一样了，你去到湛江可能又不一样了。所以他就是越南这么长的话，其实他们每一个地方吃东西都有一点他们自己的文化差异这样。所以我自己觉得最好吃的就是河内，河内的米粉是不知道为什么是真的超级无敌好吃的。当然它的法餐都可以作为首都，它对即文化的那个受法国文化影响其实都很深，所以它法餐都做得很地道。如果大家喜欢都可以去品尝一下。
0: 当地有没有一些特色街区呢，是可以去行下逛下，无论是说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首创、手作的一些文创啊，还是说这些小食啊，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推荐呢？
1: 他们都会有一个夜市的，他们都会有一个夜市。其实我们当时去那个夜市行的时间是比较长，他就会有很多街头的小食咯。然后即你说要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呢，我就不会说太深刻，但是当时呢试过一段时间是很兴，我记得有一次当时是很兴卖那些气球，透明的气球里面放一些很漂亮的灯珠的样的。当时我是买了一个这样的气球，我觉得很浪漫的那个气球。后它 最早我係喺越南嗰度，喺喺佢哋嘅夜市嗰度見到賣嘅，而且唔貴。係後屘過咗唔知過咗一段時間之後，我先見到廣州有呢種氣球賣。
0: 嗯。
1: 但係呢種氣球而家都冇啦。咁所以咧，其實去到夜市嘅話咧，都會見到有好多啲比較新鮮嘅時下年青人會比較中意嘅、比較浪漫嘅、有氣氛嘅嘢，你可能會買得到咯，會見得到咯。夜晚黑嘅話。是啊、
0: 即係關鍵就係嗰條街可以令到你好似翻到嚇自己十八歲一樣嘅感覺，需要有一個發光嘅氣球咁樣去感受一下嗰種氣泡，
1: 氣
0: 粉紅氣泡應該話、
1: 啊。粉紅氣泡
0: 係啦、
1: 啊，好似你啲公仔咁樣，永遠要懷住一個少女少男嘅心態。
0: 係啦、啊，所以即係相信咧，河內亦都可以俾到大家咁樣嘅一種體會。咁啊，其實如果講到話去越南玩啦嚇，有邊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嗱？你好似其實而家去嗰度。交通的方式選擇很多、可以坐火車也可以坐飛機、有什麼提醒先、
1: 其實還有一件事就是在河內我建議大家呢如果想看得精緻一點的話當然是行啦但是你說如果有些地方你可以走馬觀花的話不想走得那麼辛苦的話河內還會有一個雙層的觀光巴士的、它坐這個觀光巴士呢它都會有好幾個大的景點呢大家都會經過大家就會將更多的時間去到呢啲景點嗰度，慢慢去欣賞，就唔使話自己打車啊剩咁。當然，如果你話要打車咧，豬字頭嗰個其實而家東南亞係好方便嘅，豬字頭嗰個軟件啊，打車基本上都可以用得上，係啦。咁即係基本上就係呢兩種比較好嘅交通工具，我覺得大家可以使用咯。
0: 即係去到當地打車可能會方便啲。如果坐公交車咧，其實可能需要自己去研究係嘛？
1: 公交可能會比較麻煩啊，因為嗰度嘅文字咧，其實大家係唔識睇。
0: 哦，
1: 你要明白呢樣嘢。咁如果大家真係要坐公交都有，但係可能大家就要多花多少少時間去做一啲攻略咯。係啊。咁如果你話坐觀光巴士就會方便啲，咁佢去嘅幾個。都係譬如話佢會去到嗰、李太花園啊、河內大教堂啊、河內嘅老城區啊、環劍湖啊、歌劇院啊，咁佢會有11個停靠嘅站點。咁即係大家就是可以無腦下車啦。
0: 相當於係一個旅遊巴士啦。
1: 係啦，而且佢係觀光嘅，咁然之後你可以喺車上面，你都可以大概睇一睇呢個城市嘅風貌啦。咁然之後落咗站之後咧，你又可以直接去到呢個目的地附近啦。咁你就會更加方便，就唔需要自己去傷腦筋。係啦，唔需要話啊，我去完呢度，我又點去下一站咧？咁就冇咁複雜。咁然之後你又可以隨時上到車嘛。關鍵係你落咗車之後，哦，睇完之後，可能你覺得呢度想逛多陣間嘅，咁你就可以逛耐啲。咁然之後你又可以隨時上翻車去下一個目的地。
0: 都係攞住信用卡出行。會比較方便啲係嘛？
1: 都係信用卡會比較方便啲啦，係啊。咁同埋河內嘅話咧，佢一年四季都係好分明的
0: 天氣。
1: 係啦，同廣州其實都成個廣東都會比較接近，一年四季都係會比較分明，即係佢該落雨嘅時候佢就會落雨，然之後該悶熱嘅時候佢都好悶熱。
0: 畢竟佢離中國好近啊嘛。
1: 係啦，咁佢冬天嘅時候都係該凍嘅時候佢都係凍嘅，係啦。你唔好用一個東南亞嘅嗰種觀感去睇佢，其實佢哋嘅氣候同我哋好似。我記得我試過一次係秋冬季節去呢一個嘅河內嘅。哇！夜晚我穿住對涼鞋真係凍嘅，你知唔知啊？係唔可以穿涼鞋嘅。原來秋冬佢真係凍。好彩嗰次我仲帶咗件比較大嘅披肩。
0: 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當地佢哋有一種語言嘅交流，主要係靠邊種語言咧？英文通唔通行咧？
1: 佢哋英文好似都麻麻地。
0: 咁你哋點交流啊？用身體語言。
1: 身體，尤其如果你買嘢就計算機可以解決一切啦。撳佢撳一個數，你又撳一個數，咁啊大家知道講嘅咩。咁同埋所以基本上你話如果問路又唔需要話需要問路，因為其實而家你導航啊、成啊都好清晰。咁你食嘢嘅話咧，你大概都知道佢有圖像嘅。譬如話你去餐廳要點咩食嘅話，咁基本上都係睇圖像咯，睇圖像咯，係啊，佢文字真係唔係咁通，同埋。尤其如果接觸到一些市井的文化的話他們是不懂講英文、文字方面不通語言方面不通那就只能夠靠 body language 和 圖片其實他們這麼成熟的旅遊市場他們知道怎樣跟你溝通他知道你要什麼的他會給你一張圖你看給你計算機你按他就知道應付得到你
0: 不過我覺得呢人有時候都需要一些的困難在這個困難的面前、當你在旅遊過程當中可以突破了它同時我又挑戰了獲得了那種成功的那種喜
1: 悦
0: 的話反而也都會在這一程的旅行當中可能帶來的一個特別的收穫啦、
1: 所以呢當你買那樣東西說要拿到那樣東西或者要實現那樣東西的時候 語言不是障礙嚟嘅，你拎張信用卡出嚟解決一切問題
0: 嘅。冇錯啦，越南嘅河內啦，講咗咁多，其實我相信更加多嘅係一種休閒同埋。放鬆的一種出行體驗咯，我聽完之後，
1: 即係食嘢同埋逛咯，其實就係呢兩件事。
0: 同我所印象當中所謂的首都是有一啲唔一樣的地方啊，不過咧，究竟佢係點樣呢？我相信每個人的體驗都是不一樣的，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安排一下行程啦，去到越南的首都河內嗰度體驗一下，睇睇你的感受又會係點樣啦。咁啊，講到嚟呢一度咧，今日嘅魅力真宇宙咧，亦都接近尾聲時刻啦嚇。咁啊，歡迎大家下期節目咯。繼續收聽啦！我是主持人澤宇，
1: 我是麥真，
0: 下期節目再見，
1: 拜
0: 拜。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嚟到《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同大家关注下啦，宝藏县城嘅话题。因为点解咧？即系今年嘅暑假其实已经结束咗啦，吓咁啊，而家其实都系一个叫做统计啦，同埋回顾啦，吓去总结嘅一个时间段。睇翻今年嘅暑假啦，奔赴县城成为咗一个出游嘅风尚，主打各种松弛感嘅慢冲式旅行咧，令到大家系重新发现，暑期咧已经有好多新嘅玩法啦，吓，而且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嘅就系话，县城游已经唔系话平价嘅标签啦，其实都好贵下噶。
3: 首先佢唔可以作为一个平替，喺某啲地方仲会成为一个贵替吓。原因就系因为真系太多人去啦，咁啊，其实县城好多个县城，佢嘅承载能力系有限嘅，咁啊，实在系住到满晒嘅时候咧，佢又真系会升价嘅。咁当然啦，有我哋嘅呢个市场监管部门喺度，佢亦都唔会话升得太离谱。咁啊，其实点解咁多人去咧？同埋呢个究竟我哋嘅感官啦，定系？话一个真系客观嘅事实咧，我哋睇翻中国旅游协会方面，其实发布咗一个叫做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嘅。

0: 咁喺呢份報告當中就講到話，遠域旅行係已經成為咗市場嘅一個重要嘅增長極，亦即係話大家感受到嘅嗰個寶藏小城啊，或者話濱遠遊啊呢一啲熱度咧，其實真係喺度持續攀升啊！
1: 冇錯，我哋睇翻下專業人士嘅介紹啦，根據北京聯合大學旅遊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敏嚟睇啦，濱遠遊嘅熱度係顯示咗旅遊係從符號嘅消費轉向意義消費，即係咩意思咧？以前可能大家去打卡就係為咗證明我嚟過，但是现在更加重要的是在于我感受到什么，这个是旅游意义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改变，就是从展示的消费变成了一种体验性的消费。其实之前我们节目当中都讲过很多次，包括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为了去体验，可能第一步都只是为了展示，因为我们以前是在社交媒体上为了做自己的社交货币，就是我们会见到可能我们自己旅游的这个初衷或者动力是来源于在社交媒体上面的一种自己的分享的个意义，但是可能就是在第一步的分享的意义进行了之后，我们慢慢去感受到其实可能我自己的体验是更加重要，包括我们之前节目有分享过很多不同的这种无论是疗愈式的运动式的体验，更加多的都是这种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驱动力是来源于我自己内心的真实的需要。
0: 嗯，还有我会发觉即作为家长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个暑假会这么多人喜欢去远城呢？我觉得可能真的不是出于一个这里更加便宜的考虑，而是出于那个地方它的文化是保留得最原汁原味的。就好像以我身边很多的家长为例，他们会在云南或者是贵州，咁佢哋去到嘅地方咧，就好似湄勒啊，又或者系大理啊，又或者系曲靖啊咁样，所以你好似听呢个名咧，你就会觉得话，嗰个地方喺个旅游嘅都几热门下嘅城市，有咩新嘅玩法咧咁样。咁但系今次咧，我就会发觉系其实系有嘅，就好似云南好热嘅嗰个都假娃娃，以前我只系知道佢系可以买嘅，咁今次呢个暑假我身边有好多个朋友，佢就会去晒，佢哋有手工作坊啦，咁有好多小朋友喺嗰度就会去做呢个都假娃娃啦，咁啊好似去到建水咁样，就会有好多制图嘅呢啲，甚至仲会带佢哋去而家呢个即系叫做上山去画嗰啲磚字啊，咁樣即係會有好多好多啲體驗式嘅嘢，以前其實係冇嘅，又或者以前有嘅話，佢都幾商業化嘅。咁但係如果你去到遠城嘅話，嗰啲係人哋生活嘅日常嚟嘅。就好似我今個暑假，我都會去湛江嘅一個小島上邊，嗰啲就係漁民嘅生活，就會帶小朋友一齊去趕海。咁如果你去到啲好大嘅旅遊城市，趕海其實係相對商業化嘅，你係執唔到任何嘢，係體驗唔到趕海個樂趣嘅。就好似我都会见到有些家长他会自己买一桶鱼啊虾，他会在沙滩上面放嘛。为什么会催生到家长要这样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呢？就是因为你如果太热门的那些旅游城市是真的没有东西可以给你执得到的了。但是我们去到湛江的海岛上面，天一黑呢，哇，你求其去挖开一嚿这个礁石，个个小朋友哪怕第一次讲海他都是满载而归的。哇，那种体验感真的无可替代。
1: 即是你其实刚刚讲到这种，就是从亲子的角度去分析色嘅呢個暑假嘅趨勢咧，其實我哋可以見到一啲嘅數據嚇，嚟自於北上廣深嘅中產家長啊，集體大挖啦，湧向遠城啊，咁啊有旅行數據顯示啦，今年嘅暑假咧，酒店同埋民宿預訂係遍佈全國千幾個遠城嘅，咁啊遠城入邊嘅暑假咧喺度經歷緊一個消費升級，全年齡段嘅用戶喺遠城酒店嘅平均支出咧都係增長緊嘅，包括咧80后嚇喺遠城遊上邊咧係最捨得使錢嚇，暑假預訂遠城酒店和民宿的平均支付价格达到526元的，而且咧远城入边高品质的住宿是特别抢手，呢样嘢我感受很强烈啊！因为我自己即系翻到去我老婆乡下那边啦吓，去到汕尾那边啦，即系其实喺嗰个好细嘅远城嗰度咧，以往我最初几年前嘅时候翻去嘅时候咧，即系全部都是本地人，而且咧嗰度嘅住宿嘅环境其实真系因为冇乜嘢太多外来嘅游客咧，相当之少啊！但系而家咧你会查翻下嗰个各大嘅 OTA 平台上边查嗰度嗰个远城啦吓，而家得嗰几间咧，暑假嘅时候卖都卖得好贵，起码系日常啦3到4倍咁多，所以即系其实而且仲要系嗰个环境好差，好一般，即系平时你可能100多元嗰啲所谓招待所嘅环境都卖到400-500元，即系所以就系话而家真系连嗰啲2年前都冇咩人去嘅地方，突然间喺

0: 呢個假期，可能因為本身潮汕地區今年啦嚇，全國都係街知巷聞啦，所以即係你去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會係好明顯喺呢個酒店嘅價錢上面就已經見到咗呢一種嘅變化。咁所以其實就係話明，即係而家無論係話親子家庭又好咧，定係話年青人又好啦嚇，大學生啦、學生啦，佢哋其實都願意係奔遠嘅。咁其實就係為咗係體驗嗰種慢旅遊嘅方式，所以就係翻到啱啱開場嘅時候講到話，去小眾嘅旅遊目的地已經變成一個好大眾嘅事啦。
1: 係啊，即係呢種慢咧，就有兩個含義啦。第一個就係佢喺嗰個地方停留嘅時間更耐；第二個咧就係佢嘅旅行，即係交通方式選擇得都會變得更慢。好似我哋以前可能更加中意嘅就係飛機啦。咁、其實而家有好多小朋友，好似我仔咁樣，佢越嚟越大之後，佢就會問我，佢話最慢嘅火車係點樣嘅？甚至佢會問我話，即係有冇聽過話邊個地方有嗰啲咩公益火車啊咁樣？跟住我就同佢講有㗎，即係所謂嘅公益火車咧，就係人哋好似咩礦區啊呢啲礦工啊，又或者係某一啲要去好似喺湛江咁樣，就會有個公益火車好慢好慢開到去隔離南寧嗰度去賣菜嘅，即係嗰種咧就票價好平好平，所以先叫公益火車。咁同時亦都好慢好慢。咁我仔我就突然間因為佢呢啲問題，我就會回想起就係佢哋呢一個時代嘅小朋友最缺嘅，反而就係呢一啲接地氣嘅嘢。咁所以我就會帶住佢去體驗，即係好慢好慢嘅火車嘅體驗感係點嘅。可能喺有啲人睇嚟會有少少就是美苦應吃。但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佢見世面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咯。
0: 你講到話慢呢個話題咧，即係其實我諗起最近都有同一啲零零後喺度傾偈嘅時候咧，即係講起零零後佢哋生活嘅嗰個社會嘅年代係同我哋即係唔係話自己喺度倚老賣老，係確實就係呢一種。
1: 即係反正我哋嗰個年代真係嗰啲火車就係慢嘅。
0: 係因為亦都係講到就話呢個快慢嘅話題，就係講到話坐高鐵啦。而家話你坐高鐵咧，就係可以幾個鐘，你可以係無限想像我去到中國任何一個城市。但以前我哋講話坐火車咧，即係以前自己細嗰陣時，
1: 半日一日啊嘛，
0: 去北京就咁樣講話，你肯定係坐兩個，係啊，因為一個晚上，一日一夜咁樣先可以到，而且嗰陣時講緊嘅就話坐硬卧嚇，如果係稍微條件好啲嘅話，係坐軟卧四個人一齊，但係你都要熬成日嘅時間咁樣，即係成個感覺係完全唔一樣。而呢樣嘢你同零零後去分享嘅時候，
1: 佢哋會好憧憬㗎，
0: 係啦，佢哋就係話其實好舒服啊，我就中意呢一種瞓喺嗰個火車上邊，
1: 係啦，我就陪住一個15后叫美苦应吃咯，
0: 所以即其实如果是对于一些有内功，自己本身已经做好了自己文旅资源打造的那种文化资源去发掘的那些功夫的一些远程，其实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个市场的切入点。我们先唞唞，稍后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谈。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0: 嗱，讲到咧今日嘅《叹世界》topic 系关注到咧呢一个去到小城嗰度去旅游嘅呢个话题啊，成为咗今年暑假嘅一个趋势。其实我哋见到咧，即系点解而家越嚟越多嘅朋友愿意去到远城嗰度打卡咧？系一方面就系话一个需求嘅变化，另外一方面其实亦都系因为有咁样嘅供给啊吓。因为睇翻啦，喺今年嘅七月份，文化旅游部咧亦都印发咗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明確提出要發展遠域旅遊，培育一批的旅遊名園。而在8月19日，九個部門都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激發下沉市場活力、活躍遠域消費的意見，提出要促進雙農民旅體融合發展，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鮮明的鄉村旅遊目的地。其實就不單止是說現在才有印發這些規劃，其實一路以來通過各種不同的政策或者是規範，都已經是推動了很多的這些很有特色文 文化嘅呢一啲遠域嘅旅遊嘅目的地嚇，喺度接住好多嘅流量。因為其實睇翻喺文旅嘅呢個市場當中，已經有好多太多太多數唔清嘅，無論淄博又好啦，或者等等嘅好多天水啊，或者等等嘅呢一啲嘅鄉村文旅嘅業態，其實都已經吸引咗唔少遊客同埋流量嘅關注。所以其實而家係。對於未來嚟講，下沉嘅文旅旅遊市場其實係顯示出更大嘅呢一個消費嘅潛力嘅。
1: 嗯，而且咧，其實睇翻我哋都要睇下隱患嘅，就係話而家唔係話個個縣城佢喺熱咗之後，大家關注咗之後，佢係真係接得住呢一波流量嘅，因為仲係嗰一句，你縣城嘅地方有限，同埋人才有限，同埋思維方式其實仲係相對嚟講冇咁靈活嘅，咁所以就導致到可能。當人潮湧入嚟嘅時候咧，你個市場嘅嗰個成個監管，好似咩民宿嘅漲價啊，又或者你個餐飲方面又會有啲服務唔好嘅呢啲體驗啊，所以呢件事係比較難去做嘅。第二個就係、一般嚟講，雖然講我哋而家好多鄉村啦，佢都路路通、村村通咁樣啦，但係仲係會有一啲地方咧，佢嘅點太分散啦，佢嘅公共交通未去得到咁方便。而搞到話，即係大家想去 A 點，玩完之後，當日再去 B 點嘅話，呢件事係難嘅。你要去串連起一個即係叫做鄉村嘅特色線路，呢件事仲未做到非常之完善。所以整體嚟講咧，唔理係基礎設施又好啦，公共嘅服務設施又好啦，呢、這個服務意識水平啦，等等等等，都係話我哋點樣將呢個縣域。嘅旅遊發展好，就一定要去補嘅一個短板。
0: 冇錯，咁而同時咧，我都想講翻我之前喺節目入邊都有分享過一個觀點咧，就係話其實唔係話個個嘅縣城或者係鄉村，佢哋都一定要去搶呢一條賽道，因為你唔係話好似你啱啱話齋，唔係話佢自己本身有咁多嘅人才或者係有咁多嘅硬件，唔係個個人都可以接得住呢一波嘅巨大嘅流量嘅。其實最關鍵係你先服務好本地嘅呢一啲村民或者係。縣城入邊嘅呢一啲居民，因為其實你可以做好自己本地街坊嘅呢個服務，俾佢哋提供好更多嘅呢一種資源，無論係話我落班之後喺呢一度散步休閒，定話週末喺呢一度可以去旅遊體驗嘅呢一啲本地嘅市民，佢哋嘅需求其實如果可以捉得住，咁已經係好成功噶啦。譬如話我之前有講過喺佛山嘅高明嗰度有一個叫做蘇村嚇，佢哋做咗一個鯉魚嘅文化街。咁其實我當時去到嗰度，見到啊，無論喺嗰度入邊去食緊嘢。動日行緊街嘅，睇緊博物館嘅，其實都係本地嘅村民。其實呢樣嘢就已經係值得好多遊客去嗰度打卡啦。即係呢樣嘢已經係好難得啦。做得好嘅話，我哋再做第二步，係咪可以接得住更加多外邊嘅嗰啲遊客嘅嗰個流量？咁其實。一定是一步一步嚟的，不是一次過可以一步到位的。
1: 嗯，冇錯啦。總的嚟講咧，我哋已經見到咧，越嚟越多個人啦，中意係去到呢個下沉市場咯，去到呢個縣城當中，甚至去到鄉村當中去體驗啦。咁我哋嘅鄉村咧，亦都要積極咁樣去練好自己嘅內功啦。咁啊，希望大家去到鄉村咧，可以見到四時好風光嘅。
0: 冇錯啦。咁以上係呢個環節嘅嘆世界 topic 啦。咁啊，同時咧，今日嘆世界節目亦都嚟到尾聲時刻啦，提醒翻大家每日同樣時間都有我哋嘅嘆世界，我係主持人陳學宇，
1: 我係曉露，聽日同樣時間，我哋繼續人生自在嘆世界，
0: 聽日見，
1: 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嘆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晏昼好啊！咁啊，星期一晏昼好嘅，欢迎收听同收睇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非常的欢迎各位朋友哈，我们准时相约在《谈股论金》。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的调频 FM87.8。AM675， 那或者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谈股论金》节目，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那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3: 冇错啦，以上就是收听的方法啦，再来分享我点样收睇我哋节目的方式啦噃。同样下载呢个手机上另一个 Apps 咧，叫央视频的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同样搜索《谈股论金》嘅，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就可以收听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喐喐你手指头就可以揾到我哋。每个交易日晏昼嘅4点到5点呢、这个时候咧，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大家见面嘅。
4: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那我们说到如今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为了城市产业竞争的关键赛道。比如深圳要守住专精特新小巨人第一城，那么苏州呢定下了15,500家小巨人的培育底线，杭州当然也出台了政策，加码中小企业的培训。等等等等哈，那我们也知道今天的中小企业呢，也很有可能成长为明天的独角兽乃至产业链链主。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中小企业的成长逻辑。
3: 没错哈。仲有稍后时间会有股市扫描，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的 A 股、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的。专业的分析呢，千祈别错过啊。
4: 是的。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或者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关注央视频谈股论金，在我们直播间的下方那来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今天呢，指数震荡走强， A 股三大股指集体收红。那具体到沪指呢，收报3932.70点，涨幅0.07%；深成指报13774.91点，涨幅1.91%；创指报3398.68点，涨幅3.41%。
3: 冇错嘅。港股方面咧，即系面临调整嘅吓，咁啊三项指数咧都系咁啊一开盘嘅时候已经往低走啦，一路平盘底啊盘缓嘅。咁啊恒生指数方面收盘咧就系跌0.92%嘅，跌咗236.05点，收于25,414.82点。国企指数咧下跌1.43%，下跌122.37点，收于8,432.66点。恒生科技指数咧即系下跌0.86%嘅，咁下跌39.28点。收於4,530.52点嘅，咁而盤面上面咧都係呢個 CPO 嘅板塊啦，同埋呢個有關嘅呢個關於多媒體或者係呢個半導體嘅板塊咧，今日係逆勢增長嘅。咁其他板塊都係面臨調整，稍後咧會請到專家為大家一一剖析嘅嚇。
4: 我們再來關注美股，道瓊斯收報53,414.25点，跌幅0.51%；納斯達克收報26,506.99点，跌幅0.29%；標普五百指數收報7,718.60点，跌幅0.38%。
3: 是的，以上就是这个美股上个交易日收市的情况，而欧洲方面三大指数也正在交易当中，也是目前呈现这个跌势的。英国富士100指数跌近0.19%，报近10,811点左右。法国 CAC40 指数微跌近0.12%，报近8,268点左近。而德国 DAX30 指数跌近0.30%，就报近25,969点左右。
4: 是的。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指数的收盘情况，稍后呢我们 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财智湾区，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逻辑。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哈，一起来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那说到如今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为了城市产业竞争的非常关键的赛道。比如深圳呢，要守住专精特新小巨人第一城，苏州定下了155,500家小巨人的培育底线，杭州啊也出台了政策要加码中小企业的培育。那么今天的中小企业呢，很有可能成长为明天的独角兽，乃至产业链的链。
3: 讲得没错啊，过去城市比拼就看重这个投保大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的，但加上的城市产业实力是越来越考验对中小企业的孵化能力。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大湾区城市是持续加码中小主体扶持，未来5年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或者将会改写一座城市的产业排位的格局。所以今天节目一起来梳理一下中小企业的成长逻辑。
4: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胜慧。你好赵主任。
3: 赵主任你好。
4: 非常欢迎赵主任，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于中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逻辑哈。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城市，诸如像刚才提到了广州、深圳啊，还有苏州、杭州等等等等，他们都定下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量化的目标，也是把企业的数量当做了重要的考核标尺啊。那所以赵主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就是在各地的发展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平衡专精特新培育的一个数量的目标和真实的发展质量？那么中小企业究竟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9: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确实切中了当前城市产业竞争最核心的命题啊。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谈谈我的观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承认数量目标本身是一个清醒的战略选择。那过去城市的竞争呢，就看重大数，招商引资盯住了世界500强，盯住了100亿级的项目。但今天产业链正在重构，就是核心的技术突破、新兴的赛道的卡位，往往都不是大企业规划出来的，而是小企业、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当中生长出来的。那设定专精特新数量的目标呢，本质上是城市在主动布局产业的种苗，这不是政绩工程，而是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尊重。没有足够大的基数，就谈不上筛选和优胜劣汰。那第二个呢，也是关键在所在的数量目标不能虚胖，必须是硬约束来兜底质量的。那我们调研中就发现了，过去个别的地方确实存在包装专精特新企业的冲动，把原本不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凑进名单，但这种情况正被制度和设计纠正。那2026年4月刚落地的优质企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有两点我特别关注的，第一是把一类知识产权要求从2项提高到

0: 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比如今天有多少家那个小巨人更重要，是三年前入库的总量企业有多少，最终成长成小巨人，这后者是会更重要的。就比如说那个小巨人总数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中有多少在三年后实现的那个营收翻番技术突破，算是融资，这才是真正的培育质量。
1: 嗯，好嘅，咁就复述一下用粤语，咁最主要就话中小企业就是创新嘅重要源泉嚟㗎。咁其实大量细分赛道嘅技术突破都系嚟自于呢个深耕实业嘅中小市场主体。咁佢分咗三层嚟睇，一个首先就话注重呢个中小专精特新企业嘅数量呢，作为一个目标呢系冇错嘅。咁首先有咁大嘅一个数量嘅基础先至可以呢搭建出你整体一个向上发展嘅态势啦。咁其次呢就话呢个定嘅唔单单一个简单嘅数量目标，仲会有各种各样嘅细则，包括咗呢个推出机制啦等等啦。第三， 佢就话呢，其更加重要就系后面佢嘅转化率究竟几高啊？譬如话呢，专精特新企业三年之后有几多转化为小巨人企业？咁小巨人企业呢，几多年之后又可以佢呢个譬如话技术啦，可以有进步啦、突破啦，或者呢个销售有翻翻啦等等啦，呢个先至系更真正重要嘅地方。咁所以呢，评价嘅地方嘅专精特新嘅发展成绩，既要睇榜单嘅数量，更加要睇从呢个企业研发嘅投入强度啦、专利转化嘅效率啦、产业链配套贡献等实实在在嘅指标啊。
2: 我们也看到了大湾区呢，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完整的这个制造业的配套链条哈。也想向赵主任来了解一下哈，对于大湾区来讲，您觉得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用好自己的产业链的优势，来巩固自身的培育竞争力？另外呢，就是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大湾区的中小企业，您觉得最核心的竞争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0: 大湾区的独特优势确实不是其他城市群可以复制的，面对追赶的压力，我个人认为大湾区最大的底牌就是全球罕见的非常完整的制造业配套生态，以及由此催生的一个极限的效率。要巩固培育竞争力，关键是把这个底牌从比较优势锻造成一个绝对的壁垒。那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大湾区的产业优势 是已经转化为真实的企业竞争力了。那我们看到那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公示名单里面，广东新增是600多家，创了历史新高的。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的数量都创了各自新高。那深圳首次登顶全国的第一，这榜那个霸榜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到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我们 整个生态它是一个高效的，经常在同一个地方上午设计下午就打样，次日的量产，这个效率是非常高，是任何单一城市都无法独立构建的一个生态红利。那第二呢，就是大湾区正把一个产业链优势从经营的禀赋升级为制度设计。那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深圳的那个某个汽车产业园开园仅有8个月， 入驻了18家企业，那其中7家是小巨人，8家是专精特新，那厂房区划率呢是达到了83%。那园区内企业之间，它的楼上楼下都是上下游，它是上下游已经成为了一个日常了。那它从技术的研讨到联合测试，往往只是一步电梯的距离，所以它是非常的紧凑的，把这个物理空间利用的到的极致。那在这个有空间里面，大家形成一个协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生态，就是说他把大湾区的一个优势就是凸显出来。第三呢，就是大湾区真正的竞争力还在于梯度的移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圳的资本啊、广州的科研和东莞佛山的一个制造正在向 珠海西岸梯度移出，那深圳古交专精特新专板在江门设立了个培育基地，就是典型了，就把深圳的那个创投生态啊、上市培育经验啊、资本服务网络系统化的导入了江门，为当地企业提供了江门口的全链条的服务。所以江门高新区也提出深圳总部江海基地，深圳研发加那个江海制造的模式。

0: 本身就是那个让产业链优势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发挥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呢，大湾区面对追赶，追赶不能只靠守，更要靠扩，把产业链优势从深圳、广州扩散到整个大湾区，从物理的这个集聚升级为制度的赋能，从要素的红利转化为生态的壁垒，这样子其他城市更加宛然以复制了，
1: 这就会形成大湾区最新的一个护城河。嗯，好的，咁啱啱接住啱啱先讲嘅核心嘅一个关键词咧，就系护城河啊吓。佢认为咧呢个大湾区最核心嘅呢个底牌啦吓，嗰啲黄牌啦，可以咁讲啦，就系呢个全球都罕见嘅，非常之完整配套嘅呢个全产业链嘅。咁啊，呢种情况之下，你要将呢个产业链咧点样扩啊？ 向呢个从深圳、广州向外扩，变成一个真正嘅一个极端嘅，即系有绝对有利嘅呢个护城河咧，就系接落嚟接住我哋面对嘅课题啦。咁啱先提到咧，就譬如话广州有科研啦，深圳有资本啦，东莞、佛山有制造啦等等啦。咁所以咧，继续向外扩。咁啊喺呢个啱先提到嘅例子就话呢个专精特新嘅榜单上面咧，咁啊今次我哋广东咧系霸榜嘅吓，咁包括咗就系整体嘅600几家啦，咁啊实现咗好大幅嘅增长啦。广州咧同埋即系深圳咧，第一次咧去到 榜首第一名位置啦，咁啊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同珠海等城市咧，都实现咗自己嘅突破嘅纪录啦，专精特新企业嘅数量啊吓，咁啊所以接落嚟咧就应该系将呢个我哋嘅优势咧就系变成咧绝对嘅优绝对嘅呢个护城河，咁啊包括啱啱提到咧就话深圳有个产业园啊，各做汽车嘅，佢系楼上可能研发楼下咧，直接可以咧就做呢个样品出嚟噶啦，咁啊将个缩短到咧系一个电梯嘅距离，所以呢种效率嘅极致嘅效率 系全球其他城市咧，单个城市冇办法去复制嘅，咁所以呢个咧将个变成我哋真正嘅制度型嘅优势咧，变成我哋一个点讲绝对嘅优势啦，就系接落嚟我哋要做嘅事情。嗯。
2: 刚才赵主任也跟大家分享了对于大湾区的不同城市来说呢，应该在每一个领域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哈。那说到中小企业，可能大家更熟悉的就是深圳，因为我们也知道深圳近几年来，无论是小巨人还是专精特新，它的这个数量呢都是非常的突出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想来说一说广州，因为广州呢近年来也确实是持续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哈。那想问一下赵主任，就是我们的广州和深圳去相比，
0: 它有着怎样的一个不同啊？就广州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立足自身的产业特色，去走一条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呢？
3: 嗯，我觉得它广州它有它自身的特色，它是千年商都，还有制造重镇，这是它的底色。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广州第一，它要做到那个场景开放。 广州区别于深圳苏州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商贸流通体系和最丰富的制造业应用场景集群。那专精特新企业最难的往往不是技术攻关，而是找第一个客户。那技术没有敢用就永远无法迭代了。那广州要做的事情就系统性的把这个政府啊、国企、龙头企业的应用场景向中小企业开放。
0: 比如工业那个AI企业的一个企业哈，它就依托广州的汽车产业的真实产线，完成了多模态大模型视觉检测系统的一个验证和部署，实现了检测效率的大幅提升。那这个就是说，广州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的一些已有的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对外开放。 那第二呢，就是我觉得要做到产业协同了，就是广州的一个制造业门类是非常齐全的，从汽车、电子到美妆、皮具，产业链纵深比较长，产业配套也比较完整。那这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一些企业从一个塑料那个橡树厂成长为一个 AI 机器人的小巨人，又或者一些企业 成为全球仅有3家拥有量产智能内变速器能的一个公司之一，它背后都是广州完整产业链的一个支撑。那现在广州的一个现在发力点，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配套优势进一步的制度化，通过链组加专精特新的协同机制，推动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那个供应链，共建中式平台，让上下游就是 上下游从物理空间变成一个日常的协作，让中小企业在龙头企业的牵引下实现一个技术的跃迁。大概是这两个方面是最重要，而且最先要做的事情。
1: 赵主任提到两个关键词，一个场景开放，第二个是产业链协同。所谓场景开放，就希望政府等或者国企、央企等等的这个工业的场景或者应用的场景可以对中小微企业开放的。譬如说有一家这个研究有这个 AI 工业 AI 的企业，就因为通过利用广州虹口的这个汽车制造业的这个场景，所以使到他们迭代了他们这个观察，即是这个监测的这个 AI 软件，实现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模型的建立的。所以其实他认为这个中小企业，其实这个科技研发不是说最难关，最难关是找到他第一个客户。而广州正正就有这个很全国最发达机之一的这个商贸流通的体系，同埋以及非常之完备的这个产业制造业的落地的场景集群等等的。第二个他提到产业链协同，他就说这些比如链主企业或者大头部企业，这个大一带我哋啲中小微企业等于系以大带小，实现呢个产业链嘅协同，咁先可以就通过场景开放同埋产业协同，实现我哋呢个中小企业可以咧系喺广州发展，系区别于其他城市嘅成长路径嘅。
2: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今天的这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呢，有机会成为独角兽，甚至是未来的产业链的链主哈，这话可能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了。那我们也想和赵主任来探讨一下，就是您觉得一座城市要搭建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够实现从小企业到大企业的一个良性成长的跃迁呢？
0: 这从几个方面哈，也是要有一个清晰的成长梯队，就让企业知道自己处在哪个阶段，下一步往哪走。比如说安徽，它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到专新特新，邓宁独角兽，单项冠军链主一个梯度路径，那广州、珠海呢，就育苗池，精准辅导成果转换的一个闭环，本质就是把成长路径从偶然变成一个有章可循。第二个是那个制度的话的时候，不同的阶段，企业会面临不同的痛点。有小企业是缺首单、专精特新，缺的研发资金和辅导，那准链主呢，缺的场景整合，那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对症下药的。第三个是主动服务的一个生态，就是从企业找政策转向那个政策找企业，比如保安就提前半年布局，累计上门走访300多家这个企业，经过两轮以上的打磨了，这种靠前的服务就是才把自动的红利输送到一个毛细血管当中，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梯度体系是一个骨架了，差异化的政策是血肉。主动的服务是神经，三者打通才能形成那个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充裕的良性生态。
1: 好的，赵主任就讲到啱先好清晰了，我用粤语简单复述一下啦。他就话咧，就呢个中小企业嘅从小企业成长到大企业嘅良性成长过程咧，有三样嘢要注意。一个首先有清晰嘅成长嘅梯度一个过程啦，咁啊明确一个路径啦。其次咧就系咧相对政府嘅扶持制度咧，要系对症落药，唔好一刀切啦。咁最后咧就系呢个扶持政策方面啦，服务嘅政府部门咧有主动靠前服务嘅意识，咁共同咧先至可以搭建一个肥沃嘅土壤，使到咧我哋嘅中小微企业可以都变成大企业吧。
2: 是的。好，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也看到了当前很多城市呢都在加大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力度，像节目开始我们提到的广州、深圳苏州、杭州等等。其实各类的产业要素呢也在城市之间的去进行流动和融通。那么立足未来5年的发展周期，我们专精特新企业集群的壮大，您觉得会从哪些维度去进一步夯实一座城市的产业综合底色？
0: 未来5年呢，那个专精特新企业的集群壮大绝对不是多几个上市企业或多一串数字的问题。它会在几个维度上深度的重塑一座城市的产业底色。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夯实产业链的干性， 提升那个风险的抗风险的能力。
2: 嗯，
0: 这直接的改变就是一座城市拥有越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就意味着在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工业软件等环节有越多的自主可控的能力。当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产业链不会因为某个环节被卡脖子而断裂。
2: 嗯，
0: 这就像一座桥梁，关键承重的构件越多越强，整座桥就越稳固了。第二呢，就是构建创新网络的粘性，形成生态引力。专精特新企业本身就是技术创新活跃体主体，当他们在某个城市形成集群，就会产生强大的磁吸效应，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研发机构、专业人才向此也汇聚。这种粘性一旦形成，就构成了城市难以被替代的生态门槛，外地的政策补贴再高，也难以轻易地挖走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第三个维度呢，就是锻造产业升级的韧性吧，提升增长的新动力。就是专精特新企业是处于那个细分赛道的腰部，向上是承接链组企业的技术需求，向下是带动那个中小配套企业的工艺提升。
2: 嗯，
0: 这个腰部越强壮，整个产业的金字塔的弹性就越好。当传统产业面临下行压力时，这些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往往能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和结构转型的先锋队。第四个维度呢，是塑造城市品牌的一个锐度，定义产业的辨析度。那未来城市竞争的本质是注意力竞争，在资本人才企业的选择中，城市凭什么被记住？那专精特新企业的集群的一个规模和能级，正成为一张新的城市名片。提起深圳就想到硬科技，提起苏州就想到精密制造，那提起杭州就想到数字经济。这种辨析度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城市吸引资源的招牌和信任状。那总的来说呢，专精特新企业集群是一个城市产业四的四维坐标。横轴呢就是产业链的完整度，纵轴是创新链的活跃度，高度是增长动能的可持续性，那深度是城市品牌的辨析度。那四个维度相互加固，形成了城市在未来产业版图中不可替代的综合竞争力。
1: 嗯，好嘅。咁啊，赵主任咧讲得好有条理啊，讲到咧呢个作为呢个中专精特新企业啦，咁啊就系城市嘅四个维度坐标嚟噶吓。咁首先就提升产业链嘅抗风险能力啦，其次增强对呢个中小企业嘅吸引力嘅黏度啦，仲有咧佢中小企业其实系一个整个喺经济部门嘅腰部啊，咁啊腰要硬嘅成日先撑得起身啊，咁啊可能系增长嘅主要支撑啦，最后亦都成为城市吸引资源嘅招牌一个 IP， 增强城市嘅呢个辨识度。以上就是赵主任刚才所分析的。
2: 所以我们说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呢，确实正在成为城市产业竞争的一个新的赛场哈。那么大家呢也都在积极的搭建去适合中小企业成长的一个发展环境，无论是小巨人到独角兽再到产业链的链主，那当然中小企业的成长故事呢也将会书写中国产业升级的全新篇章。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去更多的关注这些中小企业的成长。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聊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盛会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很精彩的这种分享哈，也希望呢能够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启发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迪。再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会带来的解读。谢谢赵主任，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多谢，
2: 多谢，
1: 拜拜。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来自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直播继续，我们要进行股市扫描的环节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关注央视频谈股论金。那也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直播间的下方评论互动区。那大家呢

0: 如果有任何投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请到嘉宾呢来进行一个深入的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你好，于先生。
1: 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刚才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了A 股的一个走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和您来具体了解一下哈，今天的这个指数的这个涨幅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另外呢，就是今天的这个交易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今天呢，我们看了一下盘面哈，就是沪指呢是微涨了0.07%啊，收在了3932.70点，啊，深成指还有创业板指呢都是出现了一个上涨，那么三市的成交量呢是在1.96万亿啊，较上周五呢是有一定的缩量。今天从盘面上来讲的话呢，关键词呢是这个科技硬件在回血啊，包括农业一些板块呢仍然呢保持一个热度，防御类的红利类的板块呢有一定的回吐，那么在指数上呢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的情况。比如说呢，我们看到呢在沪指上啊，银行、煤炭、贵金属呢有压盘的这种情况啊，权重股呢是一个突而不举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创业板指呢确实呢像 CBO 啊 PCB 啊这样的光模块的龙头呢确实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资金呢从原来的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搬回到了科技硬件啊，但是呢这个量能来讲的话呢并不能说是一个全面的放量啊，是存量的再平衡，它不是一个增量的冲锋，因为毕竟是缩量了868亿啊，来到了1.96万亿，所以说呢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量能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是判断这种轮动还将继续。总的来说呢，今天的行情呢是八月科技出清之后的一个硬件回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那么像 CPO 领涨啊，农业续命啊，包括红利让位，成交量啊虽然有一定的下跌，但是呢结构还是合理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投资者呢，目前呢仍然以一个比较稳健的心态来进行操作。
0: 说到了这个科技的反弹哈，有网友问了说这个科技反弹会不会是一日游呢？您怎么来看呢？
1: 其实呢今天的科技反弹呢就是前期我们看到了这个 PCB 啊，包括这个光模块的这个 CPO 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幅的反弹，那么他们的这个逻辑呢其实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说 PCB 呢其实呢今天呢它的反弹来讲的话呢更多的是来自于下半年的这种盈利的斜率的加速啊。其实我们看台股呢其实能够看到哈，在七月份来讲的话呢它的利润率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那么42家 A 股的 PCB 的企业呢，上半年的净利润呢也是达到了将近60%，所以说呢，从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讲啊，就是这种确定性的东西啊，在市场呢缺少概念的时候，那么当这种确定性的东西开始不断出现的时候，那么对于市场的信心呢是一个增强，而且呢在这个板块上来讲的话呢，这个下半年呢已经是开始向客户进行提价，那么盈利的斜率呢在不断的加速。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出口啊，出口呢确实呢1到6月份呢 PCB 的出口额呢是增长了27.63%，那么这个增幅呢其实呢也保证了这种订单的这种兑现。所以说呢，其实像这样的两个板块或者是这种热点板块呢，我们可以说呢它的这种持续性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呢还将不断的会出现一个脉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在英伟达、谷歌、阿里的这种供应链的一些头部的企业的这种需求不断的再去产生，包括副铜板也好、载板也好、设备也好这样的公司。所以说呢在未来呢，我们说板块的延续性呢肯定是还是会有一定的延续性，当然呢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刚才提到这种量能，就是量能来讲的话，如果它不能回到2.5万亿以上的话呢，那么它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性波动的情况。那么对于我们投资交易上的启示呢，就是对于这样的热点板块，我们可能不特别建议这种追高，反而呢是一个蹲守的一个状态，可能是更加稳健，更加适合我们普通投资人，然后呢去把握这样一个热点和市场。
0: 那就像咱们之前所说的，这跷跷板的另一头的那些板块又应该怎么办呢？
1: 您是提的
0: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红利股哈、啊、银行股、煤炭股哈、啊、等等。
1: 对对对对，作为这种红利的股票来讲的话呢，它其实呢是我们在均衡配置当中的哑铃的另外一头啊，毕竟它的这种股息率呢，在现在的一个市场利率不断下降的环境下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边际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0: 嗯，
1: 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我们说银行板块，银行板块呢其实呢最近表现不错啊，当然今天呢是有一些拖累大盘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银行板块呢从七月以来呢其实普遍已经涨幅超过至少超过百分之十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板块呢其实呢我们对它的理解呢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么它是我们哑铃的另外一端，那么它有这种避险的这种需求，那么当市场的这种高低切开始出现的时候，避险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呢，其实呢它是对于这次银行板块反弹的一个基石。其次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发现呢，就是无论是银行板块还是煤炭板块，那么其实它的这种中报的业绩呢，其实呢已经开始回稳，特别是上市银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半年报的营收也好，不良也好，包括息差也好，都出现了这样企稳拐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像国有的这种大行的零售啊，包括它的负债端受到这种经济磨底的这种影响也是比较小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部分像这个城农商行当中的城商行啊，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商行，那么我们从中报中呢也可以看到它在去深耕本地客群的这种资产质量，其实呢是在稳步的提升。虽然说呢，我们说现在呢，银行板块来讲的话，它的净息差呢还在低位，但是呢，我们说最坏的预期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呢，现在呢，基本面上来讲的话呢，已经对于银行啊，对于这种红利的板块来讲的话呢，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价值，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一段对于我们普通投资人仍然是可以当成一个底仓的配置，然后呢去持有的。
0: 说到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长期的持有的这样的一些股票，近期呢也是出现了热点板块哈。我们从上个月的中旬，我们的农业板块呢就进行了爆发，然后也热度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哈。很多人也在讨论有关于近期的这个农业板块的一个投资的这个方法。那我想问问，就是于先生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您怎么来看待我们这一波的它的这个热度呢？
1: 对农业板块，其实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大家也是反复的探讨啊。其实呢，到现在来讲的话，确实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故事。那么它的背后的逻辑呢，就是一方面是政策的兜底，再加上我们说气候对于农业板块的这种涨价的影响，以及加上市场的资金面，这种科技回吐，那么出现了这种高低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从资金面上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在启动的时候呢，和我们之前聊的像一些热点啊、液冷啊、短剧啊，其实是一样的逻辑。但是呢农业板块的不一样呢，就是首先呢在政策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呢不断的有这种政策的这种筑底啊。其实从今年的六月份呢，我们就看到国家对农业呢有很多的政策倾斜，但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明显的就是出现一个上涨的一个格局。但是呢最近呢我们发现政策呢也不断的加码，就像今天农业农村部啊六部门核发了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的一个实施方案，那么对产粮大县也是再去横向的补偿，包括一些涉农的信贷也不断的倾斜，甚至要支持一些农业企业的上市，包括对于农业保险的这样的一个完善。那么政策的重心已经从原来的去守那个供给的底线，守那个18亩1亩的红线之外呢，开始在不断的去抬升这种产能的上限，这个对于农业板块、对于种业板块啊，农资、农具、农垦都是直接受益的。那么这是来自于政策的筑底。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反复再去提及的气候端的这种外盘的推手。那么其实呢，从今年的年中，然后我相信我们投资人呢，从各种新闻都不断的去听到厄尔尼诺的这样的一个成型。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显示呢，就是那么到今年年底呢，可能它的这种对于全球的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可能还会再进一步的放大。其实我们最近也是看到很多新闻在不断的出现， 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从气候专家的角度呢，你可能要拖到2027年。那么它对于区域上呢是自然灾害，对于农业来讲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的粮食的一些减产。那么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那么已经看到8月呢，粮农组织的谷物指数呢，从已经达到了116.3，这个呢也是2024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全球已经从原来的这种宽松的库存到了粮食的一个减产去库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涨价的预期呢也开始去打开。那么还有呢，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原来我们认为这个粮食板块呢，它可能在持续性上来讲的话，它有这种短期的效应，但是呢，我们最近已经看到，就是在一些粮食股上面，它的融资的净买入已经超过了上千万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面的一个关注，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动态的去调整我们对农业板块的一个预期，从原来的这种低位的景气到这种防通胀的这样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中线的赛道。那么从盘面特征上来讲的话呢，现在种子啊、农垦啊、粮油加工啊，确实涨的是比较多的。那么里边的风险在于什么呢？就是确实呢，它的事件驱动性的这种周期对于短期盘面股价的影响呢，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可能要去关注的板块呢，从有一个中长线的心态。一方面呢，我对于这种外部的气候，那么它确实呢会产生这种减产的情况。那么政策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看信贷保险的落地的节奏。那么在我们现在市场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是一个低位防通胀啊，但是我们未必把它当主线哈，因为现在讲农业主线的话，可能还有点为时过早。
0: 您说到这个，我也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哈，说我们这个说这个厄尔尼诺呢，它是会对全球的农业、能源还有工业大宗商品的市场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可能还是重大冲击哈。那具体到某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有这个棕榈油啊、椰子油啊、橡胶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呢，可能会进一步的上涨，这幅度还不小。另外还有像大米价格呢，很有可能上涨10%到20%。当然这只是就是个人的猜测啊。还有像供应冲击呢，也会向工业金属去蔓延，比如说像铝或者铜，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上涨。包括动力煤的涨幅呢，也有可能上调。那您是不是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1: 对于这种气候的这种变化呢，就像您提到的话，它不仅仅是因为粮食呢，它是最直接的作为这种作物的这样的一个减产，
0: 是
1: 啊，它是对最直接的。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无论是这种工业金属、消费金属啊，包括像这种能源的话呢，它肯定是有这种联动的效应的啊，因为它毕竟带来的是这种气候的变化啊，无论是比如说这个气候的，像今年的这个气候的这个欧洲的气候升温，那么它带动了大量的这种电力的消耗啊，还有包括对于一些能源的这种消耗，那么包括在冬天来讲的话呢，部分地区来讲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极寒的天气，那么这些来讲的话呢，对于农业这个能源，包括对于一些工业金属的生产来讲的话呢，确实呢会产生联动的影响啊，这个我也是认同的。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哈，因为大家呢也关注到了其他的一些行业啊，比如说今天消费股呢，我们看到也是有着这个受到了相关的影响哈，也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近期看到了从政策面方面呢，从这个商务部哈等七个部门也是推出了关于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一个实施意见，比如说像中秋的国庆的这个机票，包括像酒店的订单量啊，也是和以前相比呢出现了一定的增长，等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消费品类，您怎么来看待相关的投资的这个内容呢？
1: 对，因为消费是我们拉动经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架马车啊，特别呢是在当前呢，我们现在经济呢仍然处在磨底阶段，当我们看到外部的一些环境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的时候呢，政策对于消费的拉动其实也不仅仅是近期，那么从去年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高层的这种设计的规划里边呢，已经把这个消费的振兴放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呢，我一直是认为这个来讲的话呢，是不断的是在加码的，但是呢，在消费的 这个环境的本身来讲的话呢，这确实呢是需要有一个复苏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么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呢，它和我们的居民的这个持续的收入的提升，跟我们现在的资产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企稳啊，比如说房地产价格，比如说股市的这样的一个企稳，都是有直接的关系啊。因为只有当我们老百姓手里

0: 费来讲的话呢，相对比较充裕，那么对于消费来讲的话呢，它可能它的这种边际的价值会能有更多的拉动。那么具体到一些行业来讲的话呢，确实呢，无论是对于我们说这种快速消费品啊，比如说我们说在白酒这样的一些板块，其实呢是很多股民这个我们的投资者非常的关注的。那么我们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变化上呢，也能看到它其实呢是有一个逐步出清啊、减产啊、供给侧的一个改革，到后面一个逐步企稳的过程。但是呢，就这部分行业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到现在呢，还是需要通过一些动销数据去做一些更多的研究啊。因为从目前的像白酒行业来讲的话呢，我们其实还没有看到一个特别企稳的一个讯号。但是呢，近期呢，白酒行业呢，确实呢，在这个茅台的这种提价啊，包括一些这个商品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这个促销之下呢，有数据的好转，但是呢，我们还不能轻易的定义为拐点啊。那么要看中秋、看过年、春节期间的这样的一个动销数据，我们来能做一些消费企稳的判断啊。我是这样一个想法。
1: 嗯，好，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也想请于先生来说一说，您觉得我们的 A 股行情这个后市的行情，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态势呢？
0: 因为现在呢已经是到了这个九月的这个中上旬哈、这个市场呢其实呢整体从盘面上来看是延续了一个反弹，但是呢因为是临近了十一的长假啊，包括我们中秋节啊，日历效应上来讲的话呢，可能会有这种偏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说呢，在现在呢，我可能有三点呢，可能是对于后市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看法。第一个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框架上上有顶下有底。其实呢，在近期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市场呢终止呢到4000点附近呢，其实呢是有这种政策的这种托举的这种开始呢，这个有一些变化。那么压力呢，市场呢仍然还是有的。包括现在量能呢不够高的话呢，可能很难去对于4000点呢是一蹴而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磨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在板块上来讲的话呢，可能节奏上呢可能是一个先攻后守的节奏啊，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科技硬件已经有出清的这种情况，那么呢也开始陆续的回血。那么刚才讲到的农业也好，那么其实呢这样的板块呢，它是一个中报高景气再加上一个新事件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也猜测这个市场呢可能对于这样的节奏呢还是有一资金还是认同的。但是呢到了九月下旬呢临近十一长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可能会惯性的去切一些公用事业呀，包括一些非银呐、这样的银行啊，这样的一些比较稳健的板块。第三个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我们一开始聊到的，就是市场呢现在呢我们普通投资人啊，尤其是非专业投资人呢，可能现在考虑的一个策略是一个再平衡的策略，一头呢留的是核心的主线，这个呢可能我们之前也反复的去讲，另外一头呢就是防御的底仓。刚才我们提到的红利股呢，其实呢也确实是我们防御的一个品种。那么中间呢，如果说是再有这个头寸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像 AI 的应用端啊，比如说这个星期的这个苹果的发布会啊，华为的新的这种这个算法呀，它可能都会带动这种消费电子的这种变化啊。那么围绕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外部环境的变化，这里边呢有一些交易性的机会。总的来说呢，就是不去赌单一的一个品种或者板块，那么用这种哑铃的结构呢去把握正当市场中一个均衡的机会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1: 那具体来说，那于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或者在布局的时候，您建议大家关注哪些主线呢？
0: 首先呢，对于科技主线呢，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跟我们的这个投资人聊过，它的订单的确定性是非常的这个清晰的，所以说呢，这个主线来讲的话呢，我们不轻易的去摒弃，但是呢，就不要去预期它像今年五月份、六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把预期放下来的话呢，这个板块仍然会有增长，特别是它调整完了以后，把这种增长，包括大家对它的弹性也有充分认知了，那么其实呢，它仍然是我们科技兴国的当中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重要的板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在板块上来讲啊，对于银行啊，对于这种

0: 红利股，甚至包括之前涨幅并不大的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创新药啊、化工，那么其实呢它都是在未来的这个资金面上呢是有这个比较一致性的这种看多的空间的，所以是也可以去考虑啊作为另一头的配置啊，是这样。
1: 嗯，我刚才在跟这个于先生沟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闻哈，说今天呢，华为的新品发布会上呢，发布了新一代的麒麟的 Pro， 这个9050的 Pro 芯片的亮相哈。那近期呢，大家可能对于芯片以及相关的板块，包括算力也是比较的关注啊。那在这方面，大家能捕捉到哪些投资机会呢，于先生？
0: 嗯，对于高性能的这个芯片来说的话呢，确实呢，从科技上啊，我们可以去把握消费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从华为目前啊，不断给我们有很多这种新的惊喜，包括、可能是在昨天嘛还是前天，我记得华为这边呢也出现了这个超定律的一个更新。他们总是能有很多的这种创新。那么在把握创新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延续着刚才提到的啊，那么无论是像芯片也好，像是消费电子也好，包括像有很多的 AI 应用的板块，其实呢可以是和我们的这个去联动的。当然呢，在具体的操作上呢，我不特别建议非专业投资人呢通过个股的方式去把握这样的一些叙事。那么相反呢，有很多现在的一些公募基金的产品 ETF，那么它是非常精准的去触达这些板块，那这个呢可能是投资人可以去考虑选择的工具。
1: 好，另外呢，我们看今天哈有一些小行业呢表现也是不错的，比如说黄酒板块哈，在酒类当中的黄酒呢今天也是出现了小幅的上涨。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小行业的今天的这个具体表现呢？
0: 对，就黄酒这板块呢，其实呢是从今年的大概六月份就开始企稳，然后呢和白酒呢一起反弹了一波，但是最近呢明显出现分化。但黄酒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的这个有天花板，就是它的总量大并不大的这么一个板块啊。其实上市公司呢也就是那几家啊，我们对它的总市值的判断呢也就是在200亿左右，所以说呢是有天花板。但是呢黄酒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就是在近期呢我们也关注到黄酒板块的它在消费上来讲的话呢，它应和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概念。它和白酒提起来是不一样，白酒提起来就是老增资产，黄酒来讲的话呢现在呢有很多年轻化的东西啊，包括我们之前在研究黄酒板块的时候，我还特意去买了某公司的那种气泡黄酒啊。对，其实它在口感上各方面来讲的话确实做了很多创新啊，对于这种年轻的小众的群体呢是有一定的这种破圈。但是呢中期量呢确实呢它的规模呢确实呢整体不大，同时呢它对于区域性像江浙沪来讲或是它的主战场，其他区域呢还不是特别多，所以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概念性的一个替代。那么这里边呢其实两大龙头呢也是有分化，其实咱今天我们不提个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它的这个一增一减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在中报上其实是有差异的，所以投资人在投资的时候也需要擦亮眼睛啊，不要把它当成赌线，它可能真的就像黄酒本身，它也是一个调味品，投资当中调味品。对，
1: 可能关注到这个黄酒板块的投资人，也可能保不齐江浙沪的朋友更多一点哈，有这种可能性。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问一下有关于黄金的问题哈。那近期呢，大家有没有关注到黄金的一些涨势啊？不知道在这个投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那于先生，您有怎样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对黄金，我看了一下，今天下午的时候呢，黄金的那个伦敦现货黄金呢，大概是这个在4400美元左右啊，叫上个交易呢，还是有一定的调整。其实黄金呢，我们去判断它呢，还是大道至简啊，其实就是要看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加减息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九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概率来讲的话，我看到按照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这种预测呢，大概是在60%左右啊，就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呢其实呢核心你要去看它的长期来讲的话呢，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讲的话呢，可能把握黄金呢还是要从一个底仓的配置的角度，短期来讲的话呢我还认为它可能还要经过一个磨的一阶段， 虽然说是这次60%的一个加息概率已经不低了，但是呢其实真正落地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啊，因为包括像美国的这个政府啊，对于这种加息来讲的话都是持有极为反对的意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投资者不妨就学学我们的央行啊，你看我看今天我们的央行呢在公布了8月份啊，又增加了将近20吨的这种黄金的这样一个储备，
1: 嗯，
0: 就是在市场不高的时候啊，小步慢跑，然后呢以这种定投的思路啊，那么市场涨上去呢少买点，定投这个市场跌下来了之后呢多买一点，我们不期待抓一个绝对的拐点，因为抓住了可能我们大多数投资人投资黄金可能也未必去把它卖掉，
1: 嗯，
0: 那么它只要保持在我们仓位当中的7%-10%的一个仓位，已经是对于大多数人已经是足够了啊，做一个均衡的配置的一个底仓
1: 就可以了哈。
0: 嗯，对对对。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于波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很细致的一些讲解哈。那么大家近期如果在投资方面呢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来留言哈，我们也会请于先生来帮助大家进行解决。好了，那我们今天的 A 股的连线呢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于波先生。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来关注财经快报，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
4: 是的，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左右，占大头。当前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到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的基础。其中在湖南长沙一个智慧农场，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地穿梭，一旦发现有疑似的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会俯冲到12-60米高的低空，近距离去补拍去核实。云端 AI 算法即刻就会解释，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1: 银行业多管齐下，提升资产质量。
4: 是的，近日多家上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披露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报告，资产质量受到市场关注，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风险管控能力以及金融体系稳健水平的核心指标，直接反映行业整体风险底数。在行业资产在银行资产质量保持稳定的基础之上，加快优化重点领域信贷结构，主动前瞻防控风险，将会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1: 嗯，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嗯，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朱光。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香港故事，来了解用命拼过戏的龙虎舞狮。
4: 被1500年前的微笑治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5: 那么今天呢是白露节气，那一只小小的唐代庄和和千年前的婚俗有怎样的渊源呢？也欢迎各位呢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5: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欢迎回来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用命拼过戏的龙虎舞狮。一架直升机原在香港大馆复式展室，多部动作电影经典场景一一重现，年代感非常之足。咁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展览，将香港动作电影核心秘密摊在观众面前。
5: 那刚才说到一个词哈，拍住相，这个用粤语说应该拍住相哈。咁用普通话应该点翻译会比较准确呢？
4: 我哋嚟睇下究竟有啲咩嘢喺度展览度咧？
5: 对，我们说打斗、翻腾、飞车等等等等哈，呈现在影片里的那些惊心动魄场面的人啊，他们在香港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刚才提到的龙虎舞狮。那他们呢，用身体和意志呢，在荧幕上拼搏。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钱家乐，他呢就说，这门手艺啊，既要美化又要实战，那靠的呢就是几十年传下来的一句话，就是要对得起观众。
4: 咁喺展览现场系展出咗多部动作电影道具嘅仿制品。咁钱家乐参与策划嘅时候，特登建议啊呈现呢啲细节。咁佢话香港动作片就系咁样噶，有真有假。咁你见到咧系惊险，背后全部都系计算。咁观众睇戏嘅时候啊，相信阿贵系真嘅。咁呢个就系龙虎舞狮嘅本事啦。
5: 就是要以假乱真哈，让人相信这些都是真的。那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呢，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强势竞争，香港电影能够闯出名声，靠的呢就是这一批批龙虎舞狮以高风险的动作场面来打拼。那比如说像当年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刘家班、程家班、洪家班、袁家班等等哈，百花齐放，各展所长，高难度动作呢也是层出不穷。
4: 咁钱嘉乐15岁入行，喺洪家班已经系跟咗约10年嘅时间，佢到依家都依旧会记得啊，喺阿个年代电视台一日要拍10几场戏，咁成龙咧围咗一个威亚嘅镜头，系拍咗整整3日，咁佢话放喺当时呢个几乎系不可想象嘅投入，咁呢种精益求精嘅态度，佢亦都记咗一世。
5: 就是老前辈的这种精神，精益求精，让他印象非常深刻。那班里的前辈呢，都是行家。钱家乐呢跟着学武也学做人，比如说收工之后呢，洪金宝哈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演员啊，洪金宝呢就会经常带着他们去剪片室呢去看片子，跟编剧呢去讨论，那有时候呢也会亲自下厨啊，给大家做饭吃。那么钱家乐呢他就说，一个班底其实就像家一样，他回忆当时的前辈们倾囊相助，比如说明天拍什么，怎么摆位，怎样让镜头更好看啊，也总是提醒他呢，不要把自己呢局限在舞狮这个位置上。 那这些收工之后学来的本事呢，后来都成了他转行就是做武术指导啊、导演啊，甚至呢是做主持人的底气。
4: 咁从2014年起，钱嘉乐系担任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有人曾经提议系将龙虎武师改称为特技人，咁钱嘉乐系坚持不改。喺佢睇嚟咧，前人留低嘅名系唔可以改得嘅，亦都唔可以输俾任何行业。佢拣咗一条路，就叫做办训练班，将呢个名啊传落去，将一生嘅本事交俾下一辈嘅呢啲徒弟们。
5: 那么大约十年前，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开设第一届特技演员培训班，吸引年轻人入行。那不能只靠一时的热情。那钱嘉乐呢，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之后呢，就是毕业之后要能够有活干哈，就是要有公开，能够找到工作。考虑到市场消化能力，训练班不能年年办。那么十年之后呢，第二届培训班才终于落地，并且呢是首次获得特区政府电影发展基金资助。那课程呢，从刀枪剑棍的使用到飞车、爆破、枪战等等，还专门加入了表演课，由业界的前辈以及年轻的动作演员来担任导师。
4: 咁呢啲咧，其实都系喺我哋睇港片嘅时候啊，经常会见到嘅场景同埋画面。咁喺开课之前咧，钱嘉乐都系非常之担心啊，有冇年轻人仲肯咁搏啊？咁结果有近百人嚟报名呢个课程啊，最终有20个人入选。经过12个星期嘅训练，喺毕业嘅嗰一日，戏院入边放弃咗佢哋嘅毕业作品，一个关于警察同埋贼嘅故事。
5: 其实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以老带新的这种传承哈。那其实可能在我们的童年里也看过非常多香港的这个武打类型的影视剧。那其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你印象深刻的一部武打影视剧。那大家呢可以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哈，你之前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些武打的这些电影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以老带新哈，就是有很多的老师呢也是收了很多学生，那学生呢也是非常争气哈。比如说像21岁的冯学林，他呢是很擅长跆拳道与和气道，曾经呢代表中国香港队参加2024年亚洲和气道锦标赛，获得2枚银牌。那么他呢在网上看到训练班的招生信息，所以呢就报名了。在威亚课上呢，他被吊到半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命完全交给拉绳的同伴啊，把命都交到同伴的手里。那么他就说要完全信任对方，这种信任呢以前练其他项目都没有过。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拍住上哈，拍住上这个词啊，这个含义就是要彼此托付，并肩进退。那么毕业之后呢，他最想拍这个巷战戏，体验九龙城寨之围城里啊，这种就是在高处跳跃啊、打斗啊这样的场面。
4: 咁除咗啱先讲到嘅冯学林之外咧，19岁嘅黄日彤系零基础入行，咁如今从训练班毕业，最期待接到嘅第一个角色，咁佢话如果有机会，佢一定会顶硬上啊，做得好自然就会有人支持。咁喺动作入边嘅情绪同埋反应咧，呢啲都系 AI 无法替代嘅。咁呢份底气系嚟自3个月入边每一次嘅跌倒同埋托福。
5: 时光流转，展厅里的直升机呢仍然悬在半空，他从片场来也见证过许多拼搏的时刻，那如今他注视着新一代龙虎武师走向镜头前。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回来听多的识多的。近年来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串联起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咁走出影院，电影入边嘅故事依然喺度继续。掌心嘅一张票根成为咗开启文化深度游嘅一把锁匙。
3: 那如今热门电影呢，不仅火热荧幕，更成为许多观众文化旅游地图上的指南针。在位于汕头市的广东潮剧院，潮剧《幻偶记》正在上演，那么当晚的门票呢已经全部售罄，有不少年轻观众呢正是循着电影的故事来现场感受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1: 咁喺今年嘅热门影片《给阿嫲的情书》当中，一句句潮剧唱段系伴随住主人公熟游晚年闲暇嘅时光，成为咗电影嘅经典场景。
3: 舞台上唱腔婉转轻巧，那么台下的观众呢也听得入了迷。在这项国家级非遗的沉浸式体验里呢，重温着电影故事的余味。从影院内的观影体验到影院外的文化之旅，光影魅力呢成为串联消费场景和文化体验的内在。

0: 动音。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广东潮剧院二团副团长黄丹娜的介绍。
1: 电影扩大了潮剧的传播渠道，让更多国内外的观众认识非遗潮剧，激发大众对潮剧艺术的喜爱。影片的热度带动潮汕文旅升温，吸引游客到访观赏潮剧实景演出，推动潮剧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2: 咁电影家唔单止为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咗传播途径，亦都为地方嘅城市更新以及公共空间提升提供咗多元选择。
0: 那么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或者说《给阿嬷的情书》哈，它的取景地汕头小公园街区呢，一条围绕影片核心场景改造的南洋街，在今年暑期呢正式对公众开放。电影故事与历史风貌的有机结合，给百年骑楼老城带来了显著的客流红利与消费活力的提升。
2: 咁电影主题街道改造路段嘅总面积系达到咗3000平方米，设置咗信局场景、桥批书吧、视听体验等6个空间，对历史街区嘅风貌场景进行咗建设同装修，打造沉浸式电影体验空间，并陆续引进电影主题嘅餐饮、文创等业态。
0: 从短期打卡到沉浸式体验，电影呢为观众深入了解地方文化提供了一个立体的窗口。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呢，将潮汕美食和人物剧情也是做了非常巧妙的联系。那么位于汕头市金平区的龙眼南路美食街，在电影上映之后也是迎来了人流量的增长。一家甜汤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么电影当中寓意美好的姜薯甜汤，还有远行的游子、魂牵梦绕的无米果，那么这些呢不仅牵动了观众的味蕾，还勾起大家对美食背后的文化寓意的好奇。
2: 咁当地咧，仲将电影当中嘅潮汕非遗同桥批文化结合南国书香节读书活动，串联起咗各区嘅公共阅读空间，并通过票根经济实现电影家文化生活嘅双向赋能。
0: 那如今呢，在电影家的带动下呢，与电影深度结合的，比如说像体育、餐饮等等这些文旅消费新场景，也正在覆盖城市出行的方方面面。
2: 电影《功夫女足》以23.15亿元成绩成为今年暑期档票房冠军。咁电影嘅取景地深圳系伴随住电影热度，迎来咗文旅嘅火热人气。
0: 深圳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是电影《功夫女足》的取景地，一场场群众体育活动在这里呢热火朝天的举行。那么该体育中心的负责人表示，电影上映之后呢，这里的客流持续提升，在白天也有不少市民游客循着电影镜头前来打卡拍照，那大家的运动热情也被电影热度持续激活。
2: 深圳市体育中心复刻了片中的赛场点位，供市民免费打卡，并推出了相关专属消费优惠等活动，将电影加体育消费场景融入到市民体育健康生活。
0: 那此外呢，深圳在机场打造电影主题展，还有核心商业街区搭建沉浸式体验空间，把影片里的场景呢延伸到机场门户、商业中心与公共文化空间，并联动全市260余家影院、300余家餐饮门店以及7座书城，推出票根优惠活动，拉动商圈零售、特色餐饮还有文旅观光呢同步增长，形成观影、打卡、消费这样的良性闭环。深圳一家影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刘贵贤，他是如何介绍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今年深圳呢也推出了一个系列的多维度的电影初消费活动，一整套的城市的休闲体验，让旅客朋友还有市民朋友能够感受到电影荧幕之外的魅力。
4: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5: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4: 品文化，
5: 品文化，
4: 识中国，
5: 识中国。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青州微笑系中国佛造像中最具辨识度，亦都系最动人心魄嘅面容之一。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正喺广州艺术博物馆，亦即系广州美术馆展出，汇聚咗青州市博物馆同诸城博物馆珍藏嘅62件佛造像精品。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到咗22件，占比超过1/3。时间跨度从北魏至北宋500年，系统呈现咗青州风格佛造像嘅发展脉络同美学高度。
1: 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郑韵专访了策展人王华金，那让我们一起走进展厅，通过穿越千年的佛造像来感受独具意蕴的东方美学。
2: 这件是崔和七贾淑姿造像啊，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啊，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什么时候造这个造像。可以看到这里写大魏永安三年庚戌五月乙亥朔13日丁亥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镇崔和这个崔和他有三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绝女行为佛弟子，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青州佛造像。
0: 无数似崔和、贾淑姿咁样嘅供养人，目睹住动荡不安嘅岁月，将全部祈愿都托付俾造像。咁千年之后，呢抹微笑仍拥有抚慰人心嘅力量。
2: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他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他的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他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在青州佛像有两个专有名词，叫袖骨倾向，还有一个面短而艳。袖骨倾向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3: 比较圆润一些。
2: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0: 青州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的艺术和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通，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塑作品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连造像的服饰也都展现出国际混搭风。
2: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啊，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3: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2: 对，
3: 有一些就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2: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啊，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啊。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3: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2: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啊，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3: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2: 对，
3: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2: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3: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2: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博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3: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2: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3: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2: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3: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2: 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0: 青州微笑系列展品的核心文物均源自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当年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教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再度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批造像一见面世，就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和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2: 龙兴寺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龙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龙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3: 那这也会是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在古代的这种造像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2: 今年是龙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龙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3: 标志性的
2: 展品。
3: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的呢？
2: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啊。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被品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 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嚟到大美中国嘅环节。白露系24节气当中嘅第15个节气。这个时候玉露生凉，秋意渐浓。枝头嘅果实已经染上咗红妆。这个时候绿白风清，万物渐入秋光。
1: 那今天呢是白露哈，让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凯音，一起来欣赏赴一场白露之约，在露珠坠地时读懂秋天。
2: 清晨漫步公园，草叶缀满晶莹露珠，白露。

0: 以踩住千年诗词的韵律而来。他将昼夜温差拉大，将水土湿气凝练成晶莹的露珠，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意境铺陈在眼前。细的时候，外婆教我处暑十八盘，白露勿露身，意思是过了处暑冲十八日凉，白露就到了，要注意保暖。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叮嘱，我至今仍然记在心间。下乡之后，我先懂得节气和农事的紧密，队长总是按照节令安排农活，唯有白露前后最是清闲，早到中到已归仓，大家望住长势喜人的晚稻，念住白露白迷迷，秋分稻收齐，满心都是丰收的期盼。妈妈是老师，经常教我读白露诗词，此刻我见到白露之景，就忍不住与左诗同吟：秋风何烈烈，白露为朝霜，醉草披共赏，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睇天边似有群雁迟归鹤南翔的踪影。循住桂香行到金桂树下，金司长在笼中吱吱喳喳，诗人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的诗句脱口而出。荷花池边，残荷或昂首或蜷缩，白居易：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虽可半倾倒，同样是恶，红衣落尽暗香残，叶上秋光白露寒的诗意，恰与眼前景致相合。原来残荷和白露一样，都有着一种别样的美。残荷虽枯，但风骨不减，白露美在清晨的露珠，太阳一出来或者风一吹就没了，但它却顽强地并发出转换夏秋季节的力量。
1: 白露雁南归，银盒搵良缘，一只小小的唐代装盒和千年的分族有着怎样的渊源，我们一起来听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镶雁纹银盒里面的装饰浪漫。
2: 大家好，我是唐鎏金双雁纹银盒，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雁纹赋予了我特殊寓意，所以我常被视作饱含祝福的婚嫁信物。我身形小巧，便携精致，既能收纳胭脂香膏，也能存放玉佩锦囊。我身上的双雁纹承载着延续3000年的中华殿雁古礼，早在周代就有明文规制，古人正统婚嫁恪守六礼：一为纳采，男方请媒人登门提亲是婚事的开端；二为问名，即问询女方姓名，用于卜算吉凶；三为纳吉，男方卜得吉兆后告知女方初步敲定婚事；四为纳征，送上聘礼正式缔结婚约；五为请期，男方择定良辰吉日征询女方意愿；六为亲迎，婚期当天新郎赴女方家迎娶新娘，礼成大婚。这六礼中的五礼皆以鸿雁为制礼，候鸟守时如期往返，与婚约有信，一诺千金。鸿雁雌雄相守，生死不离，与婚恋忠贞，白首同心。雁行有序，进退有礼，与家风和睦，长幼有序。千年雁礼在当代国风潮流中也焕然新生，如今的新中式婚礼现场，千道台常设雅致的双雁木雕、青瓷雁摆件作为迎宾陈设， 新人嫁衣、团扇、头纱的双燕刺绣，温婉灵动。婚礼誓词、伴手文创也常常沿用，验证良缘的美好寓意。
3: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了白露这个节气哈，就是可能大家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个气温啊、温度啊，在这个节气过后呢会越来越明显的有降温的这种感觉哈，就天衣保暖呢可能成为我们在日常当中呢更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就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您看过的一些这个就是影视剧当中有哪些就是武打的影视剧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那刚才我们看到评论区已经有网友哈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
1: 咁呢位叫做龙马精神1996嘅网友呢，佢就话佢就讲到一部剧啊，叫做再向釜山行。咁我哋都系搜咗一下哈。咁其实呢部剧呢咁係由喺个香港嘅亚洲电视出品嘅，咁亦都系非常之著名嘅导演徐小明嚟执导嘅一部动作剧啊。咁呢部剧其实都系有比较长嘅时间，都系一部经典之作啦。1983年6月份
3: 就已经喺香港播出啦，所以话咧都系非常之有年代感啦。我哋两个其实都真系冇睇过啊吓。感谢这位网友哈，给我们分享了一部非常有年代感的电视剧哈，《再向釜山行》。可以说这些就是有时候呢我们看这些年代久远的影视剧呢，反而会觉得它特别的有味道。
1: 没错，
3: 就尤其是在那个特效特技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哈，但它偏偏就能够把那些打斗的场面呢就是拍得特别的吸引人。就是刚才我们也在这个分享当中说到的，就是这些龙虎武师要能够让人产生以假乱真的这种感觉，那你就是能够在这个行业能够立得住脚的，大家可能就会关注到你的这些作品。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些就是年代比较久远的这些老电视剧啊、老电影啊，为什么会那么让人上头呢？可能也就是因为跟大家的这种非常敬业的精神有关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个镜头，哎，一个场面拍了3天3夜哈，细细的打磨，就每一个都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所以我们观众呢可能在 N 多年以后还是会去翻看这些作品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哈。好的，那么分享完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后面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希望呢能够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得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吉木萨尔县位于天山北麓嘅东端，咁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曾喺呢度工作生活近三年嘅时间。不停作呢首诗系写于佢喺塞外度过嘅最后一个春天。
1: 堰塞通盐泽，龙堆接簇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0: 岑参嘅呢首《北庭作》表达咗佢点样嘅思想呢？咁佢喺北庭究竟又经历咗咩嘢？跟住落嚟，我哋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北庭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一齐嚟探寻佢嘅边塞故事。
2: 这个是一个层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
3: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冲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呢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1: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庭呢？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庭故城。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000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3: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4: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3: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
5: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
3: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1: 书本旅行团从北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6: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那它以前得多高？
7: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6: 10米。
1: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书本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3: 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8: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3: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 写道：“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8: 随风满地石乱走。”
3: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伐鼓学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伐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1: 岑参似乎一直都在用诗歌记录自己看到的事物，他自己的工作状况如何呢？秦王感到远，思向梦中归。岑参不止一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希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但都未能如愿。难道他只适合做一个文人吗？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车师古道，进一步探寻岑参在北庭的工作故事。车师古道跨越天山南北，是一条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道，是新疆早期重要的交通干线。李白、纪晓岚都曾走过这条古道。
6: 想问一下，那岑参以前来过这儿吗？
3: 他很有可能走过，可以说是一种捷径，就从这个北庭通到这个西周，因为他要去柳州城呢，筹集粮食，他要去这个安西都护府或者西周去通报一些情况呀。岑参呢，到了北庭以后，可以说工作是非常勤勉。
1: 岑参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北庭。面对塞外恶劣的天气，他如何克服呢？
6: 那岑参心中的塞外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有两句诗可以说明岑参对塞外的看法。一首呢，其中有两句，就是“闻说龙台路，连连见雪飞”。还有一首呢，是《北庭作》，里面有两句：“秋雪冲人下，朝风夜不休。”感觉呢，这个天气特别恶劣，环境特别不好。
4: 那他第一次来到北庭，心中就只有消极情绪吗？
3: 正好相反，他虽然来到北庭以后呢，看到环境非常艰苦，但是这些消极情绪呢，根本就没有影响他创作诗歌的这种激情和报答祖国，这种雄心壮志。他对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种热爱，对这个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一种崇敬。所以他后期写出的诗呢更加的雄浑，而且绽放出更加凄厉的色彩，是这个边塞诗呢走向了巅峰。
1: 他地城东西约77米，南北约54米。据专家推测，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有驿站作用，往来官员在此吃饭暂住。大家继续游览这座古城，感受岑参当年在此工作的心路历程。
3: 当时北庭的天气是非常恶劣的，胡天八月，整个指这个咱们西域八月就开始有飞雪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特别浪漫特别豪情。
4: 您刚刚讲到北庭，岑参写的北庭作，说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
3: 对，这首诗呢，你想想一个大漠里面的一个孤城，又在一个绝域，所以呢它突出了一个远字。
4: 那这里这么远，岑参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3: 就是他见心出信的地方。他因为他来的时候他的豪情呢就是官民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所以他这次来到北庭之后呢，一下子才情迸发，雄心大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0: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嚟收听收睇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叶莹、珠江，代表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9: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7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咗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3年几嚟，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咗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嘅新局面。
4: 财政部积极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六部门发文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将在香港举行，增持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
3: 2026东莞台博会在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达成采购意向超过45亿元。
4: 日本外汇储备8月降幅刷新纪录，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啲，措施更精准一啲，久久为功。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快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区域互联互通，带动和推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有序转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3年几嚟，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来听报道。
5: 在汕尾市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正加紧施工。项目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约520亿元。而离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不远，高标准农田里面青苗翠绿，长势喜人。一年前这里还是荒滩碎田，老旧民居交错，可利用地块巴掌大，产业发展受制于空间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得益于深圳汕尾市制帮扶协作机制的强力推动，汕尾充分运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区域成功整备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不单止引来了比亚迪项目，还带动了多家配套企业在这里集聚发展。在梅州市广梅产业园，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轻薄如纱的铜箔穿梭在产线的高速滚轴之间，依托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州工作机制，园区在2024年成功引进铜干生产企业，打通了原料供应链条。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80.3亿元，同比增长50%。以改革破解空间瓶颈，广东已累计完成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统筹区域规划，深挖县镇村多元价值，广东立足生态与文化资源品库，加快农民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富民特色产业，描绘出一幅县镇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惠州市博罗县徐田村如今正焕发出新活力。这个位于罗浮山南麓的古村，每逢周末就热闹非凡。村里面餐馆人头涌动，民宿门前车来车往。游客有些是郊野支帐露营，亲近自然；有些步入客家围屋，在星光电的沉浸式场景里面感受古村新貌。 2024年以嚟，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阮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完善村庄串珠成链。博罗县抓住机会，打破过去零散发展的旧模式，成立阮硕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探索整村运营新路径，深度盘活村域资源。2025年初，该公司引入专业团队进驻徐田村，对客家围屋进行修缮和活化利用，令条村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村。广东拥有全国最长海岸线，海洋经济发展优势突出。在潮州市饶平县，一场从近海向深海的养殖变革正在推进。曾经破旧低效的木质鱼排陆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崭新坚固的深海重力式网箱，在碧波里面整齐列阵。在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当地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措施，切实打消养殖户转型顾虑，激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6: 我们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30%，资金补助、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5: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黄志豪：
7: 深入推进标准海供给，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对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5年海域使用金，以真金白银实招硬翅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5: 优产业更优民生。广东在壮大远域经济的同时，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描绘城乡均衡发展的温暖底色。75岁的揭阳市民庄成和听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口帮扶揭阳市人民医院，决定去做骨关节炎手术。中山一院关节外科副主任、揭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张志奇带队为他实施了坐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术后仅4日，庄成和就顺利出院。自白千万工程实施到去年底，广东已建立起省级纵向支持加市制横向帮扶协作的新型帮扶协作机制，全省62个纵向帮扶组团、190多名帮扶干部，为县域争取各类资金超过300亿元，完成重点帮扶任务超过1100项，重点帮扶项目超过800项。珠三角六市帮扶协作资金累计投入超166亿元。重新开展百校联百院双百行动，推动123家高校院所和86个院市区结对共建，精准开展医疗帮扶，明显提升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院。广东在57个院市布局64个省级产业园区、13个省级特色产业园，全省共建各类反向飞地产业孵化基地超过110个，15个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无奈前，广东召开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明确，广东要坚定不移将百千万工程持续揸落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瑞章：
8: 百县千镇万村显著变化，主要就是说要从绿煤广东走向绿富广东。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的覆盖已经很好了，要走向优质的均衡。我们要从这个典型镇村、典型的示范走向一个整体提升。
3: 新鲜资讯，
0: 权威报。

0: 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对于其中的上市中央金融企业，支持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亦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
1: 记者今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绩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发布今日发布信息通讯行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讯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讯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规划集中列出了涵盖信息通讯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应用普及五个方面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讯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5G 含 5GA 基站数50个，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88亿亿次浮点运算等。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今日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约2.5万家，年营业收入规模达8万亿元，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激活特色经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意见提出5方面20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历史经典产业统筹规划，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培育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推进历史经典产业国际化发展。意见仲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通过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筑牢产业发展坚实根基，聚焦加强产业保护传承，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产业智能化升级，深化产业绿色化转型，激发产业活力与创新能力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速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驰援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仲将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新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落地。
1: 今日，湖南省农学会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同单位知名专家。

0: 学者组成的测产团队，在湖南邵阳睢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睢宁县武阳镇布局超级稻爽两优138大面积制种示范片，亩产达530.4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据了解，我国杂交水稻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亿亩以上，截至2025年，我国杂交水稻累计推广面积超100亿亩。本次测产亩产突破1000斤，对降低种粮成本、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首次与国家商务部联合主办的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开班。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时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旨在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培训班的参加者包括20位来自国家商务部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
0: 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本月9日到10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本届论坛新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继续拓展国际市场，深化跨地域合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论坛主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探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地区市场在贸易、投资和发展等领域形成的新合作格局和机遇，并特别聚焦东盟、中亚和中东。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带一路办公室专员何力智表示，
5: 首先我们会新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打造一站式的交流和对接平台。另外，我们都会积极拓展新的市场，我们都有新设的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我们都会邀请当地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分享投资的机遇。论坛也都会加入低空经济的环节，也都有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合作空间。
4: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发言人今日表示，从10月1日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天24小时，令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更好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
0: 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昨日圆满收官，展会提级增效，创历届新高。在产业链对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创业等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超68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超8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5.2亿元。为期4日的展会以智慧两岸、连通全球为主题，紧扣15五规划纲要和中央台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落实落实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进一步搭建两岸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坚实桥梁。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介绍，
6: 这次我们台博会也设了台湾的各个县市的一个产品摊位，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参展，促进台湾的产品能够销到大陆来，能够融入到大陆的产业链里面来。
0: 本届展会全新设置7大产业展区、25个省区市专馆，其中台湾馆选取台湾地区184家优质展商参展，其中90%首次参加台博会。青年台商黄俊杰讲道：，
7: 这是我3次参加东莞台博会，感觉每一届展区的规模都在提升，内容更多元化，像 AI、机器人、智能制造这些领域，都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比较关注的。在几天下来的咨询交流中，收获很多。我期待明年有机会再来参加。

0: 参加。
1: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军了解到，在黄埔海军所属黄埔老港海军的监管下，大庆268加注船今日前往广州港大屿山锚地，顺利为一艘国际航行船舶加注1021吨绿色甲醇。据黄埔海军介绍，这个是全国首单国际航行散货船绿色甲醇加注业务，亦是广东首次在锚地开展绿色甲醇船对船加注业务，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燃料产储运加注供应链发展再获新突破。今年一到八月，广州港锚地加注各类船舶燃料同比增长超114%。
2: 据深港口岸统计，截至9月5号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日达成关键节点。在跨境总客流持续冲高的背后，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数量大幅增长，成为今年深圳口岸亮眼的新特征，口岸国际化程度加速提升。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涉外交流活动集中落地，预计下半年陆路口岸外籍客流增速有望维持在28%以上，全年外国人等其他访客总量有望突破480万人次。
1: 近日，佛山市首场人工智能训练师粤澳双证职业技能认定开考，本次认定创新推行一试双证模式，考生考核合格后，可申请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澳门职业技能证明书。持证人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及澳门合规从业。本次认定工作创新推行一次考核、两地持证、粤澳互认新模式。考生考核合格后，可申请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澳门职业技能证明书。两份证书在粤澳两地均有效采信，切实打通粤港澳大湾区 AI 技能人才跨境就业、执业的通道。目前项目二期认定工作已开始筹备，有意向的人才可关注禅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佛山人才网等，及时掌握报名、考核等最新动态。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晚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日讨论了对乌越东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莫斯科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说，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克辛·雷泽伊讲到，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雷泽伊接受采访时讲到，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雷泽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 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令船只通过有关海域。呢一啲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冇决定击沉呢一啲船只，因为佢哋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泽伊讲到，所谓美国经济封锁将导致伊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讲法是巨大谎言。伊朗政府已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基本物资。他同时表示，伊朗仍在度出口石油，相关收入亦都能够汇回国内。
2: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本月初伊朗一处婚礼现场遭美军空袭，好可能是因为美军炸弹偏离目标。美军一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霍尔木兹金省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四人死亡，至少九十人受伤。伊方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构成战争罪。美国副总统曼斯三号话，美方正对伊朗婚礼遇袭事件展开调查。这个不是美军首次在轰炸伊朗境内目标时殃及平民。二月二十八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一所小学遭空袭，造成约一百七十人遇难，另有上百人受伤。多家媒体事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包括这所小学在内的多个目标。美国媒体七月报道，美军方已将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 1.21 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795.75 亿美元，降幅达 6.18%， 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数据显示，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四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证券资产为8395.59亿美元，较七月末减少877.73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筹集美元，用于干预外汇市场。
2: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七号消息，受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关闭时间延长至当日18时。此前，印尼一度关闭8座机场，政府已启用5座替代机场，并24小时运行，以保障旅客出行。印尼交通部表示，受影响旅客约17万人。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克拉克托之子火山自四号起喷发，五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顺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近年来，广东紧扣教育强国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战略部署，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全民终身学习发展新格局。本期节目一起来关注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实践。广东向来是集英才之地，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25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 1.2859 亿，叠加流动群体，广东省实时在粤人口规模超 1.5 亿。2025年广东通过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就业创业。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资源，广东如何进一步推动适龄人口转变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关键人才呢？其中的密码就藏于投资于人之中。投资于人正是通过主动拥抱人才，系统性全周期地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与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将广东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高素质的人才质量优势。今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积极推动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今年二月，广东省出台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全国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22个部门单位合力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在制度创新、畅通学习成果互认方面，广东深化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建设，探索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学分银行为平台、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打通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与各类培训之间的学习成果互应渠道，实践成效两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发布的全球资历框架案例集。目前全省10231门高校学历课程完成资历名册标准化备案，近700项人社部门职业技能证书启动入册标准化工作，超120000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十分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应、全对转化。累计超100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与此同时，广东理顺教育、人社、文旅等28个成员单位协同权责，破除部门数据壁垒，将职业技能等级、行业培训、竞赛获奖等多元成果纳入学分认定范畴，形成学习有记录、成果能储蓄、学分可兑换的闭环管理制度。积极探索粤港澳资历对接，发布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资历框架、教育培训人才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助力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体制落地实施，一次考核可以同时获得三地证书。目前累计完成跨境认证4000多人，做好资源汇聚，以资源融通降低学习门槛。广东构建一网通学终身学习资源超市，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技术赋能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协同机制，集成文旅部门、文化广东、人社部门、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等学习平台，建立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与兄弟省份、省内高校和社会力量优质平台资源共享，实现学习者一次登录就可以学习已集成平台所有课程资源，聚焦不同群体学习需求精准赋能，依托广东开放大学加挂广东老年大学牌子，设立80多所老年大学分校，常态化开展智能技术科普、非遗养生、书法美育课程，落地8校助老智能技术提升专项行动，帮助数十万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乐享晚年。面向产业工人开设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社会紧缺人才技能课程，为新就业群体实施新途计划，举办骑手学院，形成多群体分众化资源供给模式，提升终身学习服务的普惠性和适切性。
在深化数字赋能方面，广东加快教育。

0: 大数据中心建设，汇聚60多个共享教育智能体垂类大模型，4000多个教育应用场景示范案例，打造数据与业务融合的终身教育一体化平台基座，为终身教育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提供坚实数据底座。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印发广东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建立省市院校4级智慧教育平台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纵向贯通，横向共享，丰富终身学习载体，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公共服务端口，开发网页端、APP、小程序等，提升终身学习服务覆盖面和便捷度。在打造更便捷服务模式方面，广东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优势，拓展现有公共服务场所终身学习功能，打造数字化终身学习空间，把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令市区居民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学习资源，激活高校服务终身学习效能，引导鼓励高校发挥师资课程资源优势，推动华南师范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广东开放大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各类高校实施百校助力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行动，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支持高校聚焦校区周边社区或重点人群，校地共建社区学习中心、重点人群培训服务中心，激发全民学习自觉，依托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策划开展国防素养、职业技能、全民阅读、科学普及等10大群众赛事，以赛促学、学赛结合，充分激发全民学习内生动力，推动终身学习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令终身学习真正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立法攻坚层面，广东组建专家调研组，系统梳理国内各省市终身学习立法经验，完成省内立法初稿编制，力争项目纳入省级立法规划，以法治化护航终身学习长效发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重点打造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敬君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是一个超级学习生态系统和服务体系的闭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不知道去哪里学，我们就建一个统一入口，登录一次全网通学，不知道学什么，我们就开一个课程超市，把全省全国最好的课程都摆上货架，任你挑选，怕课程过时老旧，我们就创新评价机制，让课程常换常新，怕学完用不上，我们就打通学风银行，营造比学赶超的激励机制，目的就是要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们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要重点打造6个工程。第一是思政育人工程，这是思想的充电站，把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变成思政经课，让经课、经思走到百姓的身边。第二，学历提升的工程，这是成长的立交桥，重点面向粤东、粤西、粤北的青年产业工人，每年提供30万个以上的优质继续教育的学位，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圆大学的梦想。第三，技能提升工程，这是职业的加速器，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康养照护等急需领域，每年培训200万人次以上，从源头破解技能的代差，学到的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第四，文化艺术的韧性工程，这是精神的营养餐，实施500部文艺精品的创作，整合全省数字文化资源，让优秀文化特别是特色岭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第五，越学越优品牌工程，这是精准的服务包，为外卖小哥办骑手学院，为银发族开乐龄课堂，为新农人建乡村振兴学院，总之重点人群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提供什么。第六，学习网络贯通工程，这是学习一张网，推动学习型城市、社区、企业、家庭建设，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县市区、街镇、村社区3级的终身学习网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打造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持续优化终身学习全域阵地布局。目前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珠海五市入选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网络，示范效应辐射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点、文化艺术场馆、农村活动室、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公共服务场所，盘活闲置公共场地，改造基层便民学习空间。省市县镇村五级贯通的服务网络正着力打通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令学习触手可及。如何看待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呢？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有哪些良好的基础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4: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0: 广东打造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有乜嘢示范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尊文表示：
5: 广东一切从人民需求出发，它的意义就是确确实实为其他的省市提供了个样本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中国太大，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啊，东部、中部、西部、北方、南方、边远地区、农村、城市，它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啊，不同的一些资源的情况。那么对于广东来讲，敢为天下先，它不是说喊了一个口号，它这个口号喊出之前，它有过种种的努力和思考，它出台的这些具体的举措都是奔着把这个范从可及这个角度它去落实，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它这个举措对全国来讲，那当然具有一个样本的作用，还不仅是样本，是为我们国家未来要建一个学习型大国提供了地方的经验。
0: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魏发普认为，
6: 广东推动终身学习适配广东产业升级、优化人口结构、区域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刚需，从而把人口大省真正变成人才强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沈燕芬是一名90后新农人，五年前她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落在老家辛勤劳作的父亲辞职回乡，原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做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现实和预期差距很大。
7: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0: 碰了钉，那就要低头学习，埋头苦练。除了跟在老手艺人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无人机一样都不留低，沈燕芬还主动参加学习和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7: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0: 边学边做，沈燕芬的思路亦都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令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现在的沈燕芬已经从新农人蜕变为兴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7: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0: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今年2月，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迈出关键一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作为广东省终身学习核心枢纽，加速迭代升级，对接国家终身教育平台，集成全省优质学习资源服务，构建数据贯通、一网通学的数字基座。平台集聚院士教师、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等名家名师，通过人工智能智慧赋能，打通电脑端、移动端、电视大屏多终端学习入口，打造一站式全场景普惠化数字学习阵地。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自上线以来运行平稳，目前注册用户超过250,000人，累计访客超过1,400,000人次，学习浏览总量突破700,000次。平台 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与服务号于6月

0: 凡正式上线。目前平台已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省级公共服务端口，依托省统一身份认证优化登录逻辑，实现一次登录全网通学，极大降低群众学习准入门槛。紧扣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平台专属报名专区落地，群众参赛情况自动换算学习积分。平台联动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健全学习记录、成果认定、学分积累全链条机制，令每一次学习都有沉淀，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资源建设方面，平台锚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目前平台累计汇聚课程近7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在无奈前8月底结束的2026南国书香节上，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广东省出版集团登塔计划联合打造的全民终身学习综合体验展区精彩亮相。数字对话式智能首课、 AI 智能伴学、历史名人互动等特色功能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体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登塔计划深度联动，平台方面着力整合数字化学习资源，对接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设立登塔计划专栏，面向全人群提供线上学习服务。全省新华书店依托登塔计划完成130多家新华终身学习空间的升级改造，并将平台登录指引、平台专题课程海报全面布设至各线下学习场所，方便群众在书店入面便捷了解、登录并使用终身学习平台。同时，双方联合落地线下讲堂、技能培训、志愿公益课堂等多元实体场景，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导流，资源互通共享与学分互应衔接，服务涵盖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及新就业群体等全龄段人群。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具体还有哪些创新设计呢？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承办方之一，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流动到我们广东的每一个角落，是实现教育公平、全民共享的生动实践。为了加快构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我们立足新就业群体的技能提升、老年群体的康养保健、青少年群体的文化美育等不同人群的学习需要，打造了10个仿真的应用场景。一是云端养生堂，刚打完一套太极拳的退休阿姨坐在长椅上，手机点开钟南山院士教您打造铁肺，聆听院士的深入讲解呼吸道养护的重要性及其实用方法。二，岭南文化穿越之旅，为了完成寻找身边的非遗的作业，我们的初中生没有翻教科书，而是在平台上学习了粤剧欣赏的课程，了解岭南特色的戏剧文化。三，家庭美味实验室，面对挑食的孩子，新手妈妈有些发愁，在平台粤菜厨房里，他找到了广府点心的制作课程，做了水晶虾饺和马蹄糕等，孩子瞬间光盘。四 ，AR 工作搭档，面对堆积如山的报表数据，刚刚步入职场的企业白领，他有些焦虑，他点开了石勇院士的大数据分析及其应用。然后呢，又学习了 Python 数据的处理等相关的一些课程。3个月之后呢，他能够用新学到的 Python 脚本生成自己的月度分析报告。第五，职业加油站，照顾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时，护工阿姨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在平台上呢，他学习了老年照护的相关课程。现在呢，他在老年照护这一块更加专业，而且还被提拔为公司的技能讲师。六，骑手学院，我们的骑手朋友呢，可以在平台上学习广东的城市文化、数字沟通技巧等等，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服务水平。 七是数字技能网校，工厂要上新生产线，技术员呢担心自己那一套老经验不够用，下班后呢他在平台上找到了丁汉院士主讲的机器人化智能制造，在学习了智能制造新的理念之后呢，他在竞聘新岗位上脱颖而出。八，新农人进阶课，家庭果园的励志丰收了，但销售渠道还是老一套，返乡青年的一口气学完了农业电商直播带货实操解析等相关的课程，利用所学的知识把果园里的荔枝通过直播间销售到了全国。九，礼仪第一课，大学生毕业即将参加工作要进行面试，于是呢他专门在平台上学习了职场形象、商务礼仪等课程，了解着装技巧和社交礼仪。十，公文写作助手，领导交代写一份创建学习型社区的工作方案，社区工作者小吴有想法，但他不擅长于文字工作，他想起了平台上有相关的课程，学习了利用 AI 大模型来协助日常的办公。跟着课程学下来呢，他的材料框架很快就搭建好了。
0: 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可以给学习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学习平台持续建设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揭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揭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哎，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都是参与者。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7: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喺星期一嘅节目板块里边咧，就我哋嘅创业有得挥啦。咁当然咧就会同大家都关心我哋湾区里边嘅呢一个揾食啦、做生意嘅一啲情况吓。所以例牌咧会有两大环节吓，一个咧就系 boss 有计倾，另外一个咧就系明灯教路吓。咁喺今個星期嘅 boss 有偈傾咧，我哋亦都係繼續啊請到一位零零後嘅boss 咧嚟同大家傾偈一下。咁大家如果一路有留意我哋節目嘅話咧，都應該知道嚇。近段時間咧，我哋揾食大灣區咧都係有攜手佛山市委網信辦、佛山市委統戰部同埋佛山市大灣區辦咧，就係推出咗一個系列訪談，叫做《廣貨行天下，網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訪談。咁喺呢一個系列裏邊咧，大家可以一齊咧就係聽到啊，扎根佛山嘅一啲企業家佢哋創業啦、出海嘅故事嘅。咁亦都希望咧就係透過呢個系列啊，可以為更加多嘅創業者咧帶嚟一啲啟發同埋思路嚇。咁今個星期咧，我哋都繼續請到呢位零零後嘅 boss 啊，就係黃翠婷 ，D 家家居藝術產業園嘅主理人，同時咧亦都係摩高品牌嘅負責人咧，嚟同大家做一個分享嘅嚇。咁而喺明燈教路環節咧，咁亦都係會基於啊黃翠婷 Crystal 嘅呢一個 case 啦，我哋首先會分享啊超級聯繫人葉興華佢嘅一啲睇法啦，咁同埋即係從呢一個故事裏邊啊，我哋可以有一啲點樣嘅啟發同埋思路可以揾得到嚇。咁而今個星期咧，明燈教路仲有一個環節咧，亦都係請到咗北京大成廣州律師事務所嘅高級合夥人彭明志彭律師咧，嚟同我哋講講咧一啲出海方面嘅法律事務嘅。咁彭律師咧，亦都係佢哋律所嘅跨境投資與貿易專業組聯合負責人嚇。咁所以咧非常之有經驗嘅。咁稍後時間咧就會聽到佢總結出嚟嘅一啲真知灼見嚇。好啦，咁我哋咧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咁就系 boss 有计倾。咁我哋之前咧就已经系听到咗唔少阿黄翠婷 Crystal 啦，佢点样样系嚟到自己屋企嘅企业里边去做呢一个相关负责人嘅呢个故事啦吓，咁喺度唔赘述啦，咁啊大家可以用翻云听咧听翻之前嘅节目吓。而今个星期咧，我哋嘅话题更加多嘅就落咗喺呢一个市场已经形成买家具去佛山呢一个认知之后，咁作为传统嘅呢一个家具制造嘅企业，可以怎样去进一步发掘自己的市场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跟 Crystal 倾偈吓。
1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 有计倾。
12: 大家有概念就是采购家居来中国佛山，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大背景之下，因为我们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嘛，佛山是一个就大家标签里面就是制造特别强的一个地方，也有很多就是商界的朋友，特别是香港澳门方面的一些商人，他们也提出就是他们可以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嘛。那你有把目光放到香港或者澳门，就是他们的资源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怎么样的赋能，或者说是未来有哪些可能的就是你觉得可以探讨的一些合作方式呢？
13: 其实我也想问，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更好的一些资源整合的方式我们是能够链接上，这个也是我想要去了解的。
12: 就是看了现在最新的这个国家战略之后，就给到你一个新的
13: 一个思路嘛，
12: 思路的方向。
13: 对我们就至少我们的这个大脑的想出来的路它可能会更多一条。
12: 所以听我们节目的香港澳门朋友们
13: 非常欢迎来指点
12: 合作的这个可能性是放在这儿了，是吧？
13: 对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说有好的这种合作模式，对，一起去探讨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制造业怎么通过 我们香港澳门的这个优势能够走出国门。
12: 因为他们就是经常提到一个词叫拼船出海
13: 啊。对
12: 对，这个应该有听说的是吧？
13: 有
12: 因为就是传统上特别是香港它就

0: 做这个转口贸易，就是起家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更加熟悉海外的市场，或者说这个客户的需求，
1: 是的，
0: 然后也很擅长去挖掘我们中国内地的这些制造商他们的长处。
1: 哦，是的，
0: 所以就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沟通了解一下。
1: 没错，我们觉得，我觉得
0: 毕竟靠我们自己的一个经历，你刚才说已经够呛了，是吧？
1: 就是我们能把自己的品质啊各方面能做到极致，我们去为就是为我们的用户提供配套的服务，它本身就已经是需要你有很强的这个制造管理能力了。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你有这方面的资源，
0: 但你需要有一个需求给到你，我能满足需求，但我首先要知道需求是什么，是吧？
1: 对对对，
0: 不然我还得就一个一个地方这样子去研究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或者说是去认知一个新的地方，这个新的市场的它的偏好什么的，这些应该是挺消耗我们精力的一个地方。
1: 但我相信这个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只是我们需要合适的人来跟我们做合适的事。
0: 对，所以听节目的港澳朋友们，
1: 感
0: 机会来了，
1: 大型招商现场。
0: 哎，你不是要做招商吗？
1: 我非常非常愿意。
0: 对啊，其实我还想就是在绕到一个问题，就刚才聊的过程当中，我是想到的，就你刚开始的时候说你去做爆破然后去做招商，就是开门店，但是我们已经有那么大一个展厅在这儿了，我们还需要门店吗？
1: 我们集团当时做的主要就是 2B 的业务，因为那个时候它还没有发展到佛山的新零售规模，还没有到那么现在这么大的规模，就大家还是觉得说我买家具我肯定是要去当地的这个建材市场啊，家具商场，我去看看一下摸一下我才有感受嘛，我不可能说我为了一套家具我特意飞来佛山来看家具，所以他还是非常需要我们当地的一些服务商去帮我们去做配套服务的，上门量尺啊，包括这些面料直接的去面对面沟通
0: 啊，
1: 对呀，这个就非常需要我们的门店能够去大规模的去做一些拓展，所以招商当时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业务板块。
0: 但现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的意思吗？
1: 现在的话呢，就是很多的用户他通过新媒体，他会发现哦，原来我买的家具原来都是从佛山运过去的，那他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来
0: 源头采购，
1: 对，直接采购源头的家具会不会更划算一点呢？那他抱有这种心态的话，佛山这边的新零售就自然而然的顺应着这个势能就慢慢起来了。所以但是他没有办法说改变我们当下的布局，他只能说确实他的这个势能他会让我们这一批做新零售的人顺着他的这个势能，对，跟着他我们都说要顺势而为嘛，就你已经看到这个势能了，那你就去顺应它吧。
0: 所以现在是两个渠道都是有的，
1: 对，
0: 两个分开的。
1: 集团的主业务还是以招商为主，但是集团的高端子品牌它就以新零售为主。
0: 就不同的产品它可能适合不同的这个
1: 渠道
0: 销售的渠道。
1: 没错，没错，
0: 明白了。
1: 对，
0: 行，那今天呢，真的非常高兴可以跟酷酷聊了很多，
1: 我也特别高兴。
0: 而且就是作为一个外行了解到哇，原来我们佛山的家居已经不是我们一般就传统的那个概念上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大家有空真的可以到佛山来看一下。
1: 没错，我们佛山家具还是
0: 我觉得
1: 非常非常优秀，
0: 你未必要真的去买家具，你真的来逛一下，我觉得都有这种，
1: 对，你可以对这个产业会有更不一样的认知，
0: 就是看一下，哎，原来现在家具已经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了，可能也对我们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些启发，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还可以碰撞一些新的增长点，或者说合作的机会也是有可能的。
1: 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园区呢它就不只是一个产业园了，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文商旅一体化，就是你不仅能来这里买家具看家具，你还能来这里旅游。
0: 我来这里住吗？
1: 可以啊，你来这里住来这里旅游，我们有配套的美术馆，我们未来还会有打造自己的咖啡文化，然后还会融入一些这种可能像一些家居

0: 那个生产制造的是智慧的智、
1: 嗯、智能的智
0: 智能的智，我就哇一看这个名字就特别炫了，就哎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技术或者说新的生产方式在里面呢、嗯、我觉得如果你的产业园里面做一个可能未必生产基地方便开放给所有人看，你可以做一个样板在这儿、哦，
1: 是
0: 满足一下我们消费者，哎，这个沙发到底
1: 我可以考虑把它做成一个短视频
0: 我给你一个 idea 了
1: 是吧，对对对 对
0: 你就把你那每一层这里是干嘛的我们去看看，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1: 让大家去看一下，有些很多你以为的家具就因为你们只能看到家具的一个外
0: 观成品，对
1: 对，你没有看到它里面的制造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0: 嗯，我还
1: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是我还有对你一条视频特别有印象或者说特别有期待
1: 啊，
0: 就你拿一个电锯说要去做质检我就好期待你真的一锯锯一下
1: 把它切开，
0: 切开看看里面是啥，但你没有做到
1: 那它挺贵的
0: 所以就是、嗯、就我后来在想我到底在期待一些什么
1: 我很期待看里面的内部，
0: 对，然后就是想知道哎，这些所谓那么软硬适中的沙发
1: 它到底
0: 是怎么样去、嗯、
1: 它里面的材质是
0: 怎样的，对，材质是怎么样做到的，
1: 因为它是跟着我们生活可能一张沙发它要陪伴我们人十几年，所以你对了解它的内部结构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必然的需求的，
0: 对对，就你
1: 对安全环保啊什么的追求你还是有的，
0: 我更想知道为什么有些沙发会塌有一些沙发不会塌、嗯、
1: 对对对，它里面有很多门道，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值得慢慢挖掘等你慢慢的在这个摩高家居总经理的这个位置上更加游刃有余可以继续给我们拍视频
1: 行没问题，
0: 好，那谢谢酷酷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互动，
1: 好啊，今天聊得很开心
0: 谢
1: 谢，谢
0: 谢你。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有计倾。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7: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8: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6: 校长许振龙，
9: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现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6: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0: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1: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6: 校长伍焕杰，
12: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6: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4: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6: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5: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确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2: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3: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4: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5: 我想去餐饮，系直接
6: 请加盟好咧。
5: 系啊，
4: 有个问题啊，
3: 知唔知？
7: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8: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啊！Hello，我系黎佳嘅。
9: 故事我哋就听完啦，又系时候咧揾我哋嚟自香港嘅超级联系人叶兴华 Andy 咧，就系同我哋倾下偈吓。嗱 ，Andy， 今次呢个古仔咧都几有趣吓。主人公即系接受我哋采访嘅呢一位老细咧，00后。
10: 好后生，
9: 我相信呢个会唔会系都其中之一个最大嘅感受？
10: 系啊，即系话我话啊，我一个前辈嚟访问下你啊，即系觉得你咁细个都可以咁成功
9: 啊，系咯，即系我相信，因为我哋做采访嘅时候都会有一种恍然嘅感觉吓，哇，00后居然已经喺呢一个市场上面有一席之地啦，吓咁，所以真系有阵时吓，大家唔好成日觉得自己经验好丰富。嗱，咁当然啦，即系阿酷酷咧，都即系有佢自己嘅特殊性啦，吓咁，譬如即系佢自己展示俾大众嘅第一个形象就系呢一个闯二代啊嘛，吓咁，但系听咗佢嘅故事之后，就发现并唔系好似嗰啲短劇爽文嗰種嚇，千金翻嚟家族企業就可以呼風喚雨嗰種感覺，佢自己都係由最底層開始摸爬滾打上嚟嚇。
10: 嗯，係啊，咁佢好似從採購，採購開始做起，跟住又做佢阿爸老闆嘅司機，
9: 助理，
10: 跟住啊都會俾老闆鬧啦，跟住做錯嘢啦，跟住同埋佢點樣平衡同老豆同埋老闆，
9: 老豆同老細嘅關係
10: 係啦，咁佢兩個身份啊嘛，係咪先？咁佢都經歷過一個比較可能即係低谷期啦，咁佢但係佢就適應咗啦，最尾之後就話創辦咗去做自己個，即係幫公司做個 IP，
9: 係嘛？
10: 新媒體，咁又好成功，
9: 係，
10: 係嘛？跟住
9: 佢自己都諗唔到，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效果。
10: 係啦，咁佢係即係拍段片，跟住有幾百萬嘅流量。哇！我真係呢個00后，我覺得哇，真係哇，好值得我哋學習。技巧喺邊度咧？
9: 係啦，即係個流量密碼嚇。咁所以有陣時有啲嘢咧，就真係經驗好重要嚇。咁但係咧，即係嗰個點講啊，觸覺都好重要嚇。
10: 佢除咗揾到市場嘅觸覺之外啦，咁佢自己又諗好多 idea， 即係點樣突破啦，點樣去吸引到人哋睇啦。跟住另外一樣嘢，我覺得都係值得我哋新一代或者我哋而家啲創業者去做翻一啲社會企業啊，啲責任嘅。因為點解廣西有啲水災嘅，咁佢特登前排就去咗去拍啦，去睇下邊啲家庭係成個屋企啲家私沖走曬嘅，咁佢本身係家私企業啦，咁佢就去拍，跟住就免費咁去送家具咯。咁覺得呢個就應該係我哋企做企業其中一個社會責任嘅體驗嚟嘅。
9: 即係呢一個都係即係值得大家去學習啦，或者係啟發到嘅嘢啦嚇。咁我哋翻佢呢一個案例裏邊啦，一個咁年青嘅即係管理層啦嚇。咁儘管就算係接手家族企業啦，但係原來呢一個所謂嘅接班人咧，都唔係咁容易做嘅嚇。咁作為一個年青人，加入到一個大企業，我覺得阿酷酷本身自己嘅呢一個經歷咧，就已經係可以俾好多同樣係年青人有即係一啲啟發啦嚇。儘管我哋唔係個個都有一個咁樣嘅老豆，但係即係唔係想象之中咁順理成章，又或者係咁一帆風順嘅。咁其實從佢嘅故事裏邊，你覺得俾到我哋一啲即係企業，又或者係特別係年青做企業嘅朋友

0: 一啲點樣嘅啟發呢？
1: 我覺得佢個例子又比好多即係所謂我哋都係二代啊，或者後生嘅人去諗就係，佢好知道邊啲嘢佢唔可以做，唔想做。
0: 哦，
1: 係啦，咁你知道後生仔有好多誘惑啦，咁。特別你個企業做大咗，有好多唔同嘅人想揾你合作啊，或者新嘅嘢，你想自己做一啲新嘅突破啊。咁佢好知道邊啲係應該做，邊啲唔應該做。咁撇除咗啲誘惑，我覺得就我所謂嘅很多坑啊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值得大家學習。即係譬如佢知道我唔出國留學，我覺得留喺中國。直接加入佢自己家族企業，佢個對佢嘅成長更好。咁佢知道唔會隨波逐流，就我一定係嘛讀完本科，我就一定去出國啦，浸個鹹水咁樣再翻嚟啦。咁唔一定喎。
0: 即係知道自己要啲乜嘢。
1: 係啦，佢知道自己要乜嘢，跟住佢就。要自己去實打實做。佢啱啱做嗰個 IP 好嘅時候，佢話：我唔即係除咗佢自己一個人人工之外，佢自己就做曬所有嘢。跟住先慢慢 build up 成個 team。咁佢而家就已經做到咁大嘅流量，幫企業又做咗咁多嘅宣傳。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是，佢又可以捱苦喎，係嘛？咁我哋通常最驚嘅就係零到一咯。
0: 哦，
1: 係咪？咁你而家我哋做嘅嘢，知道咗嗰個市場仲有機會嘅時候，一定要快很準。
0: 但係阿 Coco 更多係即係喺有咗一之後，甚至係有咗一百之後，即係再做大嘅呢一個挑戰。即係
1: 佢
0: 應咗嗰句古話，就係創業難，守業更難。
1: 我琴日其實都同佢去食飯，我都講啊，即係佢責任又而家真係好大。
0: 係
1: 係啦，咁你
0: 好難想象一個00後要孭住一間咁大嘅企業，喂，真係幾萬人等佢開飯嗰種感覺。我即係稍微代入一下，我覺得我已經覺得我頂唔住呢啲壓力，抗壓能力真係好勁啊！
1: 所以我哋採訪當中，我哋了解咗佢好比較從容嘅實，係啦，咁同埋佢對專業嘅知識，佢都好快地可以累積到，係啦，咁雖然佢加入唔係好長嘅時間，咁所以佢個人嘅能力係一定好強嘅，所以我都非常之睇好佢，咁同埋佢自己有一個自己嘅方法啦，佢而家處理緊一個係家族裏邊一個新創新嘅品牌啊嘛，咁樣係其實好嘅一個方式嚟嘅，即係佢唔係即時去管理所有佢成個嗰、那個公司嘅所有嘅業務或者品牌，咁佢攞個比較新嘅對後生市場比較適合嘅，俾佢試試水，咁去做呢個子品牌嘅主理人，咁呢種我覺得又係一個比較保險嘅方式咯。
0: 哦，但係佢呢一個子品牌，佢同我講佢接手嘅時候係蝕緊錢嘅。你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更好嘅切入點，定係一個即係佢到底係一個送分題定係送命題？
1: 這個我覺得可能要等少少時間去驗證啦。咁而家我上次都唔記得問佢而家賺錢定蝕錢。
0: 佢話即係而家好咗啲，佢同我講係好咗啲，但係即係我當時即係佢同我講佢接過嚟嘅時候係蝕錢嘅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就點解揀個咁難嘅開局咧？但係後來我即係做完採訪翻嚟，一路自己諗下嘅時候。我就翻嚟谂，其实从佢爸爸嘅角度，都未尝唔系一种保护，因为佢本身系蚀噶嘛。
1: 咁你做得唔好，咁唔使
0: 继续蚀吓，咁都即系唔系你嘅错。但系如果你话一个即系赚紧钱嘅品牌交俾你之后开始变蚀，其实嗰个压力会唔会更加大？即系可能换一换个思维，即系所以呢一个都系几有趣嘅一个。
1: 系啦，咁其實嗰時我哋都講佢心理壓力亦可以承受幾大啦，係咪？即係佢背負咗家族嘅期望，跟住啲新嘅同事嘅期望，咁
0: 新嘅同事可能又期望又審視。
1: 但係我覺得佢做而家好努力啦，做緊自己，即係通過佢自己嘅方式做影響力。跟同埋譬如我琴日我哋都介紹咗，香港有。幾百個屋苑市場的一個平台，希望可以將佢嘅家具，即係喺香港市場裏邊打開個新嘅銷路啦。因為之前佢冇開拓香港，專係香港嘅市場嘅。
0: 啊，嗱，呢個又即係

0: 切合到我哋即系呢一个系列嘅一个其中一个 point 啊吓，咁就系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内地有呢啲咁有实力嘅制造。生產製造廠商啦嚇，咁亦都開始做自己的品牌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就咫尺之間隔離嚇，即係佛山同香港有幾遠啫係嘛？咁但係原來個市場未打開喎。咁其實呢一度係咪都睇到即係一啲內地企業或者即係出海又好，或者叫做開拓自己新市場嘅一啲機遇咧？
1: 係啊，咁。其實我呢度都想講，好多企業冇將香港成為佢一個重點開拓嘅市場咧，可能普遍大家覺得香港市場細啊嘛，人口少啊嘛，對於呢個可能一個城市嚟講，或者即係少啊，同內地咁大個基數。咁另外就係佢可能文化啦、語言啦，可能唔通，佢哋可能就冇變成佢一定要。第一步要做的事情，但我哋有另外一個 point 想跟大家分享，就話如果你可以搞掂咗香港市場，香港其實是一個最難服侍的客户。點解呢？因為我哋嘅譬如中產想享用的產品，佢有要求，但佢又俾得起錢，是有質素的客户，對你一個有質素的公司有一個有要求，如果你滿足到佢，咁你其實全世界你都可以滿足到其他客户。即系你
0: 讲到香港客人好腌尖啊，搞得掂香港客人就搞得掂全世界噶嘛？
1: 系啊，我觉得因为你好多，譬如你欧盟嗰啲，咁你认可都认可香港嘅
0: 哦，即系嗰啲标准
1: 标准啊，咁同
0: 尤其家具会讲究嗰个环保标准啊，等等呢啲。
1: 咁你知道香港其实一直都我哋所谓嘅进口好多唔同产品啦，边啲未见过啊？咁你。而家你內地如果達到呢個標準嘅話，咁喺香港你都可以站住腳嘅話，你可以你個 market share
0: 就足夠大嘅話，
1: 咁調翻轉，你內地嘅客户可能更加對你嘅品牌信任。
0: 哦，
1: 係嘛？你唔使講海外啦，國際嘅話佢都認可香港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咁樣係咪值得你去插支旗喺香港先？
0: 可以至少試一試，睇睇試試水嚇，即係。得唔得係另外一回事，但係起碼知道多一個嘅即係市場標準又好，或者叫做消費嘅偏好又好，而且最緊要係近。
1: 近，同埋仲有一個就係話，你有時有啲品類係你內地可能你自己唔察覺嘅，喺香港你會揾到個新嘅市場。哦、我話俾你聽，我哋琴日傾到一個就係、是，原來咧香港咧好多做一啲手板啊，即係買好多手板嗰啲玩具啊，或者收藏品喺屋企啊。
0: 但係屋企好細喎。
1: 但知唔知需要一個櫃？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個櫃你知唔知要好考究
0: 啊？
1: 哦，因為原來都冇乜人去專係做呢個咁嘅櫃。個櫃裏邊我哋諗嗱，因為啲手板有啲好貴。
0: 係啊，
1: 然知唔知我哋諗，你有冇諗過其實佢需要一啲即係智能鎖啊？
0: 嚇！
1: 跟住你知唔知道？喂，你香港近海啊嘛，即係如果你嗰啲
0: 防潮、
1: 防潮啊，咁嗰啲面板咧嗰啲啊，跟同埋嗰個。即係總之嗰個保護性啊，咁呢啲其實頭先阿酷酷聽完之後，原來你有呢種咁嘅產品啊，係啊，咁你哋有冇啊？佢話我哋冇做呢種，
0: 即係有呢啲咁嘅需求。
1: 係啊，其實你知道有好多譬如國家有好中意啲漫畫噶嘛，咁你可以因為香港。呢、這個市場有冇需求？你將香港作為一個試驗地，
0: 即係其實就係以香港作為一個接觸海外市場嘅一個新嘅窗口。因為確實即係唔同，即係其實都同我哋之前提到嘅一啲其他行業有啲類似嘅，因為我哋始終係立足喺自己嘅呢一個土地上面啦嚇，咁需求都係我哋熟悉嘅需求。咁但係世界咁大，係咪好多嘢你？唔去即系殺到埋身，你都唔會發掘到嗰個需求喺度嘅。咁所以即係可以對於內地嘅企業嚟講，就去香港望望，又或者多啲喺香港展示自己嘅產品，其實都係即係可能會帶嚟唔少新嘅機會或者啟發。
1: 我相信一定有
0: 咁今日咧就多谢晒 Andy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吓，咁我哋亦都期待住咧会有更加多其他嘅故事嘅，多谢晒你。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4: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5: 一号桌，谢谢。
4: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很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6: 老弟，这个招牌奶茶。
7: 好，收到。
4: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8: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4: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9: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0: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0: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9: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1: 休息翻嚟咧，继续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啊。咁啊，节目听到嚟呢一度咧，亦都要介绍一下咧，大家多啲同我哋保持联络嘅方法吓。咁有两大 app 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下载使用嘅。一个咧就系云听吓，呢一个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云朵嘅云听觉嘅听吓，各大应用市场咧都可以非常方便咁样下载到落嚟噶啦。咁啊，下载咗云听之后咧，记得可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啦，咁就可以揾到晒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嘅链接啦，咁以及一啲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链接咧，都系会出到嚟嘅。咁啊，记得咧全部揿晒关注咧，就唔会错过我哋啲更新啦吓。咁云听上面咧，除咗有呢一个实时嘅电台节目可以听到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多嘅声音产品咧系可以听到嘅。咁啊，只要你有时间去挖掘一下，我相信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无论是经济金融、亲子教育、历史文化，定是这个心理、个人成长等等，这些方方面面的板块都是有的。 咁另外一個 apps 咧就係攞嚟睇嘅啦嚇，即係有得聽當然有得睇啦。咁就係央視頻呢個 app 咧，大家都係可以下載落嚟多啲使用嘅。咁呢一個咧同樣都係我哋總台嘅客户端啦嚇。咁啊聽個名字就攞嚟睇視頻噶啦。咁啊上邊咧大家就可以關注翻大灣區之星嘅呢個帳號啦，亦都可以關注我哋一系列嘅節目號啦。譬如話韻味嶺南啦、探世界啦呢一啲節目號咧，大家都可以撳翻關注，因為喺上面咧就睇到我哋平時為大家製作嘅視頻產品啦。亦即係話，除咗可以聽節目之外咧，仲可以睇到我哋講嘅一啲內容嚇，咁啊令到你嘅即係感受咧就更加立體啊嘛。咁啊上面除咗有短視頻產品之外咧，最好嘅就係有好多中長視頻啦。咁譬如一啲好珍貴嘅專題片啦、紀錄片啦，咁仲有咧就係一啲賽事直播嘅資源啦，大型活動直播嘅資源啦，都喺上面揾得到嚇。咁所以咧非常歡迎大家下載使用央視頻呢一個 apps 嘅。好啦，介紹完呢兩個 app 之後咧，咁啊繼續我哋嘅節目嚇。呢一 part 時間繼續係有明燈教路呢一 part 嘅明燈教。路请到咗另外一位嘉宾啦，咁佢咧就系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跨境投资与贸易专业组联合负责人彭明志律师嘅。咁啊，先前其实咧就已经系请过彭律师咧喺明灯教路里边同我哋讨论咗车企出海嘅一啲相关法律风险方面嘅话题啦。咁而呢一期咧，我哋记者晓露亦都会继续同阿彭明志律师咧就一齐探讨一下，作为出海车企咁需要考虑到嘅一啲法律事务嘅规划会有边啲方面咧？咁我哋一齐听听啦。
7: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2: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3: 我想去餐饮、啊，系直
14: 我想去请嘉宾好咧，
13: 系啊。
12: 有个问题啊，
7: 知唔知噶？
13: 知
7: 我问呢个问题。
15: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16: 其實作為我哋普通聽眾嚟講，我哋仲係希望會有建立喺一個相對直觀嘅呢個感受，就話、是、既然而家大家都咁中意即係往東南亞方面去出海啦，佢哋嘅核心優勢究竟係乜嘢？適合邊一類型嘅呢個企業咧？
17: 或者我哋用一句話嚟概括啦，泰國係適合快速佔領市場嘅，印尼咧更適合做深個產業鏈。而馬來西亞咧係適合佈局區域出口，所以呢三種目的地對應嘅三種完全唔同嘅投資邏輯，車企亦都需要根據自身戰略優先級別嚟做出一個選擇，而唔係睇邊度嘅政策可以有補貼更高啊，就去邊度嘅。所以喺法律服務嘅角度嚟講咧，我哋亦都會喺前期協助客户嚟做政策可持續性嘅一個評估。因為如果我哋淨係睇個補貼政策嘅話，政策會變噶嘛。咁如果工廠建立咗起嚟咧，係企業必須係有一個長期嘅運營，所以我哋覺得咧，選址嘅一個決策本質上係一個十年為度嘅法律同埋商業嘅綁定嚟嘅，一定要謹慎。
16: 嗯，明白啦。咁其實頭先我哋分享咗好多咯，可能就係車企去考慮嘅第一層嘅因素咯。咁我哋同時亦都知道喺成個國際層面嚟講，包括我哋中國在內啦 ，ESG 嘅議題都係越嚟越受到越嚟越多嘅呢個企業。

0: 最關注的一個問題，包括今年咧，都是我哋第一年見到 ESG 報告是要強制披露咁樣啦。咁見翻即係從企業端嚟講啦，佢哋要去做呢種東南亞出海嘅時候，如果俾你去排序 ESG 入邊嘅呢一啲即係 E 啊、S 啊、G 啊呢啲所有嘅因素嘅話，從最難搞到最容易，對於我哋 SECI 嚟講，你係個點樣嘅排序呢？
1: 呢個係一個很好的問題嚇，咁我哋我依個排序咧，可能是代表了我自己從業經驗的一個睇法啦，咁唔一定是代表所有的睇法。咁從我的角度嚟睇咧，我覺得最棘手咧會係勞工合規同社區關係衝突嘅依個風險。第二個棘手程度比較高的咧，會係喺供應鏈合規，譬如礦產的溯源啦、碳足跡啦，依個會成為第二高風險的一個領域。咁第三咧，我認為會係環境的合規，包括譬如工廠的排放啦、溶水啦、噪音啦。第四排序咧，我認為是政府關係同埋投資承諾的兑現。咁第五樣嘢咧，我認為是信息披露同埋 ESG 的報告啦。或者我每一個都會通過一個例子 去進行一個分享啦。首先第一樣嘢，點解勞工合規同埋社區關係係最棘手嘅一樣嘢咧？因為依類風險佢係有三個獨特嘅特徵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依種風險嘅爆發係好難有一個預警嘅，有好多時候可能係由於我哋中方管理層嘅一個說話啦，或者是對薪酬計算的一次錯誤啦，又譬如話我哋啱先喺第二個高風險供應鏈合規，即係依個礦產溯源或者碳足跡依度咧，我哋認為佢比較棘手嘅地方咧，就係依個責任邊界模糊，但係佢嘅後果係好實質嘅。依個咩意思呢？譬如話我哋都有舉個例子啦。亦都係我哋喺海外依個情況，有間車企咧，咁喺海外咧係冇見到廠嘅，但喺本地咧係有三家嘅零配件嘅供應商啦，提供嘅係譬如線束啊、座椅啊依啲配件。咁但係喺一家歐洲嘅採購商對車企進行供應鏈 ESG 審計嘅時候咧，就發現咗呢個東道國供應商裏邊存在使用未成年人且未簽合同嘅一個情況嚇。咁呢個問題係在於我哋中國企業本身係全合規嘅嚇，即係我哋係冇任何 ESG 方面嘅問題。但我哋去採購的依個零部件的供應商在海外，佢哋本嚟存在一些 ESG 方面合規的問題，反而會由於依啲零部件會構成我哋成個整車入邊比較重要的一個部分，咁令到我哋喺ESG 合規上邊咧就會面臨住依啲挑戰啦。
0: 因為其實關於講到呢個供應鏈合規啦，其實我自己關注到嘅一個範圍係碳足跡呢件事，因為我始終會覺得可能我哋自己本身對於我哋嘅企業嘅呢個碳管理係手段已經越嚟越先進啦。但係我唔知係咪黑板印象啦，我始終係對外界嘅呢一啲嘅碳管理嘅能力係有少少唔放心嘅。咁以往我哋嘅車企會唔會喺呢上面都踩過坑呢？
1: 咁或者我哋首先介紹一下碳足跡喺法律上係點樣去定義先啦。咁碳足跡咧，佢嘅英文叫做carbon footprint。咁即係話喺一個產品同埋生產到使用嘅過程中咧，一共係排放咗幾多二氧化碳嘅喎。咁依度咧，我哋以一個電動車為例啦，佢嘅碳足跡係主要包括幾個環節：原材料嘅開採啦，零部件生產和整車製造、運輸和物流、消費者使用階段和報廢回收這五步。所以對於新能源汽車的企業來說，同一部電動車呢要關鍵看在哪裡生產和用什麼電來生產。如果是用水電來生產的話呢，它的碳足跡會比較低，但如果是用煤電生產的話，碳足跡是可能跟燃油車差不多的。 咁我哋亦都關注到咧，對於東南亞建廠嘅呢個新能源車企嚟講咧，碳足跡唔係淨止係一個環保概念，而係一張進入歐洲市場一個通行證嚟嘅。
0: 嗯，
1: 係啦，
0: 歐美都對呢一個要求好嚴格嘅。
1: 係啦，咁我哋舉個例子嚟講啦，喺東南亞唔同嘅國家去生產電動車嘅話，由於呢個電力結構差異會存在好大嘅唔同啦，所以佢對呢個電動車碳足跡嘅影響亦都係好大嘅。我舉個例子啦，譬如我哋中資新能源車企，如果喺印尼去建立電池的一個組裝工廠，如果譬如我們的用電是完全用當地的電網，假設未配置任何可再生資源的設施的前提下，當我們向譬如歐洲的採購商去提交產品的碳足跡報告的時候，那個核算結果是有可能顯示電池生產階段這個碳強度的數值是過高，而面臨有可能不符合採購商內部設定的個供應鏈的標準，甚至乎有可能被移出合格供應商名單。從律師的角度來說，怎樣去整改呢？譬如第一，可以去跟當地的可再生能源的供應商來簽訂這個電的協議 PPA 啦，來採購綠色的電力證書REC 嚟降低核算嘅碳強度。第二種途徑咧，係可以委託第三方機構按照 ISO 14067嘅呢個標準嚟重新核算碳足跡，將重新核算嘅結果嚟提交翻俾歐洲嘅採購供應商啊。咁呢啲亦都係其中嘅一啲例子啦，咁樣。
0: 即其實因為剛才講了我們有五個排序，但我聽完前面兩個我就覺得這件事是很棘手的。再講回到第三個排序，我記得當時彭律師講的是到環境的這個排序。環境是包含了什麼呢？為什麼你會將它放在一個適中的位置？即它又不是最棘手，但它同時也不容易。
1: 其實環境合規風險的爆發呢，通常是比勞工風險是會慢一點的，它會有一定的預警的窗口，但一旦觸發呢，涉及的行政程序複雜，整改的周期長，對於生產運營裏面的中斷的影響會比較顯著的。所以呢，我們在企業建廠之前呢，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就是要完成環境影響的評估。
0: 還有就是因為剛才舉了非常多的例子啦，其實如果從法律服務的這個角度我們去復盤整件事的話，你會覺得剛才就好像什麼我們的供應鏈合規啦，又或者是在之前的勞工合規啦等等的這些問題當中，包括社區關係，即是我們如果是可以回到最開始的時候，你覺得怎樣做，在哪一個環節我們可以避免到咁樣嘅一啲衝突咧？
1: 其實復盤翻中企喺海外投資嘅案例啦，我哋認為最值得優化嘅包括三個環節嘅。第一個環節咧係將預警機制遷移，簡單嚟講，亦即係要建立一個叫做社區情緒監測嘅常態機制。咁呢度咧就包括咗要定期同埋東道國本地的代表、社區領袖、基層員工來進行一些非正式的溝通，不是等到出了問題才去解決，而是有個這樣的機制，我們有專門的中資的員工，或者是在當地負責的一些當地的員工去日常做一些溝通的，將這些溝通的訊息變成日常運營的一個部分。即譬如每個禮拜一可以去 report 翻上個禮拜搜集到的一個社區情緒監測的一個情況啦。咁依個事情咧係唔需要律師長期在場，而是需要律師幫助去設計一套制度的架構啦，等當地的團隊知道需要搜集咩信息、發出咩信號的時候，要啟動一個升級程序嘅。第二樣嘢可以優化的咧，就是要設計一個清晰的內部升級報告的路徑啦。咁呢度亦都係內部風控一個很重要的制度嚟嘅。呢個制度需要明確
2: 點樣級別的勞工事件需要在幾長的時間內用

0: 點樣嘅方式嚟觸達到或者係回報到總部嘅法務部啦。咁呢條路徑如果係唔清晰嘅話，我哋中資企業因為
1: 被動，
0: 係啊，會非常被動，因為你永遠都係發生事件去處理事件，咁呢個難度咧係會遠遠高於我哋喺前期會及時掌握一啲動態嘅，所以我哋會建議將勞工事件升級標準寫喺呢啲跨境嘅企業內部嘅合規手冊，而且要定期咁進行演練嘅喎，要好似消防演習咁樣去認真對待嘅。咁第三個優化嘅建議咧，係我哋建議俾本地嘅團隊一啲特定範圍嘅實質性嘅授權。當然我哋好多中資嘅企業咧，我哋會有一個擔心啦，即係我哋會擔心，如果我哋實質性授權咗，會唔會當地嘅員工亂嚟啊？咁其實咧，我哋依度最關鍵嘅就係授權範圍。咁呢個授權範圍入邊咧，本地團隊咧係應該會有一個回應同埋承諾啦，即係唔需要等到總部去審批嘅。即係譬如，我哋出現咗有當地勞工嘅一啲抗議啦，咁本地團隊係咪可以喺唔超過幾多錢嘅情況下，通過去談判迅速解決呢件事情咧？即係呢個係一個金額上邊嘅一個限制啦。第二個咧就係本地團隊係咪可以喺譬如呢啲罷工或者抗議上升到暴力事件嘅場景下，係咪可以聯同譬如當地嘅呢個政府部門啊、警察去作出一啲磋商，採取相應嘅應對方案，而無需等待每一個都係總部去做審批咧？咁我哋覺得咧，呢個係需要法律 HR 同埋管理層三方去協同設計，但係更多咧亦都係要深度了解東道國嘅情況根據東道國嘅情況去作出一個危機響應嘅制度嘅。咁總結一句説話啦，我最深嘅一個感受就係呢啲風險事件咧，幾乎好多都唔係真正係突發嘅，可能每一個背後咧，亦都有一段可以被發現、可以被干預嘅一個積累期啦。咁我哋律師去做嘅咧，唔單止係事後嘅救火啦，更多係幫企業建立一套可以睇到呢一段積累期嘅制度系統。能夠看見先可以能夠介入，能夠介入先可以將十倍嘅危機嘅管理嘅成本變成一倍嘅預防嘅成本。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一集《古韵羊城再风华》。
1: 今日是9月7日，农历24节气中的白露，白雅会馆带你从文物睇节气。
0: 之后会去到山东滨州听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1: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果绵绵葛根》下集，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二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器物毫无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低的诗句，正是这座城市2000多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的漫长岁月。
0: 9月7日到11日，今日中华推出系列报道《城墨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呢座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记忆，同你一起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1: 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8月。这次展览有哪些重点展品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
9: 就是为了充分的展示广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讲好广州的故事，所以我们这次集全市之力策划了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那么精选了广州地区各文博单位的400多件文物，同时得到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一共我们通过410多件文物和其他的实物，还有大量的文献，充分呈现这个广州2000多年来城址未移、文脉未断、容颜未改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精神。同时，我们这次展出400多件这个文物，里面有超过230件套是这个国家珍贵文物，所以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也是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200多件套的这个珍贵文物里面，又有51件套，目前同时展出的是51件套的这个一级文物。那么不乏大家熟悉的这个南瑶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都是首次在广州城内，跨过珠江，来到了广州的中轴线下面，来跟观众见面。同时还有故宫博物院借展的清代的产自于广州的这种珐琅器，那么这一次也是从故宫到了广州，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是回到了娘家吧，在这边展示。从整个展览的过程来看，也受到了观众的这个特别的期许和热捧。另外呢，我们这一次展览也是通过5个部分，包括岭南福地、千年商都、人文荟萃、进步大门、永历潮头，分别阐述广州的城脉、山脉、文脉和气脉，以此来展现广州它作为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它的这种城市精神和城市气度。
10: 刚才提到展览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哈，那每个部分都哪些的特色展品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9: 我们这次分五个部分的，那么这个前三个部分主要是突出这个古代，那么像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一看的比较重要的展品，像岭南福地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广州城址位移，就是我们出土的这个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街平康的这个木砖，这是最早出有广州的字样。第二，我们出土的有秦代的这个番禺烙印的这个漆盒盖，那么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有番禺名称的这个文物实物。那么还有在宋代有广州三城，这广州三城就是充分见证，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宋代广州这扩城以后形成东中西这个三城并列的局面，这些带有这个文字的文献实物对我们来讲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还有南越木简，这个南越国的文帝行玺金印，还有这个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我觉得都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二部分千年商都呢，这个我们展示了考古出土大量的朱饰，这个汉代的朱饰以及这个广东唯一的一枚金饼，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司马迁笔下，就是广州当时的番禺是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我觉得这个可以充分的实证。那么还有体现在这个交通技术，就是广州的造船技术，那么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陶铜提桶，还有广州出土的这个陶船的模型，我觉得这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当然见证千年商都的，那么还有唐宋时期的陶瓷器以及这个一口通商时期的大量的广彩这个外销画，还有这个广绣广缎和这个广雕，这些器物啊都特别重要。其中这个我跟大家推荐有一件，就是一件这个1757远航图的这个广彩的这个大碗，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英国的远洋航行的这个海员，他到广州以后他来定制的。大碗的中心有明确的1757，这是见证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年份的标志。那么还有上面有个亲爱的伊丽莎白，在这个碗的这个旁边有这个四幅绘画，一幅是他这个海员和这个恋人这个分别依依惜别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幅画呢是他们在远航之后又重逢的情形。所以这些画里面的这个器物里面充满了很多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在第三部分这个人文荟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见证，就是百越文化，也就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这个广州番禺本地的文化与这个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重合的这种融合的这些见证，包括你看这个巴蜀文化的这个铜谋、楚文化的鼎，这些器物啊都实证就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广州地区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这种百越文化与周宁地区文化的这种交往。那么到了魏晋南朝以后，这个大批的中原人士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也带来富有特色的这个汉文化的器物。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出土的这个陶的生肖俑啊，出土的这个秦有祠的马车啊，这些骑马俑啊，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实证。这个时候这个道教南传，这个佛教、伊斯兰教相继这个泛海而来，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实证。在这一部分体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还有十三汉时期的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广发廊、广彩和这个外销扇，这次汇集了很多的这个文物珍品，都值得大家去参观打卡。在第四部分进步之门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体现这个近代以来在广州打开了近现代中国进步的大门。那么我们有一张这个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么充分展现就是广州长堤一带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场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这个阶段，那么有这个三月烈士们抗英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粗陋的这些武器大刀，那么还有广州起义的红布袋，这个红布袋也是广州起义最重要的标识，我们这也是一级文物呈现在这个展柜，供大家缅怀那一段历史，那个铭记我们的这个先烈。第五部分在永历潮头我们有一些能够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见证广州以至于我们新中国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些实物比如说广交会的这个纪念章、代表证，80年代这个通信这个发展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大哥大还有 BB 机

0: 不知道大家来参观打卡。
1: 公元前214年，秦南海郡尉任嚣赠越秀新禄珠江之畔筑番禺城，广州城墨由此肇基。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讲道，作为一座城墨绵延、商脉通达、文脉耕足、器脉雄壮的名城，广州城并不是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来的。其实在秦定岭南之前，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已有了人类的活动。
0: 实际上我们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我们能够实证广州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南海郡，筑番禺城，这么2000多年来它的城址中心一直在今天的广州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一带。那么历经2000多年的拓展，它的这个城区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它的中心今天我们在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仍然看到还是广州城的一个重要的中心。那么这说明它的这个城址位移啊，我们表明这个城址位移实际上在全世界都比较罕见。那我们通过南越国公署遗址的考古关键柱和这个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我们能够充分的实证这一这个鲜明的城市特色。我觉得这个城址位移它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是我们相信就在秦始皇统一岭南，首任南海郡尉任嚣筑番禺城的时候，他一定综合考虑了它的这个番禺城的这个地理方位和它的这个地理区位优势。我们今天如果有了这个卫星地图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广州城，也就是秦代的番禺城吧，它是位于白云越秀山下，被珠江水环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格局是一个典型的山水都市的格局。如果我们再把它往大的方面来看，它的是北倚南岭，南临大海，这样一种依山面海的这种格局，我觉得这也是广州这2000多年来它的这种城址位移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在珠江三角洲这一片地方，应该说它的这个地质的稳定性，然后地处热带和亚热带交界地方，它的这种气候这种非常适宜人类生存。同时珠江口地区它的这种交通，特别是古代的这个水运，这个非常发达，而且珠江口的这个港口它终年不封冻，我觉得这些各个方面也是决定了广州在这2000多年来它始终未曾进行城市的移动，而且它也没有必要进行城市的移动。我觉得这也是它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区位它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从人文环境来讲，目前的考古发现在距今6000-7000年前，在环珠江口地区，也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有人类的活动。在广州地区目前发现的距人类这个最早的遗存是大概距今6000年前，也就是增城金兰寺遗址。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先民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他们从未停止向海洋这个争取他们的生存空间，而且他们跟大自然包括海洋和谐相处。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越过南岭，通过水路或者是海路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这个先民进行这种人群的互动和文化的交往，这样一种人文的延续性。那么在广州以至于环珠江口地区和岭南地区，他们在这种交往交流的过程中，跟南岭以北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文化在不断的交融，最后逐步的融入了多元一统的华夏文明体系。从人文环境来讲，也是广州它能够城址位移它文脉未断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广州这200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生长，没有停止互动，没有停止交流互鉴，使它时隔2000多年以后一直充满勃勃生机和这种城市的活力。
2: 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以2240年时光为经，以云山珠水为纬，以人民精神为先，将广州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成篇，让观众在观展当中感受城市精神脉络，回望过去，照见未来。咁听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将讲述展品背后嘅故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3: 我系嘉允。今日系二十四节气中嘅第十五个节气丹露，亦系秋季嘅第三个节气，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嘅重要节气。
2: 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白露嘅诠释，水土湿气形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此寒也。从白露开始，冷空气转守为攻，日头仲热，但是傍晚之后气温好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
3: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的深喉都同鸟有关。一喉红雁嚟，二喉鸳鸟归，三喉群鸟扬收。此时红雁等候鸟南飞，未寒白鸟开始忙住储存食物以备冬季所需。万物应时而动，道法自然，生生不息。
2: 咁而喺古人嘅绘画作品当中，亦都有唔少同候鸟同秋色相关嘅作品，譬如明末清初画家朱达，即系八大山人所绘嘅《卢雁》，就出自佢晚年佳作《四条屏》当中嘅一幅。《四条屏》运用简笔水墨技法，以鹤、鹿、符、雁四种动物作为题材，咁既有福禄嘅谐音，亦都有受喜嘅寓意，中国传统文化尽显其中。四条屏而家收藏喺中国美术馆，咁跟住落嚟就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海霞嚟赏析其中嘅卢雁。
4: 这幅卢雁描绘了四只卢雁在水畔岩间飞鸣隐宿的瞬间，造型严谨，动静体态表现得生动传神。几笔芦花芦叶串联起飞燕与听岸，清秋寥落的景色跃然纸上。八大山人的笔墨静穆而单纯，气息灵动而圆秀。在传统文化中，燕是传递爱情、亲情、友情的信使，正所谓鸿雁传书。大雁一生当中只选择一次伴侣，如果伴侣中途逝去，另一只则必定孤独余生，被人们视为忠贞的象征。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便是金朝元好问对大雁忠贞的赞叹。八大山人这幅作品当中，大雁的眼神十分复杂，掺杂了八大山人难以与人言说的倔强与孤寂。他用娴熟的绘画语言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思想感情，也把水墨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巨大，堪称一代宗师。
2: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时至白露，我国大部分地区暑气渐消，天气转凉，清风明月，白露盈盈，就好似天地初凉的注脚。咁现藏于中国美术馆嘅明代画家董其昌嘅《秋江鱼艇图》就描绘咗秋日里边江边嘅疏阔与宁静。我哋继续嚟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海霞嚟赏析呢一幅作品
5: 《秋江鱼艇图》。整个画面采用元代倪瓒三段式构图，一河两岸，远山近树，中间江水留白，把近景和远山隔开，且距离拉长，形成平远的效果。近景山石上有几株树木，中间一株用墨色花青的大混点点写，浓郁厚重，旁边两株树叶已染红，均用朱砂勾点。介字点和圈叶点的运用丰富了树叶形态，呈现出秋色的明艳。左侧的一株枝叶零落，四棵树在姿态、墨色、点线形态上都形成对比穿插，合奏出秋的生命律动。 江面上淡淡的芦苇丛中有一条小小的渔舟缓缓划过，一位雅士独坐船头欣赏着秋江如练，远景空阔疏朗，碧山隐隐，给人以宽广而深远的舒展感。正如款志中所写，饮酒或垂钓，狂歌兼咏诗，传达出雅士随季节轮转的雅逸情怀。董其昌在中国画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善书画，工诗文，精鉴藏，是华亭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书法集帖学之大成，自然雅秀率真。山水画由袁四家上追董袁俱然，重视笔墨语言自身的独立审美，笔触疏淡柔婉，清秀典雅。尤其是在他大量鉴藏过眼之后提出的南北宗论，一方面梳理了传统画史，另一方面以重振文人正统，对十七世纪之后中国文人山水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露时节，一个秋字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古人的思与远方。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嘉允，
3: 我系晓东。更多嘅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喺老北大地嘅山东滨州，相拥河海，文脉悠长。呢一度孕育咗独特嘅冰汉文脉。亦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
3: 而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背池，将渤海的温柔与匠人匠心完美融合，鲜香地道的滨州窝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左贤走进滨州，乘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4: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胜战上和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5: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五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记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6: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7: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1400，隔车1000乘，代价100000。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0000之士举矣。所以一场战争它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4: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7: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4: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7: 对，
5: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7: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8: 对，
4: 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
7: 哎，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4: 不战不败。
7: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易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什么是胜于易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4: 规避掉了。
7: 所以呢，这也是哎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5: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避实击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
6: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9: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待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8: 没错。
5: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四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4: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5: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4: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低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

0: 午后的海洋馈赠无敌贝茨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茨。
1: 一件海洋贝茨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2: 在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森在作品《同心筑梦》前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3: 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沉淀品。
1: 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漫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2: 山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滨州锅子饼制作技艺滨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邢新兵介绍说，
4: 我们锅子饼就是清朝末年，当时以经营包子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说是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一个锅子饼。饼包入纸，还有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家族的锅子饼的这个酱汁米料。
0: 哦，还是有秘方的。
4: 哎，依次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儿，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鸡蛋的鲜味儿，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儿，完全融入到一起。
0: 这个饼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锅子饼哈，真是不虚此行。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学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茨锅子饼的独特魅力。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2: 我是晓东。葛是原产于中国多年生的豆科植物，在我国海拔2000米以下的东部地区广泛分布。葛随处可见，生命力极强，即使斩断它的藤，挖了它的根，亦都能够存活。这种无限重生的超能力，是因为葛生长速度极快。
1: 葛这一古老而神奇的本草，以顽强之姿扎根大地，用多样功效复杂众生。从远古的食用遗迹，到王朝的专官管理，从诗歌中的文化印记，到民间的巧用智慧，葛已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干绵绵葛根》下集，同你一起感受葛旺盛的生命力。
3: 葛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葛叫做开地仓。如今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依然有擅长开地仓的人游走于崇山峻岭间。湖北恩施以壮美秀丽的大峡谷闻名于世，2000多种野生药用植物蕴藏其中。恩施地区大多数为岩溶地貌，优质水源充足，人迹罕至，多年生植物在这里无人打扰，自由蔓延。虽然山路陡峭险峻，行走艰难，却能够发现足够大的葛根。然而想挖一株大型野生葛根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经验丰富的药农才能辨别出一大片葛藤中的老藤，顺藤摸葛就能找到多年生长的葛根。由于恩施地区出产的药用植物品质极佳，每年都会有追求高品质药材的企业上门收购，远销国内外，取之不尽的野葛也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葛粉调水和匀，下锅煎成葛粉粑，嚼劲十足，是炒回锅肉的绝佳材料。葛根切块炖汤，不仅减轻了油腻，增加了鲜味，更有了清热的功能。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中才第一次记载了葛根内服的药用价值，味甘平，主消渴，具有清热、降火、排毒等多种功效。而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葛根汤，则拓展出葛根生津退热、解肌发汗的多重功效。直到今天，葛根汤依然被认为是治疗伤风感冒的良方。由于葛根旺盛的生命力，明代李时珍还认为葛根能够生清阳、鼓胃气、解肌退热、生津止渴。因此葛根通常被切片或切丁，然后晾干保存，既可以直接泡水饮用，也是各种中医药方的常用药。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5: 葛作为一味药材来说呢，是治病的一种好药，并且这药呢无毒，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特别葛花解酒的作用也很明确，古书就有记载。中医药在中国不仅仅是治病的一种药品，它也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和老百姓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3: 几千年来，葛根从未缺席过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国人对健康和自然的认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甚至跟人参平起平坐， 获得北深南阁的美誉。今天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人们更加清楚地发现阁的秘密，逐渐揭开了这种植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又长盛不衰的原因。阁粉一遇热水就会迅速膨化，变得非常粘稠，自带的甜味和独特的药香味让阁粉灯的口感清凉滑腻，饱腹的同时又易于消化，一直以来都是受人喜爱的健康食品。多糖不仅增加了葛根粉的粘度，还拥有调节免疫力、抗衰老等功效。而葛根淀粉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也使得葛根在肠道的消化时间变长，进而使血糖上升速度变慢，成为当下人们控糖的绝佳食品。江西恒丰依然保留着传统葛根榨汁取粉的工艺，葛根干燥之后易于保存，营养成分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同时也消除了葛根粗糙的口感。葛花被认为是解酒良药，葛叶是牲畜喜欢吃的天然饲料，每年的当季随手摘点葛花、割点葛叶、挖点葛根、晒点葛粉，都是这里每家每户必行的历史。在恒丰流传一句谚语，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可见当地人对葛的推崇喜爱，以及葛旺盛的生长速度和产量。随着今天人们对葛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发现葛的药用成分主要来自于它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一种后来被命名为葛根素的物质。经实验证明，具有抗氧化、抗炎、血管扩张、抗凝血等作用。葛根素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葛在现代医学中的巧思和运用。随着葛根素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葛根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让葛根素大规模提取技术也随之越来越实用和精确。
4: 科学提取技术研究高级工程师陈志远，
6: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研发出了科学提取技术，对葛根药材中的葛根素等活性成分进行量化提取，经过44道核心工艺，葛根药材的活性

0: 成分提取率能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燃料的榨干取净。
1: 作为中国原生植物，保护好镉已有的野生种质资源是研究者们的首要任务。
2: 毛多粉就多，它这个毛多的这种它就是粉镉，所以底下的镉根就是有粉的，所以它就知道它们的这个是不去挖的。
1: 每年江西中医药大学的葛飞教授都会带队进山好几次，调查和收集野生镉的种质资源。
3: 我们从2018年暑期开始去，就对主要是镉的主产区进行种质资源调查，种质就栽培在这个恒丰的镉种质资源谱里面。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种质的进行观察，选出优良的种质进行培育，形成新品种。
1: 几千年来，镉的人工栽培技术不断改进，江西恒丰的粉镉种植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历史的积淀让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镉的仿生态匍匐栽培体系，利用镉藤茎节遇土即生根的特点，发展出给茎节须根盖上土进行压条繁殖的方法。古人的智慧传承到今天，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镉的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也在积极建设，持续研究镉的种质和栽培。人们还通过生物组织培养技术优化镉的种质资源，提高药用品质和产量。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专家组还指导和帮助当地农民规范化种植，利用坡地荒地栽培，不与粮食争地，不与草虫为敌，在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5: 中医药本身是一个大的战略支柱产业了，它关乎到一二三产，既有种植让农民脱贫致富，巩固脱贫的结果，也有我们的中药的产业支撑我们的中药制药、中药饮片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各种保健品都有，它也关乎到三产，就是健康服务业。
1: 今天延续数万年时光的镉变身时尚饮品、伴手礼品，以药食同源的属性继续深度参与着人们的生活。镉是中国人对世间万物浪漫而极富想象的注脚，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处世之道。就是这样平凡的镉，被中国人贯穿在朴素的一餐一饭、房前屋后，经历千万年时光流转，变成了平凡的市井烟火、非凡的精神世界、灿烂的文明宝库。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草木何止是草木，生活又何止是生活。

0: 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嘅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阴。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阴。
5: 各位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周末天一电影，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次嘅主题探光。
6: 香港有中戏文化观嘅中心，是拥有百年历史嘅三峡历史建筑群，是香港文化历史建筑会博物馆嘅首批文化项目，多智能优势呢，真系全面启用。
5: 文化创新呢是有中戏文化馆经过嘅时光嘅见证哈，同时呢也是一个未来嘅启蒙。
6: 喺今次嘅单立站呢，咱就逐步来探访有中戏文化馆。同油管是做你不断增加自己的方式，这些的文化点所的生命力和可能性，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概念。
5: 曾经记录技术探光下，近年来呢，立拍外观成就了一只文乐的新思想。随着各家广告文化项目提起的日日妄想，到了古今各拍顶各家广，各位大城市的城市企拍外观能起火爆之光呢，为这关于企拍外观也开始能偷震动，直撇能跳了。
6: 一直错，场面恐怖，第十七名的关于企拍外观，做你提及升级，走出自己潜行，熟悉本拍子呢，兼职的全景记录，能做不来去探究。
5: 今日周末我嘅第一间我摆了啲双空情会嘅时候，英雄榜喜欢第一嘅朋友，可以关注第一相等双播咯。
6: 欢迎来下载并拍开红天客户端收听一点钟，或者是边带听啲来收听更多精彩嘅周末内容。
7: 我水 TS 听五来收咯，
8: 回咪该呀？
7: 听一点钟大乐在。
5: 多水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益。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今次啊，咱来去探馆，上来去探一下香港嘅游中戏文化馆。
5: 香港游中戏文化馆嘅中心是拥有百年历史嘅三峡历史建筑群，是香港文化历史建筑会博物馆嘅首批文化项目，到2024年是正式全面启用嘅。
6: 文化传承呢是游中戏文化馆走过时光嘅见证，同时呢也是这个未来嘅启蒙。
5: 从高价到地票上文化平台，有观看但是不断嘅增加自己方式，这些嘅文化点所嘅生命力嘅可能性，成为两支过去现在嘅未来嘅文化概念。
6: 这建筑有关呢，通过解就是有百年历史嘅安葬处建筑空。通牒已经是本部的安葬，大家就可能会想想到它背后呢，承载的可能是几多那个故事的记忆了。
5: 有关的网址曾经是雪光、花岗、铜蛇、姜木掌、耿益、威仪和刘英仪。
6: 这生意直错功能的点数又没什么关系本业的。
5: 但是它的功能的装病下和香港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可以达到我们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达到香港世纪黄昏九台的一个宿舍了。
6: 直到每户立即隔着大填海之中，这地方呢依山临海，那清政府呢导致过就设立了九龄关而以顶水，这英皇接管了香港之后呢，就将伊关闭之后，因功能呢导致过就兴建了华江铜蛇，俗称叫做德雅关，为英资公司接模华江界临时点所，从此呢就留落来了这个早期的建筑群。
5: 后来呢，这个是被多次的小商家巨匠，上后成为耿益、威仪和刘英仪，可以带到不同的时代背景，回应着香港社会的需要。
6: 咱来听一下，就中戏文化馆行政总裁李国开勇伊个介绍。
8: 大約在2007至2008年，香港呢有很多舊的建築物呢要被拆卸，所以當時的社會的聲音就是，要保育一些值得保育的建築物，所以當時政府就推出了一個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這個地址呢，青山道88號呢，就用是納入了第一個計劃裏面。
5: 由中西文化观光建筑陈山岛北北河槟榔节或会历史建筑会盘规划等于起改规划之等，由香港东华文化促进中心负责或会保育。
6: 那当时做你选择建这个地方呢？其实啊，建个古厅拢是非常巧妙个。这个开玉落介绍经过文艺界时钟打交呢。当时啊，政府呢甲这个会盘规划经验呐，把这个地方呢改作是文化村、旅馆、职业，希望将这个建筑物呢转化作独特个文化地标。而这个开用所到的东华文化促进中心，我们可能是做这三件事，就是透过文艺的方式呢来达到推行香港文化去往东华文化这个目标。
5: 所以呢，因两度成功获上下揭露了自己居委会的经验框，随后就将这个名称为有中西文化馆，而致敬毕生致力于推广东华文化的国学大师有中西。继续来听这个开用的介绍。
8: 咁我哋嘅中心啦，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咧，就成功攞到呢一個計劃嘅經營權啊！希望可以用到呢個地方做一啲推廣中華文化嘅活動咯。之後政府咧就提議咧，因為姚宗儀教授咧，對中華文化推廣做了很多功夫，他們就希望可以用這一塊地方來命名，因為我們跟姚公的關係也很密切，所以呢這一裡就由文化傳承這個項目呢就改名為姚宗儀文化館。
6: 介紹完這個建館的原由，這個開用又配到了這個地方的長生和頂貴，以及大大因為這個地方有些動搖的歷史意義。当时啊，东山规划博会嘅古厅等，希望呢能够尽量嚟保持文物嘅形动物。
8: 呢一个建筑群啦，青山道88号咧，大约有20几间一

0: 1921年至到1924年所興建嘅建築物啦，咁所以最後生嗰間都已經過100年嘅啦。我哋當時要做嘅咧，就係盡量保留原有嘅建築物啦。
1: 厕所斗白白河，安时立即隔会议，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立即隔会议时期的建筑空站已经不符合当下建筑条例的规范。
2: 这个开用回应啦，按照当时的建筑条例，伊能呢需要到建筑大概内应左右工业地方呢加建一个通风口，但是如果爱酷的安装处，你只有一阴凉。为了保持建筑的历史性和美观品质，伊能呢到保育专业人士、建筑师和政府的帮助下呢，如果最终是处理了一个黑面，伊得以调整通风口的安装位置。
1: 嗯，也得了尽量的完善法规要求的设施，桥墩之间、冷气机、升降机和保障的线道等等下，有关其他地方呢，立即奉承拢保留了按立即个会议时期的外貌。呢个启用介绍答。
0: 之前呢度係荔枝角醫院啦，我哋就保留翻佢喺醫院時期嘅外貌，咁就然後將出邊嘅環境收葺啦，整到靚啲啦，令到呢度更加有文化氛圍咯。
2: 中東歷史傳承文化，真係是就中西文化觀所希望貫徹嘅初心。文化雖然不興，但是你能够影响塑造有限的世界。
1: 嗯，一到建光仪式的时钟呢，有关小信息将建筑空诶区标志世界硬征处，分别设计作为自己艺术馆甲博物馆，发挥自己能够实现嘅文化意义。
2: 一艺术馆呢，主要就是介绍就中去甲依个侧面，也不是呢点出其他文化艺术展览。而博物馆，你是介绍文物自己建筑空所经历嘅变迁，讲述自己做你直多直多，记述唔单嘅细名。
1: 嗯，有关当嘅天光红叶二花啲，是呢个启用上喜欢嘅点。
2: 有时你呢？
1: 嚟听睇做你答。
0: 我比较中意出边嗰个荷花池啦，我哋有个好靓嘅名叫天光云影，取自朱熹一首诗咧。其中有一句系天光云影动徘徊。我哋設計嗰陣時咧，係特登揀正一個位咧，係可以反映到搖館裏邊唔同嘅景色嘅，即係連中區嗰啲都睇到。我哋有紅磚牆嘅磚屋圍住個荷花池，所以成個感覺都係一個氛圍係真係好寧靜啊，好有文化。
2: 这个呢，依山而建，也参观完爱库的安装处之后呢，就爬楼头的往前走，来到了东库的来讲白色的处。建筑风格呢，也是从高坡转回更加具有现代感的这种大呀。
1: 嗯，这个开用就回去第一次来到这个的感觉哈，坐在来听一下。
0: 在下面看完砖屋啦，红砖屋之后啦，上到去，哇，原来豁然开朗，又有六间屋仔，好个感觉又好唔同。咁同埋我哋用咗中庭嘅地方咧，就做好多唔同嘅活動嘅，會做婚禮啦，有唔同嘅項目啦，有陣時有文化團體會租用佢嚟做一啲文化項目啦。咁我覺得呢一種就正正係我哋做到我哋做文化傳承嘅個初心。
2: 呢個啟用介紹單，東江至立港嘅白石嘅處呢，現在在嘅建設分別是文化廣場、藝術廣場及宴會廳等。主要是营造各盘五档的文化活动，而这库全库呢是文化旅馆翠岩山板，望游客呢到这个遐进行深度的文化游。
1: 将文化传承作为强光理念，听起来理想且美好。但是有关作为自负用区的文化点滴，都是自己也有时做硬卧高过背脊的偏见哈。
2: 我冇但理想过好，冇现实过骨感咧。
1: 确实，
2: 呢个启用介绍者答，但有关起初嘅乌鸦状态下，就是蒙跌接头过河啊，是咪该拢先起者？但是我便确定啦，家己咱个强势到什么方面？
1: 嗯，后来呢，伊人就透过唔单个城市哈，即系个小职场个只个反馈，发现到呢，伊人确实有只措施是做得比较好个境界。
2: 比如历史讲座，伊人吾呢有过做只历史黑方面个专家朋友，能够呢似乎吾会先好个把自己帮个做好。
1: 即便是自己取得了自身个优势所在哈，但是因为有关早期采取全天独立个业务模式，只个活动举办个规模、频率和资源。介王专家烘焙店，拢带来了未知难题了。
2: 呀，呢个开用就滴蛋蛋，我那就开始哈，所有嘅文化活动拢是尽量加记做啊，包括那讲座啊、展览等等，我咧呢就慢慢回应啦。其实呢种咧非常困难。
1: 嗯，正当食差回人观哈，呢个开用伊就表示啦，后来呢就意识到香港其实有好

0: 有个人呢走到立即的山岗顶边，你吃苦呢也就是鬼魂症的老天的。所以这个开用就很用的，这个呢是会闹脑气蛋的文化力招。到脑气蛋啊，恩经独立出来，就能呢能够经过的用破正灭责任。
1: 嗯，这个开用表示的呢，就关希望能够好好的利用自身的环境优势，所以呢是会先主动做自己正确心灵，放松身心的接触更加欢乐。求等自己享受顶顶下，将大家呢来到这个能够到自然的定静的氛围当，释放思绪和天地对话了。
2: 另外呢就是因为这里地方很漂亮，我们就尽量利用做一些心灵洗涤的工作，例如做禅修啦，那我们有跟不同的单位合作做了一个禅艺学院啦，我们希望这里可以继续成为在繁嚣闹市中的一个文化绿洲啦，因为有这么漂亮的环境，鸟语花香，又远离尘嚣咁嘅地方，可以真系俾大家静落嚟，洗涤心灵，养心。
0: 红砖六十年了，也是背后呢啊，既是社区之间嘅密切，也是年底甲初人之间积极嘅提速对话。
1: 嗯，作为定江青高嘅历史文化点滴哈，有关阿瑞以拥抱逆境嘅族群，将自个嘅文化氛围得以弘扬甲传承。
0: 这个开用表示的多久跟各朋友的各类文化活动对面，他最喜欢的就是东区的冬天各朋友的刺激，因为他所能够后生人陪到有种去文化的关系中有背着你现在会觉得哦五百克就好过各朋友的刺激，
1: 可以打听到这声音的这个欢愧下，应该是将要会先做幸福的了。这个刺激对了能够带来会先做新的朋友之光呢，当时呢也是直接会先多年的文化活动下，因为不单做的刺激而有不单的特定体现，求等带足带的奇迹，既可以有第一期的电视，还能够体验自己第一期的风味哈，还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尝试第一期文化，热爱第一文化的人啊，能够到这个来取教等好哈，做一下交流。
0: 这投入足多的奇迹哈，大家人呢爱多少钱，不单旅行，不单风格，该透过来自个的切磋。
1: 嗯，这个启用的。伊能更加确立计时，爱技术将提早可现五届教育项目，帮助唔单嘅学校推动动画文化嘅教育，桥段学字画、学国画、学地道等等。
0: 这个开用者打将五等嘅人呢组织组织诶，佮朋友多年嘅文化活动，并努力呢将自己嘅精神继续落去，以前会呢，即系呢体现嘅就是伊能做文化传承嘅初心。

0: 吃乞丐，吃水白脸。行村街，迎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大家好，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传承记录乃继续探国自家话题。近年来啊，行拍卖馆呢成了一种文旅新时尚，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日益完善，得到古建国拍展、国家馆及位于大城市的三市级拍卖馆人气火爆之外，不止县级的拍卖馆啊，也开始人头涨动，直贴人潮。
1: 制作产品丰富，特色鲜明的县级拍卖馆如何体质升级，走出清行，熟悉文拍展呢？传承记录，让咱做一下直探究竟。如果大大馆是登记国宝界穷恩惠水，遐里随着每届县级拍卖馆，你运行了建在界历史水质，将伊南铺天到西南名在，直透更为王者界文明频道次次展开。作为小派83个国家一级拍卖馆当，就一届县级综合性拍卖馆，位于山东最宽界青椒市拍卖馆，素有“帅大拍卖馆”之称，即地处帅县城，广场大文物。青椒市拍卖馆副馆长李斌介绍，如果先到文拍展当再度定位，馆长对于如何将定点的文化展望真正挖起来，把拍卖馆的整治正是建在咱的心当。李斌答：
3: 青州博物馆新馆啊，现在像个商业综合体，有将近30个运营的服务项目，包括参观、研学呀、吃饭呀、购物啊。因为我们青州博物馆有个镇馆之宝啊，明代的赵秉忠的状元卷是海内外孤本。那我们就依托着这一个打造了自己的研学品牌状元学堂，再一个依托我们的青州出土的文物研发研学的课程谁是亚丑。新馆开放以后啊，我们注册了我们自己的文创品牌，依托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明代赵秉忠的状元卷、东汉一子孙玉璧以及龙兴寺佛教造像，还有些网红的馆藏文物。我们现在已经设计推出了200多种的文创产品。
1: 新奇奥改青椒市拍卖馆，不仅会成为集参观展览、学术交流、开黑眼球、教育校安等功能，以及新界公共文化场所，还通过创新展览桥段，提升展览水平，将游客点进式天然拍卖馆两边的文化价值，能够更全面的了解青椒前九届文化队伍。青椒市拍卖馆副馆长李斌。
3: 新馆的展厅啊，当时在设计和建造上，当时也请了一些专家论证，根据我们文物的特性，特别注重打造这种沉浸式的观感体验。四楼啊，是我们龙兴寺遗址的佛教造像展厅，这是游客给起的名字，叫青州微笑。这些佛像参观的时候感觉它是在微笑的。这个展览啊，我们就创造性的采取了裸展的方式，没有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罩子里，游客可以近距离的，只要不去触碰，你挨得多近都可以。在省内啊，这也是非常少见的。再一个，我们采用了一些 3D 的互动系统、瀑布式的数字魔墙等数字展示手段，能够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青州微笑，有种啊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方之美。
1: 坐落于江苏庆阳界庆城县拍卖馆，始建于1984年，是一座综合性国家三级拍卖馆。馆内陈列内容展起仰角、矮字等多，唐代彩绘陶俑是藏品当的精华，顾及馆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及科学研究价值，正参加北京、洛阳、青藏、敦煌以及日本大阪等多地主题展。庆城县拍卖馆办公室主任丁志胜。
4: 商务局在2021年支持我们做了彩绘陶文物的数据采集，特别像莫汉将军墓出土的这一批彩绘陶俑，对它的陶俑三维数据进行了一个采集。我们现在也正在积极衔接，跟一些具有数字化开发能力这种企业合作，后期呢计划将莫汉墓的展览线下搬到线上去。
1: 尽管已经进入了文拍展界风口，去年起游客接待两天这盘石发展。当电子声探案作为县级拍卖馆体质升级，已经困难重重。
4: 跟不上文物保护、文物消产的这个节奏。目前咱们只对二三级及一般的彩绘陶俑进行修复，像一级的这16件珍贵的，像这一批呢，现在还没有修。还有其他类别的，比如像青铜器啊，自己也没有实力啊，也没有人才，资金也比较紧张，所以说文物保护这一块反正任务非常艰巨。再一个呢，就是宣传这一块的话，像现在做短视频啊之类的，确实还是需要这方面的人。
1: 创作壁画拍卖馆更色彩的，其他10%拢是东水拍卖馆。虽然墨竹义乌红门关拍卖馆、平洲拍卖馆等多的关键拍卖馆被设立保护，但是真正出口的已经是缺少。让电子性培养焦虑的人才治安相对无限的问题，多长多千行的关键拍卖馆开大是普遍存在的。在人才方面，我国平均每届拍卖馆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足10人，技术正当界小学士更是借之有借，形式当不乏文物小学士比文物欢喜快的声音。江西赣州捷星拍卖馆馆长赖伟明：
5: 文物修复等专业人员的培养周期长，要求高，县级博物馆基本上难以吸引和留住这类专业人才，藏品的征集渠道相对狭窄，资金和人力投入不足，导致新藏品的收集困难。博物馆的运营经费、展览经费、文物保护经费等常常酌进建轴，限制文物的保护利用、展览策划和推广等方面的发展。
1: 多位关键拍卖馆相关负责人提出，希望的究竟在政策扶持和资金要睇，让地处需管辖的拍卖馆令在嘅国家流量。第二次，各地包括文旅到来的多个部门也落提速发力，逐步弥补关键拍卖馆多年来和顶级大馆间巨大的发展落差。安徽双乡石块拍卖馆馆长邢志条：
6: 县委县政府呢对我们馆呢非常的重视与支持的。第一个就是在国家提供免费开放资金的同时呢，我们县财政也把我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开放经费也支持一部分，纳入了全县的年度的财政计划。另外一块，在对接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呢，那么都把我们博物馆作为一个重点的宣传窗口，加大我们博物馆的这个影响力。第三个，在政策与规划引导这一块，我们博物馆的发展也纳入了全县的古城复兴的这个项目中，现在也在积极的在谋划一些具体项目。
1: 当局旅游研究院文化化旅游部数据中心拍

0: 随后李鹏鹏红色进会蒙胖子阁下蒙了只位置关系拍卖馆已经听见加速清行的态势。日格地多探索形成关系拍卖馆特色的优势的过程当甲城市蒙了双日用黑发电是光景一款。
1: 国家文物局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今年提的这个主题文化游径啊。主题游径呢，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游览线路，就是它把博物馆和景区打包组合，包括青州呀，包括这个云梦他们这些县级的博物馆也比较火爆的原因，就是其实是在大的这种环境下，是我们有意识的把它往这个县级来引。近两年就强调这个文旅的深度融合，就跟这个嫁接了植物一样，你两种基因它要融合，它要形成一种新的螺旋结构。不仅仅是我博物馆，我这个有文物有国宝这个东西就能吸引来吗？恰恰是在文旅深度融合的这个背景下，是因为有旅游的策略，它旅游管理嘛，它是一种产业，你这个文物博物馆它是一种事业呀。那这种事业和产业的这种融合，然后才推动了现在这种县级博物馆的这种爆发。
0: 到李鹏鹏台来，各地广场党员红格光仪，将临江出别古镇各个地方历史及文化故事，而临江历史最上当的每个细节拢享有光彩。未来以关系博物馆为代表的东小兴博物馆进一步加速进行，到展望前获得更在框下，配置前的伊更加旺盛，而将成为大趋势。
1: 县级的这个博物馆是我们其实已经很早就注意到要去挖掘一些历史细节，包括保护一些文物，乡史馆、村史馆、村乡村文化馆，其实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都是我们文化公共服务的一种趋势。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是县级博物馆的火爆，未来这个乡村级的博物馆依然会成为文旅热和这个博物馆热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种是一个好的趋势，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服务的完善、管理的完善，这个东西应该是我们这个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田野谍战节目》，来到了今天的《谍双红尘为黄泽》，今天呢将咱作者来了解谍州临安毛笔的历史及志杂感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孔子答：敢爱善其事，必须利其器。毛笔当然通过书法改画等等，实质上动摇的哲学根据。作为文版四宝之一，当然中国的汹汹历史长河中，承载着文人墨客的情怀。伊为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作出了多位的贡献。当然，地安灵欧等人称许个制作毛笔的工具，也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2017年，地安毛笔制作机构也被列入地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现在区级传承人是邓初勇甲邓鹏程，今日我也来到伊那家当，向伊人了解灵欧制作毛笔的历史。阿侄了哈，祝你称呼了。
4: 哇，邓初勇啊，大阿囝就邓鹏程，小阿囝就邓鹏女。嗯，大阿囝更是非洲传承人，现在就亲戚刺激个非洲传承人啊。
3: 呀，阿侄人灵欧制作毛笔个历史到这一段呢？
4: 到这个就王朝至今，
3: 其实咱们来说的时候去对说过什么？
4: 我到2015年有去浦江个参加吉阳山做集采呢，伊是到当时去王朝草山，到只叠山集大，到浦江过来飞行做，伊只个山当伊就到那到桥顶灯光有个要伊冒名看望，又去王朝草山，比如话浦江。基本个草山，要山到到福建最后，就等只开始在浦江山来到接西，接西才转来到这个山通关就得。
3: 选手来就开机山去，那种大只机构
4: 啦。哎，大好搞大啦！一大好搞呢，伊就是该人来做只，伊做毛笔龟山，来到这地方做毛笔龟山，团购到八五年以前发生的不错。人人爱写字就得 NG 笔嘞。一听到明道一千个时间，才开始叫做英文笔，
3: 更笔，
4: 人叫英文笔。一个后主笔啊，什么解都讲够多哩。哎，你够以前后来即落电脑会，
3: 嘛再能领欧做毛笔先下。
4: 这位笔解就现在当作唔敢能有创，要做其他即其他笔解，还有个哪三个人？嗯，
3: 领欧嘛再做笔个情况就是这噻。嗯，阿正兄，您家来做毛笔呢，也是就这世世道道相传落来个。
4: 我个家族呢，就是自古以来，从王朝至今，就是讲落做毛笔。大家我知道南华时间落做毛笔，以做毛笔为生，到做一点600左右呢。
3: 邓初勇的祖辈叫做邓立松，当时是曾培了制作毛笔的字号邓成正。大概初一之间出口省钱的意思，这个刘志豪就直接引入现在。当时呢，伊是由自家堂兄弟老祖父引进的刘志豪，提到今日呢，只剩下一人白囝老做毛笔了。肯定是咱的毛笔有咩特点啊？
4: 特点诶，就是呾采取了各种动物的毛。伊个特点呢，甲伊个特色呢，就是双手工制作。
3: 有只配偶一个毛啊毛啊，正努力非常做，因能只改听引到一样嘢毛类咯制作呢。
4: 就是引到狼毛、兔毛，就当狼毛、兔毛、狸毛、德毛、鸡毛、甲野毛，只做物来做毛笔个。但是按刻好个需求，选择不当个动物个毛来双手工制作个。
3: 一制作毛笔个，感觉聊天也是相当复杂啊。大概有一个个感觉聊天。
4: 到清朝以前，个听单就是百看外国个讲书。一到之后呢，有部分半成品，也就五十镜头个讲书。第一天个落过做个时间，当得四五十刀啊。但是，当作伊比较有技术性个，就是个归纳做十七刀。比如就呾。双毛后盖就双子座比较有高档，就是爱双头浪耶浪，就是五尺浪；要热爱灯爱就是双大浪，爱倒盖就双小浪。这就得等于讲热冬的毛料， 甲客户甲需求来双出毛料。
5: 那之后呢？
4: 之后呢，落去呢就这个突中后呢，这个起嘛，这个末呢，伊就突中就突字，就得到那几撮字甲突掉，几撮突字就得到那银白花进掉一撮衣服就得弄头个当做衣服，对三行呢就容易来，只要套这个就得钱嘛来填一撮。但是到呢，就是在突掉这撮中，到达比如严重，伊就好做能新建落成只严毛衫，叫严重。一突凹呢，再来起毛，得个就起毛，起毛凹呢就红红，红红凹呢再来做，做做做凹呢再来配字，配字也得按了这个竖口个红梁来配字，配字凹再插字，插字就是咱这年纪别会崩溃的，何不你讲？只卡到你多啊，就是讲么呢？应该等等到到呢来退落去，退后呢来做一招，叫做来下长招，这个就叫做
5: 插字。
4: 插字后才来跳掉这个风，这个波应该风才跳掉，因此东道来跳掉。跳风后呢，才来崩裂，崩一节一节，崩一节裂来顶兴，这个顶兴，顶兴后才来包，有来有挂，咱做会比硬好的包，刚开比暴风就命。包后呢，才个晒干，晒干后呢，伊才来捆，捆后才来配干。这个方式就是买成只加只种呢，再调风，等等到到啊，加只做无用的落麦，要再扯调风，调后只来只加，只后晒干，要制作那配笔头啊，加这个贴票头啊，制作只就是刚保存到来，制作落去制作好好杂杂个包，交伊包装个。这撮这就是无技术性。
5: 听了这些介绍呢，大概就是制作一件毛笔嘅工序，制作到介是你家己上满分上岸呢。
4: 就得制作起嘛，制作咩工序上轻，四件工具得学一学，技术叫五谷手，几刀做毛刀、切毛刀，家自己做毛棒，家己动刀，这四件工具你得学。要这四件工具呢，轻重无同，我到时我唔敢带我学，坐嚟学好一点点。
3: 毛笔制作奇怪工序尤为复杂，从上开始的顺流突字，到上脚背的转头刻字，多多少少可以细分成几十道工序。虽然复杂，但是邓初勇一家值得坚守前线，认真地对待每一道工序，并坚持顺手工制作。伊能自家铺好邓成章制作出来的毛笔，非常精髓，顺流讲究，独具一格。走出来的毛笔，无论大东细楷，就轻玫瑰，笔锋尖锐，折写流畅，不有回弹力，也不受当地墨客会的推崇。数百年来，严耕无名，邓初勇达只爱坚持落去，就不会断落这只红团生。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脚推。
1: 海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想有咱就上当，唔晓得来加乐版。
2: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精彩麦，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人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丁，今次讲过的沙滩迷红。

0: 表示之前有带，对，就是五黄稀疏是 NG， 五黄稀疏是 NG， 头毛冷冷嗯哈，五黄稀疏是 NG， 拍掉酸五字上个，掉酸五字上个，对，这条名字是黄末三将狗太阳，黄末三将狗太阳，拍梅形 N 个，梅形 N 个，对，三道名是当今茫茫 N 中青。当今茫茫人中青，拍五眼唐诗，五眼唐诗。吴老师了哈，
1: 刘永斌老师，
0: 对，就是五黄稀疏是 NG， 五黄稀疏是 NG， 拍着双五字上个的，怎样猜？
1: 哦，猜到老人如衰囝
0: 啊，
1: 哦，这用会议五黄稀疏，咱通过头发啊，通过发丘啊，就能够帮助一个人。哦，伊个健康状况，那个五岳系数就证明什么？已经苍老了啊！哈、
0: 嗯，
1: 机体就来那已经是哈，是土件石变坏了。哎、嗯，四 NG 就在如水件，我那得益。要叫五岳系数四 NG， 只讲咩来？那呢是叫做已经是叫做小江病。
0: 嗯，
1: 哦，那老人如水件，呀，那如水件，水件有钱无在，伊就真件石变坏。
0: 嗯，
1: 哈、哦。伊悄悄食，伊好假，老人无假，人听见老人肚腩啊，做呢啊，吼，人那都来个有只哩阿婆啊，相信要生，大家不可理解。
0: 嗯，
1: 只命名也叫做只去阿日吃海灭，也即就是老年痴呆症。
0: 是，
1: 所以来，但系今日我有伊那几条面来，可以读几条面来，实际上要拍出来社会形象。
0: 嗯，
1: 然后学做那进入老人社会。即系老年痴呆症啊，叫做阿兹茨海默，或者是不可逆转啊。这青年人当青年人唔在，不过系然后在两三年然后出面啦，然后个老人，但直接就攞到楼梯透过，那红人就脱下，有只狗仔伊就搞我拖，那伊咩只无只，我就走去买物件食，走去买几包食，啊包泡泡卖半话，我做呢，伊那伊阿老交代咱那无你。卖给我冇买物件食，我那遐是做你啦。因来到来你唔食，三顿唔食，你电脑到外口写衰人，对啊，唔掂那伊无食，惊无爱食做你。因来你卖可怜个家家老命，伊只卖包瓜只，那了酒会出破面，那死你只写衰老老人，我真系大家耐心改食。我那唔是啊，你已经是咩态啊？先整咩破病啊？你大家黄粮个做你啊？我那要我着那个弄啊，那大家急灭关爱。
0: 是，
1: 所以那社会上在人合作是做甚？伊无咱那听真朋友叻在兼职，咱让自己学识条面子后，社会上做甚时阵呢？咱应该对住做老人呢，哈、啊，有孤光者、抬骨者啊，卖真死人啦。
0: 是啊，老年痴呆也叫做阿兹兹海默病，是一种基本五那个神经在发展的神经系统突变性疾病。伊个主要表现就是正在功能下降、精神症状个较为障碍，或日常生活能力个逐渐下降等等。病因呢，听得高兴就话袂明，但是有一点就是啦，应该是跟遗传个基因有关系啊。所以伊唔单伊老难伊亡医之生，伊根本伊家己无变控制。
1: 伊症状多样，伊直接就根本就唔认人，袂认人已经咩？了人大家人在所有个老年痴呆症，只认为那伊含那唔白，伊直接爱白咧就死人。真正吃过了红灯啦，哇，无吃啊，做家己种苦，伊唔记得，了就唔记得，了等下叫做咱人偷累啊，怎样做呢？
0: 哦，
1: 已经是熟知啦，系只应该是。
0: 伊在生计要直接改变去。好，一人来睇睇第二条面是黄末三将狗太阳，黄末三将狗太阳拍梅形银个只。
1: 拍到骨整晒，梅形银个，梅形银个只，晒只晒哇，样样晒哈。就算三顿爱食来，但呢，即食个馒头晒个好些，食个方子也是晒个好些哈，叫做晒哈。那咱在即身上来，但呢，开下扩张下，特别咱即下个生活开下哈，好像遐个，但是呢，对这晒手机之类物上来，但呢，我是着大家着总结个啦。
0: 那
1: 咱非常摸啊，你那开车了了等红绿灯，甚至直边开车直边上啦，每个要每时我点样，那老子了就来晒。哦，这个咪就注意啦。
0: 是，
1: 黄末先这样就急症，哦，急症，哦，即症啊，就急症，急有咪，然后就黄末，哦，呢个狗太阳就攞晒，
0: 太阳攞
1: 拍，攞拍，哦，回忆发懵啊。
0: 第三条是当今茫茫人中青， 拍牛眼糖丝。
1: 牛眼糖丝啊，差不多熬不姜来吃。
0: 嗯。
1: 即个糖丝硬啊，先啊，再不姜高筋，熬不姜来吃，念天字就休休，落长这样子提下。哦，即是糖丝硬糖丝筋啊。哦，伊有咩个状况啊？伊状况，那状况都未看。状况是顶到那，就像那个咩，佮是北底个高材生，又去吼，
0: 就是听讲系
1: 考内命，就生咧，但出来到今日多，也职业都输咧，是那无职业
0: 的吼。诶、嗯
1: 欸，是，所以当时人真侪人考着内命，真是考内命，甲接下来呢，诶、做传播个也去低贵，所以爱往死吼，就那对人那真生啊，那算是米就来呐，这里要拍做敖本江来讲呢，就是。面面别过夹着，伊叫风卡，当天就卡咬只咬这个都好往好。
0: 嗯，
1: 可以有时讲下落去，只个咬因往再来，但那么就得生强人先，吓讲感觉往好好就是当，所以就只个咬不硬来吃来别过做往好。
0: 嗯，
1: 慢慢就不强，吞不掉，吞都吞不掉。
0: 中青就来，
1: 中青就要来中青，系咧，只个东国。力多十大更新，
0: 曲力，
1: 诶，呢个十大更新啊，曲力啊，十大更新之职就系赖中青啊，伊系属于都咩就我都知，基本字叫做罗职惊，哦，就是基本乜都害死人啊，哦，只系人，啊，人接唔到风头，
0: 诶，佢唔识听电视嘅，
1: 诶，唔识听曲力。
0: 好，即系今日嘅三道面，就向林海老师，
2: 别家。相等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集，咱们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集相等双盘。
2: 今天我大家相处的呢是第一集宝内叮当的双灯，安迪心情难以慌，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收听甲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爱第一集，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集等一时间，天爱第一集，等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朝时段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日的节目内容，系用嘅边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来系客从哪一来嘅板块，我哋叫下系上演都会去潜客家。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医生啊，除了今本夜市和客家的主要内容，更除了在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和精彩的片段。
6: 好，乡亲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5: 抵
6: 得乜嘅？
5: 四海客家啊！
6: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5: 四海客家，哇唔抵！小姐妹要下半年抢来去关注，一讲我台湾去圈起来嘅第一点话题。
6: 每小时1200斤，准确率95%，24嘅总体五十天。曾经在展会上跳舞打中面的小人包，今天就成为广州游客中心上港的新同事。2016年的上半年，国内企业智能手套融资总额突破935亿元，同比增长5%。从新技术到实干，企业智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场，以下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5: 广州遥企中心江教六院出口中心的遥勤分监流水线行，机台的企业智能机器人正在非常顺利精准地完成面单的识别、包裹的共勤同等异常勤的分监等的工作。嘅经过五十个月的持续优化，每一台机器人呢共勤效率已经从最开始每十钟头300勤提升到为最高每十钟头1200勤，准确率超过为95%，含当年系可以24个钟头不间断呢去作业。中国邮政广州邮企中心运行维护中心负责人王磊介绍讲道：
7: 这个岗位的话呢，就劳动强度比较大，而且是重复性的工作。那我们在今年3月份引入了替身机器人，目前它已经具备了识别、抓取、翻转、投放、分替的功能。计划今年第四季度要达到1400件每小时，明年第一季度要实现1600件每小时。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探索机器人在我们装车、卸车和仓配环节的延伸落地。
6: 今年你并没给力。在北京一中的一家汽车工厂对外，汽车智能机器人停顿生产线的节奏，练习冷铺坑的起方、油性改版的方子，还有料箱杂贴等一条精细化的操作。小米机器人事业部的总经理尚铁云安来讲道：
8: 第一类是物体的取放类的工作，第二类是与灵巧手的手指有关的操作类的工作，第三类是需要比较精细触觉的一些组装和操作类的工作。那么现在在这三类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尝试到说，在一个单一的工站里面可以实现98%的成功率。
5: 从快递分拣到汽车制造，从三 C 天子到通力天子生产线，今年以来，机器人正可以加速日常打工。 机器人加速入场打工的背后，资本也可以用证件烹饪压住而站的衰头。2016年的上半年，国内汽车智能衰头融资总额突破为935亿元，同比增长5%多。
6: 但是投资逻辑呢就正在发生点变化，机器人企业可唔可以完成工程化的交付，实现规模化的应用，以及系唔系 KP 持续化的等等的能力，基本成为投资机构重点考察的指标。嘅判断量以及市场投资逻辑的变化，汽车智能机器人行业也正在从早期的技术验证阶段，迈向嚟商业化的落地阶段。托斯特机器人产品线总经理王展安尼讲到：，
9: 我们在成立机器人的这个具身智能产品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的整个落地阶段非常清晰地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站一定是在工业场景要实现落地，第二个部分才逐步从工业场景走向商用场景，第三个阶段才能够逐步地从商业场景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家庭。目前其实大家都在积极地往工业场景落地的这个方向在走。
6: 立刻可创总经理齐安碧安来讲到：
10: 现在的投资的逻辑可能慢慢在改变，慢慢的在回归理性，回归它投资的根本逻辑，就是它的商业场景的落地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持续的通过它技术迭代能够扩大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多的订单。
5: 其实我让机器人顺利的入场上班并没想象中很简单，缺少真实场景设计而且业态的阻碍。佢唔同意太语言模型可以利用互联网公开文本书籍进行训练，其实智能机器人需要学习的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物理规律，包括唔同材质物体的杂质方式、力图控制同等复杂环境当中的运动反馈。而得到来自工厂生产线的书籍，往往需要构图时脉线，并唔会公开流通。有别先熟悉财务官张启安嚟讲到。
11: 难点肯定是有的，就是模型，尤其是收集数据，它不像那个公开的这些 fundamental 的 model， 它来源于公开的数据，所有的工厂数据都是私有的数据，所以你采集这些数据就很重要。
6: 用来去破解实际的难题，行业正在寻找新的路径。领导机器人进入真实的场景，在工作过程当中不断的积累实际，再用实际反向提升机器人的能力。能力提升之后的机器人要进入到更多的应用场景，又会产生更多的实际。佢通过不断的循环，机器人实现了持续进化，也就是业内所讲的实际飞轮。浙江宁波君森联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雷雄安来讲到：
12: 机器人在这种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它会不断的去积累数据，这些数据不断的积累之后，能够回馈到我们去做大脑的一个训练，能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聪明。那我们会部署更多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也有助于我们去迭代我们的硬件。那所以呢，这一块会带来更多的数据，然后又回馈到了这个硬件，所以我们这叫数据飞轮的一个概念。
5: 在全国各地，不少的科技公司正在进行应用的探索，希望通过真实场景打磨技术，在机器人落地的过程当中，初创形成实际飞轮，再通过场景训练不断的迁移，最终实现跨场景的应用。广东深圳玉儿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孙腾的想法，真系一道的同行亦只认可诶。孙腾表示：
13: 整个行业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说技术真正的价值是在场景里面，是在真实的需求里面。我们希望通过场景的磨练，然后呢，不断的去迁移，不断的去实现跨场景的落地。
6: 产业加速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政策的推动。今年的六月份，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的年轻机器人与汽车智能实践实训专项行空，要求到2026年底能量形成百只以上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的落地能力。
5: 从站台到插件，从看慢的动作更酷到看慢人做事更稳，汽车智能机器人行业正可以经历一场从想起到实干的方式转移。
6: 从935亿元融资度来看到的，不是要一只开眼的风口，而是一条清晰的商业化的路径。 正式创建神圣正式的世纪，正式的世纪训练坚强的能力，而坚强的能力要打开更多的创建。当一个世纪飞轮转起来的时候，其实研究不再是战场度的战片，而是神圣先上报的神圣力。
5: 湾台桥规模落地的目标已经定下来，白闸高架车重建的清单正在拉长，目前能够率先在的正式工业重建当中抛通世纪飞轮，目前就有可能可以从失干期的建设当中暂起先机。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后，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5: 如果不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那我们还可以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6: 接下来我们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会进入到客家爱乐的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不见客所谈到的是台湾旗帜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旗帜上，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客家话节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旁，有一幅名人按照抗日游击战的浮雕，神通在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士在枪杀中中穿梭杀敌的壮烈场景。这幅经典作品的作者之一，就是来自广东东莞枪开镇的第一名雕塑家张琼浩先生。张琼浩前辈的前半生人是拿枪经历的穷富飞战、抗日游击战、救亡图存，而后半生人是拿些刻刀，成为新中国雕塑事业的天鹰人之一。从发表军旗烈士陵园到家乡枪开的纪念碑，其一生为英雄立丰碑。今天每日我们就听听阿卡姑和阿平妹叫我来去聆听一位革命前辈雕塑大师张琼浩的铁石丹心和艺术人生。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参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抗日游击战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群雕，东港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还有枪海革命烈士纪念碑，这两位经典作品的作者之一，都是来自广东省东莞市枪海镇的第一名的雕塑家张琼浩先生。
2: 嘅张琼浩先生，你系东莞枪海人，佢在广州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期间啊，嗬，系主修书法科，并且先修雕塑。
1: 张琼浩呢，佢曾经参历穷苦非战、抗日游击战等等。而佢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佢曾经先后喺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北京市美术公司、北京画院从事雕塑创作。
2: 今年系人民英雄纪念碑抗日游击战以及毛主席像状嘅浮雕嘅作者，系新中国雕塑事业嘅奠基人之一，佢也系第5、第6、第7届嘅全国政协委员。在桑达斯的60年代，本书以国家突出贡献专家，享有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1: 张琼浩呢，其前半生可以讲是拿枪打仗、救亡图存；后半生人是拿定刻刀创作。佢系新中国雕塑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佢系一生忠于中国共产党同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2: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碑的人民纪念碑和下定的事，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肃穆，也是刻定了一张民族对于英雄的敬仰。
1: 在张琼浩的艺术生涯当中，首次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其雕塑并且完成的抗日游击战浮雕是其最经典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2: 嘅1952年，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通过修建，负责设计雕塑。

0: 特定工作的专家子当中呢，系飞起嘅伪长枪，陈振涛、吴作人、梁思成、刘凯奇等以台皮嘅当将嘅文史专家、建筑家、艺术家。嘅其中呢，秘书工作之呢系由刘凯奇任执掌，张琼浩同阿屈田耀呢任副执掌。
1: 张琼浩早前喺接受媒体记者采访嘅时候，回忆讲到：
2: 是在全国选出来八个专家之一。因为中央的审批把我提为呢雕塑组的副组长。
1: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高有37.94米，碑基呢是由17000多块的花岗岩同汉柏玉制成的。纪念碑的浮雕的工程要求十分高，十块浮雕会反映出从鸦片战争100多年来的各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场面。张琼浩同同行等人用了5年的时间来去精雕细刻。张琼浩负责的是纪念碑西南面的浮雕，抗日游击战的创作。
0: 他为了更好的完成一个作品，令到作品更加具有代表性。在创作前期啊，刘凯奇、张琼浩所采的专家字，不单只请文史专家方文兰来讲解昆台史，还参与到一线实践，到山西的泰通、平遥、重庆的泰州、甘肃的麦子山等的地方进行考察研究，也参与体验生活，熟悉工农兵的形象，以求雕塑啊可以达到形象性同的思想性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创作期间，张琼浩在天安门广场上搭起一只帐篷，几乎一日24小时的工作生活都可以。在期间，他不断的尝试作自家转战南北十多年的戎马生涯的所见所闻，尤其是铁后游击期间的亲历和感悟，同文史专家的讲解以前的考察里头来去结合起来。
0: 他在当时学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雕刻创作的8名专家当中，有6名的雕塑艺术家曾经留学法国、日本，而张琼浩呢是毕业于广州私立美术学校。张琼浩呢是首次的几位无留学经历的艺术家。佮尤其特殊的是啊，佮系军队系统度的先送上来的艺术家，有等12年的战争生涯，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抗日战争，参与过富于传奇色彩的东江军队，也做过地下情报工作，从军人转型为雕刻家，佮人的经历在当时啊，可以讲话系切无仅有的哦。
1: 张琼浩在实际雕塑教的时候是十分注重艺术性的，他希望做写实和写意完美的结合起来。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张琼浩和其他的专家等人创作意见不一致的情况，而很有蛮回事呢。我们来谈一下张琼浩的最细的来源，同时也是抗战历史的研究学者、雕刻家张芳他的讲述。
3: 我爸也父抗日游击战啊，佢老所有其他浮雕唔同啊，你揸起佢自家虚构，另外佢就坚持，表现形式，外有背景，衬托，伢只观点老其他几位留法专家就唔同，佢就认为雕塑尤其系浮雕。应该是表现一种种种背景应该越简单越好，人物表情越统一越好，人物形象也是不好又好太过丰富用了就过于有挥发感，所以我爸就老一班专家就不同，他认为你爱表达一个十分复杂一个渐进场面，你用好简单的背景或者某背景，你就完全没办法表达好像青纱帐丛树山岩还有好多芦苇去表现那就抗日渐进去有的游击战渐进作为总给共产党领导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形式，所以我爸就其中就坚持用那种背

0: 同埋诶人物诶表现方面比较丰富诶表情，然后形象，然后唔同诶造型诶形象，然后动态来表现人家小调。
1: 嘅经历过抗日战争嘅张琼浩，你系坚持自家意见，佢认为游击战呢就发生了在九龙铁长沙庄同搭重峦铁庄度位，如果冇游击战典型嘅环境嘅衬托，就冇办法体现游击战嘅特点。嘅张琼浩呢，佢就话嗬，佢话中国嘅雕塑艺术系可以有环境嘅，唔应该照搬照抄法国嘅雕塑艺术形式。
2: 佢经过一番激烈嘅争论同人交流。张琼浩以自家亲身的经历的战斗想法同对雕塑事业的执着，说服给大家，赢得了艺术家等人的认可和支持。佢经过几年的精心的雕琢，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处铁盖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图景。在班上有对游击队人等人正在军神的穿过庙密的苏联同枪杀中，每人都屏息眼神，全神贯注的注视等前方，为即将到来的一场血战准备等人。
1: 嘅因为张琼浩呢亲身经历过游击战争，正因为以为张琼浩嘅坚持，最终呢系成就为浮雕抗日游击战而作品嘅经典。嘅1987年，佢嘅作品含本评为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优秀嘅作品之一，并且呢系数到嘅佳奖。嘅今下呢，张琼浩而家用呢位家嘅陈浩革命前发嘅作品啊，依然系广受好评咯。
2: 张琼浩嘅最新一拉嘢雕刻家庄凤安尼讲，
0: 过到至今有60几年，一开始浮雕啊，至今做好。后来好多年都好认可阿爸张琼浩那种创作思想，就避免到前人里面还有就看到呢，就看到米帕你渐渐还表现来他地方那种方式，所以本人家一看就知道哦，那肯定有个单子啊，肯定他要马家喜欢哦，所以伢子抗日游击战伢开浮雕，就会去最用心、时间最长啊，也会去雕塑甚至最高一只作品了。
2: 好，听众朋友，下半年放松一下，再来再同车家继续来去了解新中国雕塑嘅奠基人张琼浩嘅革命故事同艺术人生。
3: 中国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8: 我是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5: 思绪客家。
2: 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去了解更多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和雕刻家张琼浩的故事。
1: 嘅浮雕工作呢，并唔同一般人想象的安尼样，只不过系雕塑同绘画的一只过渡。浮雕呢，其实是一只完全独立的艺术形态。
2: 浮雕工作首先是一只十分大的工程项目。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时的奠基之作，其是纪念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牺牲的人民英雄所建立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神圣的意义可想而知，国家从构思、建制、建造、美术各个环节都是由衷羡慕、精益求精。
1: 嘅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嘅时节，以廖凯奇、张琼浩为主头嘅浮雕工作小组啊，严格嘅遵循法国古典学院主义嘅浮雕工作程序，从花稿到最终浮雕成品，中间呢含有四分之一嘅泥稿， 二分之一奶糕、丁 B 奶糕等一系列的中间过程。嘅每一只环节的奶糕啊，可分成十糕，每一只环节做出来的糕味呢，都爱拍成相片送到审核。
2: 佢哋保持人物具体计票结构的严峻准确，在人物作以糕之前呢，雕塑家还要做裸体糕。
1: 嘅人物的雕刻环节啦，也是一张难题哦。雕塑师呢，就提示平常的河北缺氧，同达浙江的石雕艺人来完成浮雕最后一步的石雕工作。但是呢，当时中国的石雕工匠则熟悉中国传统的佛像人物石刻工艺，对于以构图写实的西方人物雕刻呢，是比较陌生的。嘅雕刻师啊，还提示和石匠等啊，是皮宣的本人练习写实雕刻的书法。
2: 佢哋更加严格地叠圈雕塑家的创作教，唔单止为塑像等人培训嚟西方古典主义塑刻技术，还想尽办法带来嘅点线技塑刻工艺。点线技能够将艺术嘅各个点嘅位置正确嘅记录下来，再移到石板上，嘅以为实皮嘅铺次呢，塑像等人就可以正确嘅还原雕塑家嘅人作嘢。
1: 嘅真系在各只环节、各只角度上嘅严密嘅把控，而面影上基岩壁嘅浮雕呢，将可以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嘅经典作品。
2: 张仲浩雕刻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一面长4.5米、高6米、高度差为12米的太平浮雕，而是表现中国游击战士抵抗日本侵略者艰苦卓切的历史画面。
1: 嘅人民英雄纪念碑嘅浮雕呢，从构思到石雕按规定，系要由画家先绘制画稿，雕刻家负责内稿嘅雕塑，最尾呢再由工匠促成石刻浮雕。嘅张仲浩工作室嘅画稿呢，本来系由家嘅好朋友画家善猛来去负责嘅，但系呢张仲浩坚持要由自家亲自来去通熟绘制画稿。而呢，佢喺佢艺术上边嘅坚持，也系因为抗日游击战争喺佢自家亲身经历过嘅。
2: 其实，在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之前，张仲浩就已经主持过嘅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纪念碑嘅雕塑工作，表现陵园英雄形象嘅枪同人雕战斗。迷女卷面融合重建的汉柏玉浮雕，紫前参军，造型十分的朴实通人，堪人太气。当时张仲浩邀请的还是学生里的钱少武、陈树光等一批迷人的学生加入到雕塑组，在制造工艺上采用中国传统焦炭熔炼、强铜整体浇铸而用的方法，一次成型。张仲浩的最细拉嘢雕刻家张峰，按嚟讲，
0: 1948年，佢转入到华北大学，喺新中国第一家大学，佢做研究员，然后班主任，在石家庄啊，有一家当时一家木业，所以我就建议。解放石家庄以后啦，就将喺木业啊改成为烈士纪念业。后来1948年，朱德总司令啊就签署一个命令，开建立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所以我把张仲浩啦就有呢机会第一次去参与一个太行的雕塑创作老管理工作。
1: 嘅二年系张仲浩主持嘅第一项太行雕塑作品，一出书啊，真的系惊艳嘅太感人了。佢也系新中国第一初太行嘅强铜人物群姿雕像，即使以今本年嘅标准，也可以讲系强铜雕塑当中嘅精品。
2: 真系一初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纪念碑雕塑工作嘅成功实施，张仲浩得到嘅华北军区嘅推荐，担任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专家组嘅副组长。纪念碑浮雕项目嘅前期筹备工作都系由张仲浩来主持。
10: 毕竟鲁迅博物馆人常务副馆长王桥生，按样评价张仲浩嘅艺术作品。
3: 张仲浩先生 的艺术创作是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国革命、革命史、中国美术史。

0: 中国社会发展史同频共振，是一个杰出代表。
1: 好，乡亲朋友，给今天拜关于新中国雕塑的天演员张春浩的革命故事同艺术人生，就先同大家分享到这。好，乡亲朋友，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去回听我哋嘅完整节目，又或者你可以上播去点听精彩嘅片段。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言，非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9: 思海客家。
10: 想知咩嘢？抛路接起刀诶，下半年出来谈艺术。三文浪兄当拍路逆爽的拍，一切变得温柔美好。晨雾漫过山上，草叶盖满了银拍的露水。当拍路逆爽一片温柔的拍，客家山野的秋日慢慢地铺展开来。拍路的拍是客家人顺时时机的生活密码。老古人亦话：拍路拍茫茫，磨皮唔爽床。又话：拍路拍茫茫，一床风雨一床寒。客家人从寒处细密度诶，好笑诶，顺势而为安顿此生诶生活之道，可以无常嘅气候当中发出地独天嘅从容。一片拍茫茫，也系风俗嘅大石。拍路拍茫茫，谷为满田黄。拍路拍茫茫，花木体为盖过红。客家人朴实地拍路嘅拍，露水冲，天气超久，天气久超翻活实。唔放飞一季嘅光阴，唔辜负一地嘅一路，用辛劳换来微乎前满屯嘅锦黄。拍路嘅拍。要是失掌行的前缘，脸凹脸凹白黑扑扁头，一种慢顿躺石前拍，捏球感甜，真好是潮潮。不要呢，不长扬，白热地过道半冤而肉。拍路的拍是潮入行宁格的走路，是田野间风俗的盼望，更是引火人间的安稳。潮光真好，前一眼的人在清凉的潮热度平安舒展，万事安然。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泽国土躺客家，
10: 上次咪要来到今集嘅板块，我哋今日来去谈后谈嘅客家音乐。当客家童谣喺百人回复当中上市，当非客家小朋友用客家话来去唱出耕田带帽、脱鼠作袍，沉浸两江嘅街头，正慢慢地发生一场文化复兴。沉浸式梁江起客语流行音乐协会的会长张金凤带领专业访人演讲员行业沉浸梁江的太极小巷，作先下音乐会同先康展示相结合，令到客家话从维护到位流行起来。从创摇梁江几条音乐会到向严跳通的发通，从演讲员超念拉维卷等人的沉浸人热，到太客家同游乐团直论的上演客家音乐，顺便连接先同 Q 本体同 IT 的桥梁。可以的，客家文化不再是博物馆度的一层列，而是几条方面流通的神法。下半年我们出来去谈对梁江起客语流行音乐协会会长张金凤的专访。
11: 今天节目里十分欢喜，十分高兴邀请到我们一位是沉浸式梁江起客语流行音乐协会的会长张金凤先生。给张会长同大家打声招呼来。
12: 嗯，大家好。
11: 张会长，你从业的资历以外，嗯，推行我们的客家流行音乐一块， 综合堂节目嘅有啲朋友呢，可能参加过参深圳龙岗嘅一道啊，创游龙岗几条音乐会，或者系响应跳动音乐会等等，嗬，一道十分具有客家特色嘅文艺活动。嘅一道活动嘅策划人呢，就系庄金凤先生。嘅我哋来去请庄飞庄同我哋来去聊一下，嗬，一道以客家为主题嘅文艺活动举办呢，就始终系麦嘅，特别方话创游龙岗几条音乐。飞来讲，
0: 呢个项目嘅核心咧系在于线下音乐会，捞线上相结合。
11: 嗯，
0: 以场为尖，以游为线，通过唔同嘅街头场景，捞方言音乐嘅相结合，串联两江多样嘅城市风貌。我哋可以看到今年嘅文化市场系非常活跃嘅。
11: 嗯，
0: 台上嘅音乐节。有闽江人唱会从年初开到年尾。但是这里呢好难回击普通的民众。因为费用太买票的方式了。所以我们觉得音乐呢是要抚慰心灵的力量。所以街头呢是好多音乐人的喜悦。好多音乐人都从街头走向舞台，然后再走向更高的舞台。想对出一批专业的放养音乐人。到街头去，你系就初心嘅回归咯，佢咁讲咯。一系对普通民众嘅种文化反哺啊。
11: 就系音乐人嘅自己也转到最次嘅舞台，佢咁样系从一种保持痴心，再从痴心出发啊。
0: 对，哎呀，你这个总结。
11: 然后我哋普通嘅老百姓啊，也可以吼通过咁样嘅群体嚟嘅来去接触，诶，到我哋咧客家嘅音乐人，来去感受我哋客家音乐一种魅力。
0: 系，两江呢几年发展可能比较快，然后。他那个剔除之处呢，就是有几有新老旧的一种呈现，就相融，他那有对立的状态。
11: 相融又对立，因为来去理解。
0: 新的街区建设，老维护的更新相互依存。所以我哋系通过镜头的记录，展现两江的传统客家文化，捞现代多样的城市面貌。
11: 嘅发通的内容和主要的一个发通的内容。是有哪里参加的人员包括有哪里的朋友来
0: 每场的街头音乐会都是有两支音乐人支持的两支音乐人加上我们台客家童谣乐团
11: 台客家童谣乐团
0: 共同支持的台人设计这场的人是以客家话为主以朋友为主然后参与乐团包括秋林

0: 六对，秋林那边六对，然后赖伟军，
1: 赖伟娟、秋林，
0: 赖伟军、秋林，然后还有他客家童谣乐团的成员，所以在客家传统的维护，地图的空间去展现客家音、客家音乐的魅力咯。你也是客家童谣乐团新立以来第一次在客家维护空间的整体展演。
2: 好，乡亲朋友，今日咱下来也好，我们就来谈一束在嘅重要两江几头音乐飞向数到十分多嘅乡亲还有朋友中意嘅一束客家童谣，来自泰客家童谣乐团所带来嘅特殊冷。

0: 听众朋友，头先我哋听到呀，吼，就系要睇客家童谣，我传说带来嘅特殊浪艺术嘅客家童谣。嘅嘉宾人作词作曲者呢，就系赖维娟先生。特殊浪艺术客家童谣啊，通过小朋友的人呢，十分纯真嘅声音演绎出来，喺见面到嘅十分多嘅现场嘅朋友嘅关注，而一种朗朗上口嘅一种曲调呢。就十分容易和小朋友之间传唱开来嘅。今日接等下来，继续请陈俊思梁公启客语流行音乐协会会长庄锦峰先生，同我等人继续落去介绍客家文艺发通和陈俊开展的情况。可以讲呢，和几套音乐会嘅现场氛围系十分浓厚嘅。因为原创的一只创建是实质是我们的古老的维护客家的传统的古建筑民居建筑可以一直来去原创用我们的客家话来去创创上客家人的声音特别是到场去看的乡亲朋友应该是十分激动十分感动的
1: 对要客家人家要外地来旅游的游客
0: 就会讲到就会问到其实见客和出拍啦本身是客家人之外对于客家的一种文化和传统文化见来见次先然后也要非客家人见客也发现主编其实好多非客家人对于客家文化是十分感兴趣的
1: 对对就像我们台客家同样乐团地图的信仰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外地的
0: 大部分是外地的
1: 都是非客家人对，但系佢哋嘅父母，但系佢哋嘅父母都好支持嘅成员来参加我哋就客语嘅同乐乐团。
0: 哦，
1: 见你学讲客语一学就好标准。
0: 系嘛，跟住相当于在学一门方言了。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之前是看过一篇文章讲，一讲人如果佢懂得嘅方言，香港嘅方言一多。那么佢嘅智商系比普通人啊高好多嘅，
0: 系喎，即系一种思维方式，其实前方啊，嗬，其实我锻炼得到嘅，
1: 对对对，
0: 参睇下噶童谣，佢主要系来自哪一度嘅？主要系两港嘅一度小朋友系咪？
1: 都系两港嘅学校，学校当中上出嚟，
0: 睇下噶童谣乐团，可以详细来介绍一下冇？
1: 台客家童谣乐团那个首次是自建于2022年底，是龙岗区第一只纯客家话的童谣乐团。新人都是龙岗的学校，来自龙岗的天上小学、新生小学、先天外边二、户外边二小学，然后龙岗的乐辉新人学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附属第一线学校，然后龙岗区外边二集团的爱莲学校。还有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的龙岗学校，
0: 喺把龙岗嘅各只啊小学都嘅摇烧嘅苗嘅都喺度出来啊！睇下间童谣乐团呢，系带来嘅特殊浪嗬，你嘅客家童谣，嘅二只节目嘅亮点系喺哪啲？
1: 你节目亮点啊？主要系非客家儿童来唱客家童谣咯。然后就是讲吸引更多人来去关注客家话。选呢首歌呢，主要是呢首歌相当有教育意义咯。
0: 教育意义系体现得好呢。
1: 最大的教育意义就是客家人系比较注重教育的嘛。
0: 重文重教。
1: 对对对，所以呢度有句歌词系耕田戴帽，秃须作袍，就告诉你，如果你选择种田，那你就戴帽子。你要选择读书的话，你就能着袍，着袍啊，
0: 就不同诶，
1: 戴田戴帽，读书着袍，就是说你不读书和读书是不一样的这个结果，有不一样的未来啊，
0: 系，那两百就可能系唔同嘅形象哈，展示喺片面前，
1: 对，
0: 好，乡亲朋友，今日头先也讲到诶，哈。特殊浪艺术的客家童谣呢，加位作词作曲者呢是客家音乐人赖维娟嘅佢本身自家去造词呢，也自家去原创嘅艺术嘅歌曲，加帮我哋出来听一下赖维娟加位演绎的版本。

0: 钟朋友，头先我哋听诶钟金凤先生介绍太下架同油屋团咧相关嘅情况，今日也了解到呢，你嘅屋团咧小朋友嘅成人嗬，基本系非下架嘅小朋友，屋团中话唔系要本身系下架人嘅小朋友来自间呢，我哋继续落去听钟金凤非常嘅分享。
1: 其实呢，我哋系我哋系冇是硬性要求，我只不过系发出啊招收新人嘅通知，然后要各教学教嘅人，自家辞同去报名，然后去从中筛选。所以能够吸引到非客家嘅小朋友来报名，对于我哋人推广客语来讲，我觉得还是一种有一种成就感。
0: 即系非客家人，哎呀，对一只感兴趣，小朋友翻肯定出发点都系哎呀感兴趣，我想来去学啊呢。
1: 对对对。
0: 跟住系推广嘅工作哈，系数到诶要成效诶哈，看到要效果。所以话如果非客家咧，小朋友来去加入乐团或来去表演唱客家话，也系冇问题嘅。所以话，其实客家话咧一种普及唔会话十分难，系咪可以人哋理解？
1: 其实客家话好多嘅发音同国语要多少相关，
0: 同普通话嗬，
1: 可能发声位置唔一样咯。可能北方嘅发声位置比较靠后，然后南方方言嘅发声位置比较靠前咯。
0: 好嘅，今日拜你感谢，陈俊师梁讲起行业流行业我协会嘅非常总监冯先生，同埋当然来去介绍为我哋呢客家文艺发通去陈俊开展呢一头嘅相关情况。嘅时间过得一快哦，今日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听众朋友，唔错，我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收听我哋更多嘅精彩嘅内容，要非常你开心杯同我哋来去聊日互动。嘅最后呢，就来去听客家音乐人巧莲带来嘅一首《杯虎头》。喺歌声当中呢，也继续我哋节目嘅客家话节目。我哋现身张仪，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9月7号，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供候先啊？九月初都是开学季来的，最近很多校都在正式开启新的一个学年，例如上个星期9月1号期间的话，很多学校都会开课，但是都有很多大学是会在今个星期才开课的。而我们最近的韵味岭南都会来分享来自暨南大学的星海工作室一班同学仔，他们在之前的暑假期间参与的一个微纪录片项目叫做我家，之前都分享了大概有7集的内容了。今日我哋会播出《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守护白尾雕的三代人》，同埋《我系容家桥四代容一师》啊，会同大家听听呢啲学生哥分享佢哋去探访呢啲岭南名人嘅后裔之后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2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咁啊，相信过去呢个暑假啦，好多嘅大学生朋友，都参与咗啲研学计划啦，或者系社会实践嘅。最近咧，我哋都会关注翻嚟自暨南大学嘅港澳台侨学生，佢哋咧早前都参与咗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就系微纪录片项目《我家》。咁睇翻呢个项目咧，系广州市社科联携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啦，同埋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嘅。而成个项目咧，通过讲述十户普通家庭嘅生动故事，深刻挖掘咗家国情怀嘅丰富内涵，展现咗新中国成立以嚟咧人民群众嘅奋斗历程同埋家园变迁。而呢个项目嘅特色之一咧，就在于聚焦喺港澳台侨嘅青年。通过他们的独特视角来挖掘家族的深厚故事，而这种方式也为各位观众朋友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令到内容更加真实而且富有感染力。通过这些青年的独特视角，微纪录片《我家》不单止展现了家族的奋斗历程，也对家国情怀的代代相传进行了深刻的探索。而通过这些动人故事，我们得以探寻各个家族的辉煌历史，深切体会到了几代人的爱国情感。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三篇我家微纪录片项目的精彩作品，感受这班港澳台侨学生如何通过青年视角展示当代青年的家国情怀。下面我们会播出《我家之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这期作品来自厄瓜多尔的华侨青年陈尚健，是探访卢永根的家庭和任职学校，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卢永根院士从小家到大家，爱国爱党爱农，简朴清廉正直，深系教育事业的立体形象，也都激发新时代青年继承和发扬永根精神，增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首个海外永根科技站在南美洲哥伦比亚挂牌，推动了国家间的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助力当地农业发展。永根科技站是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代楷模、原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卢永根命名。作为一名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华侨，我决定自己走进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园，真正了解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
2: 为党于人，为国于才，这才是他一心想到的。
3: 卢老师一般在我们实验室的话，很早来的一个人。
4: 卢院士他经常教导我们说，要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
5: 卢老师的一句话就是，有三分结果，做三分结论。
6: 卢院士他一生爱国，一生节俭。
1: 他师从水稻专家丁颖院士，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便与水稻紧密相连。
7: 哇，学长，这些是啥呀？
8: 这些是野生稻，准确来说是普通野生稻，是宝贵的种子资源，拥有着非常多优异的性质，都是卢老师在2000年前后在广东各地以及全国重要野生稻出现的地方收集的。
1: 野生稻的收集十分困难，但他从不放弃。有一次，已经70多岁高龄的他带队去清远佛岗一座荒山的山顶采集野生稻，爬到半山腰已经体力不支，但他仍要坚持上山。
5: 这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要遇难则强。
1: 他的坚守与付出让学校现在拥有了上万份水稻种质资源。
3: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正是利用了他保存的这个资源的话，他不断地在做一些水稻的这方面这个研究。
1: 卢永根院士奋战在高等农业教育最前沿，致力于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学科研究团队共孕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增强水稻抗性，提高水稻产量，累计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增强了我们国家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如同稻米的种子一般，卢永根院士高尚的精神也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永远根植在人们的心中。1930年，卢永根出生在香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2: 在这个背景下， 能放弃在香港的这种富裕生活，投身到革命里面来，我非常佩服，我非常敬佩娄校长，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只有他这种爱国，有这种非常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才能做到这一点。
1: 在卢永根看来，一切有志气的真正爱国的青年科学家都应该扎根在祖国。
2: 我记得他就跟我谈过好多次，特别是那时候我89年从美国回来以后，我留在他办公室谈了很久，鼓励我要把美国学的东西这个好好的印起来，再等中国这个应用。
1: 晚年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把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的最新动态带到病床前。卢永根院士的爱国情怀如同他手中的稻穗，历经风雨洗礼愈发坚韧不拔。他在科研领域为国家全力以赴，在家里又是一位好父亲和好外公。三峡之旅是祖孙之间最美的回忆。
9: 我女儿回来，然后他们两个就专门买一个三峡游的票跟她去游。
1: 镜头里的外公总是乐呵呵的，生动有趣。在孙女的内心，外公永远是她倾诉的对象和避风港，而在女儿红丁的印象里，
9: 我爸倒是会开玩笑啊，古灵精怪吧。
1: 红丁童年的记忆里，爸爸在她上幼儿园那会儿带着她去田地里玩，那时候的田埂旁边的水里还能捞到花手巾和蝌蚪，她带着小水桶去，每次都能玩得特别开心。从小家到大家，卢永根和夫人徐雪冰教授捐献880余万元成立教育基金，这是当时华南农业大学建校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一笔捐款，一张遗体捐献卡，一生爱国爱党，一生节俭朴素，被誉为布衣院士。他的家中仍在使用上世纪80年代的旧沙发、旧电视、旧铁架床等等。
2: 他的生活是非常简朴。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那个沙发背上啊，他这个沙发全部是破了发毛的不？他有一把那个磨的椅子，那铁丝都捆着的不？
1: 在师生的印象里啊，他经常拎着一个铁饭盒，叮叮咚咚的就去学校的饭堂里和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
3: 就是在饭堂的话，我们经常的话都可以看到他。
1: 莘莘学子是他时常挂念的，玉桃李是他一辈子都在践行的承诺。卢永根院士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扑在了工作和学校的事务上。他亲自下田授课，将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这种深耕农田的精神，让学生们深刻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农业教育和爱国情怀。
2: 什么叫爱国啊？首先要爱农业，是吧？爱农业，你爱农业，把学好农业，把农业是学好的农业知识，为我国的农村服务。这就是爱国。所以有人经常问我的什么初心和梦想是什么，我想把农民中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1: 卢院士的育人理念不仅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关怀和教导上，更体现在他对学校发展的远见卓识上。
2: 那个时候学校的科技经费比较紧张，他亲自跑到北京去，目的就是要向农业部反映我们华农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我们经费上面还存在些困难，农业部也为娄先生这个精神所感动，也给了我们学生一定支持。在当时那种背景下，不以这个资历来论人心，不以资历来论人才，来大胆地把我们八位教员提拔为副教授，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在全国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啊。
1: 在卢永根院士的笔记扉页记着4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对水稻遗传育种研究事业执着一生的他，一心爱农，一心向党，一身正气，一世恭俭，一生爱国。

12月份出生于香港，2019年的8月份是病逝。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而他的相关研究被学界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系统的新认知，这个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一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达到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家这个微纪录片项目了。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最近我哋都会聚焦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班港。

0: 澳台侨学生咧喺早前参与嘅一个实践项目，就系微纪录片《我家》。今日播出嘅第二部作品咧，系《守护白尾雕的三代人》。呢期视频系由中国香港嘅青年张焕熙咧，系探访到苏文恰家族嘅三代人，喺广州珠村嘅苏氏祠堂啦，同一水同舟龙舟文化展馆当中，一齐回顾白尾雕嘅转卖同埋重造嘅故事。展现了苏文恰屋企三代人对于龙舟的坚守传承和深厚感情。
1: 龙舟竞渡是中国影响面最广的传统文化活动之一，广东人称龙舟竞渡为爬龙船，爬在粤语中有滑的意思。而在广州车陂村，龙舟文化是一大文化名片。不趁车陂景不算爬龙舟。大家好，我是张焕熙，来自中国香港。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访传承龙舟文化的苏文恰家族三代人。苏伯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苏文恰在青溪乡社已经做了三十几年的龙船头了。在车陂苏氏人的心中，苏文恰族长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在苏文恰看来，只是身为掌舵人所必备的管理秘笈，归顺力。
2: 主要爬龙船呢，就你自己呢，一定要每个人都是做咩样都是一定要有号召力。即是叫我的细佬妹一叫百应的。
4: 我阿爷在我面前呢，他就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来的。我细个的时候他已经是任職一個船會的一個負責人的角色，統籌活動各方面的能力和號召力都是很厲害的。
3: 講起這位年逾八十的老人，族中子弟無不敬佩且尊重，但講到爬龍舟，他就好像個細路哥一樣炫耀著自己心愛的玩具。尤其講到白尾雕，白尾雕是一條有著百年以上歷史的產月花龍。由於這條龍船呢尾部為白色，滑起身非常快，犹如天空中盘旋的花雕般快速敏捷，故被称为白尾雕。如今见过花龙白尾雕的人寥寥无几，苏文恰是其中一个。
2: 我哋都算系咁上下噶啦，车陂嚟嘅船，四只船之一，九只咁嘅文言以前，车陂龙船白尾雕，爬到半山人又少。掉咗妖唔爬只船都会飙，老表睇见就把手招，因为嗰啲老表去到嗰度嚟啦，饮杯茶先啦，透透手先啦，即系
5: 呢只咧就系白尾雕嘅模人啦，白尾雕个铜头咁噶，一个月噶，一个产月噶啦，嗰头头嗰度尾啦啦，呢对龙头龙尾咧就系百年庄嘅，都好耐历史噶啦。
3: 1949年，苏文恰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龙舟，他将自己的一生精力都献给了龙舟。在传承龙舟和职业的选择上面，他从未有过犹豫，一直义无反顾地为龙舟事业发光发热，就算面临重重困难，他都从未退缩。
2: 每次经济困难，即是整五条村都没钱了，就賣了我哋一隻龍船被賣的嗰時咧，就一下都唔想趕你噶咧。
3: 呢個係蘇文恰心中的痛。如今經濟水平逐漸提升，村民日漸富裕，蘇文恰做咗龍船頭，亦了解過族人的意願。大家都希望重現白尾雕的輝煌，將獨特的龍舟文化繼續傳承落去。重建白尾雕这个对完全是民间组织和义务担当的青溪乡社龙舟会领导层来讲，是一件十分繁重和琐碎的工程。而且青溪乡社和其他社不同，没有祠堂的物业收入，所以当苏文恰扛起大旗的时候，不单只是出于苏氏族长的责任，更是出于对龙舟传承的一片痴情。
2: 我哋嘅白尾雕有几百年嘅事噶啦，即系重装咗有三次噶啦。我就指挥啲人去装钱同人力，佢仲大力过，佢仲喺嗰度过咗好多晚夜噶啦。 白畫畫到一次咧，十五張嘅古仔都唔可以嘅，就係佢唔夠啲用啦，即係佢有啲咁嘅心。
4: 基本上每個環節我都有參與嘅，但係就比較著重就參與咗嗰個白尾雕船身嗰個彩繪啦，涉及到一啲木材嘅選料啊，同埋嗰啲選配件，例如揀龍頭龍尾同埋羅山嗰啲，咁就要等經驗豐富嘅老前輩去噶啦。
1: 蘇文克對個仔同個孫嘅影響係深刻嘅。儿子苏玉绵从一个摇手成长为掌舵人，一直跟随着父亲学习爬龙舟的大小事宜，做到了子承父业。
4: 我老豆每到端午节都会腾出一些时间去参加龙船比赛的，他都是从一个爬仔跟着慢慢积累经验，慢慢就成为一个旗手，跟着到现在就去处理一些船会的事务这样的，去传承呢一份龙舟文化咁样咯。
1: 对于个孙苏俊乐而言，家庭里隆重嘅传承龙舟嘅氛围，对佢嘅影响亦系显而易见嘅。
5: 佢好细个，佢老豆就捧佢落只船，就去爬龙船噶啦，所以佢就咁有瘾爬龙船嘅味咯。
4: 我觉得佢都系即系将即系前辈嗰啲传承俾佢嗰啲精神。繼續傳承落我呢邊，我太公又帶住佢落去龍船度，跟住佢又帶我落龍船度，咁樣一路咁樣傳承落去咯。
1: 喺蘇文克三代家族裏邊，龍舟唔單止係一項運動，佢亦係連接過去同未來嘅橋梁，係家族情懷嘅紐帶，更係我家精神嘅最好傳承。
2: 夢想期望咧就梗係夢想啲子子孫孫啦，繼續落去啦。繼續要成全，
4: 希望即係呢個龍舟文化同埋呢個龍舟活動可以繼續傳承、繼續開展落去，越嚟越好啦。
1: 蘇文克三代人嘅堅守，令我哋睇到咗龍舟文化嘅生生不息。你唔單止係佢哋家族嘅驕傲，亦係我哋所有人嘅寶貴財富。從我家到大家，一水同舟，龍舟文化繼續流淌，令更多人去追尋。去传承，去守护。
0: 好啦，嗱，啱先分享到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啦，嚟自中国香港嘅青年张焕熙啦，探访到位于广州天河啊斜陂村嘅苏文克家族三代人，喺苏氏祠堂同埋一水同舟龙舟文化展览馆当中咧，一齐回顾白尾雕嘅转卖同埋重造嘅故事。展现了主人公苏文克屋企三代人对龙舟的坚守传承和深厚感情。主持人肥光早年都曾经采访过广州天河斜陂的龙舟比赛，因为一句话就是如果不到斜陂看龙舟，就不算看过广州的龙舟那么犀利，因为那里河涌开阔，有很多很多的其他那些村的龙船也都会是齐聚天河斜陂村一起龙舟竞渡的。我都找来了广州天河斜陂村的龙舟主题曲，就叫做一水同舟，这个钟数我们一起应应景，也都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众的听，在上面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节目精彩。
6: 永远永相信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花旦吴非凡，希望大家咧关注我啦，同埋咧就关注我哋广州粤剧院的最新的演出的日程嘅，同埋咧多啲关心我哋呢啲年轻的演员啦，咁样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相信有很多的一些大学生朋友在过去的暑假都参与了不少的研学计划啦、实践活动咁样。最近我哋《韵味岭南》亦都系应景咁样同大家聚焦，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众港澳台侨学生，他哋参与的呢个项目叫做微纪录片《我家》。下面我哋分享呢一集。我是容家桥四代容一师的故事。这期视频由巴拿马华侨青年谢美娜探访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容宝森的孙，广东东湖棋院的院长容一师，一起行入容氏家族百年华侨的峥嵘历史。而每一代容家人都以其卓越风华尽刻住深厚的家国情怀。
2: 在岁月的流转中，有些家族因幸免而伟大，因传承而不朽。荣家四代侨人的故事跨越时空，成就了跨界与多元发展的传奇。我是美娜，来自巴拿马。作为一名华侨青年，我深知家国情怀如何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带着对华侨传承的好奇，我踏上了探访百年荣家之旅。
3: My name is Rong Yi Si. Today, I will talk about the bond between my family and the SCO countries.
4: 也像我父亲经常跟我说的，这个棋如人生啊，人生如棋，以棋为桥啊，以棋会友，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其实我们的家族呢，和桥是有很深的这个缘分。祖上荣宏。其实是第一个当时出国的留学生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
3: 到了我爷爷的时代呢，那个他也出国了，抗日的时候他去了缅甸，那他是负责这个管理物资、运送物资的。当时后来新中国成立，印度呢是第一个和我们中国成立邦交的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我爷爷呢就被派到了这个中国驻印度的大使馆，在新德里就成为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的外交官。

0: 每当荣伊斯谈起家族过往，眼神中总是闪烁着自豪。我仿佛穿越时光，感受到代代相传的力量。
1: 我的伯伯啊，这个荣智行齐名的，当时在同一个时代的，一个是女排精神，一个就是智行风格。我还记得我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是第一次就是真正出国了，去澳大利亚。当时刚刚您看到的这个荣智行啊，智行也是我的二伯。他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一个，说伊斯，你去到海外以后，无论如何你都要尊重任何的人。我父亲呢是职业的围棋国手，他也是一辈子都是围绕着这个他热爱的这个事业啊，全球的在推广我们的围棋，包括他后来呢就主管了中国象棋。
0: 作为乔四代，荣伊斯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与责任，历代传承，代代坚韧，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1: 这个家国情怀是从小就是被熏陶的，包括爷爷小时候会可以告诉我一些在国外的事情，也会告诉我以后无论身在哪里，这个都要报效祖国。五羊杯呢，它是一个从1981年就已经开始创办的一个中国象棋的顶级的，应该说最顶级的赛事，冠军才有资格来参加五羊杯。在这个所有这个象棋爱好者的心目中，五羊杯是一个殿堂级的存在。我是在2021年的年底，当时获得了广州市荣誉市民的称号。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倡议，倡议广州市政府在适当的时候要把这个五羊杯把它复办，因为它是我们老广州人心中的一个印记，它也是广州的一个文化名片，我们需要把它重新展现出来。我们没有想到它的这个社会影响力还是这么大，时隔13年、14年之后，在线下加线上的这个观众超过了1亿，
2: 会直接放这
1: 五子棋是第一步，可能就放这里。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的对手第一步放这里的时候，那就很嚣张了，就是真的就是挑战了你可能在这个地方你取得一个小胜利，但是从大局上来说的话可能在某些地方就是落到了后手去了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在商业的活动里面甚至做人做事的过程里面，
2: 是
1: 我们每一步人走的每一步，它都是一种取舍你可能在一些地方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同一时间你获得了别的东西。
0: 作为象棋传承者，荣伊斯还在围棋中找到了深厚的精神归宿。棋局如人生，商业布局如围棋，他开拓了多个千亿级合作协议，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重要桥梁。
1: 因为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还是在我们的青少年，所以其实我在很多的演讲很多的在高校里面做的一些分享，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告诉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我们的小同学们晚辈们，给他们埋下一个种子让他们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让他拓开他们的视野告诉他们这个其实未来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发展过程里面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人才。
0: 荣伊斯作为侨界的杰出年轻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展现着新侨的独特风采。在澳洲留学期间，荣伊斯在日料餐厅以花式铁板烧技艺赢得赞誉，将传统与创新完美融合。他不仅在厨房里展现匠心，更以马拉松跑者的毅力在铁人三项的赛道上不断超越。每一次的突破都是他无声传播中华文化韧性与力量的时刻。荣伊斯对我说，希望新侨与老侨都能在伟大的时代找到归属，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在这段旅程中，我见证了荣家世代华侨的坚持，他们跨越国界，用智慧与汗水筑起了中外桥梁。荣家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位华侨青年继续前行，让其文化的光辉照耀全球。
1: 家国情怀是我们的做人之基，立世之本，作为华人华侨更应该贯穿在我们的成长和事业发展中，也要把它作为种子埋在我们的下一辈中，几代人共同为我们的民族复兴而努力。
2: 冇错啦，嗱，啱先阁下听到嘅咧就系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星海工作室啦，佢哋出品嘅一个微纪录片项目啊，嚟自港澳台侨嘅学生一齐啦去参与拍摄啦、采访啦、制作嘅微纪录片《我家》。咁头先分享嘅呢一集，我是容家桥四代容一师。今期的作品是由巴拿马华侨青年谢美娜探访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容宝森个孙、广东东湖奇院的院长容一师，一起行入容氏家族百年华侨的峥嵘历史。而每一代容家人皆以其卓越风华尽刻住深厚的家国情怀。而我们十集的微纪录片项目《我家》和大家已经完全展播完毕了。阁下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关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微信视频号，在上面搜索我家就有机会看到这十集的视频。你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众的听，在上面搜索尹美岭南，随时随地回顾节目精品。

0: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男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1: 叉饺、烧卖，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5: 冇浸
6: 噶。
3: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7: 涼風有。
3: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8: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嘅文化。
9: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走雞啊！
10: 唔該曬。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板块。啊，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二十二集的内容，
13: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4: 铁木真今次击退乃蛮部，救了王罕，令到他在草原上的声威呢就更加响亮了。正所谓君子报仇就十年未晚，大家应该都记得了，当初铁木真细个的时候呢，他们一家人就曾经被太赤乌部抛弃，后来呢太赤乌部的酋长塔里忽陀就更加将铁木真捉了回去，拿个木枷锁了起身，铁木真好不容易呢才走出来的。咁呢个时候，铁木真羽翼渐丰，实力越嚟越强啦。佢就谂起呢个旧仇啦，于是佢就趁机同王翰建议，话两部一齐联军呢去攻打太赤乌部。王翰啱啱得到铁木真帮咗咁大忙，咁啊梗系唔好意思托手争噶啦。于是就派咗军队过嚟帮手。点知佢哋个军队都仲未出发啫，就收到消息话太赤乌部嘅塔里忽台联合埋脱克脱亚带领嘅灭儿黑人。发动大军过嚟征讨铁木真噃，世事啊真系好得意噶吓！铁木真想打塔里忽台，塔里忽台呢亦都忽然抽条筋啊，谂起要打铁木真。咁当然啦，呢个亦都唔系偶然嘅，事关铁木真嘅实力越嚟越强呢，佢啊自不然谂到要报仇啦。而嗰边双塔里忽台呢，见到铁木真越嚟越犀利，咁亦都好自然会谂到呢佢会嚟报仇嘅，咁啊倒不如先下手为强，我嚟打你先啊！所以两边商呢都不约而同啊，准备出战。铁木真收到太赤乌部以来打自己嘅消息之后啊，马上同班将领商议，睇下揾个咩地方呢同对方决战啦噃。佢哋揾嚟揾去，决战呢就将战场设置咗喺鄂嫩河附近嘅一个沙漠。大家都知啦，草原上面啲沙漠呢就好得人惊嘅，一刮起风上嚟，黄沙满天，真系啊伸手不见五指，隔篱系边个都唔知嘅。铁木真希望依靠呢个咁恶劣嘅自然环境啊，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咁当然啦，环境呢样嘢就好公道嘅，你要敌人措手不及，你自己都俾风吹噶噃，点算好呢？咁铁木真亦都早有准备啊，佢嘅骑兵进入沙漠之前啊，就用好薄嘅纱布咧蒙住个面，然后又喺只马嘅眼上面笠多层，咁样呢，佢嘅士兵同埋马匹就俾敌人睇得清楚啲啦。等到塔里忽台同埋脱克脱亚带住军队嚟到战场呢度呢。哇！只见到漫天风沙，远远就传嚟马蹄同埋杀伐之声。佢哋嗰班手下都未打惊，亦惊咗先啦。佢两个心谂：风沙满天，我哋睇唔到，铁木真个部队一样睇唔到嘅啫，冇有使惊，打佢。于是呢，就指挥军队同铁木真个部队作战啦噃。打仗呢样嘢呢，就真系好讲准备嘅。铁木真对于沙漠呢个自然环境早有准备，用纱布遮面同遮马眼。 咁嗰班士兵虽然同样俾啲风沙吹到晕头转向，但系视野就清楚好多嘅。咁一个睇得清，一个盲扯扯，大身啊真系唔使打，知边个赢啦？唔使几耐啊，太赤乌部同埋灭夷黑人嘅联军呢，竟然啊俾铁木真打到七零八落，完全啊不成阵势啦。塔里忽台同埋脱克脱亚杰都唔系路啦，马上指挥军队后退啦。铁木真系必肯放过你啊？率领住骑兵喺后边啊穷追不舍。咁啊就嚟走出沙漠地带嘅时候呢，铁木真嘅部队啊终于追到上嚟啦。今次铁木真啊真系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啦。一阵冲杀之后啊，将太赤乌部几乎打到全军覆没。不过塔里忽台同埋脱克脱亚两个都算精灵啊，走得快啊，冇俾铁木真啊捉到。呢一战之后啊，脱克脱亚呢就走咗去乃蛮部匿埋，而塔里忽台呢虽然带住残兵败卒翻返自己嘅地盘，咁但系从此之后呢就真系食又食唔落，瞓又瞓唔着啦。事关佢惊铁木真随时过嚟揾佢算账噶嘛。嗱，铁木真打败咗塔里忽台喺草原上边呢，真系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啦。咁不过当其时啊，喺蒙古草原上边仲有好多个部落嘅，就唔系个个都听佢支笛嘅，仲有唔少啊暂时未归铁木真管。其中啊有两个部落，一个叫合达根，一个呢叫做散只额嘅。呢两个部落啊都好英勇善战嘅。铁木真系希望得到佢哋加盟，于是呢派使者过见佢哋嘅首领。点不知呢两个部落嘅首领呢就牙刷刷噃，唔单止唔听笛，仲要侮辱铁木真嘅使者添。铁木真生平啊最憎人侮辱佢使者噶啦，事关佢觉得啊派出去嘅使者系代表自己嘅，咁你唔俾面使者，即系唔俾面我啫。所以对于呢两个部落啊，佢早啊好有意见噶啦。嗱，咁呢个时候啊，佢打败塔里忽台嘅消息传到呢两个部落嗰度呢，两个部落嘅首领就开始商量啦噃。一个就话：喂，铁木真依家越嚟越好打喎，迟啲揾我哋算账点算啊？另一个就好牙刷嘅：切，铁木真啊算得乜啊？佢咁嚟啊，我要佢有命嚟冇命走啊！唔系噃，连塔里忽台都俾佢打败咗，再俾佢咁发展落去呢，都唔系办法嘅。嗱，呢两个首领商量嚟商量去，终于决定呢联合埋其他嘅一啲部落一齐去攻打铁木真。咁喺呢个时候啊，唔服铁木真嘅部落都仲系有唔少嘅。事关铁木真呢个大汗呢，同以前啲大汗就唔同吧。以前啲大汗只系领头大哥，就唔会过问部落里边嘅事务嘅。但系铁木真就一竿子到底，边个跟咗佢呢，边个啊等于交出部落嘅管理权噶啦。所以有唔少部落嘅首领为咗自主权啊，就唔肯跟随铁木真嘅。而等到合达根同埋散只额嘅首领出面号召大家一齐去对付铁木真嘅时候呢，呢啲力量就聚集埋一齐啦噃。咁其中呢，包括同样属于蒙古人嘅朵尔边部、宏吉辣部，咁亦都包括呢就之前塔塔尔人嘅一啲残余部队。咁虽然塔塔尔人同蒙古人系世仇啊，但系为咗对付共同嘅敌人铁木真，佢哋暂时联合埋一齐啦。嗱，呢个反铁木真联盟呢，本来谂住打铁木真一个措手不及嘅，点不知佢哋连作战计划都未准备好啫，消息已经泄露到铁木真嗰度啦。啊，边个咁好人话俾铁木真知呢？原来就系佢外父德薛禅。嗱，大家如果记性好嘅话都记得啦，铁木真嘅外父德薛禅呢，就属于宏吉辣部嘅。呢个部落一向以靓女多著称噶嘛，佢哋嘅部落首领亦都唔妥铁木真嘅。所以就加入咗呢个反铁木真联盟，佢又冇谂起铁木真个老婆都系佢哋宏吉辣部噶噃，而个外父啊仲喺自己嘅部落里边嘅。毫无防范之下，德士禅好快系收到消息，话佢哋几个部落咧准备联合军队过嚟对付铁木真。咁佢又挂住自己个女噶，所以嗱嗱临啊将消息传递俾铁木真啦。铁木真收到消息之后呢，又唔紧张又唔嬲噃，反而系笑住对啲部下话。唉，边个话我哋草原上啲部落唔团结噶？你哋睇，今次佢哋够团结啦啩？好啦，咁啊，铁木真系收到消息，早作准备。呢一场仗究竟谁胜谁负？未来嘅形势又会点样发展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3: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

0: 同内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1: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故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文化地图，
1: 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首先睇睇广东方面。嗱，据了解，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即系广东旅博会咧，将喺9月11日至到13日咧，喺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咁啊，旅博会咧自2009年创办至今咧，已经成功举办17届噶啦。咁啊，始终咧同文旅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咁睇翻今届嘅展会咧，会紧求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嘅目标，聚焦文旅家跨领域协同创新，着力搭建集国际文旅交流、产业对接合作、品牌宣传推介，促进文旅消费于一体嘅综合性展会平台。而今年嘅展会规划展览面积咧，大概40,000平方米咁犀利，截至国际文化旅游馆、文旅融合馆、文旅消费体验馆呢三大主题展馆，同期咧系举办2026粤港澳大湾区鲁智浩文化博览会噶。嗱，讲明话广东旅博会嘛，咁啊东道主广东主题馆啦，同埋21个地级市嘅文旅馆会集中亮相，系统咁呈现湾区烟火、古今共生、山海桥韵、寻味潮汕，嗱呢个系潮汕文化。咁仲有海狮风情、海鲜盛宴同埋生态画廊、多彩人文呢四大文旅廊道。另外，头先讲到咗呢2026嘅粤港澳大湾区鲁智浩文化博览会都会同2026嘅旅博会咧同期同馆举办，两大展会咧叠加联动，实现客流共享啦、资源互通同埋消费互促嘅协同效应。期间会汇聚500多家的老字号和非遗品牌，集中展示老字号的品牌风貌和创新发展成果，呈现岭南非遗技艺独特的魅力。而目前2026广东旅博会的观众登记系统已经全面上线，可以关注 CITIE 广东旅博会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可以实名预约登记，免费获取电子入场凭证。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吧。今日嘅节目时间到，系咁先，听日再会，拜拜。

0: 理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DJ 风。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千千阙歌》，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余，亦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听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和精彩的片段。节目开场送给大家这首的作品，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伤心》，亦都是他其中的一首代表作之一。自发布以来，亦都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追捧，不单止展示了刘德华出色的音乐才华，亦都更加让人在音乐当中找到了共振与慰藉。无论是在 KTV 还是音乐播放器当中，亦都是当年的在线播放平台，这首作品都拥有很高的播放量和传唱度。从歌曲的歌词当中，可以感受到这首歌曲背后可能是有着一段深刻的爱情故事。刘德华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歌手兼演员，他的音乐作品往往都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和内涵和人生哲理，而这首《伤心》亦都是他情感表达的一次的深刻体验。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请来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周志平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伤心》背后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首歌。
2: 最初的时候，这首作品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4: 今日我与你有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
5: 大家好，我是周志平。今天歌曲背后的小故事，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由刘德华所演唱的《伤心》。这首歌是由刘余瑞作词，由我作曲，收录在1993年飞碟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刘德华真情难收》这张专辑里面的作品。在1993年，刘德华在台北跳槽去了飞碟唱片，这张专辑就是刘德华转投飞碟之后的第一张唱片。在制作他的前一张专辑《谢谢你的爱》的时候呢，刘德华其实就已经跟我暗示有没有可能到他的公司去上班，他甚至连我的年薪都问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呢，第一不了解状况，第二我也没有想要放弃宝丽金这块大招牌，所以呢，这个事儿刘德华之后再也没有提过。但是在同一年，宝丽金突然跟我谈，要我放下制作部经理这个位置，专心做一个全职歌手，甚至支持我成立我自己的个人工作室。这个事情呢，虽然当年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但是呢，感觉已经有点事已至此，不可挽回了。可宝丽金跟我提了一个条件，因为我跟刘德华几乎是同时间离开宝丽金的，他们希望我从此不再为刘德华制作专辑。我心里想，他去了飞碟啊，那里人才济济啊，陈秀楠、陈耀川都在那儿啊，刘德华未必用得上我啊。所以呢，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但是呢，答应这种事呢，心里面难免有所愧疚。所以呢，当刘德华的经纪人 Lando 再次跟我邀稿的时候呢，我毫不考虑就答应了，为他写下这首《伤心》。但之后呢，我还留了一个伏笔，就是我其他所有的歌曲都签了版权代理，唯独这首《伤心》我保留了下来。之后呢，刘德华有任何使用上的需要，包括他后来粤语的版本《这一伤心给你一个》，搭配了他自己电影公司的电影主题曲，还有他多次在香港的演唱会里面的演唱，我都是无条件的同意他使用，这也算是我的对他的一个道歉方式了。

感谢周志平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啦伤心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面时间不妨啦，继续锁定喺刘德华呢位嘅一线歌手艺人身上，拥有众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啦，亦都出过唔少经典嘅好歌同专辑。比如大家谂到嘅，当然会有以下呢几首啦，《忘情水》、《爱你一万年》、《谢谢你的爱》、《笨小孩》等等。而我哋今日揀选出嚟嘅第二首嚟自刘德华嘅作品就系呢一首吓，喺无数情路上边受到挫折嘅人，比喻佢哋慰藉嘅忘情水啊。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啱啱听过作品啦，《忘情水》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刘德华呢部嘅电影啦，《天与地》当中嘅主题曲嚟噶，强烈表达咗啦喺感情当中受伤但仍然思念住对方嘅不忘嘅情感啊。由于其广泛嘅传唱度啦，喺1994年呢首作品亦都获得过好多嘅大奖噶。下面继续嚟听歌，以下拣出呢首作品啦，亦都系刘德华另外一首脍炙人口嘅金曲作品，嚟自刘德华演唱嘅《爱你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呢首作品是刘德华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自己为数不多参与编曲的歌曲。这首歌曲以实在的方式表达了对心爱之人的心情。1999年这首作品是获得了不错的奖项。1999年这首作品是获得过很多的奖项。爱你一万年通过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永恒承诺。歌词当中，地球自转和公转的周期象征着对爱人的思念和爱恋，也都强调了真善美的爱恋与永恒不变的心意。

继续听到的作品同样来自刘德华的演唱《谢谢你的爱》。这首歌曲歌词情深，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成为很多人手机当中或者播放器当中不可或缺的作品。这首歌曲同样来自周志平，同他有关。在大堆的人食饭场合当中，周志平口头承诺林秋离帮刘德华写一首作品。林秋离就当时满口答应啦。翻到屋企之后，林秋玲同洪美玲就讲述咗呢一件事。洪美玲亦都系兴奋咁同意咗啦，然后就将呢件事就放咗喺一边啦，等待正式嘅约稿就开始写。然而两个月过后啦，林秋离接到咗周志平嘅电话，周志平就话当时正准备搭车去机场，顺道经过林秋离屋企嗰边，可以交流一下，让林秋离就将刘德华嘅呢首歌曲准备好。到时过去取稿的。一挂断电话，林秋离就即刻让做家务的洪美玲就先将刘德华的歌曲完成。于是洪美玲就将拖把一掟，冲进自己的工作室当中进行作曲，然后将卡带就给了林秋离。林秋离再进入到工作室当中进行了作词和试唱之后，最后同洪美玲进行了试音，在40分钟之内就写出了这首《谢谢你的爱》。一句之后，这首歌曲正式确定为刘德华同名普通话专辑当中的主打作品《谢谢你的爱》。

0: 同样嚟自一首好多人都好鍾意去演唱嘅作品《笨小孩》。呢首歌以朴实无华嘅歌词同真挚嘅情感啊，亦都系打动咗无数听众嘅心。刘德华曾经表示咧，佢非常鍾意呢一首歌。呢首歌曲唔单止旋律优美，歌词深入人心，而且每一首歌都承载住刘德华唔同嘅音乐风格同情感表达，因此能够喺广大听众当中啦广为传唱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牙四步，破门而开，只见千绪斑驳，一人三去路，孤行。

0: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的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作品，选来会有郑源这位歌手。作为华语乐坛著名的情歌王子，以其独特的声线和深情的歌曲风格，赢得了无数听众的喜爱。他作品不单止在中国有着大量的 fans， 在海外华人当中也有着不俗的影响力。下面推荐给大家的这几首作品包括有《一万个理由》、《包容》、《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第一首作品《一万个理由》，反复寻找留恋的理由，令到是明知无法挽回但依然痴心去祈祷。郑源的声线有一点沙哑，还带有少少的忧伤，所以歌曲当中也有一种心情忧伤的感觉，用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分手之后的痛和忧伤，成为一首非常不错的疗伤情歌。
1: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

0: 边再嚟介绍下另外听到嘅两首作品，包括有第二首《包容》，继续咗原式嘅经典吓，咁啊郑源啦对情感嘅驾驭咧系升华到另一个层次，唔系缺乏新意，而系听起身系更加有味道。同以往嘅情歌相比啦，《包容》显得更加理性，少咗一份嘅伤感，多咗一啲嘅成熟。郑源嘅声线总有一种咧令人冇办法抗拒嘅魅力。在演绎这首《包容》的时候更加清新富有穿透性的声线是渗透在整首歌当中，而这首歌的演唱也很有技巧，是很特别的一首作品，在郑源的演绎之下显得是游刃有余，而郑源充分地表现出歌曲所蕴含的都市情感纠结。而第三首介绍到的作品是普通话版本的《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2007年以单曲的形式推出，就是得到了乐坛的认同。曾经有人夸赞这首作品是郑源的另一首的传统情歌，但粤语版本的推出包括郑源在内都认为是一次大胆的挑战和尝试。但是就是这样的一试，也都试出了惊喜，不一样的歌词却有着一样的意境和俊永优美，同一个旋律另一番滋味，一样令人沉醉。专辑当中一次性就索性将两个版本同样收录在一起，除了以同时作出的对比，也都可以让喜欢《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的听众可以享受到两个版本带来的冲击。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2: 谁是迷人是浅笑，淡妆一般的俏，怕笑叫花吐艳展风云，未许花间疯跌了。

跟住落嚟，我哋嚟欣赏两首合唱作品，分别系古巨基同梁咏琪合唱嘅《许愿》，以及系古巨基同张碧晨嘅合唱《自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一滴眼泪，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刘德华的《伤心》这首作品的金曲往事。下面邀请到一位的年轻人，来自是澳门的罗美林同学，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环节《之世代听的歌》，看看他会为大家推荐哪首作品。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大家好啊，我系美琳，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好治愈嘅歌，叫《这条鱼在乎》。唔知道大家有冇曾经怀疑过自己系咪足够重要？喺呢个世界究竟有冇我嘅一席之地呢？喺生活入边，我哋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同埋异样嘅眼光，但呢啲都唔重要，只要我哋坚持做自己认为啱嘅嘢，学识爱自己，接纳自己嘅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同埋成长，先系最重要，亦都系最珍贵噶。所以，亲爱嘅朋友们，无论你而家经历住啲乜嘢，都要相信你好重要，你嘅存在本身就系一种美好。咁今日就分享呢首歌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

0: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公定似海深，今生再无遗憾。
1: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 DJ 峰。跟住来嘅听歌啦，拣到嘅歌手系林俊杰 JJ 吓，咁相信大家对佢作品一定都唔陌生啦。比如即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呢三首《我还想他》《生生就是我》。我还想他啦，系林俊杰根据一位歌迷嘅真实故事创作噶。歌曲以第一人称视角啦展开，讲述咗一个人喺失去爱情之后嘅悲伤同矛盾心理。如歌词啦，请告诉他我不爱他，别告诉他我还想他等等啦，都深刻咗表达咗叙述者内心当中嘅痛苦挣扎，以及佢对前任嘅深深思念。佢歌曲啦，将呢种复杂嘅情感表达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还想他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加系一种嘅情感共鸣，系每个人心目当中嗰份难以割舍嘅牵挂。

0: 听过有林俊杰的《生生》这首作品背后有一个关于逝去亲人的思念与生命感悟的故事。林俊杰在采访当中提到这首歌曲的创作是他失去亲人之后，就是他的嫲嫲离世之后对他影响很大，令他在生命当中有了深刻的思考。这首歌表达了人的肉体会消亡，生命会逝去，但那份真挚的感情不会失去。歌曲亦都传递出，只要心中有爱，即使经历永夜般的痛苦，亦都能够寻找到生命当中的永昼，即希望和温暖。它既是林俊杰对亲人的深情寄托，亦都是对生命的思考和反思。
1: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better about evolution.

听过有林俊杰演唱的《就是我》，这首作品作为林俊杰首张专辑《乐行者》当中的主打歌，承载着他初入乐坛的时候的音乐梦想和独特风格。2003年，林俊杰带着音乐的无限热枕从新加坡踏入到华语乐坛。当时的他年轻富有才华，一心想要通过音乐展现自我，《就是我》就是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作品。歌曲旋律轻快活泼，带有强烈的林俊杰个人风格的印记。开头的电子音效和节奏的古典的相配合，瞬间是抓住听众的耳朵，仿佛开启了一场充满奇幻和惊喜的音乐旅程。下面会听到作品的关键字是胡夏。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每一位的创作者都是一位故事的编织者，他们用音符和旋律构勒出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面。偶尔要听一听不同风格的作品，会有不一样的触动。首先听到这首作品有少少，这首歌整体旋律 是偏快，伴奏动感十足，是胡夏的一首翻唱作品。少少正如歌名一样，讲述一个呵护的作品，画面是天真的沉迷生活的孩子，动人的歌词由胡夏来演绎出来，别有一番的怜惜。胡夏的声线代表着青春，可能是因为那些年的缘故，他的声音和形象定格在那个年轻的画框当中。小小的主人翁是孩子，因为小所以懂事，因为小所以很多事无知，因为小所以为自己背负未来。保护好孩子是人类永恒的使命和主题。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作品，来自胡夏的演唱《小小》。

0: 同样来自胡夏的演唱《红墙叹》，来自电视剧《延禧攻略》当中的主题曲。歌曲既有婉转悠扬的旋律，亦都蕴含着悲凉和伤感的情感。胡夏用她独特的声线将听众带回去那个充满着权谋与争斗的红墙院内，感受了悲愤们的无奈与心酸。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牙四步，我们二开之间谦虚半步，一人三去路，孤行伫立，待得日当正中，断桥闻鸡残花。

好啦，下面转换下曲风啦，拣嚟嘅作品有以下呢几首吓，包括有《你的样子》嚟自罗大佑嘅作品，《信仰》嚟自张信哲嘅作品，以及《Letting Go》嚟自蔡健雅，仲有张惠妹嘅《人质》啊。

天还想过你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怨言，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首先听过作品有来自罗大佑的演唱《你的样子》，这首作品是来自电影《阿郎的故事》的创作片尾曲。歌曲《你的样子》从电影的情节紧密相连，而歌词当中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对失去爱情的痛苦以及对人生的感慨，表达了对阿郎和波波之间的那份复杂而又深沉的惋惜与无奈。继续听歌，拣来有张信哲的作品《信仰》。

97年到05年之间是张俊哲和新力音乐合作时期，他的音乐风格从主流市场的知识情歌更加注重深度和内涵的有所转变。而信仰就是那个时期开启了他全新的歌曲的代表作之一。

来自蔡健雅的 Letting Go， 这首歌曲也是早几年的一首很 hit 的作品。这首歌创作背景是蔡健雅以女性的视角来诉说对失望爱情放手。这首歌表达了一位女子因为对方的冷热不定、软弱而情而决定放手离开的心境。歌词当中的情感真挚让人感受到当时那个女主角痛苦与无奈。

听过作品有来自阿妹张惠妹的作品人质，充满力量的声线，用这首歌曲诠释了感情当中的种种可能。她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脆弱的时刻，也都要有勇气去面对，去接受，甚至是放手。好了，看看时间大钟，来到今期千千阙歌的尾声阶段，也都来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听紧节目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紧嘅朋友讲声晚安啊！再送上嚟自张国荣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4: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5: 诗海客家。
6: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7: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9: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1: 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7: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8: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7: 咱家己咱的掌握，
7: 天爱蝶音。
19: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
7: 西海
0: 为
7: 家，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凌绝顶融合国风古韵同埋现代节奏，意境开阔磅礴。子瑜清亮有力嘅演唱，诠释少年灵魂抱负，于旋律间诉说冲破阻碍嘅坚守，传递一往无前、誓要登临顶峰嘅坚定力量。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光启程，旋律赠予生活滚烫底气，等我哋喺歌声中收获勇气、暖意同前行嘅力量。跟住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嚟自吴雨霏演唱嘅《生命树》，一齐嚟听。

宏源姚晓彤重新演绎的下一个天亮，人声层次细腻动人，褪去沉溺的悲伤，诠释和往事和解，将遗憾慢慢安放，守一份心底期许，静待下一个天亮，迎接崭新的希望。咁跟住你要听到系陈奕迅嘅《人生马拉松》，将人生比作漫长嘅马拉松，粤语唱腔入边带住通透嘅感悟，提醒你不必急于冲刺，慢慢坚持，终会抵达属于你嘅终点。

那天你睡醒，一束强烈的光穿过了窗帘，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事人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再

听到是来自苏运莹、葵葵的共同演绎《人生是旷野》，旋律开阔松弛，苏运莹灵动声线搭配说唱段落，以《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为内核，劝慰放低焦虑，挣脱既定束缚，拥抱多元自由，带给听众治愈通透的精神力量。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光启程》，旋律赠予生活滚烫底气。好啦，咁跟住我嚟继续喺歌声入边嚟收获勇气、暖意同埋前行嘅力量。

港风励志粤语作品，影视剧主题曲《无惧竞赛》，旋律醇厚大气，黎明从容演绎小人物的奋斗底色，不惧世事变幻，坚守心中信念，在歌声入边传递拼搏向善、勇闯未来的昂扬力量。咁跟住嚟听到系一首广为流传嘅励志流行歌曲，嚟自温奕深嘅《一路生花》，编曲柔和治愈，歌声诉说逐梦途中嘅坚守，纵然历经风雨，亦都心怀憧憬，怀取热爱，奔赴属于自己嘅远方。

梦幻松弛的 Dream Pop 粤语作品《一人行》，曾舜晞慵懒声线，氛围感十足，诉说都市人的独处心境，接纳孤身前行，挣脱内心直谷，在孤独之中寻得自在洒脱的力量。咁跟住你要听到系由王菲演唱嘅影视剧主题曲《主角》，弦乐恢宏厚重，歌曲融合陕西方言同埋秦腔嘅元素。王菲以极具张力嘅演绎，道尽命运浮沉，诠释真正嘅主角源于内心嘅笃定，于逆境沉淀，守住本真，自有万丈光芒。

痴情我步步爱。

新生代粤语唱作新人 Kellen 的出道原创单曲 Up and Down， 咁复古 R&B 旋律松弛轻快，声线细腻通透，写尽人生喜乐浮沉，传递接纳起伏和生活和解的豁达心境。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神光启程，旋律赠予生活滚烫底气。咁等我哋在歌声入边收获勇气、暖意和前行的力量。咁跟住嚟要听到嘅呢一首系《绿光》，节奏轻快灵动，融合异域舞曲嘅质感。咁孙燕姿清亮鲜活嘅嗓音，借绿光象征奇迹同埋希望，怀取热忱奔赴前路，满系元气朝气，带俾听众朋友迎接新嘅一日嘅。

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节目最后咧，要听到系嚟自郑文哲演唱嘅一首原创励志作品《致勇敢的我们》。编曲咧辉煌大气，嗓音高亢有力量，歌颂平凡人逆流前行嘅勇气，不惧非议同埋风雨，鼓舞每一个普通人坚守本心，一往无前，奔赴前路。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9月8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聚焦下一件岭南出版界嘅大事，为广东传史，为岭南留根。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咧，日前正式发布。我哋睇翻啦相关各界嘅观点。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昌老师咧播讲嘅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3集。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港澳嘅消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咧，佢哋嘅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光影表演咧又嚟啦，会同大家聚焦一下。咁就向澳门睇睇啦，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咧，即将启动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

0: 弹个 high tea， 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的作品，多啲支持肥光的节目。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近日啦，岭南文脉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咧系成功举行。四个大系出版工程咧系广东省155重大文化工程。下面是设有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这四大板块。一期规划出版图书588册，而今次发布的首批成果有102册。讲到岭南文化是中华文明体系当中极具开放性、包容性和辨识度的重要之脉，是流传有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千年贸易档案、自成脉络的岭南美术，以及是见证近代社会转型的海量的珍贵史料等等。立足岭南文化传承需求，广东统筹全国的顶尖学术力量启动这四个大系的出版工程，由广东省出版集团牵头统筹，联合了广东省社科院、省文联、省档案馆、省社科联，以及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汕头大学等的省内外多家科研机构院校协同攻坚。而四大板块各有侧重，互为支撑，相互印证，系统性抢救、整理、活化丰富的岭南文献资源，是构筑起了岭南文脉保护、研究、传播、转化的崭新学术体系。对此，广东省出版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表示，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典籍是历史的回响，这四个大系的出版工程将会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是汇聚各方专家力量，倾力打造传世之作。来听他的分享。
3: 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典籍是历史的回响。在155开局之年，省委将四个大系列为文化强省建设工程，高位推动，系统谋划。在省委宣传部的有力统筹之下，我们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的呈现，联合省档案馆、省社科联、省社科院以及广州美院、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和文化机构，汇聚了上百位专家学者，全力打造这套传世之作。今年四月，我们向社会公布四个大系以来，我们与主编的团队通力合作，集中最优秀的编辑全力攻关，对原始的资料反复的校核，努力让每一页的内容都契合历史的真实，让每一个注释都承载学术的尊严。同时，我们也注重提升图书的可读性，希望让青少年朋友读得懂，让游客看得懂，让海外的华瑞理解得了，能够找到血脉的联系。我们也将以科技赋能，同步建设各分系专属的 AI 语料库和线上的数字展馆，以及交付式的查阅等平台，让专业的文献能够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和走进公共文化空间。我们将深化品牌塑造，打造具备辨识度的传世家底。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读者，出版是细工慢活， 文化是长明之灯，今天的首发只是开始，我们将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定力，以精益求精的编辑出版工作，擦拭历史的镜面，弥合文化的断层，为广东存史，为岭南留根，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化和文字真正的活起来，让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
2: 好的，唔该晒谭书记的分享啊。嗱，咁啊讲到话四个大系，我哋下边咧就逐个大系嚟同大家拆解嚟，听听专家观点。其中岭南美术大系整体规划咧有五辑十三卷，一共六十八册，以人画史为核心。首次系统厘清了岭南美术自先秦至到当代二千几年的发展脉络，对历代名家、经典作品和理论文献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和深度的考辨。作为一部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这个大系编撰是遵循全时空、全门类、全文献这三大核心宗旨，搭建作品、理论、史实、当代实践一体化体系，以东西文明互鉴为独特的视觉，深刻地呈现广东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艺术特质。岭南美术大系主编、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林南老师介绍，这次发布的首批成果共有十二册，是聚焦广东美术百年辉煌历程，汇聚数千幅的经典作品和精品力作，采集近万件的历史文献资料。下面来听他的分享。
4: 那么作为广东省十五重大文化工程规划成果之一，岭南美术大系全县市全景式的梳理了岭南美术发展的脉络，回望千年传承，更总结百年维新。那么全书的规划一共是五集十三卷，一共是六十八册，在时间维度上覆盖古代美术、近现代美术、新中国美术乃至当下新时代。那么在艺术门类上，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工艺美术、公共艺术乃至更广泛的各种视觉文化艺术。那么这次是首批发布、首批成果，一共是十二册，聚焦广东美术百年辉煌历程，汇集数千件经典作品、精品力作，采集近万件历史文献、历史资料，以图证史，以历史的辉煌促今日创作。那么同时十二分册采取专论撰写加文献汇编立体方式，集中展示广东美术百年历程与新时代广东美术创作成果，塑造独具辨识度的岭南视觉文化标识，凝聚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识，打造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我们希望以此填补岭南美术全景式通史的研究空白，从而去建立一套可传世、可共享岭南美术基因库。那么我想它始于艺术，是对岭南美术史全线全景式的展示，而它汇于文化，它抒爬出一份见证中华民族从民族自强走向文化自觉的珍贵视觉档案，它更奔向未来，站在全国枢纽、世界网络双坐标上，对地方经验如何去参与全局建构、流播世界做出总结、提供启迪。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书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今天的广东美术从何而来，又将要走向何方？一问来路何寻？那么我们在百年脉络里锚定广东坐标，从近代岭南画派折中中西、融会古今的探索，到西洋画运动，到新兴木刻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表现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建设的艺术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新的艺术语言，广东美术几乎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都留下了自己的重要印记。二问根脉何在？我们在敢为人先里读懂精神密码。广东画家、 在全国艺术版图中始终是在场且推动的角色。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新时代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这套大戏将通过贯通古今的方式，让我们读者看到闽南文化与广东美术它的守正创新、它的开放包容、它的面向人民、面向世界有着深厚的历史根脉。三问：打捞何为？我们在全球的档案中统合出完整拼图，闽南美术的资料分布极广，散落在全国各地，以及港澳、东南亚、欧美、日本等等。不少的重要史料此前从未被系统归档，也未被纳入到我们现代美术史的叙述。那么正是这种全国加海内外的全域打捞，让大戏跳出了单一美术文化范畴，而成为中国链接全球的重要纽带。四问：走向何方？我们在薪火相传中培育美术新军，为了编撰这套美术大戏，它本身就是一场高强度的育人实战。我们期待借由系统性的梳理工作，为后世留存作品文献扎实的研究成果。我们更希望锻造出一批深耕闽南美术、讲好广东故事的广东美术理论禁卫军。而有幸得为一方修制沉淀留史，我想我们整个团队都是怀着莫大的敬畏之心去努力的。而一脉长青，学习长青，我们更期待闽南美术大戏能够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可感可知的宝贵资产，让更多人在持续的文化的美的浸润中去读懂闽南文化根脉，去读懂新时代的广东文化精神。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到来，这场阅读一定是大家最美好的一场时光，谢谢谢谢。
2: 除了有岭南美术大戏之外，还有民国广东史料大戏。这个大戏是以多学科的视角来系统性地抢救整理民国的珍稀史料，整体地规划了200册，首批成果40册，收录官方档案、民间文献、海外回流史料等多元的原始资料，全面地呈现民国时期广东独特的历史面貌，来实证岭南敢为人先的精神根脉。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副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张金超指出，这个大系将会系统性地抢救民国的文献，破解过往史料整理碎片化、局部化的学术短板，构建完整的民国广东史料体系，系统保存岭南近现代文物根基。来听听他在现场的分享。
5: 很高兴有机会代表课题组在这里汇报民国广东史料大戏编撰工作的相关情况。数年来，社会各界在民国广东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既有成果仍有拓展的空间，具体表现在整理范围多集中在省会等个别城市，缺乏全省系统的覆盖。第二，缺少贯通整个民国时期的全时段梳理。第三，编撰体力以影印重编为主，缺乏按主题深度分类与内容标语。这种相对碎片化的格局，正是我们编撰民国广东史料大戏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本大戏编撰宗旨是系统梳理、收集、整理民国广东史料，构建广东民国文献语料库，形成服务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平台。我们坚持系统性、稀缺性、代表性和规范性四项原则，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华侨、民俗等专题。进度上，我们计划2026年至2028年分3个阶段完成，总量控制在200册，其中2026年首批50册，我们优先出版学术界需求最迫切的稀缺的一手资料，这里面包括民国广东文献书目、广东红色文学文献汇编、广东妇女运动史料、民主革命策源地文献汇编、李汉魂日记、蓝公公文集等。课题组同志 将在省委宣传部的坚强领导下竭尽全力尽职尽责，与大家一起高质量高

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继续同大家聚焦，早前啦，岭南文物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吓。咁头先分享咗两个大系啦，一个系岭南美术大系，一个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我相信第三个大系咧，大家都接触过噶，同侨批相关啊。一卷侨批藏家国，守护世界记忆遗产。侨批系海外侨胞寄往家乡嘅银信合一凭证，系海外侨胞维系同故土情感以及系经济嘅纽带。2013年咧，侨批档案入选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是研究华侨史、海上丝绸之路最为鲜活的民间史料。看回广东侨批文献大系，是以时间为经，地域为纬，对广东侨批资源开展了抢救性、系统性的整理。依据潮汕、江门、五邑、梅州、广府这四大核心的侨乡分卷编撰，首次全面汇集，系统梳理和展示广东全省20多万件的馆藏侨批档案整体面貌和丰富的内容。这个大系整体规划120册，首批成果有16册。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的主编、侨批档案身为工作委员会委员张国雄老师认为，大系不单止展示了侨批档案

0: 档案体系的原生样貌，亦都系统梳理乔批发展的历史脉络，实现了世界记忆遗产高质量保护利用。
1: 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杏成功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以来的13年，乔批的保护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官方收藏的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回批的抢救有了新的突破，乔批档案的整理出版取得重大量的新成果，同时乔批文化的保护利用也提出了更高质量建设的社会需要和时代需要。广东乔批文献大学的出版对传承岭南文化根脉、建设文化强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这是对高质量保护世界记忆遗产、突出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展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展示中华文脉传承的大众实践、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广东做出的使命担当。因此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高起点策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以修典的精神打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传世之作。维持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汕头大学、武夷大学、嘉应学院、暨南大学、广东省档案馆、江门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了广东侨批大系整理研究团队，在省委宣传部、南方出版集团、社科联省社科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坚持系统原则、典型性原则、地域性原则、学术研究原则，对侨批大系进行整理研究，希望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标志性的突破，建立四个权威的侨批支撑体系。首先，从世界记忆遗产的视角，全面收录与侨批相关的各类档案文献，展示侨批档案体系的原生样貌，系统梳理侨批发展的历史脉络，建立权威的侨批文献支撑体系。其次，在庞大的侨批文献当中，我们选择典型家族、选择典型批局、选择邮政金融典型运营阶段的档案文献，同时保留中华传统书信文化形式美的典型侨批，建立权威的侨批史料支撑体系。第三，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由潮汕卷、江门武夷卷、梅州卷、广府卷构成，它体现了侨批的地域原生样貌，由此来建立权威的侨批文化根脉支撑体系。第四，侨批是大众创造的乡村民间文献，用语用词叙事纪实与海外不同的华侨社会以及不同的侨乡习俗紧密相关，繁杂多样而不规范，要达成大众的可读性，必须以规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科学考证、辨文识文、通俗表达，实现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结合，建立权威的侨批文化知识支撑体系。我们所有参加大系编撰的专家学者无不怀有一种敬畏的之心和责任感，共同为实现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的目标，对每一件收录的侨批开展研究。300多个日夜，大家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之中。现在成果已经呈现在大家面前，接受社会公众和学界专家们的检验，因此又心怀忐忑。你们的所有意见都会成为我们更认真努力打造精品的动力，激励整个团队继续坚持修典精神，完成好后续的任务。谢谢大家。
0: 好的，唔该晒张国雄老师。睇翻呢个大系咧，系选编、严守、系统、典型、地域、学术呢四重标准，深挖侨批承载嘅家国记忆啦，同埋历史价值，填补咗侨批系统性整理嘅长期空白。 这个大厦还将会同步搭建智能检索数据库，面向公众开放全民的检索功能。最后这个大厦叫做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厦，是以一手的文献原始档案为基础，以千年通商历程来诠释广东务实进取、互利天下、开放特质的出版项目。这个大厦初步规划200册那么多，首次系统实现了广东对外贸易当中外文档案合编，实现了中外史料的对读和互证。这个大厦初步梳理秦汉至到1949年广东对外贸易发展的全貌，试图完整还原历代外贸制度变迁、商品流通、航线网络、商埠兴衰、中外文明互动等的历史图景，是构建起研究广东古代海上贸易、近代对外经济、中外文明交流的基础文献体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的副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的副所长王露表示说，大系对完善海洋史、中外关系史学术资料库，为构建中国自主外贸理论体系、助力岭南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将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和历史借鉴。来听听他的分享。
2: 那么广东呢，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最早、延续最久、影响最深的门户枢纽，其跨越2000余年的外贸历史，是一部中华文明向海图强、与世界深度互动的壮阔历史。从秦汉海上丝绸之路初兴，到唐宋广州通海一道的贯通，到明清一口通商的繁荣，再到近代中西文明的碰撞，广东积累了海量而珍贵的外贸文献，它们兴散于中外的图书馆、档案馆、民间私藏家的手中，亟待一次系统性的抢救、整理与出版。那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学界对广东外贸历史的研究热度持续不减。那么在现有研究的成果基础之上，遴选契合时代特征、涵盖重大事件、聚焦核心议题的原始文献，成为推进该领域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正是因时代之需、研究之需而编纂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这套丛书规划呢是7个系列，200册，主要呢有以下4个亮点。第一，史料体系全面丰富，有效补齐了现有的短板，文献覆盖时段贯通秦汉至1949年，在全面梳理整合中文官司档案和民间文献的基础上，重点搜集整理阿拉伯、波斯文献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瑞典等多国的珍稀史料，涵盖商贸报告、航海日志、域外游记、往来书信等多种文献类型，尤其收录了商贸账册、商品清单、关税细目等商贸实际运作的原始文献，弥补以往外贸史料整理不足的短板。比如我们今天发布的首期的成果《还中国南海贸易西建外文文献汇编》，一共30册，收录了20种多余种文献，体量达700多万字，从不同的角度映射广东作为东西方贸易核心枢纽的战略地位。那么第二个亮点是编纂标准严谨规范，夯实相关领域的学术基础。这套丛书以系统性、原始性、学术规范性为核心编纂原则，系统抢救整理海内外各大档案馆散藏的濒危外贸文献，同时建设全文检索数据库和高清图像库，搭建起适配中国外贸史、海洋史、 中外关系史、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权威基础数据库。

0: 有力推动相关领域的深度挖掘与拓展研究，助力学界形成新一轮的研究热潮。那么第三个亮点是立足本土实践研究，为理论建构贡献基石。这套丛书在文献整理和史料考据的基础上，配套推出了广东对外贸易史、广东对外贸易史理论研究等系列学术专著，立足中国外贸发展实践，总结规律，力求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外贸理论体系，对接并对话西方经典贸易理论，提供扎实的史料支撑与学理依据。第四个亮点，萃取千年外贸精华，具有极高的现实借鉴意义。作为广东省的重点标志性文化工程，这套丛书着力探索广东近代、历代的口岸治理、跨境的商贸运营、中外文明交融的实践经验，致力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为传承弘扬岭南商贸文化底蕴、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厚重的历史文化支撑。因此，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既是一项守护中华民族开放记忆、激活千年商都文脉基因的标志性文化工程，更是一面服务当代的资治之鉴。读懂广东外贸的千年历史，便读懂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来路，也照见了一个开放大省面向未来的底气。以上是我的推荐，谢谢。
1: 好了，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跟大家聚焦的是早前广东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的正式发布，也都听到了四个大系的各个主编跟大家作的分享。看回这个广东的重点出版工程，是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千年外贸这四大文化坐标，系统性梳理、抢救、归集海内外散落的岭南珍稀文献，搭建起立足岭南、辐射全国、联通海外的区域性全世文献体系，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文明、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交出了底蕴厚重的广东答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聚焦岭南四个大系成果最新发布的最新的这期专题节目。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主持人肥光呼吁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5: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3集嘅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1: 上回我们讲到，蒙古族有两个部落，一个叫合达根，一个叫散只额的。他们不单止不听从铁木真的号召，还侮辱他的使者。事后呢，他们知道铁木真肯定不忿这啖气的，於是拉拢埋其他几个部落，组织咗一个反铁木真嘅联盟，准备同铁木真开战啦。不过佢哋要嚟攻打铁木真嘅消息呢，好快就俾铁木真嘅外父德薛禅咪泄露咗。铁木真收到风话佢哋准备嚟攻打自己呢，就早作准备，过去揾王翰啊请救兵。王翰亦都好爽口啊，马上派军队过嚟支援。两支军队各自出发，好快呢就喺而家贝尔加湖附近一个地方啊遇到啦。对方见到铁木真早有准备，带定晒军队过嚟迎战呢，心里边就打个突啦。哎呀，我哋咁小心，点解佢都知道嘅？佢哋又冇谂起自己掹埋云吉辣部，而铁木真嘅外父呢，就正系云吉辣部嘅贵族吧。呢个消息要唔走漏啊，真系几难啦。好啦，咁啊，双方正面相遇都冇乜诡计好谂噶啦，摆开阵势啊，准备厮杀啦噃。铁木真企喺高处，好仔细咁观察对方嘅阵营。睇咗一轮之后啊，佢就发现对方嘅阵势里边有破绽啦。原来啊，呢、这个反铁木真联盟嘅军队呢，摆咗个一字长蛇阵，各个部落嘅部队啊一字排开。咁但系问题在于各个部落嘅实力就参差不齐嘅，有啲啊好打啲整齐啲，有啲啊冇咁好打嘅。其中啊，云吉辣部同埋朵尔边部呢两个部落呢，就零舍渣斗啲嘅。咁云吉辣部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啦，专出靓女嘅啫嘛，就唔系专出战士噶嘛，出嚟打仗就唔系佢哋嗰笼嘅。而朵尔边部呢系个比较和平嘅部落，平时又好少打仗嘅，所以都久疏战阵噶啦。呢两个部落虽然都努力排好阵势，但系因为平时真系唔打惯仗啊，所以难免就有啲混乱嘅。铁木真一眼睇穿呢个破绽呢，心谂今次又好办啦，于是下令叫骑兵部队进行冲锋。目标呢就直指云吉辣部同埋朵尔边部呢两个部落嘅阵营。咁嗰两个部落虽然都奋勇抵抗啊，但系打仗呢家嘢咧唔系你奋勇就得嘅。士兵嘅素质、平时嘅训练、装备嘅精良、马匹嘅质量等等呢，都起住决定性嘅因素嘅。咁而铁木真呢边嘅骑兵部队呢，就真系兵精马快，连续几次冲击之下，好快就将对方嘅阵营凿穿咗啦。呢一支骑兵部队呢真系过瘾啦，喺对方阵营里面左冲右突、前穿后插，打到对方啊扭晒搞。铁木真见到形势有利，马上就下令全军出击。只见铁木真啲骑兵漫山遍野系咁杀过嚟，对方本来就俾嗰队骑兵啊搞到乱晒龙噶啦，而家咁多部队杀过嚟，更加顶唔住啦，好快就俾铁木真呢边打到散晒啦。嗱，铁木真嘅呢个战术啊，被称为骑队围突。讲起上嚟咧就好简单嘅，就系用骑兵猛咁冲击对方嘅薄弱环节，咁冲开之后呢，就穿到敌人阵营嘅后方，去再打翻转头。咁因为骑兵嘅冲击力强啊，所以一旦冲破咗敌人阵营嘅薄弱环节呢，咁接落嚟嘅时间就真系为所欲为噶啦。咁当然啦，要成功咁实施呢个战术啊， 观察同埋分析能力就好紧要嘅。你要揾啱对方嘅薄弱环节去冲击，咁先有料到噶。若然撞正对方最硬净嗰度，咁啊只系送自己啲人去死嘅啫。嗱，咁讲起上嚟啊，呢个战术亦都唔系铁木真首创嘅。早年项羽喺彭城以30,000骑兵大败刘邦50,000+军。

0: 后来李世民在洛阳城外大破窦建德，用的都是类似的战术。这个战术一要靠主帅的观察力，第二呢要靠骑兵的冲击能力，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这个时候铁木真麾下的蒙古骑兵呢已经是十分之精锐的了，再加上他自己出色的观察能力和军事天才呢，这个骑队维特的战术就得以发扬光大了。这场仗不是打了太耐时间呢已经是胜负早定了。铁木真和王翰的联军大获全胜，对方只剩下几个首领带着残兵败卒走了去，大部分的部队不是被杀呢就是做了俘虏了。在打赢这场仗之后，铁木真趁着这一次大胜的余威，在草原上打了个白鸽转，先是打了塔塔二人一餐，跟着又去教训了塔里忽台，然后呢又走了去找别尔克人的晦气。这几个对手全部被他打到怕晒的了，一见他来走都走不及。所以对于铁木真来讲呢，这几场都称不上是仗了，纯粹过去打下秋风咁解嘅啫。不过虽然这个反铁木真的联盟被打败了，但是铁木真一啲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嘅。事关有一个更加强大的联盟呢正在组织起身，而领头人就是他最好的朋友亦都是最大的对手札木合了。自从十三翼之战之后，铁木真和札木合两个人呢就呈现出一个此消彼长的状态。铁木真越来越好打，札木合就越捞越霉吧。他之前去投靠王翰，但是在王翰被南乃蛮攻击的时候呢他又走了去吧。不过无论如何，札木合的名声在草原之上呢始终都是很大的。大家都记得他在十三翼之战里面是打败过铁木真的。所以很多和铁木真不妥的部落亦就逐渐地团结在他周围了。在不知不觉之间，札木合就组成了一个十二个部落的联盟，其中比较强大的呢有乃蛮部、灭儿黑人、塔塔儿人、泰赤乌部和札木合自己的札达兰部，其他的呢还有得罪过铁木真的合搭根和散只额，之前未提到过的华逸辣、逸额列斯和阔罗辣斯，以及两个相对比较弱小的部落宏吉辣部和朵儿边部。这些部落大部分都同铁木真有牙齿印的，而另外那些呢就不愿意听铁木真之敌，觉得他管理部落的方式呢就不符合蒙古人的传统。讲到底呢，其实就是部落的领头人不愿意放弃对部落的控制权，不希望被铁木真干预他内部事务。这十二个部落联合起身，力量都相当之强大，同铁木真都有得挥的。这个部落联盟就推举了札木合做古儿汗。什么叫古儿汗呢？亦就是众汗之汗的意思，亦即是所有大汗的大汗。咁当然啦，这个名字就好听嘅啫，其他啲大汗听唔听你知笛呢，始终都係睇你手瓜够唔够硬。好啦，咁呢个联盟建立咗起身之后，好快就制定咗攻击铁木真嘅计划啦。个计划好简单嘅啫，就係由海拉尔河到河，从西边偷袭铁木真嘅营地。咁不过十几个部族联合起身呢，人多耳杂，要保守秘密就真係好难嘅。所以联军都未出发啫，消息已经传到铁木真嗰度啦。铁木真最近打了几场大胜仗，赢到开晒行，即怕你有牙咩？马上亲自率领军队过嚟迎战。嗱，咁札木合嘅联军以为今次可以偷袭到铁木真嘅，所以行军过程之中呢，个个都轻轻松松就毫无戒备嘅。而铁木真系知道对方要嚟进攻自己，咁所以成支军队呢就随时做好晒作战准备嘅。等到札木合嘅联军嚟到铁尼河呢个地方呢，铁木真嘅大军已经摆好阵势，等咗好耐啦。札木合的军队原来一心想着来偷袭的，见到对方有备而战呢，当堂就慌晒。况且他们还在行军的途中，完全未摆好阵势的，散散收收。铁木真的睬你都傻了，你未摆好阵势就啱晒河车，我就马上进攻。打仗这家嘢呢就不是靠人多的，有组织和没有组织真的两回事来的。札木合的军队虽然人多，但是一来措手不及，二来阵势都未摆好，被铁木真的骑兵一冲呢，当堂就乱晒大龙。这场仗都不用打，札木合已经输鬼了。在历史上呢，将这一场仗称为铁尼河之战，但是关于这一场仗的史料呢就不是太多的。札木合具体怎么打输的，我们基本上不得而知啊。但是这一场仗真的称得上是速战速决了，而决定胜负的呢就并不是两边的军队数量或者质量吧，而是铁木真提前知道了敌人要来进攻的情报，有备而战。所以打仗呢 掌握情报啊，真系好关键噶吓。而喺呢一方面啊，铁木真系可谓无师自通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我哋去香港同澳门睇睇。
3: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榮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的喜愛。
4: 我相信啦嚇，粵劇藝術亦都會隨住粵劇人的努力，佢係一定能夠不斷咁樣取得新的成績。
5: 作為呢代粵劇人咧，應該要去成全發展我哋粵劇。我相信我哋將來會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粵劇培養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昇，
4: 我是倪慧英，
5: 我是粵劇演員歐海明，
7: 我是廣州粵劇團的陳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8: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我哋去香港睇睇。嗱，香港非遗月2026嘅亮点节目之一，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光影表演咧，将会最近啦再次喺香港太空馆标志性嘅圆拱形长身系呈现光影投射啊！嗱，表演系以马年嘅马咧为核心元素，巧妙融合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啦辖下博物馆嘅藏品同展示，以及系天文同非遗嘅元素，营造出令人难忘嘅沉浸式视觉体验。嗱，不如我哋嚟听听香港非遗办事处嘅馆长岑佩玉女士的独家推介先啦。
9: 喺香港非遗月呢个活动里边咧，其实我哋都有另外一个好重点嘅节目咧，就系一个光影嘅表演啊。咁嘅光影表演咧，就会喺呢一个香港太空馆嘅外墙。嗱，我谂相信有啲旅客嚟过香港都会记得我哋香港太空馆一个好特别嘅外形咧，佢就好似个菠萝包咁样嘅外形。系啦，咁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咧系光影投射。的表演就会用马，因为今年是马年，我们用这个马作为一个核心的元素，透过多个角度的光影演绎去展现马在文物艺术方面的一个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还有当中蕴含的非遗元素。我也很希望在这里邀请有兴趣的旅客，就在每一晚的8点15分开始至到10点不停地重复播放，去到太空馆的外面去欣赏这个光影的表演。
2: 行街，然之后去到太空馆出面都可以看到这个光影
9: 的表演。是啊，
2: 是啊，是啊。看完之后
9: 每一晚的8点3开始。
2: 8点3到10点钟任你看，看完之后就龙马精神的了。
9: 是啊，是啊，是啊，没错。
2: 好嘅，唔该晒岑馆长嘅推介。嗱，时间方面咧，讲你知啦，9月4日已经开始咗噶啦，至到9月20日，晚黑嘅8点15分至到10点钟，嗱会循环播放。地点喺香港太空馆圆拱形长身，费用全面嘅，行过路过就可以睇嘅啦。
8: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澳门睇睇。嗱，关注翻最近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发布。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将在9月中启动，并且会带来一个展览叫做《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澳门展》，是展示全国文博单位的文创佳作。还有文创大赛会鼓励业界和青年立足本土发挥创意，助力澳门文创产业的发展。具体详情我们先来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长简单介绍一下。
10: 我哋九月份咧，我哋会推出《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嘅文创大赛同埋系列活动。咁呢个系列活动咧，咁系会横跨我哋好几个月嘅。咁最主要我哋会有座谈会啦，我哋都会有一个文创嘅一个比赛啦，去征集一啲 文創商品的設計，更加重要我們會有一個文創旅的古代中國這樣的一個在澳門的展覽，這個展覽

0: 是我們國家文旅部精心打造的一個品牌的展覽，那裡面主要由我們國家博物館牽頭，那是匯集了我們全國22間文博機構裡面很優秀的一些文創的一個設計精品。咁呢一個展覽咧，其實而過去咧已經喺西班牙嗰度做過一個展覽噶啦。咁同時咧，亦都喺我哋今年嘅 APEC 期間咧，喺澳門嘅藝術博物館 Dot Art 呢個空間咧展咗大概2到3個星期啦。咁我哋希望咧，而家我哋重新再做過呢個展覽，再重新佈展呢個展覽。咁我哋預定咧係喺9月15日咧喺我哋嘅眾藝館嗰度咧就會展出噶啦。咁今次呢個展覽咧，我哋係會展出為期半年嘅。咁我哋好希望今次嘅展覽可以帶俾到我哋澳門嘅青少年啦，我哋嘅學生啦，我哋嘅居民啦，以及係我哋嘅遊客啦，嚟到呢度睇我哋呢個展覽。咁從一啲好精美非常好嘅優秀，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國家裏面唔同嘅博物館都有非常非常好嘅一啲文創商品嘅設計。咁我哋好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呢啲咁精彩嘅文創嘅設計，可以認識得到我哋中國嘅歷史，我哋嘅中華嘅文化。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會類似一啲做一啲咁樣嘅一啲文創商品。咁所以我哋稍後咧，亦都會公布咧，我哋會有一啲關於澳門歷史的文創的一些設計的一些活動的，那這個也都包含在我們這個系列活動的其中之一。
1: 好的，麻煩梁局長。剛才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長都提到，剛才講的這個展覽《文創旅的古代中國》其實之前在澳門短暫展出過，就是在早前的6月份亞太經合組織 APEC 第13屆旅遊部長會議在澳門舉辦期間，是有一个这样的展览，是在澳门艺术博物馆是短暂亮相的。这个展览是汇聚了全国22家的文博单位近400件的文创佳品。展品是以陶器、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书画、服饰等各类文物经典元素为设计原型，涵盖了潮玩、服饰、文具、摆件等的多元品类，是深度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而这个展览是突破了传统文博展陈形式，利用文创这个载体拉近了文物和大众的距离，推动优质馆藏资源走出展厅融入大众，是我们国家文博机构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走出去的创新实践。这个展览是以文创为媒介，向各界展现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物，亦都为深化文旅交流合作，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我们正如梁局长刚才说的，期待9月中这个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澳门展的正式开展，以及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的最新详情，大家都可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官方平台了解了解的。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吧。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是咁先，听日再会，拜拜。
2: 全神贯注，这不是眼见功夫，别再犹豫，向自爱勇敢奔赴，闲言碎语亦无法令我打退堂。

0: 力四射术结专攻有学问，立体垫高要注重浮雕汁，咁啊勾出美好寓意潮秀行大运。
1: 光亮齐物郑雨云，尖尖玉手化作神龙，驾雾飞行，金丝银勇会感受河山闪耀岭南大湾。

梁齐物郑宇云，尖尖玉手化作神龙，驾雾飞行，金丝银勇会感受河山闪耀岭南，大湾区宝藏好玩，世人。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节目啦！我系主持人翟宇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
8: 去到我哋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去关注一下，而家好多嘅旅游场景，我哋都用咗 AI 工具啦。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导游系咪会被取代呢？
7: 咁究竟呢个话题会俾我哋带嚟点样嘅思考咧？吓，咁我哋稍后亦都会一齐分享噶。
8: 咁去到后半 part 嘅出人智囊团咧，我哋会同小夫一齐啦，倾下佢嘅山东半岛嘅自驾噶。
7: 冇错啦，咁我哋啦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咧，即将要到嚟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啊，今年中秋假期咧就9月25到27号，国庆假期咧就10月1号到7号，中间咧只有28到30嘅三个工作日。如果你可以请到呢三日假嘅话咧，就可以有13日嘅超长假期。所以有好多嘅一啲 OTA 平台咧都已经发布数据显示啦，嗱，抢订呢三日酒店量咧同比系增长52%。占到13日长假总量嘅15%，其中23到40岁嘅人群系绝对嘅主力。
8: 我好羡慕佢哋啊！点解可以咁多人都可以请到呢个假期咧？我仲要系银发族先至会系绝对主力添。咁因为睇翻咧呢个13日长假咧，亦都令到大家咧荷包系更加之友好啦。因为咧喺9月22号抢跑出发嘅话咧，机票嘅均价比起中秋第一日系低咗30%，咁啊比起国庆第一日更加低了一半，而9月27号去到10月1号的均价都是创了3年同期最低。
7: 没错，除此之外，跨越数千公里的对角线飞行上秋成为了抢订的主流，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翻拉萨至到上海增长4.4倍，吉林延吉是3.8倍。当然返程方面也很有讲究，今年返程高峰从往年最后两日摊薄到10月4号到7号，所以10月4号的机票均价比去年返程期间低了超过20%。如果大家想悭钱又想看看秋色又不想有那么多人潮去拥逼的朋友，不妨可以将会程考虑在这几天去安排。
8: 如果大家不知道去哪里好玩的话，不妨留在广东都非常好玩的。因为广东我们的金秋文旅消费季是即将会在9月11号启动的。这个消费季会持续到10月31号完成，整覆盖到中秋和国庆两大黄金档，而且是面向来到广东的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去发放3000万元的这个文旅消费的补贴。领取的方式会是一些，就是如果在云闪付的 APP 上面就是领券，再线下去到这些合作商户那里去核销的，线上也可以在相关的平台去买券，也是立减的。还有一些单笔最高可以优惠500元，覆盖的不单止 至有我哋嘅酒店民宿、景区门票同埋旅游线路，而且啊，仲会有一啲低空旅游啦、游轮、游艇啦、游学亲子啦，同埋有银发康养等等都有嘅。当然补贴嘅数量系有限嘅，先到先得啊。
7: 系啦，咁啊，其实咧今次嘅日程真系相当之满啦吓。9月4日咧，首先就会有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丹霞山吓。丹霞山咧系广东唯一嘅世界自然遗产啊，全球丹霞地貌嘅命名地。咁而9月11日到13日咧，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与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同期咧喺广交会展馆举办，全省21个地市咧带嚟100多个重点文旅招商项目。咁而9月下旬咧，梅州就会接过啦，跟住美食去旅行嘅主题活动吓，带嚟啦客家美食嘅集市，同埋串起啦客家博物馆与嘉应古城啊，一系列嘅活动等住你嚟玩啊吓。
8: 再关注一下四川啦，四川嘅甘孜州全国首创景区嘅终身门票制啊，咁啊，如果你想去四川甘孜州嘅话咧，春天可以睇雪山花海，夏天可以避暑吸氧，秋天就可以去赏下红叶，冬天当然就去睇冰雪秘境啦。春夏秋冬嘅风景系唔同嘅，单次玩嘅话咧，随便组合3个景点，门票嘅总价就会轻松超过300元啦。而今次我哋呢个终身门票制咧，就会有两种卡嘅，一种卡咧系318元，而另外一个海棠卡咧就系317元。如果你买咗呢个终身卡嘅话咧，你就可以终身唔限次数咁样去游览我哋个海螺沟啦，同埋我哋个稻城亚丁啦、墨石公园啦等等呢啲4A级以及以上嘅啲核心景区。而且呢个终身门票咧系面向全球游客无差别咁样发放嘅，所以佢上线仅仅15日咧，销售额就已经突破1亿元噶啦。
7: 另外咧，今次仲喺交通领域咧以快进慢游作为核心啦，围绕 G318、G227沿线布局观景平台、停车区同埋旅游驿站，推动铁公机多式嘅联运无缝衔接，即系铁路啦、公交啦同埋飞机啦多式联运，咁啊为快进慢游提供硬支撑嘅。当然啦，喺完善硬件设施嘅同时咧，市场监管亦都会同步跟进啊。
8: 例如有推动呢个旅游市场由专项整治向常态化品质提升去转变，亦都会强化我哋四川嘅美食，例如呢啲牦牛肉啦、野生菌啦等等全链条嘅监管，会规范一啲热门线路嘅价格行为，并且喺重点嘅景区设立维权服务点去推行接数即办嘅。另外亦都会培育放心舒心嘅消费集聚区，联合整治圈地收费、强买强卖等等嘅违法行为啊。
7: 冇错啦，咁以上系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9: 探世界。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跟住落嚟关注一下啦，喺香港方面嘅一条新闻啊吓，嗱，好多朋友咯，可能喺香港中心啦，就想话，有冇更加方便可以坐船出海嘅呢个选择咧？咁我哋今日咧系同大家推荐翻啦吓，领航星号啊吓，将会喺9月30日至到11月13日期间咧重返香港，咁以尖沙咀海运大厦为母港咧开启秋季嘅航季，从高铁西九龙站步行就可以到达噶啦。咁呢一艘7.7万吨嘅邮轮有15层甲板、972间客房，载客待约1940人，有30多项免费设施吓，包括有多间嘅免费餐厅亦都系敞开供应。咁再加上咧喺现场仲会有探险乐园啦，当中有高空滑索、攀岩场、惊险嘅走板，当然仲会喺剧院当中睇到有歌舞。 的魔术 show， 有深夜的甲板露天电影等等啊吓，哇，真系相当之多嘅体验，包括亲子家庭都可以将自己嘅细路仔送去小小梦想家天地当中去免费吓，每日可以享受两个钟嘅托管啊吓。
8: 见翻行情方面咧，如果系按照节奏嘅话咧，就有三档嘅，会有一个两晚嘅厦门航次系逢周三出发，咁有三晚嘅高雄及澎湖航次咧就会喺10月11日出发，而三晚嘅三亚航次咧就会喺10月25日同埋11月8日出发。咁另外仲有逢周五晚上8点出发，周日晏昼就翻嚟嘅两晚公海游。咁啊，要提醒翻大家嘅话咧，就系话我哋香港出发航次咧系按照每人每晚港币100元向两岁及以上嘅呢一啲旅客去征收燃油附加费嘅。
7: 咁啊，相关嘅负责人就介绍话咧，香港一直都系丽星重要嘅母港之一啊吓。今季咧适逢区内最繁忙嘅假期季节之一啊吓，所以对于大湾区听众嚟讲咧，从高铁西九龙站可以步行到达登船点，再加上都覆盖咗中秋、国庆同埋周末嘅假期啊，亦都系今年咧秋冬最为省心嘅说走就走嘅选择啦。
8: 咁去到香港嘅话咧，都唔可以错过嘅一个咧就系中秋啦。喺香港最火爆嘅一个中秋现场，其实就唔喺维园嘅灯会呢度，而系去到铜锣湾嘅大坑啊，因为咧第147届嘅大坑舞火龙咧就会喺9月24日去到26日连续三晚，咁啊就会喺浣纱街去到铜锣湾道嘅一带嘅街巷就会上演，并且系免费入场去观看噶。
7: 咁啊呢条67米长嘅巨型草龙啦，身上面插住12000支嘅长寿仙香啊，龙身咧分为32节，全部用珍珠草嚟包扎，每节咧由一个人持竹竿舞动，每次要动员300多位嘅健儿啦。最考功夫嘅就系龙头啦，要用火培藤枝弯曲定型，再装指牙插电筒咧就作为眼睛噶。所以咧，即系就算我哋去现场睇咧，无论吓吓系睇有人去舞呢一条火龙，定系话斋睇呢一支火龙啦，都相当之多嘅呢个值得打卡的地方啊。
8: 而且除咗可以睇之外咧，仲有好多工作坊嘅去睇啊，点样做翻呢个扎作啦，同埋仲有啲导赏团同埋免费讲座，大家可以亲身体验下插香啦、编织呢个珍珠草啦，将只有中秋先可以睇火龙，变成系自己翻到嚟之后仲可以带走嘅一个记忆啊。根据了解咧，今年嘅舞火龙嘅门槛咧，亦都系打开紧噶啦，从早年只可以系街坊参与啦，到而家外籍嘅朋友都可以加入啦。咁如果大家想喺大湾区出发，当日往返嘅话咧，亦都系完全可行嘅。建议翻大家可以提前规划自己嘅观赏位置啦，同时系尽量乘坐呢个港铁前往，避开人潮高峰啊。
7: 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另外一场嘅比赛，国际汽联亚太区小型赛车大赛咧，将会喺9月11日到13日喺路环小型赛车场举行，咁系亚太区首次举办嘅最高级别卡丁车赛事，观众可以免费入场观赛嘅。嗱，今次咧赛事最为特别嘅就系呢一个拎包即赛嘅赛制啊吓，咁啊赛车手咧只需要带住装备同埋一名嘅机械师，成本可以话压到最低啦，胜负咧只系比技术。因为赛事咧分为青少年组12到14岁啦，同埋高级组14到18岁，每组上限56人，各组嘅前17名攞到11月份马来西亚2026国际汽车卡丁车世界杯嘅入场券噶。
8: 除了看赛车之外，对于大湾区的居民来讲，这个周末在澳门还可以去看其他的几场好戏，例如这个 WTT 澳门冠军赛就会在9月8日至13日举行，而去到9月25日的中秋当晚就会有月满三巴夜2026的音乐会。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嚟到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同大家倾嘅两个话题系关于 AI 啊，即系其实 AI 咧已经系大举咁样啦，嚟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啦，包括文旅行业都系一样。其实咧而家 AI 喺好多文旅行业当中，我哋都更加多咁样利用到，就系佢哋作为一个辅助嘅旅游嘅资讯嘅提供者，或者系旅游嘅大百科咁样。咁但系确实咧，有啲朋友就话，既然有咗 AI。是不是导游就可以落岗呢？
3: 这件事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它是一个可以互相取代的关系。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未有太多的 AI 工具的时候，其实会有些数字化的工具，语音的工具，又或者叫做一些相对是智能一点的工具，是在这个主办方自己去提供的，好像景区里面的这个智能的导览，又或者在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加了什么VR 眼镜啊、蓝牙等等各个不同的形式，令到大家看不敢好好的这些导赏的工具啦等等。其实这么多年来依然都会有一部分人是选择了这个，但是还会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很坚持去找讲解的。甚至从我身边的这个经历来看，我会觉得讲解都会分很多种不同的层次。就是说其实有这么大的市场容量在这里，大家的需求和大家的预算不同，和大家对于某个景点的需求不同的情况底下，一定是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件事可能会是一种丰富，是一种补充，但是绝对不是一种替代。
2: 凡是当新事物出生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可能
3: 同方向。
2: 没错，对于这个新事物的认知你还未是那么足够的时候，特别是可能它对于某个行业或者是某一个职业会带来一些冲击的时候，大家又对它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恐慌的，就会一定会出现所谓的这种互相替代的这种担忧。但是

0: 唔熟悉，又或者系佢嗰个使用起身嗰种智能化嘅水平，仲不如我直接喺现场去睇嗰啲广告牌啊，或者系佢上面嘅陈列柜。即系有阵时 AI 佢嘅出现，而家喺咁多嘅场景入边，未必真系可以好似你所预期嘅咁智能。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就系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导游嚟讲，亦都系一个促进嘅作用，因为凡事即系啱啱我哋讲到出现一啲嘅新嘅事物嘅时候，佢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就系到。逼我哋原嚟嘅嗰个旧嘅事物去再次嘅进化，
1: 升级自己，
0: 升级自己。所以你会发现，即系好嘅嗰啲讲解员或者好嘅导游，佢系冇办法被取代嘅，在于佢可以提供到情绪价值。起码喺现阶段嚟讲 ，AI 系绝对做唔到呢样嘢。即系因为 AI 可能我哋好多时会讲话佢会有幻觉啊嘛，即系佢第一个会有错觉，第二个咧就系佢冇办法讲 no 嘅，但系导游佢可以从讲 no 的这个角度去给你更多的一些建议，而这件事是真的作为导游来讲，包括他在车上跟大家的那种互动啊，跟大家那种情绪价值的互相的提供啊，包括他可能就算在你结束了这个行程之后，他依然都可以好像你的朋友一样，活在你的朋友圈，活在你的各种的社交媒体里面。即是这种的陪伴，其实作为一个即 AI 人工智能，他是没办法替代到的。
1: 我觉得刚才令我感觉很深的一点就是讲到他不会跟你 say no， 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他考虑要不要用 AI 的时候，考虑得最多的就是 AI 提供给我的东西有没有错，这个是一个即是最基本的筛选的标准。当然在这个层面来讲，它会对我们提取信息、筛选信息和决策是提高了更高的这个能力的要求。但是我为什么这么有感触，是它可以 say no 这一点呢，是因为我真的会想起我自己去到一些比较大的人文景点的时候，其实我会去问一些不是说太关于对错的这个问题，而是说究竟它可以上升到一些形而上学的探索，就是说究竟是不是存在就是合理的，一定是摆在当时的这个历史局限之下，他有这个想法，跟着他造成了这个结果，我们现在站在时间的角度再回头去看的时候，究竟他是怎样应该评判这件事，诸如此类很多很多，又或者说现在的人的价值观再去看以前那件事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些探讨呢，其实你问回 AI 的话， AI 其实经常会给你一个 你即会听到会觉得很满足，但是不会引发你思考，亦都唔会令到你觉得唔舒服嘅嗰种感觉。但是导游是会的，导游是会犹豫的，导游是会沉默的，导游甚至是会反驳的。而在这个时间，甚至有些时候会有其他的游客会因为你和导游之间的聊天加入你，然后提供不同的思路给你。但是你跟 AI 说不会大声到话就是隔离会有人串过来跟你说啊你这样不得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种体验绝对是即是 AI 取代不到的原因。
0: 即是起码现阶段是不得的，但是我刚刚在想的就是说，如果好像你这样反复在度 train 紧你嗰个 AI 咧，佢嘅思维可能就好似你揸住嗰部车一样，
1: 系咪？
0: 唔系，佢就会好似你而家揸紧嗰部车，
1: 系咪？
0: 佢就会越嚟越似你。
1: 唔系，我觉得佢会比我更加似咯。我揸车唔系咁噶，我系个好稳重嘅一个女司机啊。
0: 总言之咧，即系话，我觉得现阶段嚟讲，起码啦 ，AI 同埋导游之间，佢哋系仲有好大嘅唔同，或者系仲会有好多嘅差别嘅。咁但系咧，即系对于未来嚟讲吓 ，AI 佢究竟有边啲嘅核心价值咧，导游又点样可以坚守住自己呢个工作岗位咧，唔被取代咧？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起嚟香港探世界，
3: 探世界之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勉强舟车劳顿，无需。

0: 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同大家喺《叹世界》topic 环节当中关注到嘅就系 AI 究竟同呢个导游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啊？其实咧，我哋可以睇翻一个嘅具体案例啦，系有位导游咧，佢接到咗博物馆讲解任务之后啦，其实佢都会利用翻 AI， 因为佢唔局限于咧就系话自己原嚟嘅认知，而系话亦都会通过 AI 去提取一啲嘅基础信息。咁当然啦，呢一啲嘅信息提取咗之后啊，佢要根据唔同嘅游客去讲解，会根据呢一啲游客佢哋嘅认知，好似晓露呢一种啦，佢可能佢就会调取咗佢嘅情绪，同你驳过，同你咧辩论一番啊。但系可能对一啲小朋友，佢就会用一啲比较舒缓嘅节奏，可能系小朋友更加容易认知嘅嗰种讲解嘅方式，即系佢唔系话千篇一律嘅。但目前嚟讲 ，AI 佢可能更加多嘅就系一个基础信息嘅提取，跟住比较简单嘅粗暴嘅千篇一律嘅呢一种讲解嘅方式。所以其实咧，即系两者之间肯定系有唔同嘅价值，但系咧，即系对于导游嚟讲啦，可能最直接嘅一个即系优势就系话佢可以好实时咁样去观察到用户嘅表情同埋情绪嘅反应啊吓。
3: 嗯，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导游亦都系唔使用太对立嘅呢个眼光去睇待呢一啲 AI 啦。佢完全可以去睇下我哋点样可以利用 AI 去精进自己嘅一啲可能专业知识啊咁样。咁同时咧，亦都自信少少，因为人咧其实系会有好多经历同埋阅历嘅。咁喺我哋尤其是去睇啲人文景点嘅时候咧，你嘅经历同埋你嘅阅历其实系更加容易去俾到现场嘅游客一啲情绪价值，同埋你可以去回答到佢一啲可以AI 即系完全回答唔到嘅问题，或者话 AI 俾出嚟嘅嗰个答案太冷冰冰啦，你就会觉得人机味咁重嘅。即系我哋其实成日用 AI 嘅人就会有一种即系一眼就望出嚟边啲系人机，边一啲咧就会系真系人类去做嘅事咯。
2: 冇错，所以咧即系其实大家唔需要过度咁样去担心，包括咧即系我哋有阵时讲紧嘅就系话 AI 咧，佢唔单止只系一个信息嘅搜集咁简单啊，因为所谓嘅人工智能而家有好多嘅呢一啲功能啦，包括话我哋可以去做视频啦、提取信息啦、去将我哋嘅一啲文案啦去做一个总结啦，即系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呢啲功能都可以去做更多嘅一啲开发，令到我哋嘅导游喺专业上边可以有更丰富嘅展现啊。咁所以 AI 当然目前嚟讲啦，可能好多朋友就系翻到前边啦，对佢认知度仲未够吓，或者系熟练嘅应用嘅呢个程度未够高。咁但系其实当大家慢慢利用佢之后，可能对于导游嚟讲反而系一种辅助咧。
3: 嗯，冇错啦。所以咧，大家对于呢个问题咧，可以有更加开放嘅一个思维啦。咁啊，因为而家其实 AI 工具咧系一定会进入到各行各业嘅。咁啊，其实大家点样去筛选自己要用嘅 AI 啦？怎样去将它当成一种工具去修炼自己的内功，同时亦都怎样去跟它作出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力的这个提升等等等等，都非常值得大家思考的。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系啦，休息翻嚟，嚟到咗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啊。咁喺我哋出行智囊团嘅咧环节当中咧，同阿小夫同学啦，就去倾下佢嘅胶东半岛嘅自驾之旅嘅。Hello， 小夫。
3: Hello， 晓露。呢一期节目系应该哦，你同泽宇录嘅，
2: 系啊，
3: 所以我而家系嘉宾身份。
2: 冇错啦，
3: 你记我采访分喎。
2: 啊，我会记翻你嘅。同埋咧，我坐喺呢个位置，我觉得哇，好唔习惯啊，因为
3: 习惯
2: 好多次都系我做嘉宾咯，我觉得我自己想讲咩都得。但系而家咧要我去 Q 流程啦，
3: 系、哦、全靠你啦。
2: 即系作为一个 P 人嚟讲咧，对于 Q 流程呢件事其实系有恐惧嘅。咁但系咧，你发咗一个攻略俾我，
3: 啊
2: 呢个攻略咧就帮咗我好大忙啦。咁我哋首先从呢份攻略开始讲起啦，就系点解你会谂住去胶东半岛自驾啦？咁同埋系点样去做呢份攻略咧？
3: 哇，讲起身咧，即系我每一次去旅行嘅时候咧，我都会有一啲前置条件摆俾自己。即系如果你话你系 P 人嘅话啦，即系我系一个 J 人啦，嗰阵我固然就会有呢啲咁样样相对计划性嘅嘢，但系喺定目的地嘅时候，我一般嘅个人习惯就系会先直接开呢个蓝色嘅小海豚啦，跟住然之后咧出发嘅地点选择广州、深圳或珠海咁样样，跟住然之后搜全国低价。
2: 哦，
3: 限定日期，
2: 你是一个价格敏感型的，
3: 系唔系？主要是因为我屋企人口比较多。
2: 哦、今次出行几多人啊？
3: 今次出行是六个人嘅，即系系我一家四口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再加两位长辈咁样样，咁就六个人一起出行啦。所以咧，其实今次嘅呢一个成本都是比较高嘅，所以我其实都算是一个价格敏感型。其实我平时都是价格敏感型噶。咁、
2: 我觉得你平时唔系，尤其是装修唔系，但系点解即系话我系想象唔到你出发之前你会先去看全国低价，
3: 是啊是啊，
2: 而不是说我见很多人的攻略都是先想定一个地方，可能当地的美食又或者当地那些很有季节性的景色啊，会是看价格，我觉得不似你咯。
3: 但是我是绝对是我会先看价格的。但是当然你很多我们知道可能珠三角航空比较发达，其实很多的一些很低价的航线是会比较近的，譬如说我好像嗰日一搜咁，我搜出哦，湛江咁，你一搜搜到搜到梅州咁样样。咁但系事实上，我都会喺呢啲低价嘅清单里边会列个 list， 我唔会一定拣个最低价，
2: 但系拣个最低价嘅同时又最远嘅系咪？
3: 最低价嘅同时自己最感兴趣，
2: 哦、
3: 因为喺我搜到青岛嘅同时，其实仲有几个选项嘅，一个系青岛啦，一个系西安啦，另外一个系运城咁样样，系呢几个城市摆喺度系算相对低价位置。我自己亦都觉得比较感兴趣，是将它摆咗落去三甲嘅，咁跟住咧就开咗个家庭会议，咁俾大家去到投票嘅，即系嗱，我觉得呢三个都 OK， 价钱我哋可以承受啦，咁跟住然之后景点有大家都想睇嘅嘢，又或者大家都未去过咁。
2: 但系你到咗呢个环节，其实你就要去查当地系咩景点噶咯？
3: 系啊，其实系噶。
2: 哇！
3: 我已经会查当地有啲咩景
2: 点，即系你就会将呢三个嘅攻略都会稍微咁样做做。
3: 啊，又唔叫稍微咁样做一做嘅，即系我会望一望自己兴趣列表咯。因为其实而家好多 OTA 嘅平台咧，佢会有啲聚合嘅页面啊。我其实几好用噶，即系譬如话，如果我用蓝色小海豚，跟住我将嗰个全国低价机票，譬如我搜出嚟啦，我点击咗嗰个城市，佢其实你再往下碌咧，就开始系呢个城市有嘅咩景点啊，
2: 其他人嘅攻略啊咁样。
3: 又唔叫其他人嘅攻略嘅，其实甚至是你在那个机票展示的那个页面那里就应该讲，譬如说青岛这样有个什么什么景点，什么什么景点和什么什么景点，它大概会列三个。
2: 嗯、
3: 那我大概就哦，这些可能就是它在这些大数据里面哦，这些城市它最 hit 的一个景点啦，或者是最吸引人的一个景点，或者流量最高的一些景点。那 我大概望一望前三位，我就大概知道这些景点是什么调性。即譬如说可能即青岛都是一些山海的景观啦，这样。 咁然之後啊西安就係、你點你哋去睇下咩兵馬俑啊，睇下城牆啊，咁呢啲免不了噶啦。咁啊，你話去到運城，去到山西嘅，睇係各種嘅古建啦、啊，咁樣咁，因為我亦都去過運城出差，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哦，都幾值得玩啦、啊，都幾多嘢可以睇嘅咁。咁所以咧就用呢啲嘢去到俾大家投票，咁然之後屋企人都揀得清到咁樣、
2: 啊。嗯，你會唔會好有傾向性咁樣去即係、就是、引導佢哋往你想去嘅嗰度？
3: 唔會，我嘅傾向性已經 A、B、C 嘅選項裏邊擺咗。
2: 即系点解大人唔拣食仔可以咁？
3: 系啊，
2: 我哋已经前置咁样将嗰啲其他嘅已经
3: 撇除咗啦。其实已经
2: 咁、okay. 当时其实屋企人拣青岛嘅一个主要原因系咩咧？
3: 因为真系大家都未去过，
2: 同埋中意山海、
3: 其实就还好嘅。我哋唔算系话嗰种对于、海洋好有感情啊，或者点样嘅嘢。但系、大家感兴趣嘅因素唔一样。譬如话我自己、我会几中意去到唔同嘅城市去到。考察當地啲咩商業啊，或者、景點裏邊嗰啲文旅，即係我從呢一啲好理性嘅角度去到啊，我想見識一下呢一個地方咁樣樣。咁然之後我太太咧就、因為佢幾中意日常都飲翻兩杯嘅，佢就啊好啊飲酒，青島去飲酒啊。
2: 青島仲有啲城市限定款咧，就只有城市先有嘅。
3: 冇錯，好多好特別嘅嘢啦，咁樣樣。對於小朋友嚟到講咧、我估唔到佢哋最感興趣嘅其實係海軍博物館。
2: 哦，
3: 系啊，佢系因为一开头系因为
2: 是可以上咩军舰之类嗰啲，
3: 系系、因为呢一个理由而佢哋话啊，我想去睇下咁样样，咁所以嗰阵时亦都大家可能各种唔同嘅兴趣之后汇集咗起身，大家有个共同点，就系、是、青岛呢一个地方啦。咁当然我系青岛出入啦，但系事实上喺了解咗包括更加多嘅佢嘅地理位置啊，呢、這个城市嘅历史啊嗰啲之后，哇，排到呢个城市好多景点好宝藏，甚至有啲嘢我系想去，但系冇去到。跟住然之后亦都因为好多包括历史嘅因素啊，定点样啊，我会觉得啊，不如就去埋附近嘅几个城市睇下啦。就所以由目的地就变成咗由青岛变成咗胶东半岛啦。
2: 哦，明白啦。所以其实一开始咧都冇谂住话我系要点样一个自驾嘅，只不过系买定咗机票之后去睇景点嘅时候睇下睇下睇下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多。
3: 真系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啊！因为我哋就基本上屋企都系习惯。如果一家人出行都會揸車嘅，咁、所以其實、即係自駕呢個冇乜懸念、但係你話如果淨係一個城市，即係如果譬如話我好深度喺一個城市玩嘅話，我就會開始衡量唔同景點之間嘅嗰個距離。哦，
2: 唔係打車都得，
3: 係啦咁樣樣。咁但係因為今次又係因為帶埋長輩咧，其實我哋共總成即係六個人咁樣樣啦。我打車亦都冇辦法真係一部車就解決。與其話來來回回咁等啦，我諗我如果淨係青島一個城市，我都會選擇自駕咯。
2: 我見到。你在落地之后即刻就去海军博物馆噶，
3: 系即刻马上，
2: 即特别之快都冇点样休整，因为我哋知道从广州飞青岛要飞三个钟啦，
3: 系、啊、
2: 然后你系 book 咗晏昼嘅呢一个即系博物馆嘅门票，
3: 系
2: 你唔怕延误咩？
3: 冇得 book 噶，即系因为、
2: 即系抢到
3: 系，因为系抢，嗱应该咁讲啦，喺前期咧，因为我点解话呢个系我好彩你有问话点解大家拣呢个目的地，咁因为我两个女咪竟然系拣话啊，觉得海军博物馆好感兴趣嘅咁，咁跟住你知啦，我即系请假嘅嗰个时间又比较迟，其实我 plan 我系即系你假如啦，譬如话我呢、這个星期要出发啦，咁我系一个星期前先至请咗个假，确定咗，其实都有少少话去就去，或者就霎时之间就要出发嘅嗰种感觉嘅，咁好啦，你知啦，好多呢啲咩博物馆咪咩提前七日就开始要预约啊。嗰啲咁嘅嘢嘅，跟住阿女话对呢个感兴趣，咁我固然就先满足咗佢呢个需求先噶。
2: 然后你发觉就得嗰日晏昼，
3: 系啊，冇任何其他时间。然之后嗰日嘅晏昼亦都只系剩翻最晒太阳最猛晏昼两点半到三点半嘅一个时段，七张飞而我六个人。
2: 天选啊！真系
3: 哇，嗰阵时就觉得哇，我唔得啦，我真系要 book 啦咁样样。跟住同埋老实讲，我系喺订机票呢件事发生之前，我系先睇海军博物馆约唔约得到，因为我嗰阵时已经有少少意识到话，即系海军博物馆呢样嘢唔系话你想去就可以去到。当然啦，我嗰个日程可能系一个星期嘅时间咁我都会先上去睇下啊，我可能大概星期几会好啲，我可以 planning。一上去哇，弊啦，得翻一日啊，仲要可能系落地嘅嗰日，
2: 有可能。 动咧系佢提前一个星期先放票，
3: 哦、
2: 所以你再去睇，即系第二日再去睇，再后一日嘅
3: 可能又
2: 会
3: 有，就唔知啦。即系但系嗰刻俾到我嘅焦虑就系、是、
2: 觉得应该就系我嘅，我快啲将佢 book 定落嚟。
3: 系、啦，一下子就到咗顶点啦。
2: 其实我觉得最紧要系因为免费，因为 我曾经真系试过系飞机延误咗之后咧、就睇少咗一个。教堂，那個教堂好貴，跟住佢冇得退、
3: 哦嗯。
2: 所以我就對於呢一種話，哇！一落地即刻就要去 book 一個提前預約嘅嘢，呢、件事本身係有好大嘅不確定性嘅。
3: 嗯，明白啊。但係我而家因為我係先 book 咗嗰個時段咁樣樣，跟住然之後先至再後置任務咁樣樣再去買機票。我喺呢個行程當中，我最遲做嘅一樣嘢訂酒店。
2: 我都好奇怪，我就话啊、你好似酒店啊嗰啲啊，虽然话你写系写喺
3: 我写喺前面，
2: 好前好前嘅位置，
3: 嗯
2: 是啊、但系好似都冇听你头先喺嗰个攻略，我哋做攻略嘅时候会睇到，
3: 我完全
2: 即系你个攻略，第一又冇讲到食啦，第二又冇讲到住啦，你好似就系、是、哦，我讲到景点同埋我最关注、最感兴趣嘅某样点，例如咩商业调研，我话吓，你去有教、
3: 啊，我系感兴趣嘅呢啲事情，我会感兴趣嘅、即系我啊。包括其實我太太都感興趣嘅，可能係因為你知道我哋屋企人就係得閒無事就會去睇下樓啊咁樣樣咧，即係呢個算係生活習慣嚟嘅。
2: 即係準備去嗰度買鋪嘅啦喎。
3: 係啊，我哋係甚至咧，即係揸下車，跟住然之後啊，見到啊幾好喎、啊，嗰、那個盤望海嘅板樓喎、啊，幾錢啊？跟住我太太就會即刻開嗰啲中介軟件咧，跟住就開始哦30多元 OK 啊，即係大家開始會係以咁樣樣嘅思維去到旅行咯，係啊係。
2: 係啦、
3: 啊，
2: 咁啊其實睇下時間，我哋都係時候。唞唞先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即刻就要入我哋嘅正题，哇！海军博物馆究竟有咩好玩嘅？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1: 好啦，休息翻嚟啦，继续系我哋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啦。
2: Hello，
1: 咁今日同小夫咧，其实头先都讲咗好多啦，就系点解会拣到青岛啦，同埋我哋做攻略嘅一啲算系小窍门啦，咁样
2: 会窍门咯，我觉得系独门习惯咯。即系我谂，可能好多人都唔系咁做攻略。
1: 或者有咧，借助某一个呢个 OTA 平台，跟住再开家庭会议呢件事，其实都。算是比较之在出发之前咁样做完之后，就会令到呢个行程相对会顺畅少少嘅。
2: 因
1: 为讲
2: 真
1: 呢样
2: 嘢，大家
1: 拣
2: 嘅，即系你唔系话啊，我就即系好大家长式咁样，嗱，我就要去呢个地方啦，点点点，跟住然之后黑 sell 小朋友话嗱，你想点？而系嗰种话大家一齐拣嘅，嗱，你就唔好嫌辛苦啦。
1: 系啊，
2: 系啊，我觉得亦都系好在呢一点。
1: 所以佢哋唔会话行到半路话我要翻酒店啊咁样，因为我身边听得最多最多嘅就带小朋友出去嗰啲家长翻嚟话最后悔嘅一件事。其实或者最兴嘅嗰一下咧，就发生系小朋友同佢讲话几时翻酒店，即系只要一问呢个问题，佢就会兴。
2: 又唔叫兴啊，即系我霎时之间对后续嘅行程了无兴趣，系啦，跟住就会觉得话啊，嗰个原本自己立下好有兴趣点嘅嗰样，算啦，唔去睇啦，算啦，费事啦，
1: 系啦，走啦，走啦，
2: 系超扫兴咯，即系突然之间觉得话啊，已经冇意义啦，于是翻广州啦，我哋即系会有啲咁样样嘅事情发生。但系有样好处就系、是，因为系以前中过咁嘅福，又或者以前系亦都有可能，即系小朋友其实嗰阵时太细个啦，其实体力冇咁好啦，或者点样样啦。咁但系而家就系佢哋有咁样样嘅意识，佢哋有自己嘅兴趣点，俾咗佢哋拣之后咧，就条路自己拣，辛苦都唔好喊啦，系啦。
1: 同埋咧，你俾佢拣咗嗰个点。亦都是因为各种外界原因和自身原因，你摆了在落地之后的第一站的。
2: 是啊，没错，这个是
1: 有没有满足你的期待呢？其实
2: 没有
1: 咁直接嘅咩？
2: 完全冇。点解话好彩系大家一齐拣嘅呢一个目的地咧？因为我成个行程七日嘅时间最辛苦就系嗰个晏昼，最辛苦，
1: 因
2: 为晒太晒啦，太晒啦。因为
1: 系点样嘅一个体验咧？入到去
2: 冇体验。我听咁讲，好似唔系咁好，但因为系咁样样嘅，
1: 我都唔够胆再开佢嘅名啦。头先如果听节目嘅知道去边度就去边度啦，我而家开始唔讲佢。
2: 系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啊，但我觉得唔系博物馆嘅错，我都系人多嘅错。因为系咁样样嘅，有呢个系一个即系国家级嘅博物馆啦。佢摆喺青岛呢一个山海嘅地方，而且本身青岛我哋知道佢有一啲殖民地嘅历史啦，所以其实呢样嘢摆喺呢个地方是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意义在度嘅，所以其实佢无论是大家对于军事感兴趣嘅，定系对于呢座城市嘅历史感兴趣嘅，定抑或对一啲装备感兴趣嘅，咁其实都会汇聚喺呢个地方。而且你话从青岛呢个城市嘅角度嚟讲，能级咁高嘅博物馆并不多，咁所以其实亦都系变咗一个即系 must go 嘅地方，系嘛？即系你点都要去一次噶啦。咁点解话辛苦咧？系佢系喺一个好空旷嘅地方，跟住然之后喺海边。咁因为咧，佢个博物馆嘅结构系咁样样嘅，佢分好多唔同嘅门口。咁你知啦，即系青岛其实咧，佢系山海之城，系咩意思咧？系山同埋海之间距离非常之近。你可能就系山边有一条路，条路就双向两车道，然之后隔篱就系博物馆，跟住博物馆个大门口咧系

0: 系停唔到车，甚至的士落客咧，佢哋系专门喺人行道里面再挖咗一个区域堵塞嘅嗰种啲的士，
1: 咁啊好塞车咯，
0: 超级宇宙无敌塞，
1: 塞咗几耐啊你？
0: 我冇喺正门口嘅，因为事前已经做咗呢方面嘅嗰个准备，咁跟住咧亦都透过好多唔同嘅社交软件啦、唔同嘅平台啦、各种嘅比对啦，跟住就发现哦，原来海军博物馆咧佢系分一二三四号门嘅，咁、你。只要預約咗嗰個時段咧，你喺四個門都可以任意入嘅。咁跟住每個唔同嘅門咧，有各自唔同嘅特性。正門口咧係最少人排隊嘅。不過因為正門口又停唔到車啦，又會好塞車，
1: 係
0: 所以其實冇乜人會真係揀正門口去到入門嘅。咁跟住咧，跟住剩低嘅三號門啊，同埋二號門咧，就喺譬如一個二號門，好似喺其他景點嘅裏邊，所以亦都唔方便入。咁跟住三號門咧就係、距离各种路边都好远嘅，所以我就拣咗四号门入。跟住然之后四号门咧，最多人嘅。不过有个好处就系佢可以周围有大概五个公共嘅停车场。咁、虽然车位都唔算多，但系系有可能可以摆低部车嘅。咁所以我就拣咗喺四号门入啦。咁、然之后入去嘅嗰个体验咧，就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人，同埋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咁晒，因为佢一个好空旷嘅地方里边啦。咁博物馆嘅结构咧，就系佢有一个主体嘅建筑，里边有佢嘅展厅。咁然之后咧，主体建筑嘅展厅外边咧，有一片好宽广嘅地方。咁就有好多包括我哋喺海军里边所见到嘅各种唔同嘅战略型嘅导弹啦、鱼雷啦、一啲退役嘅舰艇啦。咁佢哋会直接喺一个好似广场咁嘅地方，跟住一嚿一嚿一嚿一嚿排列晒队咁样样。跟住然之后再往外咧，就系一片嘅滩涂。就直接到海啦。咁喺海边嘅位置咧，仲会长期咁样样摆住三艘嘅军舰以及两艘嘅核潜艇嘅。咁所以咧，即系嗰个管外，即系室外嘅嗰个地方，其实反而系最多人去或者最多人愿意去睇，或者佢更加独门嘅一样嘢啦。咁所以变成咗咧，其实反而户外嘅嗰个展区咧系非常多人，而且因为又系一个完全开放嘅环境，又喺海边，你唔单止晒，跟住你仲可以感受到嗰种咸咸嘅海风吹到你嘅头发，跟住就会一住一住一住，
1: 嗰啲好湿立立、好黐立立嗰啲啊嘛，
0: 冇错。
1: 但系你哋完全唔做防晒咩？
0: 因为我自己系好难搽防晒嘅人啊，我自己唔系咁中意嗰啲即系皮肤俾人蒙住啊。
1: 咁系你个问题啦，
0: 系呢个系我自己嘅问题嚟嘅。咁我有帮小朋友做一啲物理嘅防护啦，咁亦都有帮佢哋涂防晒啦。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喺未入四号门之前咧，就已经大家都用咗噶啦，因为我哋喺
1: 嗰日几度啊？
0: 嗰日系37度，
1: 青岛
0: 系青岛嘅37度，跟住然之后系唔系话嗰个博物馆应该会更加热，因为佢系一个完全空旷嘅地方，就冇任何太阳遮挡嘅一个地方。跟住我哋喺街外排队排咗25分钟。先至去到四號門嘅門口驗身份證入去，喺驗身份證入去嘅時候，我唔係同你講嘅，我嗰個飛咧係2:30到3:30最曬嗰個時段啊嘛。咁、事實上咧，我哋排得到輪到我哋去到檢票口入閘嗰個位置係已經3:28。即係如果我再排隊再遲2分鐘都未到我就成家人都入唔到去嘅。所以那种体验感就是说，哪怕是一个限制人数的有流量的限制的兼且你可能是会提前到的，因为我早上就已经到了，我还很悠闲地吃了个中午饭，跟着我心想我吃完个中午饭点零钟去开始排队，慢慢我点我2:30都到了吧，不好意思，我真的排到接近3:30才入到去。所以其实当我们未开始入去看各种的展览的时候，大家已经是非常之疲劳的一个状态，因为又拖住两个细嘅。
1: 你是一排完队你就即刻系去出边嗰度继续晒，一定系话你会喺展厅度稍微去？
0: 我第一时间大家捐晒入展厅先。咁、但系呢个亦都造成咗我之后可能要再去多次嘅 大问题，
1: 因为那个舰队佢系有登船时间嘅，
0: 冇错、嗯，所以我就完全 miss 咗嗰个可以登船或者可以去睇舰艇嘅嗰个机会，因为其实一入去三号，我系四号门入噶，咁四号门咧其实系最近嗰个核潜艇同埋登舰艇个空间嘅，咁核潜艇咧系因为要另外预约，咁同埋咧核潜艇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因为咧个潜艇内部嘅嗰个空间
1: 好细，
0: 非常非常之细，嗰、那个感觉有少少类似佢嗰条走廊，即系潜艇里边啊行人嘅地方，好似个调音台咁阔啦，
1: 嗯，
0: 哦就系、是、咁样噶啦，所以佢喺每次都系20个咁样去到放入去，咁然之后仲有一啲限定条件，譬如话65周岁以上嘅老人家唔可以入去啦，跟住8岁定系10岁以下嘅小朋友唔可以入去，
1: 咁咪限制到你两个女咯，
0: 系冇错，我系两个长辈同两个女都唔入得去嘅。所以我同我太太亦都冇谂住入去，系啦，因为我亦都冇理由话我哋得啦，我哋两个入去啦，你行啦咁样样，
1: 都唔系应该咁样咩？老人家入唔到，佢啱好凑仔啊嘛，系咪？
0: 唔系，因为嗰个亦都唔系，即系唔系爹哋妈咪啊，我带姑姐姑丈去咧，跟住我又唔好意思话啊，就掉低俾佢。
1: 哎呀，奶都奶咯，
0: 即系我觉得其实有少少可惜嘅。不过有个问题就系咧，佢嘅嗰个机制亦都好特别，咁就系要奉劝大家咧。即系如果啊你第日仲要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咧，系建议大家喺自己嗰个时段开始前嘅半个钟就入去，因为系咁样样嘅。我系去到现场咧，先至了解到一个情况，就系如果我张飞系2:30到3:30嘅，其实我2:00就可以入去噶啦。
1: 哦，
0: 咁我入咗嗰个大门口验咗票之后咧，我先至再可以登录翻我自己嗰个海军博物馆嘅小程序，
1: 再去预约
0: 嗰个潜艇。跟住你预约嗰个潜艇嘅嗰个时间咧，就只可以系你预约门票嗰个时间段，所以就变成咗，如果你提前入去，你入咗场先可以约啊嘛。咁如果你喺自己真实入场嘅嗰个时段先再入场咧，咁提前入场嗰啲人就已经抢晒你嗰个时段嘅嗰、那个，
1: 你就只可以抢下一个时间。
0: 冇错，
1: 而且你嗰个时间段嘅下一个时间段可能就已经冇
0: 冇啦，所以就变成咗一个其实系完美错过嘅一个即系景点咁样样啦，系啊，所以你话个体验感系点样样咧？就系好晒啊，好热啊，睇到好多好劲嘅呢个战舰啊、舰艇啊，不过我上唔到去啊，跟住然之后见到好多嘅啲武器同装备，当然啦，佢亦都有好多嘅一啲文字上面嘅介绍啦，咁其实可以。话俾小朋友知呢样系乜嘢嘢，但系感觉亦都只可以仅限于话嗱呢样系乜嘢啦，跟住小朋友就咁知道啦，咁样样就 over 咗啦呢件事。咁、但系都冇妨碍我哋喺嗰度玩得好开心嘅，因为开心嘅事情喺后头。
1: 系啦，而家睇下时间，其实咧我哋呢一期嘅呢、這
0: 个完
1: 差唔多要完啦。咁最后少少时间，不如我哋换翻嗰个角色，你问翻我点解我会知道呢个舰队其实系有时间限制？
0: 点解你会知道嘅？系咯，点解嘅？
1: 因为我都错过咗一次。我同你差唔多嘅一个经历咧，就系我当时系悉尼嘅，咁啊就 book 佢哋嘅海军嘅嗰个博物馆、海事博物馆啊。跟住咧我就发觉，就点解嗰个时间段冇人 book 嘅？咁啊，即系其实就系3:30到4:00嗰呢个时间段，我发觉系冇人 book 嘅。咁我好开心咁 book 咗佢啦。
0: 因为 book 咗你都上唔到去，系咪咁嘅意思啊？
1: 我 book 咗之后，我系按时去到嗰度，然之后喺。前台嘅时候，佢就同我讲，佢就攞咗张算系嗰啲宣传小册子咁样啦，就同我讲，佢话嗱4:10咧，我哋个舰队就唔俾上噶啦。咁你而家咧剩低20分钟。咁你如果而家你要去睇嘅话，我哋有三条舰队，嗰三条讲，佢又讲咗5分钟啦。然之后我要拖住我仔冲出去之后咧，你知我本身地图唔
0: 系
1: 好识睇噶啦。咁我唯有就系望住嗰啲颜色，跟住即刻就开始搜。呢部嘢系乜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咁样搜完之后就问我仔：你要睇边一部？快快快快！我哋可能只可以睇一部，最多睇2部。咁然之后佢就拣咗一个佢最中意嘅，嗰部好似系啱啱退役嘅，系一个叫做乜嘢舰啊？嗰啲舰队咪仲有好多功能嘅。
0: 系啊！
1: 咁然之后我哋就喺
0: 有咩驱逐舰啊、战列舰啊？
1: 系啊！我唔记得嘅。然之后喺个上边仲有个退役嘅海军，嗰个海军系
0: 讲解嘅，
1: 系佢系作为一个志愿者讲解，系佢自己志愿过嚟。 因為佢陪嗰只攬係服役咗三十年，所以佢就好開心。佢尤其見到小朋友咧，佢特別開心。
0: 佢想話俾你知係。
1: 所以到最後我只係睇到呢、這個。
0: 咁都好，你起碼好深度地有講解地或者高質量地完成呢個過程咯。咁所以我就話其實呢件事體驗感冇咁好，唔係博物館嘅錯，而係因為實在係人太多。
1: 人太多，同埋佢可能有啲嗰個時間限制得太死啦，所以真係要建議翻大家嚇，如果你係想去睇海事啊、海軍啊呢類型嘅博物館，尤其仲有燈籠嘅話咧，一定第一個做好防曬啦，
0: 冇錯。
1: 第二個咧。

0: 要做好功略，就是说什么时间其实就可以提前入去的了，什么时候可以去做一个预约登记等等。第三个呢，可能就是有讲解会比较好啦。
1: 是啊，但前提是你真的约到讲解了。我这一路都是
0: 咁追都约不到了，
1: 是真的约不到，太难了。
0: P 人可以遇到
1: 是啦，你遇到是可以，但是你说真的约是真的很难约。
0: 第一站留低了一点遗憾啦。刚才小夫都讲了，我们在后面的行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开心的。咁后面行程点样呢，我们在下期节目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多谢晒。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6: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九月八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嘅政策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
5: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我国到2030年将全面建成新一代通讯网。
5: 香港首次举办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
6: 美国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道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亦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就无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